0: 朝鮮導彈被用於對扎波羅熱的攻擊，又指責莫斯科正在為局勢升級做準備，包括部署額外的朝鮮軍隊士兵，並已經從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彈道導彈。敘利亞大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處敘利亞前總統巴沙爾及表親特拉省政治安全部門前負責人阿提夫死刑。巴沙爾前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裝的攻勢中被推翻，巴沙爾和屋企人之後前往俄羅斯。敘利亞過渡政府今年4月展開對巴沙爾政權核心人物的審判。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報導，星期二的宣判聽證會主要聚焦阿提夫的案件。法官表示，阿提夫在敘利亞危機的初期曾經領導針對德拉省平民的安全行動，在當地爆發示威之後參與對多名被拘留人士的審訊。法官又說，巴沙爾作為最高決策者參與事件，並為此調動國家機器，是對敘利亞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即使不是親手所為。一名過往健康良好的18個月大男嬰感染甲型流感，並發腦病變和敗血性休克，他仍然留醫，情況嚴重。患者上星期六開始發燒、流鼻水和咳，翌日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同日稍後在屋企抽筋，被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檢查後發現他精神不振和血壓偏低，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初步調查顯示，男童上年度沒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沒有外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6,977 點，升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70.09 美元，賣出 4,371.3 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47， 英磅 10.603， 瑞士法郎 9.676， 澳元 5.544， 加元 5.638， 新西蘭元 4.614， 歐元 9.0588，每百日元對港元 4.928，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974。 天氣方面，華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早上8點，熱帶低氣壓燦紅集結在名古屋之西北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海並逐漸消散。預測大致天晴，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酷熱，禮拜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系坏车啊，中线又坏车阻路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中线又坏车阻路啦，咁经过要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返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的。咁而家车辆呢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7: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8: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7: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什么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係今次力進呢一首新歌嘅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跟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點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有啲回吐，咁啊，始终都系啦，美伊嘅问题啦，咁啊，由年头咧搞到依家八月咧，有阵时又好转，有阵时又争啲，好似啲情侣之间咁样啊，即系好似好难重修旧好，但系有阵时又会释出一啲善意，有阵时又扮冇事，但系实际上依家嘅情况究竟系点咧？我睇到外媒报道，其实投资者对于美伊嘅前景都几悲观啊，咁啊令到咧外围市况都好似争少少咁啊。究竟内容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因為嗰、那個中東嗰個局勢又變得比較不明朗啦嚇，咁啊所以變咗其實睇翻個油價方面咧，就琴日咧都係又升翻嘅，咁就最高咧，琴日就做過呢個84.61美金啦，咁就收市又係都升1.8%，就83.63嘅，咁就所以市場上邊咧就會比較係都係啦，繼續擔心就係嗰、那個即係通脹上邊嗰個問題啦。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就大家又擔心嗰個加息嘅問題咧，就係、是會唔會提早咗咧咁樣？咁所以嗰、那個關注點咧，就繼續都會喺依、這個。

0: 個情況裏面，就再加埋今個禮拜咧有啲咩重要嘢睇咧，就睇翻個 CPI 啦。因為禮拜三即係美國時間禮拜三咧就會公布呢個 CPI 嘛，咁就上個禮拜嘅非農方面咧就係、是、就比原本預期弱啦，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大家都會關注翻呢個係即係 CPI 嘅情況，都係睇翻通脹。但係頭先我覺得即係、你都講得啱，就話中東個局勢方面咧就似乎都係進入一個係即係僵局啊，同埋一個拉鋸嘅情況喺度咯。咁就變咗咧嗰個時間可能咧就要拖啦，就不過咧就我諗咧就係、是、伊朗亦都睇到咧，就話嚟緊咧就好接近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啦嘛，可能咧反而調翻轉伊朗咧就會企得硬啲，就迫使到特朗普方面咧就會唔會作出多啲讓步咯？
1: 咁究竟係咪真係將成個戰爭擺喺談判桌嗰度咧，定還是係選舉大家儲緊籌碼咧？就真係要好好去觀察啦。因為始終其實美伊嘅事件都幾影響港股個投資氣氛嘅。咁、你睇翻，即係其實港元個匯價都持續偏弱啦，咁進一步爭啲咧逼近咗藥方保證啊。咁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㗎。咁與此同時，呢、個禮拜大家睇嗰幾隻大科技啊，咁出業績啦，咁腾讯咧业绩之前 mark 低离开啊，咁啊琴日要跌 2.2% 啦，咁睇翻 ADR 都好似没甚了了啊吓，咁啊大家又要睇下腾讯音乐，又要睇下粤文啦，方方面面。好啦，咁啊腾讯个股价点样走向咧，都几左右恒指，咁啊恒指就26,000点就两个小双顶，系咪三顶先可以做个三顶突破咧？图表形态点分析咧？拉长啲嘅图嚟睇，要交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走向，唔该你。
0: 嗯，腾讯就真係比较咩啦，即係似乎呢升咗就低位411蚊反弹返上嚟500蚊关口前呢，就似乎有啲停滞不前囉。咁就当然大家就即将睇就係咩呢，腾讯嘅业绩啦，咁就但係嗰个情况呢，我相信就係、是、突破呢就应该就比较阿里巴巴嚟讲嘅话就弱啲咯，即係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啦，就似乎阿里巴巴走勢咧相對嚟講比較強少少嘅，因為而家阿里巴巴方面咧都開始接近翻條250天平均線啦，250天平均線咧137.5毫三呢啲位啦，咁就始終咧就係、是、多一啲係即係非傳統一啲電商嘅股仔發酵嘅情況咧，就阿里巴巴會多啲咯。咁騰訊當然都有 AI 嘅，咁但係騰訊方面咧，大家就主力嗰、那個即係焦點都係仲係睇翻佢嗰個手遊啦，同埋網上廣告嗰啲啦。咁 AI 所產生出嚟嗰個係即係增值啊，或者咩好處啊，或者係一個帶嚟嗰個增長嘅嘅突破點咧，就可能大家就覺得要啲時間去觀察咯。所以就圖表或者個股價都反映咗一齊啦，就見到咧就騰訊相對阿里巴巴嚟講嘅話咧，都係比較即係弱啲嘅。
1: 系啊，咁啊，好似会长咁样话斋啦，咁真系争啲啊。反而咧，小弟咧过早一两日拜读咗你嘅文章咧，就睇埋只京东喎。咁啊，京东咧就你专栏都有写啦，因为今个礼拜都出业绩啊。你觉得啊，可以睇翻好少少、啊，原因何在咧？因为即系电商平台其实个较劲都多，不过老实讲嘅，即系我哋有阵时翻到大湾区啊，或者喺内地咧，咁佢嗰个佢嗰个叫购物中心啦，可以咁讲。哇，五层六层咁样，下边又卖电能车，中间又净系咧卖按摩椅都占咗半层嘅，跟住咧上边咧卖电风扇又占咗半层嘅，好似哇好好睇嘅一个家电城咁样。咁其实香港都有啦，咁但系个规模就冇喺内地咁大啦。咁你嘅睇法系点咧？线上线下定还是电商平台嘅走向又会系点咧？交俾你去分析好吗？唔该。
0: 如果你話睇翻圖表計咧，即係呢個係京東就真係強好多。你見到咧，其實佢基本上咧係已經係喺所有嘅平均線嘅樓上咯。咁亦都係變到十天同埋廿天平均線咧，都係一個黃金一組黃金交叉咗咧，就整翻上嚟噶啦。當然你見到因為最近佢升得好多啦，就由低位咧九啊幾蚊咧升到上嚟最高130蚊啦。咁所以130蚊咧就略為落回翻少少啦，就係即係穿一穿條十天平均線，但相對頭先我哋講嗰啲係阿里巴巴或者騰訊方面咧，就即係強勢好多啦。 咁就當然焦點啦，亦都係睇翻嚟緊個業績啦，就係13號就會公布業績，就聽日啦嚇。咁就估計都係有少少即係 top line 都係跌嘅，輕微下跌低單位數字啦。咁但係個 bottom line 就應該會改變啦，就應該會有一個低雙位數字嘅改變喺度嘅。咁同埋亦都係咧，會覺得係基本上就最慢嘅增長嘅時間嘅話咧，就有機會係過去咗噶啦。咁同埋過往即係京東方面咧，都經歷過一系列嘅即係整頓啊，同埋一系列嘅一個係將個公司方面咧個架構係簡化咗啦。咁所以嚟緊咧，應該利潤率方面咧會有所改善咯。
1: 明白明白。咁啊，環節最後啦，關心埋恆指啦。咁啊，恆指琴日要跌啊，跌284點啦。咁下次邊個低位會守得住咧？係咪又要挑戰上去做個三頂突破，儲下力度咧？咁啊，交俾你講埋恆指啦，唔該。
0: 嗱，恆指我覺得就好似琴日咁講啦，都喺250天平均線裏面穿梭上落啦。咁你話要即係突破翻咧，就即係上次26,800或者甚至冇27,000嘅話咧，就要啲力量啦，同埋要啲時間啦。咁即係都恆指其實都由22,500點咧反彈翻上嚟嘅話咧，個幅度都即係唔細嘅。咁我哋上一兩個禮拜都講啦，其實恆指而家係翻一啲比較正常啲嘅水域啊。即係因為之前咧，其實插咗落去22,000之前嘅話咧，其實正常水域都係譬如25,000啊、24,000嘅啲位咁樣啦。即係好啲就26,000幾啦，一般就24,000啦。但係上一次22,000幾就極端啲差嘅。咁而家去翻啲正常啲嘅水平咯。咁所以我覺得橫行嘅格局機會大啲啦。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0: 拜拜。
2: 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万众期待的美食博览听日就开来了，一连5日至到8月1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日我们也都邀请到香港贸发局大健康及创意产业副总监郑伟星先生 Samuel， 同大家继续介绍一下美食博览的亮点。早晨 Samuel。
5: hey， 早晨小白和各位听众。昨日呢就介绍了这个美食商贸博览和国际茶展两个商贸展的。咁今日咧就要轮到介绍一下大家都系十分之期待嘅美食博览啦。我哋香港人咧就出名就食饮即食嘅。咁今届嘅美食博览咧，就我哋一于咧就将呢一个会议展览中心就变成一个美食共和国。咁大家其实就唔使买机票啦，喺暑假啊嚟到会展咧，就一次过就可以品尝到咧世界各地嘅美食。咁我喺呢度咧就举少少例子啦吓。譬如就有呢個新西蘭的帝王三文魚柳啦，有西班牙的無花果朱古力啦，有法國的油封鴨腿啦，亦都有巴拿馬的精品咖啡等等啊！呢度只係一小部分嚇，可以話咧係應有盡有。亞洲風味咧，我哋就有新加坡啊經典糕點品牌的一個巴蘭蛋糕啦，同埋咧就啱啱喺中環開店的一個泰國人氣手工冬甩。暑假咧，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周末去澳門啦。美食博覽呢個星期六日咧都唔使去澳門啦，因為咧我哋喺美食博覽入邊咧，有一個澳門館，咁咧就係帶嚟咧一啲老字號嘅蝦子撈面同埋特色咖啡等等嘅。咁當然咧就唔少得咧就係嚟自我哋國家唔同省市嘅一啲特產啦。咁今年我哋好高興嘅，就係、是、總共咧有16個省市咧係嚟到我哋參展，咁啊包括譬如有四川啊、河南啊、雲南啊、西藏等等嘅地方，咁啊可以話咧係由朝食到晚咧都未必係能夠試得曬啦。當然咧就唔少得講下我哋香港嘅原味道啦。魚類統營處同埋蔬菜統營處咧今年咧都係擴大咗呢個參展攤位，咁咧就係推廣咧就係本地嘅優質魚農產品同埋一個全新嘅品牌優先港品嘅。咁咧能夠令到市民咧係感受到最地道、最新鮮嘅香港滋味啦。咁啊，現場咧仲有多間嘅人氣食店參展嘅，咁啊，例如咧有呢個東西合璧顯界鯪魚扒迷你漢堡包，仲有就係由一個電台 DJ 跨界出品嘅一個精品凍乾咖啡都會進場，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啦。咁此外咧，就一眾嘅甜品控咧都要留意啦。因為我哋今年咧就特別有呢個甜品同埋 gelato 嘅主題， 咁啊，网罗咧系过百款嘅甜品，由呢个特色 gelato 啊、雪糕饮品啊，到香港人最中意嘅啲嘅烟韧糕点咧都有嘅。咁啊，保证咧系可以咧满足到咧大家嘅甜品味啦。咁总括嚟讲咧，无论你系食肉收、甜品控定系咖啡迷，咁我都相信咧喺呢个嘅美食博览咧，一定系揾到一啲咧自己中意嘅美食。咁啊，享用美。

0: 呢，我哋貿發局呢都係積極關注呢個銀髮市場嘅。越嚟越多市民呢都想了解呢個軟餐啦，同埋佢製作嘅技巧同埋相關認證。咁所以呢，喺我哋喺8月16號呢，就會有一個由香港工業總會同埋香港優質標誌局舉辦嘅落油 Q 麥照護食廚神大餅食。咁咧，系等大家咧，系能够更加深入咧，去认识软餐啦，同埋佢哋嘅相关认证嘅。
1: Sammy 话：，讲到美食博览啊，点可以唔提深受大家欢迎嘅尊贵美食区星级名厨烹饪示范呢？唔知道今年有边一位嘅名厨会同大家见面，教下大家几招入厨嘅秘技呢？
0: 哎，小白你讲得好啱啊！咁其实今年咧，都系我哋尊贵美食区呢个15周年嘅大日子啊！所以咧，我哋就特別咧係邀請咗15位星級名廚咧，就係嚟到我哋現場，即席咧就炒製啲拿手好菜，咁咧等大家咧可以近距離咁去偷師學藝啊！咁啊，大會咧都係同聯同咧香港一個老字號嘅食品供應商合作，推出咗一本咧限量嘅精裝版食譜啊！咁啊，大家出席呢個星級名廚烹飪示範咧，就會有機會咧係得到呢一份嘅珍藏版食譜噶啦。咁喺聽日8月13號咧，我哋咧就有率先咧就係主理呢個 Farm to Table 私房菜館嘅創辦人兼總廚徐元女士去登場嘅。

0: 咁咧佢會積極咧去示範一啲咧有機當代嘅中菜啊。咁咧之後咧就會有呢個得獎大廚咧，以及呢個知名嘅粵式菜館創辦人吳江橋師傅咧，去炮製一啲人氣小菜。咁咁難得可以同大廚去學藝咧，大家咧就真係唔可以錯過啦。咁咧除咗名廚獻技之外咧，我哋都會咧有一系列嘅豐富活動，包括咗咧由資深傳媒人陳陶安先生阿 Jackie 去主持嘅名廚對話。咁啊，將會聯同咧三位嘅名廚咧去分享佢嘅入廚心得。展場入邊咧，亦都會有一啲譬如養生食療湯水啊、杜拜朱古力嘅一啲烘焙嘅示範。咁亦都有手沖咖啡嘅展示。節目咁豐富，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得參加啦。
1: Samuel， 我記得上年八月博覽亦都設有五大主題日，非常之受歡迎噶。唔知道今年又有啲乜嘢嘅主題同埋亮點呢？
0: 系啊，我哋今年咧都会咧系继续咧推出呢个五大主题日，咁咧系令得到咧可以大家咧轻松咁样去规划咧系嚟我哋呢个美食博览嘅行程。咁啊，率先咧就系听日登场咧就系越食越生，咁啊越咧就系喜悦个越，咁啊就系讲紧咧我哋咧点样可以食得快乐啲啦，活得健康啲嘅。咁啊，去到第二日八月十四号咧个主题咧就系眼睛旅行。咁就係指咧留喺香港，我哋用大家嘅眼睛同埋舌尖咧，都已經可以環遊全世界噶啦。咁啊，現場咧仲會有一啲咧充滿民族特色嘅跳舞表演啊、甜品烹飪等等嘅活動。咁去到第三日咧，就係、是、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啡嚐茶香 （coffee or tea）。咁就係專為咧就係一啲精品咖啡同埋茶飲愛好者而設嘅。除咗有茶飲同埋特色咖啡豆之外咧，亦都有手沖咖啡示範啦，同埋一啲名茶品鑑嘅活動。咁去到第四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領先一步。咁鮮咧就係新鮮個鮮啊，就係講緊咧我哋最新鮮、最潮流嘅飲食同埋食材，同埋咧就一啲新登場嘅美容啦，同埋家電產品。咁呢啲咧都係一日嘅焦點。咁最後一日咧就係下星期一，八月十七號。咁當日嘅主題咧就係 Let's Chill。就是、大家行完展覽嘅咁多日咧，咁應該要輕鬆一下啦。咁除咗咧有一啲舒緩疲勞嘅產品之外咧，咁啊仲有現場咧就會教大家點樣透過飲食同埋日常嘅調理咧，去改善大家嘅生活質素。一於咧就係由內到外一齊超。
1: 唔該曬 Samuel， 咁大家記住八月食住買網頁緊貼咧就係最新嘅著數情報啦。睇定啱心水嘅優惠券，買嘢都買得開心啲啦。聽日 Sammy 都會再上嚟同我哋介紹一下美與健生活博覽、家電家居博覽以及優惠活動同埋門票嘅資訊㗎。大家記得準時收聽啦。唔該 Sammy， 聽日見，拜拜。
0: 拜拜。

将近八点半啊，带嚟呢一首作品嚟自 Sika 嘅《大团圆结局》啊，再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处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表示，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候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说，新皇岗口岸采用暂新快捷的5+1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内政部将于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吕武里府近日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总理奥努廷礼拜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97点，升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4美元，卖出4,382.6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天晴，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不过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龙翔苑对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

0: 福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再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几时都话要照顾好自己，先至去照顾好身边嘅人嘅。咁所以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系关乎各位听众你自己嘅作息嘅。好多时候都会忘记咗，又或者太忙啦，又甚或乎系根本都冇时间去知道个休息时间啊。咁所以今日咧就要决心为自己定立一个作息嘅时间啦。嗱，好多唔同层面嘅，你可以每日计又得，你每个星期计又得，每个月计咧都可以，甚至乎有啲打工仔，哇，一年喺年尾嘅时候攞到出年嗰、那个。日历表咧，
3: 系、哦、
2: 即时谂下边度可以攞到两三日就放个长假嗰啲咧，都系一个为自己安排嘅作息嚟嘅。咁如果睇翻一啲睡眠专家佢哋嘅分析咧，有时我哋系后生嘅时候吓、可能啊连续两晚出咗夜街之后，去到 weekend 先至瞓翻饱佢咯。原来系唔成立噶，唔可以为自己咧夜瞓挨咗夜两晚之后咧，可以礼拜六日补翻。其实嗰个所谓嘅补眠咧，系唔会真系能够完全填满到你消耗咗嗰啲
3: 心理上咯。嗰、
2: 系啦，话咗俾自己，哦，咪瞓翻。
3: 我都对自己好翻啦，咁样。
2: 系啦，咁你自己氹自己啫。
3: 系啦，
4: 不过睡眠科学都系有好多内容喺当中。我近排睇咗一本书咧，系专系帮斯诺牙道去

0: 做睡眠师的、啊、即是帮他调节那个睡几个钟啊才是最好啊这样啦、啊。同埋成对皇马旧时都是找他来帮这么多个球员睡觉咯、
1: 嗯、
0: 即是看住他的、睡眠那些 stat 啊是怎样咯。跟住得出一个结论呢即是他人家有成本书那么厚那我当然没想过讲晒出来。他说有时睡午睡是好呢又未必的、哦。有時你以為要瞓足八個鐘你有機會更加內耗嘅、
1: 嗯，
0: 即其實你邊個話俾你聽一定要瞓八個鐘先係好、嗯，其實係冇科學 support 嘅、
1: 嗯，
0: 即有嘅就係你嗰個深淺層嗰個睡眠嗰四個 area 因人而異噶，有啲人個淺睡係短啲，跟住深層係多啲，有啲人個淺睡期係長啲，跟住眼睛轉動期點點點又係長啲，咁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喎！
1: 係啊，如果真係要深度分析嘅話，都真係可能要講幾個節目啦、
0: 啊。
1: 但係都有啲睡眠專家就話咧，如果你真係本身要好耐先至瞓得著嘅話咧，你當係一個睡眠機會，
0: 嗯、
1: 你就唔好話啊，我總之我要瞓夠八個鐘，我要瞓足七個鐘。我总之今晚十一点上攞床瞓，我然之后就计时啦。咁越嚟越大压力咧，反而越系瞓唔到。但系睡眠师就话咧，如果你真系俾自己十一点钟手机唔喺呢间房，冇任何嘅其他骚扰，你当系一个睡眠机会就已经开始咗啦。咁都 OK 噶啦，都收货噶啦。基本上你嗰个作息嘅状态进入咗咧，唔使真系熟睡，已经可以俾到自己个叉电期开始紧。
2: 有阵时，我觉得瞓觉咧，即系除咗系真系身体上嘅瞓觉之外，你心理上觉得自己休息咗咧，
0: 都有用噶。
2: 系啊，即系譬如晏昼嗰啲，
0: 你可能喺架车嗰度休息五至十分钟啦，你 keep 埋眼，其实个脑都系喺度唔知谂紧啲咩，或者发紧梦啊，定还是点样咧？跟住个闹钟响啦，因为你会 set time 啊，俾自己做下一个工作噶嘛。嗰五至十分钟咧，其实冇乜点瞓到，就好似又急差咗一下。
2: 所以佢个心理上咧，即系令到你，其实你个意志。企翻喺度嘅话咧，你可以打低呢个睡眠咁
1: 啊，
2: 好似
1: 系啊。咁当然啦，如果系设计自己嘅作息时间表咧，可能都系因人而异嘅，有你唔同嘅需要，可能你嘅工作需要，你系要轮更嘅，咁变咗都真系比较难少少去安排一个固定嘅作息时间表啦。咁但系基本上咧都有啲不可离嘅定律嘅，譬如话如果你喺睡眠嘅黄金期当中，你可以真系譬如话十点半或者十一点之前进入一个睡眠嘅状态，或者起码入咗嗰个摩打先啦。咁都已经系接受得到噶啦，咁然之后朝头早起身有机会嘅，咪做翻少少拉筋啊，快步行啊，做少少啲即系我哋之前上咗年纪嘅
2: 起身咧，都有啲叫做咩啊技巧噶、哦。有啲人咧就话你一起身擘大嘅时候咧就唔好即刻弹起身，
1: 系啦，
2: 跟住要慢慢即系好似头先嘉明所讲，做啲呼吸啊嗰啲啦。咁又话如果你即刻弹起身嘅话咧，个人可能。都未 ready 啊，吓，跟住仲带住啲嗰个攰嘅感觉咧，就有机会黐住你咁。
1: 所以间唔中会听到一啲咧，同我哋年纪差唔多嘅朋友，你以为好后生，你知我你做咩挫亲条腰啊？我刷牙嘅时候挫亲，我唔知你身边有冇曾经试过咁。
2: 未 warm up 啊，因为个人
1: 系啊，未 ready，
0: 即系可能喺床上边都做少少伸展咧，都帮得到手，俾自己可以精神少少啦。同埋咧，好多朋友咧都系朝头早咧打乞嗤嘅时候挫亲嘅，系啊，唔系刷牙咁。
1: 那股力呢、
0: 嗯、你一醒跟住一打个黑字，即係朝头早可能有啲朋友有啲鼻敏感呢，就真係闪亲条腰囉。即係呢个都係有一定嘅年纪嘅人都先会明白。后生仔点会有呢啲问题啊？
1: 系啊，但系最紧要都系啦，揾到一个你自己认为舒服嘅时间，话俾自己知呢个系冇得倾我嘅休息时间 ，set 下自己多啲先。

0: 钟上堂啦！
1: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0: 家长考牌学堂。
1: 早晨啊 ，Stephanie。
2: 早晨，
1: 继续喺家长考牌学堂有刺绣艺术家 Stephanie 陪住我哋嘅。嗱，上一次咧，你好好话咗俾我哋知咧，原来有时我哋俾啲小朋友感觉上系做错嘅，但系原来俾啲耐性佢去观察多少少咧，可以见到佢哋睇法多一啲。我觉得呢一个嘅观察系好紧要。其实会点样去鼓励家长去观察，先至发现到小朋友对唔同艺术嘅兴趣嘅咧？
2: 我哋咧其实今次有个同艺发局主办嘅一个活动啦，咁系叫做时间旅行过境站。咁喺呢个活

0: 去带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可以将呢个 practice 咧由家长去做翻，即使系我本身就住喺呢个地方，我哋不妨落翻去呢个地方，然之后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睇呢个社区。咁我哋今次个活动嘅视角就系嚟自2090年嘅人，无论系我哋两位艺术家或者啲参加嘅学生都好，我哋全部咧都戴上咗一个好似2090嘅眼镜去望2026嘅荃湾。咁、顿时佢哋就会觉得啲嘢好唔一样啦，因为可能我哋想象中嘅2090咧个世界好干净嘅，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一聲就到啦，唔使搭巴士。咁所以我哋落到荃灣香居街街市前面，大家見到小巴咧就會變得，哇！呢個係一個咩嚟㗎？
1: 咩係交通工具？係
0: 啦，咩交通工具啊？啊，點解呢個鋪頭會擺啲嘢陳列得咁得意嘅？五顏六色嘅水桶啊、地拖啊咁樣。咁喺我哋咁樣去實地考察完，翻去課室咧，我哋將呢啲元素變成我哋创作嘅一个灵感，咁其实你就会经过咁嘅体验，发现到小朋友其实系有艺术嘅眼睛，唔同，即系俾一个新嘅 way of seeing 佢哋咧，佢哋会变成唔同嘅创意出嚟嘅，咁唔一定话我一定要去参加一啲咩艺术班啊、兴趣班，其实净系简单家长带翻佢哋落去同一区。我哋换个角色去望翻呢一区咧，就已经可以好好咁发掘到佢哋对艺术嘅视觉咯。
1: 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匆匆忙忙可赶住由呢一个目的地去到第二个目的地，就好少留意翻以往自己觉得好熟悉嘅地方，觉得都系咁行噶啦。但其实只要停一停低咧，艺术系围绕住我哋嘅，
0: 系
1: 亦都真系从我哋自己嘅内心嗰度睇到一啲唔同嘅角度出嚟嘅。
0: 系
1: 嗱，咁当小朋友第一次去动手做啦，当佢哋落手落脚攞起支针攞起个线嘅时候，佢哋通常起步点会有啲咩嘅状况出现嘅咧？
0: 会好多都会首先预设自己系手残嘅、我唔叻嘅，我唔识嘅，佢会有一种惊喺度，唔想俾人睇到佢做得唔够好。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嘅如果系新开始学刺绣咧，我一定系从简单嘅线条开始。其实你冇靓同唔靓同啱同唔啱。就算我畫一條直線，你刺繡出嚟咧已經係彎彎曲曲嘅，呢、這個就係你嘅 style 啦。你咁樣去鼓勵佢哋啊，或者同佢哋一齊問一下點解你揀紅色嘅，點解你揀綠色嘅？當佢願意講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佢哋亦都唔會怕咯。
1: 係，首先你有提到一點很好喎，就係話咧，嗱，今次好好彩嘅學生們就可以跟住你哋專業嘅藝術家去到帶領住佢哋去遊歷一下一啲佢熟悉嘅地方啦。但係如果真係家長好似頭先你鼓励过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出去试下玩这个游戏的话，但家长不是专业艺术家来的，他可能不懂好像你这样介住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其实我们我和 UU 呢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 program， 就是带啲小朋友拿完灵感再回转头，我们都是学习怎样都是这个小巴站，都是这个街市，究竟有什么好讲呢？咁可能家长都要全心投入嗰个角色。我同 UU 会諗好多2090系点啊，我哋事前都会同啲学生未行出门口之前洗佢哋脑。2090大家唔使坐埋食饭㗎，大家屋企食粒药丸就饱㗎啦。咁当佢哋听得多觉得好搞笑啊，然之后一齐落区佢哋见到啲人坐埋个接台食饭已经觉得哇，好新鲜啊！原来四张凳咁样可以摆埋一齐，好靓啊！呢、這个画面咁，咁所以我谂家长自己都去相信同埋投入就已经足够，佢唔需要系一个专业嘅艺术家咯。
1: 好啊，咁啊，希望今个夏天各位家长投入啲，小朋友玩得开心啲啊！唔该晒 Stephanie，
0: 多谢你。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studio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是第一代的盲盒形式去到出售，竟然间可以大卖。及后贴纸相簿发展到不同的动漫以及体育赛事上面，还有哪些类别出过贴纸相簿呢？想知道的话，打完后转头还你知。翻查翻资料咧，都的而且确非常之多唔同嘅动漫咧，系有出过类似嘅贴纸相簿。不过原来有好多嘅产品咧，都冇喺香港，冇喺香港咧就出现过嘅。咁、
1: 哦、
0: 所以我哋未必咧系咁知道。但上星期我就拎咗一本诶
2: 足球
0: 死队嗰个贴纸相簿啦，
1: 好
2: 靓、啊，珍贵啊，
0: 嗰个真系系啊珍贵。虽然俾人接咗一折。
2: 我唔紧要啦，
0: 跌到而家，
1: 我都等你个心嚟一嚟啊，睇一下。
2: 喂，
1: 不过咧未正式入题之前，讲讲黄色鼠疫嘅个警告咧，已经系生效当中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喺8:50正式生效啦。
0: 系啊，咁当然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啦。咁佢有好多我哋认识嘅动漫，其实曾经亦都出过呢一个贴纸上报嘅，包括譬如譬如日系嘅《龙珠》啊，《美少女战士》啊，又或者系《星矢》啊。咁如果系美加方面嘅，咁可能都会你见到。
2: Marvel Universe
0: 嗰个有城堡嗰个咧吓，咁一系列嗰啲又有啦，跟住忍者龟嗰啲啦吓，咁有啲 DC 系列嘅咧，其实佢哋亦都咧就系出过嘅。咁其中有一段时间咧都比较受欢迎或者追捧得多嘅咧，就系一啲星球大战系列嘅吓，咁佢哋都已经好多年前嘅啦。咁呢几年仲有冇出咧？其实都唔知道，因为再搵
2: 嗰阵时有本星球大战嘅贴纸相，跟住就系储嘅
0: 吓，
2: 即系情况好似上个礼拜小白带翻嚟嗰本《捉鬼敢四队》嗰本嘢啦，咁其实咧你要贴啱啲贴纸咧，先讲到个故事通落去嘅，即系个故事可以通顺咁样啦。咁细个嘅时候你就即系唔系好识噶嘛，同埋《星球大战》嗰个宇宙观咧。是好複雜嘅，因為佢可以拍到咁多集，你就知道其實佢嘅故事都好漫長啦，又前轉，又中轉，又後轉，又最終回，係啦，跟住又有啲佢旁敲側擊，有啲角色又自己再生出嚟咧。
1: 係啊，而家有 Grogu。
2: 依家真系厚过一本圣经，我想讲，或者用字典去形容，我想形容个厚薄度啫。星球大战真系唔讲得少啊！
0: 系啊，咁你见到即系星球大战，其实由上个世纪即系1977年开始咧，其实就已经有推出类似咁嘅系列嘅。咁啊，近代少少，点用近代呢个字咧？因为例如系哈利波特啦，又或者再之前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魔戒呢一套电影有三部曲噶嘛？
1: 系啊，
0: 咁嗰阵时一出嘅时候，的而且确系真系惊天。一鬼神嘅，因为佢哇咁史诗式啲动作又犀利啊，嗰啲嘅 animation 又劲啊，咁样咁，所以都佢哋都有出过类似嘅嘢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啲开始教学啲嘅咧，就由呢一个侏罗纪公园开始就推出啦。咁佢除咗系讲公园嘅一啲剧情之外，头先阿 O 提及到就系，譬如我上次拎翻嚟嗰本《捉鬼敢死队》咧，咁啊入边有几个单元嘅，我唔记得四个定五个。咁我每个单元都系辑录自佢哋卡通片集入边嘅一啲桥段，然后就辑录翻。翻佢哋嘅某一啲嘅 cap 翻佢哋啲图片，有啲咧就一张四方形嘅，有啲咧就系、是。可能是閃的啦，有部分呢只不過是一個主角的輪廓，咁你就喺張貼紙度搣翻個輪廓出嚟，咁又貼翻入去咁樣嘅，所以佢變化呢其實都幾大嘅。咁但係睇到其中有啲最受歡迎嘅係啲乜嘢呢，就係、是、一啲歌手佢哋原來都有曾經推出過類似嘅貼紙相簿、
2: 哦，
0: 包括呢就係 Michael Jackson 啦、Madonna 啦、Spice Girls 啦，呢、哦、啲都係好耐以前之前嘅名字，係我以前做輕談淺唱不真係好耐以前。会播嘅，后街男孩都有，见到后街男孩边个咧？
2: 我好中意噶，
1: 讲下讲下，我又可能真系有一本、啊，
0: 真定假啊？
2: 侯家明好中意噶，
1: 收藏咗有一本、啊，
0: 就
1: 系、是、因为后街又系入行噶嘛。
2: 系啊，
1: 我以前系会真系排队买
2: 的。
0: 咁西域男孩嗰啲系咪你？
2: 佢唔中意噶，佢中意 Backstreet Boy 嚟嘅，Backstreet Boy 嗰啲 With Your Body 啦，嗰啲嘛。
1: 我有真系有储过咁样，
2: 但
1: 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因为要买齐晒啦，又要储到入面咁多张咧，都真系成本唔少噶
0: 嘛。系啊，因为佢盲盒形式咁咧，逐个逐包揭
1: 啊。即系就算我当年作为一个猪妹都咁中意 Backstreet Boys， 我都储唔晒一本齐噶。但系我就结果咧，嗰阵时系用啲剪剪贴贴嘅形 识你，我会订啲外国杂志嘅嗰阵时，有同事之间好迷李安纳杜迪卡比，
2: 我咁你值得中意，
1: 我就自
2: 制
1: 咗一本。
0: 你仲有冇喺度啊？嗰本嘢，
1: 我唔知有冇抌到。哎呀，我自制过一本 Spice Girls， 自制过一本系阿 Leo 嘅，
0: 系，
1: 跟住就另外尝试储一本 BSB 咯。
0: 哦，
1: 都系储齐，
0: 真系回忆啊！呢啲系咁，佢除咗当然你话 artist 有之外啦，咁啊数翻就系球星啦。咁啊，球星有部分嘅球星，佢哋的而且确就算去到而家，因为佢哋都仲有出类似嘅贴纸相簿嘅，佢哋嗰个价钱咧都相当之高昂。咁啊，例如嗱，数耐少少先啦，咁就系麦乐当娜。麦乐当娜曾经有一个最高嘅成交价咧，就系、是。圍翻啦，$55,000，五十萬美金一張。咁當然你話而家我哋有好多嘅卡咧，譬如喺美職聯嗰度或者美國棒球大聯盟，佢哋都有出好多類似嘅卡嘅，就唔係貼紙相簿。佢哋嗰啲卡咧，其實都講緊係賣到$100,000一張，其實都係好誇張㗎嚇。
2: 即係啱啱有個 NBA 新秀啊，叫咩費智啊，嗰張卡啊，直情啲網紅講緊$5,500,000咯，
0: 係咯，
2: 係得一張嘅啫，總之簽名嘅。咁嗰一張咧就係、是。连咧 Dallas 啊，即系佢自己对波都想买翻咯。佢话只要你肯将呢张卡咧俾我哋自己官方球队咧，我就俾永久嘅前座第二排嘅两个座位嚟咁样。仲、有加阿费智费格啦，或者叫做费格嗰个签名球衣咯。仲有得私人合照，
0: 我有见过有啲朋友大联盟嘅选手啦，当佢哋签翻自己啲卡嘅时候啦，咁啊佢哋一路签一路都问翻个价钱，佢哋一路签一路都苦笑。点解呢张卡我自己第一次攞住喺手，我都唔觉得咁贵。但你竟然间坊间个价钱咧，你真系买咗层楼。
1: 或者佢一张卡就抵住其实个球星本身自己嘅唔知几多年嘅年薪咁样，
0: 都有机会啊。所以呢啲卡咧，个价值咧就真系都有少少讲就系海鲜价嚟嘅。咁但系喜欢嘅话，都系自己谂下收唔收藏嘅。

上個星期有提及過，貼紙相簿在1961年由意大利的一對兄弟發明出來的。當時他們發現將一批花花碌碌賣不出的球員卡片用一個袋子裝起來，然後賣出去，也都算得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六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4点，跌65点，港金报409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0.04美元，卖出4383.31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boss 嘅中线咧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仍然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咧，现时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稍为慢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 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挤塞，车龙咧现时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稍為車多，龍尾排到屯門劇術學校。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帶都稍為慢車，車龍就去到青田交匯處。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有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已經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到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年康康与你关爱共融。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奥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齐齐向下，道指要跌啊，跌18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4点，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9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跌72点啊。外围市况咧亦都唔多乐观啊吓，咁睇睇今日啦，即系腾讯份业绩系点啊？咁啊呢段时间都好多大科技出业绩啊，咁啊呢啲科技嘅业绩咧绝对会影响港股的投资气氛，与此同时就是恒指的表现，散户股民就多了解多参详一下，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的
2: 1872388 神哥 Morning Call， 现在可以打上来就是快点登记，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你的亲朋好友生日或者结婚周年，也是或者感谢的说话都可以讲一下的。在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其实虽然是热，但是这一份的温暖绝对不应该少的。
1: 没错啦 ,1872388 打个电话来啦，等主持人同你一起晨光 Morning Call 下。
2: 好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FIFA 的 Carina 李希彤，早晨。逢星期三晨光好友里面都会邀请不同的艺人嘉宾上来跟我们倾下偈嘅。咁今日邀请呢一位嘅嘉宾咧，佢之前上过嚟，不过咧今次上嚟个身份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咗。佢就系嚟自 FIFA 嘅队长 Carina。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ina 李希彤，大家好。
3: 点解今日会系自己一个人上嚟嘅咧？不如都同大家讲下先。
4: 因为咧，我今年就正式做今年乐坛嘅女新人啊。
3: Solo
4: 系啊，今年出咗第一首 solo 歌，叫做《让路》。
3: 系由 FIFA 到而家自己，当然 FIFA 系继续噶啦。
4: 系，
3: 但系要自己出嚟 solo， 即系当下嗰一刻，你嘅反应系点嘅咧？
4: 我第一刻嘅反应系吓，真系咩？第二下就系、是、都唔得噶我，之后第三下就系、是、啊死啦！我啲队友点谂咧？即系担心嘅。咁样，我谂头一段时间嘅反应都系担心居多嘅，因为我系一个好以团队为先嘅一个人嚟嘅，一路都系 solo 呢一样嘢，呢一个层面嘅嘢，其实我从来都冇计划过，亦都冇幻想过。即系我，我谂我系四个入面最冇谂住 solo 嘅一个人咯，因为我好中意女团啊，咁所以，但系我又觉得啊，会唔会我自己出嚟做 solo 呢一下，可能都会带到一啲exposure 俾个团咧，即系其实可能最尾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同埋我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是、喺上年开始咧，我记得我系觉得自己好似太 focus 喺个团度，开始冇咗自己嘅生活，或者冇咗一啲谂自己嘅一啲谂法啊。咁、所以我嗰阵时就去咗上 acting class， 即系自己一个去上，专登唔同 FIFA 一齐上嘅。然后我亦都去咗跑步，即系做两样我觉得系恐惧同埋对于我嚟讲唔擅长嘅嘢。
3: 独立嘅同埋
4: 系啦，独立啲嘅嘢，我个人嘅成长对FIFA 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我自己一个人都是可以做得好的时候，对个团都一定是好的嘛。
3: 是你都会担心他们啊，会不会自己出 solo 歌的时候会令到他们不开心咁咯？
4: 会啊，因为对于我来讲，其实 FIFA 都依然在一个上升期啊，即系我哋未去到一个完全话企稳站稳阵脚的位置，即系都是一个大家仍需努力的位置。咁所以我就会想啊死啦！如果今年我自己都出嘅话，会不会破坏咗团的一啲平衡呢？因
3: 为或者士气呢，
4: 系啦，都有机会。咁所以我就会担心啊死啦！我出嚟做 solo 会唔会佢哋会唔会唔开心咧？咁但系 over 我又觉得哦，既然公司同我讲得我、去试下啦，咁我就觉得唔好谂咁多住先，即系真系试下落手落脚去计划一下要做啲咩。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去计划啲歌或者系拣歌嘅过程，我一开始系冇同佢哋讲我会做 solo 嘅、因为未 firm 啊嘛，
3: 因为都唔知道成唔成事系咪？系
4: 啦，未成事，我又唔想将呢样嘢咁快讲咗出嚟。
3: 最后真系啦，拣啱咗，呢首歌。好啦，就系、是、solo 歌啦。到同团队讲嘅时候，个反应佢哋又系点样咧？
4: 啊，佢哋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知啦咁样。
3: 点解嘅？佢系啲乜嘢蛛丝马迹？佢哋发现到？
4: 因为其实我系平时一个好多嘢讲，我唔会隐瞒任何嘢，搭咩车翻屋企，或者系我会讲得好 detail 噶啲嘢。所以其实我系一个好透明嘅人咯，俾佢哋嘅感觉。是但系嗰排我就有少少，我阵间要去可能翻公司嘅咁样，咁但系又冇讲系翻去做咩，即系我好少系。咁即系讲啲唔讲啲咁样，同埋
3: 咁隐晦啊，
4: 系啦系啦。咁我谂经理人应该同佢哋有打定个底，今年可能有机会会系 Carina 出 solo 先咁、我谂就系有少少心理准备咯，佢哋本身都，佢哋嘅反应就系好 supportive 咯，呢半。

0: 年嚟，其實我都好感覺到隊友嘅支持咯，係、
1: 嗯、
0: 即係佢哋又唔係啲好浪漫或者好 sweet 嗰啲類型嚟嘅，但係佢哋又會好俾情緒價值我喎，咁所以
1: 佢知道你需要係咪啊？
0: 係啊，佢哋知道平時呢樣嘢我做開，但係佢哋好想做翻俾我咯，
1: 嗯，好 sweet 喎，咁樣樣嘢，就我都夠浪漫的你們咯，
0: 係啊，佢哋開始有啲浪漫啦，
1: 所以變到就係、是、啊，原來大家嘅角色係可以唔係淨係你俾情緒價值，佢、
0: 嗯、
1: 哋同樣都有成長
0: 啊，
1: 大家都會互相。支持住对方啦，系咪？好啦，到最后真系有咗成首歌出嚟啦，就叫《让路》啊。点解会系呢个主题呢？
0: 咁嗰阵时我嘅 concept 咧就系、是、啊，不如讲一啲我自己一个人嘅谂法啊。即系其实首歌嘅某一 part 都有写 I can do it solo， 我系想同自己讲，我同自己打气，其实我系可以自己一个做得到嘅。我有呢个谂法。咁、但系当个词去到阿梁嘉欣度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即刻写咗个 chorus 出嚟噶啦。然后我就好中意《让路》翻新世代态度，翻新世代舞步，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第一首歌我是很想强势一点，同埋我想给一个很 bold 的 message，大家，即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要来做一些东西的，即是我是有这个想法。
1: 不是行旧路。
0: 是啊，不是行旧路。
1: 要有些新的东西出来。
0: 同埋我觉得跟 solo 这个 concept 都有点像，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其实大家看的东西都很不同，就算你跟你的 friend 是一起上学，那我们以前大家一起看同一个电视台的嘛，即是我们那个年代。但是现在不是，即是全部人看的。
1: 多咗好多，
0: 即系个平台太多啦，咁所以我就觉得点解我会话 solo 呢个 concept 好重要呢，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每个人嘅思维都会有啲唔同噶啦、嗯，当我哋吸收嘅嘢唔同，咁所以我系好想而家呢个新一代嘅人系可以叫旧有嘅一啲规条让路，就系唔好谂咁多以前嘅一啲我必定要做嘅嘢，系啦，或者系我觉得成功冇一个必定嘅方针啦，而家已经以前系可能有一份工要做成世，但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变得太多嘅时候咧，你系要令到自己可以adapt 唔同嘅環境咯，
1: 嗯，所以都係要自己進步咯。
0: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我好希望令到大家可以有呢個諗法，就係我哋呢個年代嘅人係要有呢種態度咯。
1: 嗯，我覺得其實咧，再加多少少就係唔單止係我哋呢個年代，而係我們
0: 所有人喺而家呢個世代入面啊，
1: 係啊，因為呢個世代變化得太快啊。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年紀生存喺度嘅人咧，都要去學習，就係大家點樣喺而家呢個世代活得更加好咧，而唔係再用一啲舊有嘅方式啦，咁除咗就係希望帶到呢個 message 出嚟之外啦，知道你今次喺宣傳嘅裏面都係自己嚟，點解啊？唔會好攰咩？
0: 辛苦啊，其實。
1: 点解要俾咁大挑战自己嘅？
0: 我系一个好中意亲力亲为嘅人嚟噶、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只要嗰样嘢系我自己做，我先可以完全实现到我心里边嘅画面咯。
1: 嗯，你嘅谂法
0: 系咯，因为对于我嚟讲，其实我系中意做呢样嘢，我先至去自荐去做嘅、嗯。因为呢件事系好似亲生仔咁啊，原来当呢件事系完全我可以话晒事嘅时候咧，唔使理咁多嘢，我就哦，我想咁样我就咁样拍，我想咁样我就咁样做，嗯、我就纯粹哦问下公司会唔会有更加好嘅谂法咧，或者因为。始终我第一次做咧，咁我始终谂嘅唔会咁周全，咁、所以同公司去倾嘅时候，都会俾到啲新嘅 inspiration 我嘅。喺而家呢个年代 ，marketing 真
1: 系
0: 好重要啊！即系你要 spread 到你首歌出去系，当然你首歌嘅质素好紧要，咁、但系你令到
1: 你识得点样去宣传都真系好重要。
0: 系啊，
1: 而家呢个年代，我谂唔再系以前净系听收音机听到咁简单啊，系咪啊？
0: 我有时觉得我好想好似以前咁简单啊，即系哦嗰种
1: 纯粹
0: 啊！因为我哋自己都系喺嗰个年代长大，即系我唔系好细个就已经有电话嘛，即系就算系以前嗰种，即系嗰个 transition 嘅时间，其实大家都系偏向倾偈多过玩手机嘅、
1: 啊，
0: 即系冇去到咁多手机嘅部分、
1: 嗯。
0: 以前大家都系哦，大家一齐翻屋企就最多一齐玩 Facebook 小游戏咁样，
1: 啊、
0: 即系唔会系咁大家睇，哇！我又睇紧韩团，有啲又睇紧欧美嘢、即系大家睇紧嘢太唔同啦，而家、
1: 啊，
0: 所以系咯、啊，我都有啲挂住以前嘅嗰种好一致嘅感觉咯。
1: 系、啊，但系我就会觉得我哋生于喺呢个年代嘅时候咧、好彩你嘅性格就系愿意接受挑战咯，
0: 系
1: 嘅，所以你唔愿意因为咁样而停步，亦都系你首歌咁样想带出嚟噶嘛。所以听完 Karina 嘅新歌《让路》之后，都可以吸收多啲正能量。无论你而家系咪处于喺一个有疑惑嘅状态，点解我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嘅？唔好谂点解，我哋一齐行一条新嘅路出嚟，你系可以创造新嘅你。今日多谢晒 Karina， 咁我期待下次你再带埋 Viva 一齊上嚟宣傳你哋嘅新歌，好唔好啊？
0: 好、
1: oh, ，Thank you。

0: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1: 1872388，咁啊，听众可以打电话上嚟，将一啲生日嘅点唱或者感激嘅说话，相爱嘅一啲嘅承诺，去到今日都有一啲嘅爱嘅说话想回报翻俾你嘅另一半，
0: 系啦，或者太太生日啊，
1: 系
0: 生日啊，小朋友生日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晨光 Morning Call 转个头咧就接通大家电话啦。
2: 有一项运动的中文名称叫做水中单车足球，它英文真是这样译的 Underwater Cycling Football， 可以说将潜水、单车和足球三种完全无关痛痒的运动摆在一起。这项运动通常在3-5米深的泳池水底进行，所有的参赛单车都要特别加圆快去到加重才可以沉在水底被人踩的。比赛主要考验球员的极限肺活量和水下的平衡能力，队员要带着潜水镜和呼吸管单靠闭气潜入池底，在水阻极大的情况下硬硬要踩喐这个单车转弯并且控球，也都要设法将加重了的特制足球推入对方的龙门入面，每次落水踩几下传下波就要立刻浮上水面吸气再冲过，完全是速度和肺活动量的双倍挑战来的。虽然这项运动极度冷门，主要都是在欧洲潜水圈和极限运动圈流传，但是对于看惯普通运动的人来说，看着一班人在水底一路闭气一路慢动作踩单车或者抢波，绝对是视觉和体能的震撼体验。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光第一线，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欧、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31。
1: 来到星期三的追踪31了，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的畅一路，早晨啊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三晚上8:25先来正正关你事噃。
6: 冇錯啦，今集咧帶大家去要認識一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咧旗下有一間叫做香港兒童醫院，喂，佢裏面有個好得意嘅奇妙手術室。嗱，講緊咧好似嗰啲主題樂園咁樣啦，但係佢原來真係幾奇妙嘅。咁啊，呢個香港兒童醫院咧，佢近年啊積極用一啲創新科技同埋温暖關懷嗰啲兒童病人啦。咁啊，希望咧將嗰個好冷冰冰嘅手術室咧，轉為一個友善空間咁話。咁啊，原來咧佢哋咧即係引入咗一啲叫做搞笑醫生啦，亦都有一啲氣味
1: 搞笑醫生。我聽到個名我都好想知，
6: 係啦，
1: 即係點樣去到氹小朋友有啲咩特別嘅方法咧？係咪扭氣球咧？嗬，
6: 定係變魔術咧？嗱，但係嗰啲醫生係準備同啲小朋友做手術嘅喎。嗱，究竟點樣嘅咧？節目會帶大家認識一下，亦都會咧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原來嗰啲佢哋可以俾啲家長咧入。陪嗰啲小朋友咧入手術室，去到陪佢哋麻醉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德政啊，咁啊同埋咧醫院喎推出咗一個叫 VR 虛擬實境嘅遊戲，醫院推出個 VR game 做乜嘅咧？原來咧呢一個遊戲咧係即係一啲慈善團體同大專同埋呢間醫院合作開發嘅，係俾嗰啲準備入去手術室做手術嗰啲小朋友，嗱通常咧一個人即係嗰個人做手術係佢一個人入去嘅啫嘛，冇屋企人陪，所以但係呢啲小朋友嚟噶嘛。咁啊，緊張驚在所難免㗎啦。佢哋就希望透過呢一個遊戲咧，可以俾啲小朋友入去做手術之前咧，帶上個 VR 嗰個工具，等佢哋咧可以熟悉啲嗰個手術室嘅環境，甚至乎有啲遊戲仔俾佢哋玩下，等佢哋咧安定一啲。有研究顯示呢一個 VR 服務咧成績好好嘅，佢可以咧顯著降低嗰啲5-12歲嗰啲小朋友嗰啲病童嘅憂慮。咁啊～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咧，兒童醫院啊，點樣可以咧帶呢一啲熱戀俾一班患病嘅小朋友？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VR 梗係有用啦，你諗下入手術室，大家都諗到係冰冷啊、驚啊，但係原來有遊戲玩，你喺 VR 嗰度玩咗先啊嚇。咁你去到呢個環境嘅時候，你都會諗翻你嗰陣時我玩嗰啲 game， 咁啊親切感都高好多啦。呢個真係唔錯，唔錯，唔錯。好，我今日夜晚一齊留意一下先。另外9:30嘅時間，咁啱都係講下啲醫療啊、醫生啊病。
6: 冇錯，咁啊今晚九點半送俾大家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嗱，今集同大家探討嘅病咧就叫做慢性疲勞綜合症。咁啊講緊乜咧？嗱，如果大家有呢、這個覺得自己瞓極都唔夠精神啊，瞓極休息極嗰啲體力都冇辦法恢復，又或者我係輕喐下啫，或者我用腦諗少少嘢啫，就即刻覺得好攰，攰到點啊？攰到咧好似成身嘅力都抽乾曬咁。嗱，咁啊有可能咧就患上呢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嗱，如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攰咧，好似常態㗎啦。即係因為我哋生活節奏急促啦，個個翻工又好忙啦。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原來咧呢一啲普通嘅疲勞咧，係一種涉及免疫同埋神經系統失調嘅複雜疾病。呢、這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咧，就有機會咧，原來喺大家身上出現嘅。咁啊，講緊咩咧？原來啊，喺呢、這個即係有本地嘅醫學同埋大學調查過咧，我哋香港成年人當中，即係20至50歲嗰班香港成年人，就會有6%啊，就有機會患上呢個慢性疲勞綜合症。咁啊，喂，我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唔係淨係頭先咁講攰啊嘛。啊，原來咧，如果大家有即係覺得好攰，但係透過休息係冇辦法可以舒緩嗰種疲勞，
1: 就算係啦咁樣，
6: 超過半年以上啊，同埋咧有腦霧啦、肌肉痛啦。或者係攰到頂唔順，好似覺得作病咁咧，咁就有機會患上喎。嗱，唔好聽我講就算。今晚節目咧，請嚟專家同大家講解呢個病嘅成因，點樣分我係咪真係患上呢個病？最緊要啦，點樣處理先？節目咧現場直播嘅，如果大家有啲咩疑問，直接打去問下醫生，咁啊聽下佢點樣教路啊。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1: 好，唔該，阿陳，拜拜，
6: 拜拜。

名字是陈宗泽，作品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将时间差不多带到你早上的九点半，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同埋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话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0点，升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10蚊，友邦保险71.95跌9毫，阿里巴巴123.5跌2.9 ，Minimax 341.2升13.2，盈富基金25.92跌2.2，联想集团28.32跌2.2，智普1216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76 点，跌93点，港金报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94 美元，卖出4,386.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龙尾啦，现时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 Megaboss。 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湾仔庄士堆系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八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终于拥有佢自己个人嘅全英语大碟啊！而呢一首新歌更加同埋佢阿妈生细佬啊，签锋咧一齐合作撰写歌词噶。呢个礼拜停留喺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2位，冯允谦 J 峰 Close to You。

0: 听晒成张唱片嘅英文歌咧，我自己最喜欢呢一首歌啊！其实爱情去到某一个位嘅时间咧，都会产生变化，即系要捉紧你爱嘅人啊！呢个礼拜稳占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宝座，冯允谦 J Phone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充电充电充电，
3: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2: 唔系啊 ，Sarah 姑妈赶时间啊！啊，跌跌跌，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3: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小白，我哋接通咗有听众朋友、哦。
2: 早晨啊，琴姐，你好。
3: 早晨，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今日讲嚟听下先。
3: 今日嗰个细女生日，8月12日。
1: 吓、嗯，细、女叫咩名啊？
2: 8月12日，今日正咗生日、哦，阿衰奇系嘛？
1: 琪琪，
3: 系啊，衰奇，系啦，
1: 生日快乐，青春常驻，越嚟越靓，
3: 系啦，系啦。
2: 咁、啊、准备点样同佢庆祝啊？
3: 准备呢个星期六佢啲家姐翻嚟，同佢炒饭啦，佢最中意食炒饭，咁啲炒饭就要用光瑶柱啦，
1: 系啊，你炒啊？系咪你炒啊，琴姐？
3: 系啊系啊，
1: 瘦
3: 肉啊咁咯，切晒一粒粒咯，咁啊炒饭。炒咗佢咧，加多啲姜葱落去，咁、就好香噶啦。
2: 哇，
3: 好中意食嘅，系啊。
2: 点解琪琪
3: 系
2: 由细到大食嘅味道啦？即系年年生日都要食过翻寻味先得噶。
3: 系啊系啊，同埋、我哋呢个饭咧，逢系年三晚半夜就炒嚟食嘅。
1: 哇，
3: 我哋兴呢个。
1: 家族嘢嚟嘅，
2: 佢
1: 都
2: 習俗嘅喎。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几好几好。
3: 所以佢话呢个生日想食、想食呢、這个，咁我咪准备炒俾佢食咯。同、埋又叫啲披萨啊，叫啲其他嘢翻嚟一齐食咯。
1: 好喎、大集锦喎、又炒饭，又披萨、又炸鸡咁样，乜都有啲
3: 嘅。系啊系啊系啊，吓吓。咁大家开心玩下啦、
2: 蛋糕有冇啊？整个蛋糕先得噶，有冇蛋糕啊？
3: 系啊，有啊有啊，
1: 有
3: 啊，一定有啦呢啲。
1: 呢啲基本发挥啦。如果唔系，依家最兴系咩啊？嗰啲寿桃包啊，大大个嗰啲啊，入边又有蛋黄，又莲蓉咁样，系咪？
3: 系啊系啊，嗰啲啊，嗰啲就唔使啦，整个蛋糕。
1: 系最紧要整个蛋糕食啊，系嘛？
3: 系啊，最紧要整个蛋糕，同埋庆祝，开开心心。
2: 啱啊，喂，都听得出咧，阿琪琪。由细到大你都好锡佢，佢都乖女啦，系嘛？
3: 梗系佢好乖嘅，个个都好锡嘅，
2: 系
3: 啊，个个都锡佢啊。佢有两个家姐，有一个细佬，所以佢哋四姐弟个个都好好嘅。
1: 哇，你都犀利，你都生四个喎，
3: 系啦，我都唔细年纪啊嘛，
1: 唔关年
3: 纪
1: 事
3: 啊，
2: 我屋企系三子弟，
1: 系啦，你生四个都已经好犀利，系咪？
3: 以前啲人多数都生三四个嘅，
1: 系都唔系好以前咧，系啊，现代人咧做咩讲到好似清朝咁样啊？以前啲人咁啊，最紧要一家齐整，平安幸福，好冇啊？
3: 系啊系。系啊，唔系我哋呢啲80年代嗰啲仔女，差唔多啲妈咪个个都有翻几个嘅，
2: 系
3: 多数，即系一两个又觉得佢闷啊嘛，一两个吓，所以通常都生三四个嘅。
2: 系啦，咁啊啱啦，咁啊你嚟紧呢个星期嗰8月15日嘛，你话同佢哋庆祝。咁啊，一齐又可以聚埋一齐倾下偈，系啦，开心下，食下你好好味嘅炒饭，
1: 系咪啊？
2: 个个开心嘅生日会啊，最紧要
3: 系啊系啊，开心，个个都好开心啊，大家庆祝啊嘛，
2: 系啊，
3: 紧要同佢庆祝啦。
1: 好啦，咁啊，今日同你讲住咁多先啦，好唔好啊，琴姐？
3: 系多谢晒你，我第一次打嚟点唱嘅啫，
1: 系啊，唔使紧张
3: 我估唔到一打就通喎，
2: 缘分啊，缘分啊，
3: 真系缘分啊呢样嘢。
1: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啊，拜拜，
3: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enna， 晨光第一线。
2: 又系到咗啦，呢一个咧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嘅时间啦。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啦。今日咧拣嚟嘅上海嘅听众朋友咧有李凡咁啊，佢系拣咗哇经典乐队 Beyond 嘅《光辉岁月》。咁佢系咁样讲嘅，听第一首 Beyond 嘅歌曲啦，听完之后咧觉得好听啊，再了解之后咧发现啊入边充满励志嘅元素咧，让到佢啊喜欢上咗香港嘅乐队。Beyond， 既然咁经典，立即听下呢一首作品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人咧都有啲即系混血兒啊，有陣時混血兒俾人嘅感覺就覺得哇，好似靚仔啲，係
2: 啊，新鮮啲啊，菜都有 fusion 菜
1: 係咪？係啦，啊，吸收咗即係幾大精華啊，好多嘅優點擺埋咗一齊啊，咁啊令到覺得啊個感覺唔錯，係啦，加一個 sweet 嘅笑容咧，通常啲即係混血嘅朋友都係特別受歡迎嘅，
2: 幾好係嘛？
1: 係啦係啦，
2: 舒舒服服。
1: 喂，水果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報道呢個咧新品種
2: 哦。
1: 九月嘅时间咧，就传说就会亮相一个新嘅品种，叫脆蜜，好脆脆卜卜嘅脆，蜜糖嘅蜜，
2: 系
1: 脆蜜系啲咩新品种嚟嘅咧？咁话到咧，佢爽脆香甜，就好似龙眼一样咁爽脆香甜，
2: 哦、
1: 但系嗰种嫩滑嘅感觉咧，佢系似荔枝，
2: 咁得意系边个？地區或者國家搞出嚟嘅咧，呢、這個
1: 當然係中國啦。
2: 好嘢，好嘢，
1: 就係將呢個咧喺夏天啊，即係八七八月份，經常都會亮相嘅兩大水果，
2: 係
1: 龍眼加上荔枝咧，哇！
2: 呢、這個犀利喎，南拳北腿嚟。
1: 新名就係啊，即係南拳加埋北腿喎。
2: 叫咩話？
1: 脆蜜
2: 啊，啱啱學呢、這個，多謝你嚇。
1: 係啦，嗱咁咧。喺今年嘅時間咧，其實亦都會可能會亮相先嘅。咁、亮相，但係當然你話佢嗰個價格咧，就未必會係好平先啦，因為新品種。咁佢新品種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即係睇到啲報道就話佢可能要$82一斤。$82一斤
2: 人民幣嚇、
1: 係唔平嘅，坦白講係唔平嘅。不過佢又咁講，而家你靚嘅荔枝咧，其實喺我講翻香港買先啦。香港買靚嘅荔枝，今年都唔係大做啊，所以都係貴，有啲都係$70+。
2: 上年係大做，
1: 上年大做
2: 係啊，好
1: 平到冚啊，
2: 係啊，
1: 即係佢$30就已經有一斤咁樣
2: 咁計，犀利！但係今年
1: 一磅啊，係啊，
2: 同埋今年啲品種都冇咁多，好似
1: 係啦，
2: 即係有糯米糍，有妃子笑，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見到今次有呢個新嘅趣物咧，就先亮相咧。咁我覺得咧可以著量，如果大家見到嘅時候咧，可以先試一試嘅。咁啊，當然未必個個水果欄都會就係入貨啦。咁但係我都見到係可以當新奇嘢先試一試，試下佢味道先。不過呢個味道咧，我覺得咧都唔可以作準嘅，因為水果咧，佢通常都要等佢大做嘅。點解佢大做？因為佢成熟啊嘛。
2: 係，
1: 佢成熟，而且佢嗰個果香，甚至乎嘅甜度咧，係可以更加穩定咁樣去到大量生產。咁嗰個味道咧，就真係可以作準啦。例如我而家，假如我而家試咗啦，啊，佢好甜喎，可能到佢出年佢大做嘅時候咧，佢價格回落到，例如佢而家話$82斤，佢出年減一半價錢，我當係$40啦。
2: 係，
1: 咁都已經。喺個味道上面咧，都已經不一樣。嗱，糯米糍即係荔枝嗰只糯米糍咧，我哋年年買，但其實有陣時都有少少味道嘅偏差。
2: 係㗎，有陣時會酸口啲㗎。
1: 冇錯啦，
2: 係啊，一食落去酸口啲㗎。
1: 冇錯啦，咁所以你話呢一隻新嘅品種，我覺得係可以一試。咁但係咧就叫做自己留個 record 先。我試過嚇。咁啊，得意咗啦，開心咗啦，都叫即係
2: 爽咗啦，爽咗啦，
1: 係啦，即係將兩樣水果加埋一齊，我覺得都幾好喎，
2: 幾得意啊！
1: 我期待有更加多新嘅水果都可以兩樣加埋一齊啦，
2: 係喎，
1: 即係西瓜加菠蘿，
2: 係或者西瓜加哈密瓜咁樣，瓜類咁樣係
1: 啦，
2: 混種瓜類咁樣幾好噶，其實
1: double 瓜咁樣
2: 係啊，幾好啊，溝嚟溝去咁樣，有陣時咧，大家食嗰啲蜜瓜咧，咪死甜嘅，即係蜜瓜點樣可以清甜？但又咁低啲嘅價錢，唔使咁貴。
1: 又或者蜜瓜入面有嗰種西瓜香喺入邊嘅，咁都可以令人哋好吸引嘅。咁啊，呢啲等啲
2: 專家研發啦。
1: 專家研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的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换局，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为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节目话：酷热天气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话，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若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4，跌8.4；盈富基金25.8毫8，跌2.6；智普1,253蚊，升61蚊。Minimax 348.6，升20.6；阿里巴巴122.9，跌3.5；南方恒生科技4.68仙，跌5.2；建滔积层板36.4，升1.44；华虹宏力136.6，升3.3；友邦保险72.4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71。澳元5.538，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7， 欧元 9.05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80 点，升9点，港金报 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5.93 美元，卖出 4,396.7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有交通意外㗎，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啦，係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㗎，就係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就系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室牛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返油塘，由国际工业大厦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都是行车会慢。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三號幹線落斜葵芳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1: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2: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1: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呢？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啊，哥哥，
2: 翻嚟啦，
1: 系啊，好挂住你啊。多謝你啊！
0: 通常去完旅行翻嚟咧，都容光焕发嘅。
1: 系啊，
0: 咁啊，谷谷咧今朝都靓嘅，不过咧红润咗少少，
1: 即系咪啲
0: 谷咗啲气上去，
2: 谷住咗，
0: 谷住谷住，
2: 气出唔到。
1: 但系点都好咧，都要多谢你嘅手信嘅，
0: 系
1: 啦，因为咧就我嘅手信咧，即系非常之啱我啦，有猫猫啦，香水啦，跟住咧你哇，我都
0: 中意你
1: 嗰个，
0: 系
1: 啦，呢个真唔
0: 系
1: 好通气，
0: 所以要帮你通一
1: 通。你嗰只真系好正，
2: 嗰个好难买噶，
1: 好好，
2: 因为通常去。即系我今次系去曼谷啦，咁通常大家去到泰国一定会买嘅手信就系鼻通啦，
1: 啱啦，梗系啦。
2: 咁但系咧，我呢个鼻通咧真系非常之优秀啦。点解咧？系因为佢个设计上面，通常大家嘅鼻见到嘅鼻通都系单支噶嘛，或者个纹个鼻你要纹左边个鼻哥，
0: 跟住就要纹右边嗰个。
2: 咁同埋可能有阵时系一罐 B B 地嗰啲咧，系咪一打开你可以成嚿咁样纹嘅？但系我呢个咧唔系嘅，佢好精准，佢有个鼻通咧系有两。
0: 两个
2: 口嘅，
0: 系一个插梳嚟，
2: 一个插梳嚟咯，冇错，一个就插左边鼻嗰窿，一个就系右。
0: 即系我可以一嘢怼晒落去做，我成个鼻
1: 咁你咪唞唔到，你索嘅嘢都全部
0: 用口。
2: 我就觉得好好，因为呢个咧就系单手开，跟住一嘢
0: 就可以，
2: 跟住就
0: 系
2: 我形容系简单粗暴直接，通晒咁
0: 样。正啊，
1: 同埋呢个真系几好，
2: 好难买嘅呢个，我相信大家都要揾下，因为佢系即系某 B 牌嘅 supermarket 都买。买唔到嘅，系啊，
1: 咁你专登买系
0: 诶，有心思嘅，
2: 系因为我之前咧又系有推介过几个朋友啦，佢哋又系叫托我帮佢哋买。
1: 系，
2: 咁所以我就揾咗好多间咧，即系嗰个便利店，便利店先揾到，仲要唔系间间都有，仲要揾到咧都系得翻两粒咁样样。
0: 我上次
2: 都系，
1: 你
0: 系
1: 二分之一啦。
2: 系啊，我上次买咗三粒啊，都系得三粒啫，
1: 唔紧要，唔紧要，
2: 咁难，
1: 叫你个网友帮你买，
2: 叫我网。
0: 好啦，讲下点解去完旅行翻嚟都有少少谷气咁样咧？
1: 系啦，佢真系名副其实嘅谷姐啦，
0: 系啦，
2: 因为其实咧发现我本身都系一个旅行幸运体质嘅人嚟嘅，
0: 幸运体质
2: 真系噶，
0: 系即系通常去到都系遇到啲好嘢多嘅，
2: 遇到好嘢多，兼且咧系我差少少可能会话有啲意外或者有啲唔太高兴嘅事情要准备发生之前咧，我会突然之间灵机一触。咁样会突然之间有把声音喺我个脑入面提我噶，系啊，跟住我就会突然之间醒一醒，即系好似俾人拍咗下，喂，起身啦，醒啦，咁样，跟住我就会叮一声，跟住就会发现啊，差啲去咗地方，差啲去咗机场，我试过。
1: 哦，
2: 但系就喺我出发之前咧，我就会被自己叮咗一下咯，所以通常系咁样嘅。
1: 所以一路你都系相信自己系一个幸运体质，系咪？
2: 冇错，尤其是旅游嘅时候，真系非常之幸运。我试过好多次，试过即系譬如我本身要去某个机场飞，跟住后屘决定，都系唔好咁折返啊，好复杂啊！去第二个机场飞，然后就收到嗰啲咩天气预警嗰啲咧，
0: 另外嗰个就飞唔到咁。
2: 另外嗰个就水浸咯，个城市。
1: 哇！
2: 系啊，就喺度飞
1: 啊！
2: 我通常都系，所以我真系通常都系非常之幸运嘅。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就当我受到少少挫折嘅时候，我就有少少啊唔得啦咁样。
1: 但系呢个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小小嘅挫折，
2: 系咩？
0: 因为好多名人都试过。
2: 我以为系我承受能力有少少低。
1: 唔系，
2: 咁我试完系咪都会？变成名人，
1: 唔系你讲出嚟先，你讲出嚟先，你讲出嚟等我睇下。
2: 呢件事咧就系我呼一个 agency 啦，即系嗰啲 book 酒店嘅中介媒介啦，
0: 中介。
2: 咁然后咧就 book 咗，即系都一个比较大嘅机构啦。咁都系专门 book 酒店啊、机票嗰啲啦。大家一定有听过我名嗰一种啦，唔系话啲二打六机构咁样啦。咁然后我就 book 咗酒店之后咧，咁我收到佢哋嘅电邮确认啦，然之后喺佢哋嘅 app 上面都有 confirmation， 又系确认咗啦。仲要出發之前兩日咧，佢哋嘅職員係有打嚟，係問我個國籍啦。咁然之後我都同佢確認咗之後，佢話因為要同酒店講啦。咁我諗住啊，咁實冇死啦。咁我同佢講話，哦，我個 booking 係冇問題噶嘛，因為我未試過
1: 打電話嚟
2: 專登問，係啦，佢又唔係問你銀行資料嘅喎。咁
0: 即係唔係騙案啦？
2: 佢唔係騙案嚟嘅喎，
1: 即係已經三重確定嘅咯喎。
2: 係啊，已經三重確定。然後我嗰晚咧仲要係夜機啦，跟住去到。到达酒店嘅时候已经九点半啦，晚上九点半，然后企喺前台，佢揾咗半个钟都揾唔到我 booking。
1: No。
2: 然后我就开始打去个俾嗰个中介啦，即系喺 app 度同佢沟通，打电话，佢哋酒店前台帮我打本地电话俾佢哋喺泰国嘅嗰个 office 咁样啦，周旋咗两个钟。
1: 吓！ 11点咯，
2: 系结果都系话哦，系啊，酒店冇你个 booking 啊，
0: 但系佢哋收咗你钱嘅，
2: 系
0: 吓，
2: 系我系 fully pay 噶，
0: 系咯，
2: 系俾晒噶，跟住佢就话我哋做到嘅就系 refund 俾你，我真系多谢。
0: 但系其实有时嗰下都已经解决唔到问题，你嗰下要搵个地方住啊嘛。
1: 但系佢又真系解决唔到问题，系咪？因为酒店嗰日已经系
2: 嗰间酒店，即系我到达嘅嗰间酒店本身
1: 佢冇房，佢真系冇房
0: 啫。
1: 佢有房应该俾佢嘅，系啊，
2: 系啦。咁然后其实酒店咧当晚系只得一日嘅房，即系我系 book 咗四晚嘅，佢得嗰晚有一。即係有一間房咁樣啦，
0: 咁你其他嗰幾晚都係
2: 啦，咁所以，但係我覺得以一個搞錯咗呢件成件事嘅一個中介嚟講，你係咪應該要俾一個解決方案係合理嘅咧？即
1: 係
2: 例如可能你馬上幫我 book 呢間房 ，book 一晚安撫咗我先，
1: 你幫我咯，
2: 係啊，
1: 係你幫翻我咯。
2: 然後之後我哋再商量咩退唔退款啊，乜嘢都好。最緊要其實當下係你去到一個
0: 解決問題
2: 外地嘅城市，然後你嗰陣時已經係夜晚10点零11点啦。你當下最緊要係有個瓦遮頭啫，係
1: 啊，
2: 你係咪應該幫我解決呢樣嘢咧？跟住甚至佢話我哋退款啦，同埋我哋之后又系嗰啲咩 cash credit 咧。

0: account 度，
1: 都系嗰啲嘢啦。
0: 送一赔翻一万钱俾你，
1: 有时经过呢啲嘢，你都唔敢再喺嗰度播。
0: 系啊，
2: 呢个就系咁样，
0: 非常之生气。我净同佢讲话，哇！你不如你同区同一个星级嘅酒店，你而家帮我 book 另一间，咁我咪去咯，系嘛？
2: 反而你帮我谂翻个解决方法。
0: 我觉得最直接嘅解决方法即系我提供呢个，因为我唔接受佢个解决方案啊嘛。咁我话咁，不如呢个就系我即系
2: 接受嘅
0: 解决，就系咁样啦。咁佢又話：我唔誒，佢決定唔到啊！又話叫我等十分鐘啊，等五分鐘，等十分鐘，所以就先周旋咗兩個鐘咯。跟住然後最尾都係話冇啊！我哋而家解決唔到啊！然後我都唔敢再用呢個平台 book 啦，就即刻攞另一個平台另一個中介去 book 咗一間酒店。咁然之後就落咗腳先，然之後再繼續 email 轟炸佢哋，social media 轟炸佢哋，然後佢哋最終先同意我嘅解決方案，就係佢哋分啦、退款啦，同埋我揾嗰间酒店咧，嗰个差价佢哋会赔翻俾我。因为其实点解我哋要咁早 book 酒店，就系因为我哋唔想挨贵价。
2: 啱啊！
0: 咁我做乜嘢？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冇确认我啲嘢嘅话，咁点解我要咁早去 book 咧？咁我倒步自己 book 咩都得啦。系咯，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合理嘅。喺呢时候咧，就即系个教训就系话俾你知咧，无论个中介同你 confirm 几多次都好，
1: 你
0: 始终都要同
1: 酒店
0: confirm。
1: 系啊，
2: 其实有时就系要 through 佢哋，就系唔想烦啊嘛。
1: 但系冇噶，你最尾你唔做呢一步咧，
2: 你都系整到搞到自己，
1: 都搞到自己。所以
0: 即系首先就唔好再用佢。
1: 学到呢个最大教训。
0: 但系原来咧，我唔系唯一
2: 一
0: 个。
1: 系啊，因为我都听过有好多。好多嘅人都係有呢啲，即係中介佢可能幫你即係確定咗啦，但係唔代表佢同即係酒店嗰度係已經確定咗啊。係啊，因為佢可能帳面上佢可能入咗機幫你 book 咗，咁但係始終都係要打一打佢臨飛之前咯，我諗或者即係早幾日打去係咪真係有呢個 booking 啊？咁如果唔係去到先冇咧，咁就拿手唔成。
0: 就好似我，
2: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永遠你 through 呢一啲咁樣嘅中介嘅 agency 啦，我覺得係嚇啊，幫你 book 咗嘅嘢嘅話咧，到最後尾嘅時候可能 book 嗰間酒店，嗰間酒店係唔會自己同你再 confirm 嘅，
0: 基本上唔會，
2: 係唔會嘅，
1: 係你打去，
2: 係要你自己再打去先至
0: 可
2: 以知道。
0: 你可以 send email 咯，
2: 係啦，多咗啲 email 咯，係啦，咁做多重功夫咯，
0: 唯有係咁樣樣咯，好過你去到嘅時候先拿手唔成勢。同埋我都覺得好彩嘅地方就係嗰度至少係曼谷，係一個城市旅遊
2: 都
0: 係發達嘅城市。
2: 係啊，
1: 你話即係第二個城市咩？
2: 深山
0: 烏蘭巴托咁，你試想像你去咗一個山卡拉，然後你覺得兩間民宿。兩間酒店咁樣，
1: 撒哈拉沙漠嘅
0: 中央咁樣，仲要係 full booking 嘅喎，咁你就真係瞓沙漠咯，係
2: 啊，
0: 係
2: 啊，都係
0: 呢個係好大嘅教訓，同埋都有朋友同我講話咧，原來佢都試過，都係呢個中介啦，佢唔係酒店，佢機票
2: 嚇，
1: 哇，
2: 咁點算啊？
0: 咪自己買過
1: 張，即刻再買咯。
2: 有冇做翻啲賠償或者係
1: 嗰啲後話咧？其實嗰下咧，你已經
0: 嗰下個心情。
1: 你成個旅行應該係要即係個心情好好。
0: 同埋你試下幻想我嗰下係九點幾，終於到咗啦。
2: 係啊，
0: 跟住咧就諗住要 unwind 下啦，我要去沖個靚涼，或者我跟住就要去食個夜市，然之後就按個摩咁樣啦，係咪啊？跟住感受下啦，係咪？然後好啦，我同佢周旋咗兩個鐘之後，我就係翻咗間新嘅酒店，然後我就係倒頭就呢單望住天花板，就好似咧翻完一日工嘅感覺咯。
2: 係，我已經做錯咗啲咩嘢？係
0: 啊，
2: 點解要咁樣同我要？
0: 即係已經好夜啦，嗰陣時我係即係差唔多十二點，我先即係 settle down 曬所有嘢，然之後就覺得好累啊！
2: 搞乜嘢？
1: 唔係我有，我試過咧，唔
2: 係
1: 你呢啲都叫你呢啲真係人哋嘅錯，令到你咁樣啦。我試過咧有朋友係衰喺自己手上。
2: 啊！做乜事啊？
1: 即係佢係電影橋段係真嘅，佢係 book 咗 XX 大酒店。
0: 佢
1: 以為啊，佢跟住去咗 XX 大酒店，跟住唔好意思，先生冇你 booking 喎，你 book 嘅系 XX 大賓館，即系嗰個字好似，可能即系五個字裏面有
0: 兩
1: 個字，嗰兩我可能都幾個字車程咁樣，但系又係真係好攰啊，咁攞曬啲嘢諗住上去啊，擺低好好休息下啦，點知冇你 booking， 咁嗰下你會好驚噶嘛，你會好驚噶嘛，跟住再 check 啊，原來我 book 錯咗另外一間咁，咁好彩最尾都冇事嘅，去咗嗰度係啊
0: ，OK， 所以都係。又要 check 中介啦 ，check 酒店同埋 check 下自己。
2: 其實自己都要擘大啲眼嘅。你呢一個我都有試過，我有試過就係咩咧？就係都想今次我哋擺到明嘅就係想喺間酒店度即係喺嗰度 chill 啦，邊度都唔去噶啦咁樣。咁你咪會希望可以用

0: 听完有力尊嘅完美后备啊，
1: 嗯，特别点唱俾阿谷姐听啊，希望咧就唔好唔开心啊，做咩啫？做咩啫？做咩啫？冇嘢啊！
0: 下次稳定啲后备啊，即系点都有两手准备最紧要，咁啊去旅行开开心心啦
2: ，book 定两间酒
1: 店，book 定两间酒店，
0: 又唔使你去之前打个电话 confirm 下咯，
1: 好，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手指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话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名年约六十岁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两队烟雾队灌救，去到大约九点二十二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同船只。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嘅门槛，林振声认为可以考虑温度会较为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节目话，酷热天气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去到另一架军方运输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转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无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对很多威胁。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之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亦都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讨论事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5点，跌277点，总成交金额7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升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120点。部分会港股作价，腾讯股458.8跌12蚊，盈富基金25.8淘六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6。阿里巴巴122.9跌3.5 ，MiniMax 350.4升22.4，智普1,248升56蚊，建滔积层板37.4升2.44，华虹宏力139升5.7，美团90.45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0点，升69点。港金报41,070蚊，升27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8.37美元，賣出4399.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离场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翠屏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去到定富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翠屏道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定富街的。全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香港仔隧道过海隧道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隔田村。咁仲有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系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意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诗，
1: 怎么舍得去剪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情顾问瑞瑞。
2: 咁你系咩啊？
0: 我系白纸。
1: 爱情白纸
0: 系啦，得两笔嘅啫，
1: 冇嘢噶啦，
0: 诶冇啦，
1: 仲要系白纸黑字，
0: 系啊，白纸黑字啊，
1: 我系咩都冇，
2: 我系毒舌谷谷，
0: 毒舌谷系，
1: 系啦，其实几开心啊嗬，因为咧每一次
2: 绝情谷
1: 系啊，我系绝情谷啊，
0: 你系绝
2: 情，我要忘情弃爱，
0: 你应该要
2: 忘情水，
0: 系啊，
2: 我要忘情，
0: 给你一杯忘情水，
1: 诶绝情谷咧你就叫做
2: 好
1: 嘛，以后就绝情谷啦，好啦，咁我哋三个咧会喺晒呢一度啦，每个礼拜咧都会讲讲有关于啲爱情嘅嘢嘅，今日咧我揾。

0: 多啲嘢咧，想同大家咧就讲讲噶。2026年咧，原来咧都有好多啲，譬如可能喺 social media 又好啦，或者喺我嘅爱情嘅世界里面嘅话咧，有一啲嘅 terms 咧可以去解释一啲咧好微妙嘅关系嘅、
1: 啊。我分得好细啊，觉得
0: 分得好细之外咧、啊，我觉得咧，我以前咧，冇 social media 咧，冇呢啲嘢嘅。你諗下，係嘛？你冇 social media， 你唔會有呢啲。你打電話
2: 有呢個社交媒體之後咧，係會改變咗個約會嘅生態。
0: 冇錯，
1: 唔係有啲嘢都可以發生嘅。一個月後無啦喺屋企樓下出現，
0: 咁佢都要真心出現啊嘛。但係你而家
1: 即係要 make 多少少 effort， 要俾多少少努力去做嘅嘢，
0: 係咪先？你以前你約會又或者就係你自己咩狀態都好啦，你都係一係就係打電話啦，一係就約出嚟啦，或者寫信啦，即係最多都係咁啊，或者你送一啲嘢去佢屋企啦，
1: 系啊，
0: 你始终你都系冇咗咁直接，同埋亦都冇咁容易嘅就系你睇咗少少嘢，就哇，全晚都好热血沸腾，你唔会噶嘛？但系而家 social media 我就觉得多咗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咗啦，
1: 系啦，
0: 所以头先喺度讨论嘅时候咧，我觉得阿绝情谷咧嗰个反应咧系最大，
1: 因为我深受其害啊，
0: 系咪啊？
1: 因为我深受其害嘅意思系我其实我即系我呢个年代啊，好奇怪咁讲，但系
0: 唔系但系真噶嘛？
1: 呢个年代就系我就系嗰个过渡期啊，就系 from 呢个本身都要
2: 实
1: 体约会，去到开始有少虚
0: 拟嘅约会，对
2: 系啦，有时你都唔知你哋有冇一齐过，
0: 系，
2: 但你哋好似一齐咗，
0: 冇错，
2: 但甚至乎冇见过面乜滞嘅，
0: 曾经你又出现过喺我嘅生命里面啦，我对你日思夜想，
2: 系啦，或者
0: 我未必会见嘅，
2: 我好似好熟悉你，
0: 系，
2: 即系你对你嘅日常生活，
0: 冇错，
2: 你寻日去过边度啊，食过啲乜嘢？
0: 系啦，系啦，但系咧系相嚟嘅，
2: 系啊，又或者系透过啲社交媒体知道，
1: 仲要见面嘅时候要扮啊，唔系好了解。哦，你中意打篮球咩？哦，我都中意睇噶，即系大明明咧，晚晚就系
2: 晚晚喺度睇
0: 佢
2: 嗰啲
0: 嘢，系啊，
1: 心谂吓，我就系知佢中意打篮球，跟住然之后扮，即系真人嘅时候，你唔好吓亲人噶嘛，你要扮内敛少少。哦，我唔
2: 系
1: 好了解，哦。
0: 所以今日同大家要去分享嘅咧，就系喺今年嚟讲啦，最新咧喺欧美方面嘅一啲叫做所谓叫做爱情术语啊。咁当然啦，我哋成日我仲喺度讲紧嘅就系，我哋曾经都喺我哋呢一个嘅就系讲过嘅就系 ghosting 啦。咁但系其实咧，外国人咧已经咧就系转向咧有个好多个新嘅词语嚟去形容一啲咧，你都唔知点样去形容嘅大家之间嘅爱情关系噶啦。好啦，我哋睇下以下落嚟嘅话，呢啲咁嘅状况嘅话咧，有几多个你系曾经试过嘅？同埋你知唔知道？哦，原来我已经经历紧呢啲咁嘅嘢，我点都不自知咁样啦，系咪？好啦，首先第一个嘅咧就系帮你讲中文啦，好冇？咁咧就系喂鸽。你估你听到喂鸽，你觉得系一个乜嘢嘅状态咧？大家，
2: 我系嗰只鸽。
1: 唔系，
0: 对
1: 方
0: 都可以，
1: 你都可以做喂，
2: 或者我做喂嗰个，唔记得攞翻只咕咕咕落嚟添。
1: 我觉得系
0: 咕咕咕，
1: 我觉得大家系公平嘅呢个世界，即系所有嘢都系双向噶嘛。
0: 嗯，
1: 系咯，你可以做喂鸽人，
0: 或者
1: 系
0: 被喂嗰个，系啦。好啦，咁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咧？就系你佢复你一个字，你咧就复佢咧一千字。
2: 哇！
0: 咁呢个情况有冇试过咧？又或者有冇听过咧？
2: 或者人哋复你好多咯，你就唔系好想理佢，你可能复一个字，
0: 系啦，
2: 但系佢就千字文咁样回你，
0: 冇错，
2: 系
0: 啦。
1: 但系
0: 咧，
1: 其实
0: 呢样嘢可以
1: 喺我嘅理解中啦，其实喂鸽嘅意思系佢唔会喂饱你，但系佢又俾少嘢喂，
2: 吊
1: 住你，等你饿唔死，但系又
2: 咁样。佢就叫一声，就俾啲嘢你，
0: 跟住你就谂好多嘢啦。
1: 跟住佢就可以即系俾好多遐想你吊住你啦。但系佢又唔会咧去到一个位咧系完全放弃你，佢要 keep 住你哋个 point of connection
0: 系
1: 有少少嘅。
0: 系嘅，
1: 呢个系我即系对 back cromming 即系喂鸽
0: 喂鸽呢一个嘅理
1: 解，冇错啦。
0: 系啦，咁其实咧就当然佢哋亦都觉得咧就系话，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咧，你好留意一下，因为嘅就系佢唔系中意你，只系中意你中意佢。
2: 佢中意有人中意佢啫，
0: 系啦。
2: 即系佢去喂鸽都唔系中意啲鸽，佢中意啲鸽围住佢，
0: 佢
2: 觉得好受欢迎嗰个感觉。佢
0: 中意好多只鸽，
1: 即系佢要养一个鱼塘啊！我哋唔系话叫养鱼嘅，佢就其实即系喂鸽都系喂鱼咁样样，佢就得闲就喂你少少，但系佢又唔会，即系佢又唔会话哦，我真人嚟同你见面啊，或者我约你出街，或者我好有诚意送啲咩礼物俾你，但系就系冇嘅，可能就系得闲一句，哎呀，嗰条鱼好似好耐冇游上嚟同我 say hi 啦，咁我就同佢讲，你最近好吗？或者今晚早啲休息啊。 咁样，跟住就完。

0: 唔中咯，喂鸽系。
1: 但系好多时候系被喂嗰个嘅话，你自己都唔知噶。系你系会好紧张，可能佢就佢只系复你两三个字，跟住咧你就会哇，佢复我啦，
0: 同埋会开心咯。
1: 啊，开心可一整天啊！我同你讲，甚至乎嘅就系你会复好多嘢俾
0: 佢。同埋你等紧佢 message 嘅时候咧，手机一震啦，你就会系咪佢咧？唔系，跟住系望一望，系佢啊！
2: 但就算系佢，可能都唔会回你好多嘢咯。
1: 佢唔会，永远都系复你两三个字，又或者一个 emoji 咁样。但系你已经好开心啦。
0: 有冇试过？有冇试过？
1: 我有。我承认我有。因为其实开头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唔觉嘅。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发觉就系，咦，唔系，其实我对佢已经系日思夜想啦。你明白？即系如果佢复唔复你？你都喺度谂紧佢，其实系咪？佢复你，你要谂紧我点样复佢咧？佢唔复你，你又谂
2: 咁
1: 样
2: 会唔会
1: 复我咧？
2: 会唔会太进击咧？咁样啊，咁样佢又会唔会太觉得我太冷淡
1: 咧？我写俾佢自己好多小剧场，我自己改完又改，
0: 再叫 AI
1: 又改，
0: 扮下 AI 咁样复好吗？
2: 跟住佢可能喺另外一边见到你系咁输入中输入中输入中，啊，即系最尾
0: 佢唔会见到你系咪？
1: 佢唔会输入，佢唔会睇嘅。系啦，但系总之嘅就系你系好紧张去对待呢件事咯。咁我就同自己讲，我就系唔得啦，系啊，你唔可以咁啊。因为
0: 你
2: 没有了自己，
0: 一当你见到某个人 send message 你，你个嘴角向上扬，你就知道你系时候离开。
2: 呢啲系身体很诚实嘅，呢啲
1: 系啊，你冇啦，系咪 ？OK， next 下一个啦，呢个咧就系叫 pocketing 啦，收埋你。好啦，个情况系点样咧 ？IG 冇你影 ，story 冇你粉，连 highlight 都冇你。拍拖咧就系拍到咧，好似咧偷情咁样嘅，
2: 即系拍紧拖嘅，
0: 即
2: 系拍紧拖嘅。
1: 哦，原来对方系想扮单身啊，
0: 系啊，
2: 咁样仲唔系？
0: 所以咪收埋你咯。
1: 我以为系即系大家未好确定都可以噶。
0: 收
1: 埋先咯，收埋先咯，大家
2: 都
1: 可以有，
0: 但系
2: 都唔可以抹除佢想扮单身嘅。
0: 喺外界睇落就系啊，呢个应该系冇另一半啊。
2: 系啊。
0: 佢就係想營造呢種感覺，
1: 我冇諗過呢下。
0: 有兩個可能嘅，即係一個就係佢未係好穩定嘅時候，所以佢就
2: 即係唔敢啦，
1: 係啦，
0: 即
1: 係
0: 第二個就係專登咁樣，就係想大家都以為佢仲係單，
2: 係
0: 都有，即係呢兩個可能都係。
1: 係好好啦，咁喺我哋大家即係 confess 嘅時間啦，有冇試過？
0: 有
1: 啦，你今日可以完全隔開佢，
2: 有我都唔可以講啦。
1: 係點樣？
0: 有咯，
2: 何方冇？
0: 唔係因為。

0: 有時唔小心影到啲邊邊角角啊、啲手指啊，
1: 你唔好攞嘢住啦。
0: 或者啲或者即係自拍喺個鏡度影到啲倒影，隔離有個人啊嗰啲咁樣。
2: 跟住咧個男朋友咧，佢就會咧喺個台邊緣啦，好似嗰啲匍匐前行。他就会在那里避，不是避，他就很努力地希望可以攝到这个道契，就有一个这样的短片，很搞笑。
1: 哎哟，这个很sweet啊，这样是吧？
0: 看你怎么看
1: 啦。
2: 是啦，其实我是不介意公开的，不过我次一公开完就拜拜就算
1: 了。那你继续 pocketing，
0: 你
1: 继续收埋，
2: 我觉得收埋是挺好的。
1: 好啦，这个就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说拍拖拍到好像偷情，我都没有想过原来的。就是想在公開大家地下情之外的話，其實是想給別人有一種錯覺，就是自己仍然是單身咯。如果那個 intention 是這樣的話，我就覺得有少少傷確了。好了，另外還有就是叫軌道，他呢不覆你的 DM，但是次次呢都是第一個看你的 story。人就唔联络啦，
2: 佢咩意图咧？
1: 但系佢嘅视线系从来冇离开过。系
0: 喺咩情况之下？即系你哋已经分咗手啊？定其实一齐紧啦？定系点样？
1: 都得，都得。咁究竟即系大家系咪可以？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啊？即系譬如可能佢唔复你嘅 D M 啦，但系咧每次都系一齐紧嘅，
0: 或者暧昧中。
1: 咁样嘅话，你就真系可以嬲嘅喎，系嘛？
0: 点解暧
1: 昧？如果是暧昧咁嘅情况嘅话，都明嘅。
2: 即系我问咗呢、這个网络大神啦，咁佢就话咧，其实佢亦都叫做行星式陪伴或者轨道式关注，就系话佢唔想咧同你完全断咗联络，但系又唔想直接同你联络，所以佢就会喺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住你，然后咧就净系会可能 like 你个 story 点赞，但系咧即系佢要俾你知道佢有睇你，但系佢就唔会主动嚟同你讲嘢，系啦，但系佢就要刷存在，
1: 佢就睇你啲嘢啫，
2: 刷存在感，佢想 make sure 你记得佢有呢个人，系啦。
0: 即係好似月亮一樣，佢唔會同地球相撞嘅，永遠
1: 係圍住
0: 你
1: 一個距離，
0: 你會見到佢。
2: 係啦，我跟住就問啊，點解佢要咁做咧？就係佢話維持掌控感啦，佢想知道你嘅近況，確定你冇唔記得佢，
0: 確定你冇唔記得佢呢個。
2: 第二就係咧，佢封號，佢會有錯失恐懼症，佢唔想同你一齊，但又驚完全斷開聯絡之後會錯過咗你生活精彩嘅瞬間。
1: Oh my god！ 哇，好卑微啊呢個。
2: 第三就係冇意識嘅習慣，純粹係咧碌碌下見到，冇諗咁多就 like 下咁樣。
1: 哦，呢個還好。
0: 呢個係咪最常見啊？
2: 我覺得
0: 係。朋友都會噶嘛，即係你有啲，同埋有時你話咩第一個見到你 sorry， 你有時你碌開。因为社交媒体佢依家演算法咧，你有睇开嗰几个，佢咪即系你有更新咁第一个弹出嚟嘅，你咁啱睇到，咁你就碌到咁去揿入去啦。所以唔好谂咁多。
2: 系啊，我都觉得大家唔好谂咁多。
0: 系啊，
1: 好啦，另外一个咯，就系曲线试探啊，看情，突然之间 like 嗱，哇有人即刻深深咁样呼一口气，系啦，突然之间咧就 like 翻你2024年嗰张相。仲要是在深夜三点钟 like
0: 嘅，2024都唔惊，2014都唔惊，
1: 咁就真系有问题啦吓。咁啊，想知道咧，你仲在唔在意佢？哇！
0: 我觉得呢个几深层次咧，就系佢 like 翻你几年前嘅相啦，即系佢系要去你嗰个网即系嗰个
1: 入去啦，
2: 入
1: 去
2: 又要碌好耐啦，
0: 系啦，仲要夜难人静，
1: 三点钟啦，
2: 我真系关
1: 注你啦。
0: 是试过被人咁样，
1: 你咁样做，
2: 唔系系俾人咁样做，仲要系嗰阵时个身份咧已经系前度啦，然后仲要佢当其时咧已经有新任嘅
1: 另外一半啦，
2: 然后咧佢当其时仲要系咩日子咧？情人节嘅凌晨啦，系咪好唔得啊？
0: 佢应该系send 紧一个信息俾你嘅，即系有一个信息话俾你。
2: 佢就一系咧就系我想嚟睇你过得好唔好，我想睇下你情人节有冇同你过。或者点样样啦，真系睇佢又系情人节，唔记得情人节嗰日当晚定情人节前一晚个凌晨啦，反正系凌晨嚟嘅。然后咧，佢又系要碌碌碌碌碌到好落 like 一个可能已经系两三个月之前嘅一条片，因为佢知道如果like 最新嘅片，我会见唔到啦，
0: 因为太多 like
2: 太多流量，
0: 太多弹出嚟，
2: 系啦，太多弹出嚟，未必会见到，佢就要 like 一个旧嘅。然之
0: 后咧，有个提示出嚟，
2: 有个提示出嚟。系啦，然之后咧，仲要系情人节嗰，即
1: 系
2: 嗰啲前后嗰啲啦。
1: 系，
2: 然后最奇怪，即系我觉得佢真系有少心理变态，就系咧，佢过两日咧就系要飞去台湾同佢个。

0: 現任過情人節，即係補足個情人節啦。
1: 哇！你咁都知道？
0: 因为佢就是嚟睇我，就是想我嚟睇佢啊嘛。
2: 哦，因为我下意识都系佢可能赚咗你嗰、那个，
0: 因
2: 为
0: 其
2: 实
0: 嗰时先可能分咗两三个月嘅啫。
3: 哦 ，OK。
0: 咁然之后我就会揿入去睇下佢啲嘢啦嘛。
2: 系啊，咁就知道佢会飞过去啦。
0: 即系
2: 类似
0: 系咁样咯，跟住就系知佢过两日就走咗去同佢嘅新女朋友就过情人节。咁我就心谂，咁点解你咁变态？你要前两日情人节正日，即系个前后咧，走嚟凌晨走嚟睇我啲嘢，仲要 like 我条片。其实你睇我都唔紧要，即系我知道我好值得被睇，但系你唔需要
2: 看。我觉得咧系嗰啲咧，我觉得咧
0: 同埋话俾我知，睇到你要知咯。
2: 唔系系嗰啲咧，话喂，
0: 我嚟睇你，
2: 我嚟睇你啊，
0: 系啊，
2: 你点啊？我过两日，
0: 即系我认为大家对自己嘅前度又好，crush 又好，situationship 又好，感到好奇，想去夜阑人静
2: 睇
0: 对方啲嘢系正常
3: 嘅，
0: 系冇问题噶，呢个系唔变态嘅 ，OK。但系个变态个位系你唔好拉人啲嘢啊！
2: 会唔会唔小心 high 着咗？即系有时咧，即系睡眼惺忪咧，唔小心 high 到。
3: 冇理由，
0: 唔会，
3: 我唔会觉得。
0: 你会好小心噶，如果你唔想俾对方知。
3: 即系我就系唔知道啦。头先我就同阿谷喺度讨论呢一样嘢咧，我其实有时我都会咁样做，但系其实我个心态并非系嘅，就系、是、突然间无端端又想喂你点啊，跟住又睇下佢个对方个反应系点嘅，冇后边嗰一橛嘅，但系跟住咧再同阿谷再讨论咗之后嘅话咧，我心虚啦，我觉得嘅就好可能嘅就系你先呃我自己先
0: 系
3: 啦，即系首先你点解凌晨呢个咁嘅时候你会想起佢啦，你会睇人哋咁多嘢啦，跟住嗰一下咧。你不会是无意识的，你是下意识地做的，一定
2: 大家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恶魔，
3: 真的有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叫做丧尸，失踪四个月啦，突然间一句话最近怎样，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主动问原因的话反而就是变成没事啊，我只不过想问你，这个是你的问题。
2: 这个但是失踪几个月当冇事发生。
3: 是啊。
2: 你第一个反应会不会你去了哪里啊，你做了什么事啊，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样。其
3: 实
2: 他是想你问他这些事会不会啊，即是想你去关心他。
3: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吗，
2: 嗯。
3: 是啊。
0: 其实呢个先系个问题，
3: 系啊，
0: 就系你当其时讲嗰下嘢唔见咗人啊，无啦啦可能打得火热，跟住唔见咗人啊，然后你可以当咩事都冇翻嚟，
3: 系啊，
0: 咁你系咪应该翻嚟，应该讲一句或者？
2: 我交代下去
0: 咗边，
3: 系啦，
0: 或者其实你
3: 失踪呢四个月究竟去咗边咧？你做咩嘢要咁咧？
2: 但
3: 系
2: 你问佢，你发生过啲咩事，佢都唔会。
0: 唔系你俾
2: 个废
0: 话藉口我都好啊，你唔系走嚟就系好似。冇事咁样，即系执薄扮冇事，点啊，几好啊，咁样样，仲点啊？
2: 咁可以点？见
0: 到你靓咗，最近成日去旅行，嚟紧去边啊？
3: 你应该唔少系咪？
0: 我真系唔少，
2: 系咪？突然间消失咗。
0: 其实咧，你哋走咗离开咗我嘅人生咧，
2: 你就唔好再登入
0: 翻。其实你真系唔需要再翻嚟，即
3: 系
0: 嗰啲咩夜阑人静嚟睇我啊？四个月之后走嚟，最近点啊？冇最近点啊？你即系你冇同我讲嘢，呢四个月都几好啊？
3: 但系会唔会又会开心咧？就
0: 系即
3: 系。我唔会嘅，
0: 即系其实即系当你已经知道自己
2: 唔系噶，但系有时好咩嘅，你如果真系中意咗佢啦，你唔见咗佢几个月，系啊，
3: 你
2: 其实系心挂挂，佢翻到嚟，好啦，你究竟系真系我就唔理你啦。定係哇唔係喎，佢翻嚟喎，其實你仲中意佢噶嘛？咁、你就會忍唔住應。
0: 因
2: 為
0: 咧，我係超級心軟嘅人嚟嘅，雖然我叫絕情啦，我
2: 絕不了情啊！
0: 我係表面絕情啦，即係點解我咁討厭咁討厭呢啲人翻嚟嘅原因，係因為我知道佢哋翻嚟咧氹多兩氹，嗌多兩嗌，我就會心軟。
2: 你就會心軟咯。
3: 你唔中意我仲拉拉扯扯，
0: 我唔係我嗰種拉扯太深太令我自己傷心。
2: 係啊，佢心軟之後可能又傷多一次。
0: 我真
2: 係
0: 會啊，因為其實咧，哎呀唔可以咁講。
3: 所以
0: 佢
3: 氹個氹
0: 個
3: 跳落去兩。两次，
2: 啊、
3: 你真
0: 系
3: 好蠢、啊，
0: 我
3: 会
0: 噶，
3: 我觉得你系啊，绝情哥，
2: 你太善忘啦，
3: 太善忘啦。
0: 我俾你知，所有我喜欢过、我爱过嘅人，只要你哋翻嚟，
2: 所以唔该你唔好翻嚟啦，因为佢一定会，
3: 唔好半夜 like
2: 佢，系啊，
3: 唔好再 無端端喺啲好特別嘅日子嗰度碌佢嘅 IG， please 係啦，你放過佢啦。好啦，另外最後咩一個嘅話咧，就係、是、叫做深潛啊嚇，冇見半年係啦 ，Submarining 一出聲嘅話咧，就約你去食飯，好似咩都冇發生過咁樣。記住啊，佢只係對你佢對你咧，只不過當你係嗰個 Plan B 嚟嘅啫。
0: 不過同雙面人有啲似，
3: 有啲似嘅，係啊，呢個就仲離譜啲，即係約你
2: 食飯
3: 啊，係啦。
2: 咁你出唔出嚟食啊？
3: 梗唔去啦。
0: 饭食唔食？
3: 我要攞翻你呢个名字，你冇资格。
2: 系绝情不了局啊！绝情唔到。
3: 我又真系太
0: 黐餐啊嘛！其实食物系引诱我嘅一个好方法嚟。
2: 唉，
3: 你唔好
2: 俾心机啦，
3: 你
2: 绝情下啦、
3: 啊、
2: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對於當局考慮在不尋常高溫之下調整觸發警告門檻，林振聲認為考慮溫度比較簡單直接，當局可不可以考慮如果氣溫達到36度或以上，同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個節目說，酷熱天氣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給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點。西貢布袋澳有魚排發生火警，一個男子的手指受傷。事發在朝早大約8点半，警方接報說布袋澳小巴站對開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点22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

0: 廿五個八毫二跌三毫二，南方恒生科技四個六毫七仙八跌五仙八，阿里巴巴122.4跌四蚊 ，Minimax 351.6升23.6，智普1248蚊升56蚊。建滔積層板38.02升3.06，華虹宏力142.3升9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68，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0点，升69点。港金报41,280蚊。升4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8.49美元，卖出440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咧就过咗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排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7: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6: 四日不是有这么多事要准备？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5: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4: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
4: 欢迎欧云云婆。
5: Hello， 大家好，
4: 同我哋讲下运动啦又。
0: 我哋一講已經講嘅咋，我哋去 gym 咧，有時會有一啲迷思嘅，或者啲迷惑嘅地方。你有冇噶？
6: 有。
0: 係咪？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咁佢究竟係點樣嘅咧？呢一塊板嘅話喺裏面定係出邊嘅咧？究竟係推啊，定係舉啊，定係撐咧？
6: 同埋嗰個重量要 set 幾多咧？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好搞笑啊！嗰時唔識啦，完全。然後咧，嗰部機應該係練背嘅，咁佢有少少重量，即係反正你要拉，即係有少少似人體上升掹自己嘅。咁但係佢嗰個重量咧，咁你通常你個腦個 mindset 咪就係嗰個重量應該教越輕越好噶嘛，因為你唔夠力啊嘛。但原來嗰個咧，佢嗰個重量唔係俾你，唔係俾你舉噶。
5: 哦，用嚟 reduce 你嘅自身嘅重量。
6: 佢係幫你推你自己上去，即係幫你輕鬆啲。即係越重嗰、那個你部機 set 得嗰個重量越重咧，反而佢會推你越 support 你 support 得越好，你就越輕鬆可以拉到自己做引體上升嘅。但我唔知啦，我當其時咧以為越輕越好啦，跟住咧我即係嗰係嗰啲針機啊嘛，跟住插咗支針入去之後咧，我拉，跟住 boom， 我成個人碎咗落地下咯，即係已經跪咗喺地下啦。
4: 你揀咗最高難度，
6: 我揀咗最高難度，一嘢掹唔到自己落去咧，部機佢就係上下垂直噶嘛，一嘢就降到落最低，已經喺地下，就係咁樣啦。所以係真係要適用咯。係
0: 㗎。
6: 咁而家好好多啲機隔離有嗰個叫做咩 QR code 咧，可以睇個片咁樣。
5: 又或者啲簡單嘅 pictogram 啊，或者幾對簡單嘅句子去教你咧，通常都英文咁啊，比較未必人曉咯。
0: 都冇乜所謂，但係佢最慘嘅就我唔知點解啦。我嗰間咧，我完全咩都冇。咁佢就係咧會有個圖案，就話俾你聽嘅就係呢一嚿嘢咧，練邊度，點樣練唔知。咁
5: 樣只係
0: 係啦。係咪啲牌子係咁樣啊？我懷疑佢就係呢一個咯。咁樣我就哇，完全睇曬全筋，睇埋個底咁滯，都唔知佢竟係點樣嘅。跟住有時咧，我就會睇下人哋點搞啦，因為其實好攞啊單嘢，即係你如果你哇整錯咗咁樣，跟住咧就咦點解有啲人嘅就係拉嘅，有啲人拉前，有啲人
4: 可能其實佢哋都唔識。
0: 我懷疑係，跟住頭先我同你講嘅就係嗰架，我就覺得點解有人係會將嗰兩塊板啊攝喺前邊，跟住有啲人係攝喺側邊嘅咧咁樣，所以我都好奇怪。
5: 因為有啲機咧就有 multi function 嘅，即係例如夾大腿就有收大腿內側，同埋係擴張大腿外側嘅。咁阻力你可以將佢變向外邊或者係。
0: 內面
5: 有啲拉背就係可以喺上面拉，有啲喺前面好似蛙艇機咁樣。
0: 冇錯，
5: 係啦，
0: 非常之麻煩。好啦，咁就希望大家咧都要用一個即係正確嘅方法嚟去做運動。如果唔係嘅話，就會受傷啦。
5: 冇錯。
0: 講到嘅就係今日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啦。上次咧我哋又講咗好多嘅，就係受歡迎嘅運動啦。
5: 男女會中意做咩？
0: 男女中意嘅運動啦，
6: 足球啦，第一名。
0: 一定係啦。
4: 嗰個人口最即係最多人中意，
5: 尤其是啱啱呢個世界波嘅熱。
0: 我都覺得係，好多人都入
5: 嚟緊，又聯賽又開來啦，
0: 又嚟啦！
4: 但我有啲太飽啦，即係睇得太多咧，睇完世界盃咧，跟住而家睇翻平時即係睇嗰啲聯賽咧，係咩開啦咩咁樣，即係冇咗以前嗰種咁期待，係真係會有時會飽得滯，
5: 滯得滯啦，
4: 係啦，好彩佢四年一次，
0: 係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個排行榜咧，
5: 就係唔同嘅運動有幾危險咧咁樣，
4: 即係最容易受傷嘅運動啊，
5: 係啦，又一。十名又可以大家估
6: 啊！
4: 但系危险系真系会有生命危险嗰只，定系会净系
5: 各样受伤？各样啊！
6: 滑雪
4: 系
5: 滑雪
0: 入一定有，
4: 一定有啦。
5: 因为呢个唔系好大脑嘅运动啊，即系讲紧即系平时你都会玩到嘅滑雪，我叫佢做冬季去运动啦。
4: 系啊系啊，
5: 即系大脑啲嘅要。
0: 好冰壶，
4: 冰壶点啊？
6: 点啊？越嚟越细路。
0: 我哋曾經有講過，我哋大家一齊去玩
4: 出冰壺，有得玩嘅，我喺香港玩過啊，有地虎球噶，
5: 係
4: 啊，不過就唔係喺冰上面啦，佢係有啲好滑嘅地氈嘅，
0: 係啊，
6: 你話冰壺容易受傷啊？
0: 冰壺我好容易受傷，
4: 唔使太大力，企喺對面嗰個撞到。

0: 第一项冇咁容易受伤，所以其实喺北美咧就系、是、一啲退休人士玩嘅。
1: 哦，
2: 我都觉得系啦。
1: 咁类似嗰啲草地滚球都系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冇咁多身体嘅接触。
0: 系啦，
2: 你见到都系上年纪嘅人先就喺度玩
1: 嘅。我觉得大二一定系 rugby 啦，会唔会啊？
0: Rugby 喂，啊系第九位，
1: 第九位，
0: 即系第十系、哦、第十系最危险啊！
1: 哦，第十
2: 系最危险、
1: 啊，哦，即系 Rugby 系第二危险噶
0: 啦，
1: 系啊，即系哇，
0: 因为 Rugby 会撞啊，
1: 系咯，会撞啊！你其实平时见到都惊噶，即系有 Rugby Seven 嗰啲睇咧，哇，真系
3: Rugby 系第二危险噶啦，
1: 系啊，第二危险啊！
2: 真系美式足球，唔系
1: 美式足球着甲嘅，
2: 美式足球
0: 橄榄球
2: 系啦，
0: 系啦，系啦，
2: 我觉得美式足球都有，
0: 因为美式足球都唔算话好即系全球流行，美式足球就喺美国啫嘛，我讲紧系全世界都会玩嘅，
2: 全世界都会有啊，
3: 篮球。
0: 篮球，
1: 篮球
0: 系第七位。先讲翻头先 Rugby 啦 ，Rugby 系第二危险啦，即系危险程度有九分啦。
1: 系、
0: 除咗头先你讲嘅冲撞之外，我见嘅话最常见 Rugby 两样嘢，第一就系踩亲啦，因为 Rugby 有钉鞋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你趴咗喺地下度咧，你谂下俾人啲钉鞋踩落啲手指、手腕嗰啲咧，
2: 十大酷刑啊！
3: 针灸
0: 系咪？
3: 即场针灸
0: 系啦。第二样咧都好危险，冇咁常见，但系都好痛嘅咧，就系嗰、那个ankle break 啊，嗰个 twist 啊，嗰个脚腕啊，
1: 因为要转向，
0: 因为个钉鞋系要食住草啦，你要追落人哋个波，人哋会转向咧，你跟住转嘅时候咧，其实会将自己个脚腕扭转咗，
2: 哇，好痛啊！
0: 我见好多咧系扭只脚变咗形啦，但系当时仲未痛啊，因为啲肾上腺仲好高，
2: 系啊，
1: 继续追啊嘛，
0: 系啦，即系有啲即系工作人员咧抬佢离场去急症嘅时候咧，就开始嚟痛啦，
1: 猪蹄
2: 啊，
0: 跟住嗰啲就仲要就系都长手尾嘅，可能即系轻闲闲地都半年至一两年嘅，
2: 系咯，啲运动员受伤要唞好耐
3: 啊，我谂到啦 ，boxing
2: 咩
0: ？boxing
2: 受
0: 伤都冇，嗱。有受傷，但係 boxing 其實你可以預期噶嘛，之後你打我，咁我一定係做瘀咗啦，係啦。呢啲其實都唔算真係好受傷嘅受傷，因為你本身你 expect 咗啊。
2: 咁佢嘅乜嘢係真係身體嘅受傷嘅受傷？
0: 身體受傷
1: 好難講。如果 Rugby 嗰個同樣出現喺足球嗰度咯，係
2: 啊，
1: 係咪？因為你都係喺草地上面，你係著釘鞋，跟住又會有啲好激烈嘅轉向，仲要跳高頂頭槌落地。
0: 嗱，頂頭槌係其中一樣係會即係頭撞頭咧，呢種受傷咧係。最容易嘅足球，
1: 系啊，會有腦震盪噶嘛。
0: 系啦，另一樣就係嗰個嘅膝關節啦、膝頭哥嘅傷患啦，咁樣。另一樣足球成日都會見到發生，大家例示咧，就係啲比賽咧，因為係室外啊，好多時咧行雷閃電咧會俾你劈中。
1: 嚇
0: 嚇！啱啱上個禮拜泰國有場比賽，好似即唔係頂級聯賽嚟嘅，二三級聯賽嚟嘅，有個球員係劈中咗跟住離世嘅。
1: 哦。
2: 咁但係如果你咁講法，即係其實你喺室外嘅運動
1: 都
2: 有呢
1: 個
2: 風
1: 險
2: 咯。
0: 有，但係咧，因為喺足球場咧，係一個即係
1: 空曠
0: 比較空曠啲嘅地方啦，比較人多密集嘅地方啦。咁即係嗰個劈落嚟咧，即係都點都劈中一個半個咯。大家歷史地講，因為多人睇啊，同埋又加上即嗰個商業嘅利弊咧，即可能又要又轉播咧直播啦，當中可能又涉及有啲嗰啲賭波啦等等咧，咁有機會咧佢天氣就算唔係太好咧，都未必會中止場比賽，
2: 都照踢，
0: 因為你個成個聯賽你停一場嘅話，
1: 因為牽涉嗰個商業利益太大
0: 啦，有機會因為咁樣咧。即天氣少少唔好，你都唔知噶嘛，行雷咁就劈落嚟就劈中咯。
2: 咁如果係個足球咪就第一啊？
0: 足球係第一位，
1: 即係最危險啊！我自己都中過招啊！我有次骨裂就係踢波，唔係踢波。
0: 嗰啲
1: 係
3: OK，
1: 係啊，俾人
0: 踢波踢波事嘅，佢應該係同佢
1: 其他嘢
0: 講大話嗰啲，
2: 即遭天譴。
1: 好彩冇啊，係咯，就係即係扭過咗一個人，跟住踢中咗只腳。跟住我开头以为冇乜嘢，
2: 佢踢你
1: 系啦，咁我跌低啦，我开头以为冇乜嘢咬柴啫，咁成日都咬噶啦。跟住唔系，好肿，嗰晚已经肿到猪蹄咁噶啦。跟住我因为嗰时喺加拿大住啊，咁嗰时即系冇香港咁方便咧，你唔会谂
2: 下
1: 第二日就去睇，系啦，搵啲冰自己噏下，谂住冇事啦。啊，过咗两日越嚟越肿，咁先去睇医生，一照 X 光，原来骨裂啊，
2: 唔痛嘅咩？
1: 痛啊，
2: 咪系咯，咁你仲唔睇？
0: 骨 骨裂嗰種痛同你撞瘀咗嗰種痛咧，個分別唔係好大。
1: 係啊，似嘅，
0: 係啦。
1: 所以我都唔係佢腫到咁上下，都真係行唔到，即係鞋都著唔到，我都冇諗話去，即係要去醫院照啊咁樣啦。之後去醫院照就，原來係骨裂咁樣。咁醫生都話冇
2: 打嗰啲石膏
1: 咯，係啊，跟住打咗兩個月咁樣咯，係啊，
0: 兩個月啦，
1: 係啊，
2: 哇，
1: 係啊，
3: 我對足球又係最
1: 諗下我呢啲係衞生波啫，冇乜嘢都會咁樣，
0: 係
1: 啊，
0: 衞生波都，但通常衞生波先至就係你
1: 冇情力，
0: 即係啦，同埋即係熱身又唔夠啦，
2: 所以佢哋咁值錢啊，會唔會？
0: 我都見過，我都見過有一次真係。天堂鳥 Lincoln 啦，佢扭波就係因為只草食咗只波撥，佢自己轉向嘅時候扭一扭，跟住膝頭斷咗韌帶。
2: 哇，好痛！
0: 阿安仔都試過啦，
3: 十字韌帶。
0: 安仔都試過啦，
1: 係啊，十字韌帶係好常見，
0: 好容易傷啦，
1: 係
0: 啊，呢樣。
1: 因為佢好多急停轉向，急停轉向咧，其實對個肌肉嘅負荷好大。
0: 係啦，頭先都講相似嘅，頭先阿谷姐都講啦，第七級程度容易受傷嘅
1: 七分危險，
2: 七分
0: 冇錯。
1: 籃球，籃球係咪即係跳高落嚟嗰啲手踭批到嗰啲啊？
0: 嗰啲又會啦。另外又係啦，啲 ankle break 啦，即係又係啲扭啊、轉向啊呢啲啦。
2: 通常都係呢啲啊。
3: 即係所以喺足球，跟住就去到
2: rugby，
3: 跟住而家第
1: 第七位啫。
0: 第七位籃球，跳咗個八，
3: 中間有個八，
0: 第八級嘅。
1: 估下咩咧？
2: 網球
3: 都係球類。
0: 嗱，網球係第三級。网球咧都受伤，但系唔算多。
3: 乒乓波，
0: 乒乓波冇，
1: 乒乓波冇。
0: 网球会容易受伤啲，网球
1: 都系球类嚟嘅，吓都系球类，
3: 都系
0: 第八位，第八位唔系球类，
2: 唔系球类啊，游水冇可能啊，
1: 体操，
2: 体操，
0: 体操系第六位。体操系第六位，
3: 体操有份。咦，系咯，田径系嘛？
0: 哦，田径反而嗱，跑步第四级啫。
2: 哦，
0: 第四级。
3: 咦，咁难估
1: 啊！八级危险。
4: 第八级危险系乜嘢咧？
2: 唔系球类运动。
0: 唔系球类运动。
2: 我哋会玩嘅。
0: 会玩嘅。
3: 瑜伽。
0: 就睇下你识唔识玩啦。
2: 保龄球、
3: 倒立。
0: 唔系。
1: 保龄球。
0: 唔系。
1: 保龄球。
3: 球类唔系球类运动啊！
1: 唔系啊，我意思系保龄球好危险噶都。
2: 有几危险啊？保龄球。
1: 俾个波砸亲只脚趾咯。
0: 一八磅噶，
1: 系啊系咯，重噶，
2: 比你头先嗰啲真系简直就系九。
1: 游水唔系啊，
0: 相对游水咧就安全好多，
1: 系
0: 因为
2: 一条条线，
0: 因为游水通常你会有救生员嘅，
2: 哦，通常
0: 系啦，咁同埋游水你都系得浸亲同埋抽筋啫，都或者可能
1: 如果
0: 你
1: 泳池就
0: 系啦，
1: 系
0: 啦，如果你真系沙滩嗰啲啊，即系当系
1: 休
0: 憩玩啦，就唔算真
2: 系
0: 运动
2: 啦，
0: 系
2: 啦
0: 系
2: 啦，
0: 就冇容易受伤。
1: 系竞争性嘅运动，
0: 竞争性嘅，
1: 竞争性，
3: 竞争性，但又唔系球类喎。
0: 本身就唔应该有碰撞嘅，唔系本身唔应该有碰撞。
1: 本身
2: 你咁样砸铁饼其实都好危险嘅，但系
3: 飙
2: 枪
3: 系咯，
2: 你觉得好危
3: 险？跳高，
0: 唔系田径类项目系冇嘅，除咗跑步之外，
2: 冇
0: 嘅。
1: 剑击，我玩过啊，剑击，我细个玩过，
3: 危唔危险啊？
2: 咪就
1: 系
2: 咯。
3: 你点解
1: 你带晒嘢就唔危险嘅？
3: 系代表香港，
1: 系啊，唔系，我唔系天选之人。
0: 佢让咗俾阿朗朗，
2: 冇错，好彩
3: 啊！谂唔到啊，
1: 见到有啲
0: 第八级系单车。
1: 哦，系
2: 喎，
1: 單車係
2: 炒埋一碟嘅時候，你真係覺得
1: 唔係啊！就算冇其他，你自己
0: 你啲內侍都有啲可能自己炒落個膊度冇帶，
1: 我有炒過啊！我有炒過
2: 啊！我有啊！
1: 係啊，成塊皮成隻腳甩曬，係
2: 我直頭係 feel 到嘅就係嗰一下，唔知做乜咧，自己咧兩個 break 咧一齊揼啊！其實唔應該噶嘛。是不是的
0: 都是的，你得前面的逼力的人会向前抛。
2: 我就是这样，跟着你个人直接飞
0: 出来。飞出来。
2: 飞出来。
1: 有没有带头盔？
2: 好彩没飞出马路，有。如果不是你见不到我。哇，几危险啊。
0: 喂，仲要单车你看那些是公路赛那些呢，一个人炒在后面
1: 四
0: 处打埋一起。
2: 就是那些咯，我真的很无妄之
1: 中。炒埋一条。
2: 是啊，单车真的
0: 危险。喂，我们搜一些很危险的了。相對地冇咁危險嘅話咧，就冇咁大身體接觸噶啦。
2: 嗯，就係呢啲咯。
0: 嗱，第六位係 gymnastic 啦，即係體操啦，體操就有相對嘅危險。
1: 系
0: 或者头先谷都有讲过嘅，譬如倒立啊呢啲，我都算佢系 gymnastic 啦，都有相对嘅危险性嘅。但系因为你要识玩咧，其实都要你要一定嘅体力，亦都有个教练喺旁边，咁所以咧危险性相对地又冇咁高啦。第五级嘅系 volleyball 排球。
1: 哦，排球
3: 都危险，
1: 都
3: 会
1: 有啲、
3: 啊、
1: 跳高飞身，
0: 比较多嘅就系相信一个手腕啊、毒鱼蛋啊、落地膝头哥趴咗埋去啊，
1: 系，
3: 佢仲有自由人嗰啲射落去嗰啲，我真系心谂你点解捞
1: 翻
3: 个
1: 波入嚟啊？咁样系，
3: 我每次见到都觉得哇，你唔痛嘛、啊？
0: 通常我见得比较多嘅咧，就系拦波、拦网嘅时候咧，或者俾人哋。被人哋即係冚波

0: 就咧係省仲快面流鼻血多。
1: 哦，
0: 係啊，即係會暈一暈嘅，即係都有少少腦震盪啊嘛。係啊，係啦。
2: 鼻波省仲其實都好嚴重啊，好多時候你見到有啲
1: 食波餅係
0: 啊，係啊，食波餅係㗎。所以足球如果即係個頭有啲咩事嘅話咧，通常球證就一定會吹停個比賽，檢驗下係冇腦震盪啦，先至可以繼續比賽咁咯。係第四級危險嘅就係跑步啦。
1: 四分危险嘅跑步，
2: 跑步都危险，
0: 因为有好多人咧，尤其是而家呢啲天气咧，唔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系啦，会中暑啦，可能就突然之间可能有心脏有事啦，脱水啦，系啦，呢啲
3: 好危
0: 险
3: 啊！跑步唔好做啦，
1: 你有边样有做啊？
3: 好危险啊！
1: 你体操
3: 好危险，
0: 骑马射箭系冇事嘅，
1: 骑马射箭
2: 睇就有，
1: 骑马算唔算危险咧？骑马都唔。O K 嘅系嘛？
2: 骑马危险，
0: 骑马都算
3: 多咯。
1: 你唔系赛马嗰啲咁快，应该
3: 我觉得佢同单车差唔多。
0: 好啲，喂，你见到即系譬如嗰啲星期三嗰啲，都有啲骑师堕马嗰啲都危险噶。
1: 嗰啲又咁快，
2: 有冇啊？
0: 冇，因为佢唔系一个真正嘅
1: 大众运动，
0: 系大众嘅项目，系得谷谷一个会玩呢啲。好啦，第三项危险头先讲过咧，就系网球 tennis。
1: 哦，三分危险。
0: 我见到最多都系俾波省到，同埋俾球拍打到咯。
1: 网球争算唔算？网球
0: 会噶，或者打伤人咧，我见过有啲唔系好识打啲咧，个球拍真系飞咗落隔篱嗰
1: 种。
0: 因为网球拍
1: 特登噶嘛，
3: 你系猪队友吧？
0: 会噶，因为你要用力啊，相对地乒乓波咁啊，
1: 一嘢
0: 揈
1: 咗出
0: 嚟噶嘛，
1: 乒乓波就暗器啊，
2: 系啊，冇错，系唔同嘅兵器。
1: 系网球拍嘅名气啊，
2: 因
1: 为
2: 我
1: 见过
2: 有一次咧，就有一条视频咧，就系咩咧？诶，佢开波嘅时候咧，嗰个波散咗落去喺侧边嗰啲球童啊。
0: 哦，系啊，
2: 系啊，跟住嗰个靓妹就。即系好似系啊，佢揞揞个肚，咁跟住，但系佢又唔走，跟住佢就要暂停，跟住咧佢就即刻走去埋去问佢有冇事，佢有事啊，其实佢好痛啊，
1: 好痛噶，
2: 咁跟住咧嗰个打波，
3: 即系好似
2: 系咪好
3: 炮咁
1: 样？哇！你时速成百几二百公里嘅波，大佬
2: 一打冚落去就砰咁样就射个肚度，哇！跟住就即刻咩啦，见唔到佢啦，后半场
0: 系啊，会揾第二个，因为通常呢啲球童通常有三个嘅，即系呢边场嗰边场各一。跟住有一個喺旁邊做後備，
2: 冇錯，係
0: 啦，都危險嘅。誒嗱，相對冇咁危險嘅溫和啲嘅，第一、第二、第三位都係揸拍嘅喎。
3: 都話乒乓波咯，
2: 乒乓球，乒乓
0: 球，乒乓球
2: 有冇？
0: 羽毛球仲有一樣，仲有第係 level two 嘅羽毛球。
1: 哦，即系相对冇咁危险。
0: 羽毛球通常我见咧就系会屈亲脚扭亲，
3: 同埋因为通常跳起系嘛，一落地嗰下
1: 就
3: 会
1: 落。
0: 通常我哋会喺个嗰啲叫咩啊？喺个 gym 里边咧，嗰啲木地板咧，其实都几容易会扭亲嘅，
1: 即系有时啜住咗定点样啊？
0: 好，
2: 我有一个，系咪仲？我系咪仲有？
0: 仲有一个第一位。
2: 第一
1: 即系一分危险，最
0: 第一级
1: 危险，
0: 最
3: 一同三系嘛？仲有
0: 第三咪网球咯，冇啦，讲晒啦。
2: 攀石
0: 最唔系啊？
3: 咪揸拍，
1: 揸拍啊！你揸拍攀石，
0: 最
1: 拍乌蝇啊！你
0: 最冇咁危险嘅 less dangerous。唔係乒乓，
1: 仲有咩壁球？
2: 有咩拍？
0: 即係我講係全世界都興嘅
1: 揸拍，
0: 壁球喎，冇錯。
2: 哇，咁都入。
0: 所以壁球喎，而家即係呢幾年咁興起得咁快，
1: 即係相對地冇咁危險。
2: 係啊，我相對地冇咁危險啦。
0: 相對嗱，頭先網球、羽毛球咧，冇咁快啊。就算你俾個波打親咧。个球速冇咁快啊，
1: 系
0: 啦，因为譬如话有啲窿窿咧，其实佢有封咗咯，
1: 即系个波慢啲，打落嚟都冇咁痛，
0: 冇错，
1: 同埋嗰块牌轻啲，
3: 飞
1: 咗
3: 个界，
1: 但唔代表你可以飞咗界。
0: 所谓正翻嗱，好少少时间咯，讲下啦，即系咁多运动有唔同嘅受伤啦，但系好多咧都会涉及到我哋膝头哥嘅，膝关节，好多人就
2: 系
0: 因为膝头哥痛，所以就打唔到篮球，要退役啊，踢波啦，跑步跑唔到啦，踩单车都系啦，系咪？其实我哋膝关节咧。不是因为你用得多它会老化退即是坏，而是你不用。最近哈佛做的研究就是说分了三谷人在史前的农民二次大战前和我们近代二千年左右的膝头哥用的 DNA 做对比，史前的人类退化是 8% 左右的。
1: 成日用
0: 系啦，喺差唔多即系可能喺二次大战前后嗰啲咧，就十零 percent 啦。去到而家二千年后啦，我哋退化咧系16%嘅膝关节。
3: 我哋仲渣過以前啲農民。
0: 主要係因為我哋坐得多，即係搭 lift 啦、車啦、做嘢坐喺度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要越用咧，你啲細胞咧先會知道哦，我要強化佢，咁先至冇咁用。
1: 因為你唔用佢，以為你唔用咁啦，你都冇用噶啦，咁咪退化咯咁樣。
0: 系啦，咁要用多啲啊，知唔知啊？谷谷
3: 知道知道，阵间去行楼梯，
2: 即刻要针对佢。
0: 我问佢知唔知啫？
3: 知道知道，
2: 我谂我哋两个
0: 知唔知啫？
3: 个脑未退化嘅，
2: 冇事冇事。
1: 啊，咁唔该晒啊，
0: 大家都知道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和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以持续深化香港和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并会参观海南博鳌落成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的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和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今月14日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副局长范远文将会署任医卫局局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朝早6:00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月6日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要塞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0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8.2跌5.4，阿里巴巴122.2跌4.2，Minimax 359元升31元，智普1,260元升68元，建滔积层板37.72升2.76，华虹宏力143元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

0: 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7,316點，升346點。港金報41,215蚊，升41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05.53美元，賣出4,406.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綠茵山莊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就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再重複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綠茵山莊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惠利苑。路面情況，港島區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排到去兆輝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係比較多車，龍尾排到中銀大廈。下角道左轉紅棉路亦都係比較多車，而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青馬大橋係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系开放咗下层嘅行车道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太子道东彩虹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
3: 风骚快活哥，
4: 哥哥，哇！今日我哋系讲啲好感人嘅，
3: 系，但系啱啱先绝情谷完，其实绝情
5: 就系咁噶啦，
4: 系啊，女人就系咁噶啦，
3: 系而家变咗感情谷啊，
4: 系啊，
5: 我喜欢，
4: 你喜欢吗？
5: 系啊，我喜欢，
4: 系啦，咁样咧，因为呢排都有睇咗啲报道啦，就系有啲爱情咧，系真可以经历，即系跨越生死，跨越时间。OK， 点解要咁样写？我都唔知，即系反正系暂时目前系未喺我自己身上发生过噶啦。
5: 但系你讲紧呢啲系咪啲韩剧啊？
4: 唔系啊，就呢个系呢个系世界各地都有噶。
5: 有吗？
4: 有噶，系啊，信我啦，
5: 信你。
4: 唔系纯粹咧，就系觉得哇，呢啲好似电影桥段先。

0: 有的那些凄美爱情故事、啊、是怎样样先，即是现实生活你觉得、嗯、未必有的嘛，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的、嗯、而且呢发觉、有的人呢他们财力应该都挺厉害才可以做到，才可以做到，
1: 不是你还要有钱但是你要长情嘛，
0: 是啊，你要有钱但是长情，
2: 还要做到一样东西是告诉其他人听我还很挂住他，
1: 还要是历史一定是很多年，
0: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哇，其实这件事都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嗯、即是算普通人你有这个真心，
1: 是
0: 你有这个爱，
1: 所以我不怪你，
0: 是
2: 可能普通人都会有个真心，但他们没有那个
0: 财力
2: 给人知道，
0: 是啊，那 你怎样做呢，没得即没得比冇得鬥嘅喎，
1: 你問我啊，係咪啊？即係點樣可以經歷生死？
0: 唔係即係你哋如果嗱，普通人點樣可以經歷生死啊？即係點樣可以做到呢種咁嘅
2: 盪氣迴
0: 嘅盪氣迴腸？
2: 唔係，但係你依家講嘅係有一樣實體去紀念佢哋，係
0: 啦，
2: 即
0: 係
2: 佢哋會有呢個財力去做。
0: 不如講
2: 一
0: 下
2: 係
0: 到底係啲，
1: 即係譬如我起一個艇咁樣，係咪啊？或者係整一個你嘅
2: 雙絲艇，
1: 係啦，冇錯。
0: 因為我覺得好有寓意嘅，佢哋咧又長情都嚟唔老土啊，呢個係重點啦。就係佢哋個報道係咁講嘅。有啲爱需要时间先可以睇到佢真正嘅模样，
1: 鬼唔知咩？
0: 唔系，但系点解佢会咁讲咧？
1: 咁你就揿落去睇啦，
0: 系因为系啦。佢因为咧，佢系关种植一个树木事嘅，所以佢用咗
1: 要咁多年，
0: 用咗17年先可以显现出嚟佢嗰个形状系点样样。
1: 喻文其长
0: 系喻文其长咧，就系、是、反正喺英国啦。咁1995年嘅时候咧，有一位丈夫好深情嘅丈夫，咁佢嘅妻子就离世啦。咁、所以咧，佢就喺佢农场旁边嘅一片土地咧，就种咗6000棵树。
1: Oh my god！
0: 咁就喺中间保留一个心形嘅空地，所以啲树系围住一个心形嘅空地去咁样种植嘅，
1: 点谂到？
0: 咁然后咧，随住树木嘅即系慢慢一年一年咁样大啦，这个心形轮廓咧就逐渐融入呢个森林当中。咁、然之后咧，佢话而且咧。佢最有寓意嘅，咁、那個心形咧咪有個尖尖端個方向嘅，嗰、那個咧就係、是、個尖端係朝住嗰個佢嘅妻子嘅童年故鄉個 location 嘅，
1: 哇！
0: 即係有 design 過嘅 ，OK， 係啦。咁然之後佢話就咁喺地面望落去咧，就係冇分別啦。你要係喺
1: 高空
0: 咁樣望落去先會見到個心形嘅，冇錯啦。
2: 即係依家31年啦。啊！嗰啲樹都大曬啦，係咪？
0: 係啊，就係非常之美麗咯。嗱，我俾大家睇一幅高空圖啊！
2: 哦、
1: 哇！
2: 即係喺如果你坐飛機喺上面望落去咧，
1: 望落去就會見到，
0: 即係見到有個心形
2: 喺個樹林嘅中間。
0: 係啊，呢個
1: 即係佢個心形中間嗰啲位置嘅話，佢就係冇，
0: 係啊，就種到普通草地。
1: 係啦，
0: 出
1: 邊就出
0: 面就
1: 係
0: 為咗種咗成6000棵。
1: 哇！柱樹
0: 係啊，好有心咯。
2: 首先佢要有咁大笪地啦，
1: 係第二就係要有呢個諗法。啦，系咪？你点会谂到嘅就系会整一个心形，用啲树嚟去框住佢啫。
0: 系咯，仲要个尖端好似一个嗰、那个指向咁样，指向佢嘅故乡、啊
1: 嗯。
0: 非常之有心，我觉得呢个系
2: 系
0: 呢个第一个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我本人系有亲身到访过噶，
1: 就系因为俾佢感动。
0: 因为
1: 个古仔，
0: 因为我系 Beatles fans 嚟嘅，系、啦。咁通常。即係做得 Beatles fans， 你一定會去朝下聖某啲地方嘅、即係嗰條 Abbey Road 你又會行幾轉啦、來來回回。
2: 有冇去過利物浦同佢哋影相
0: 咧？冇、
2: 應該去下利物浦。
0: 但我有專登去，我有專登去 Abbey Road 嗰度行嗰條馬路咯。
1: 係啦，
0: 嗰條馬路
1: 個 studio 啦，
2: 係因為 Abbey Road
0: 係
2: 啊，
0: 冇錯就係長期
2: 出面。
0: 係啦，咁就會就係嗰啲地方啦。咁嗰時咧就去咗紐約啦，紐約就中央公園。咁中央公園咧其實就係。有即系好大噶嘛，中央公园超级大嘅，
1: 你会迷失噶喺里面，
2: 会噶，
1: 系啊，你行嚟行去都仲系喺公园里面，
0: 佢系好似十倍嘅围院咁样样啦，你当
2: 系
0: 啦。咁佢有啲咩特别咧？就系、是、有关 Beatles 咩事咧？就系佢嗰度咧， Beatles 有首歌叫做 Strawberry Fields 啦。咁然后嗰度咧就有一个地方，就叫做 Strawberry Fields。咁其实系爱嚟。紀念咧就係 John Lennon 嘅，咁、
1: 草地嚟嘅啫，
0: 草地嚟嘅，側邊有個湖係啊，但係嗰個草地咧又係有形狀嘅喎，
1: 真的嗎？
0: 真的，大家猜猜是什麼形狀
2: ？Strawberry，
0: 不是啊，
1: 一個心形，唔係
0: 有啲似心形
1: B 字 B 字，
0: 咁又唔會人哋唔會
2: John Lennon，
0: 人哋唔會
1: J 字，
0: 人哋唔會咁老土咯。
1: 哦，你真係話我老土。

0: 係即係咧，呢啲係即係我覺得點解我會特別想同大家提，因為我覺得好有格調啦。咁、其實嗰陣時咧 ，Strawberry Field 即係有呢笪地嘅時候，同埋即幫佢改名做 Strawberry Field 啊，或者設計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咁John Lennon 嗰陣時嘅妻子，小野洋子係有參加個設計嘅，咁嗰陣時咧，佢就將呢、這個嗰、那個草地個形狀變成一粒水滴，係、一粒
1: 眼淚啊！
2: 哇！
0: 去紀念佢丈夫，即係佢對於世人嚟講，
1: 咁我估唔到好正常。
0: 佢係John，
1: 一個凡人，
0: 係John Lennon，
1: 但係佢嘅妻子，
0: 佢
1: 嘅小野洋子，
2: 係咪
0: 咯？佢只係佢嘅。
2: 但其實有時佢哋做嗰啲藝術 project， 我都唔知佢哋做。
1: 大家咁話，
0: 你需要知噶，
1: 影嗰啲相係咪？話做乜嘢你兩個？
2: 我上次去咗博物館睇咗佢哋，就係講翻阿小野洋子同埋阿John Lennon咧，佢有啲藝術嘅一啲專項，
1: 大家碰撞啊，
2: 係啊，有啲。唔知瞓喺间屋度乜都唔做，跟住等啲人观察我话哇，我睇完系完全
0: 唔知做啲咩，
1: 唔理解啊，
0: 系啊，太艺术啦，太艺术啦，
1: 我理解，
0: 我哋啲凡夫俗子亦都 OK。咁但系呢个眼泪嘅概念，我谂大家都浅明而易明嘅。
1: 但你都要讲咯，
0: 都系。
2: 但
0: 系
2: 我想问咧，佢嗰个草地嗰个眼泪咧，系要喺。哦，即係
0: 又係
1: 喺高空上面先
0: 見
1: 到啊！
0: 全部都係，我就係中意嗰啲好濕陶、好隱隱地，就又唔係好張揚咁樣。我哋就係個心形咁樣，佢唔係。佢
1: 仲要你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其實你係陷入喺其中咯。
0: 係啊，
1: 係咪啊？
0: 冇錯，
1: 你係
0: 睇唔到。好多人可能係冇呢個理解。
2: 我唔知啊，因為我懷疑我應該有去過嗰度啦。係
1: 啊，
2: 山川
1: 我哋三個都有去過。
2: 我有去山川巴餐廳啦，餐過唔止一次啊。
1: 你咪
0: 其實你
1: 見
0: 到你見到嗰個馬賽克地下個圓形馬賽克寫住 Imagine 嗰位，其實你就已經喺 Strawberry Field 入
1: 面
0: 嘅。哦，嗰個其實係一個地標嚟噶嘛，有個地下有個馬賽克寫住 Imagine， 係啊，係咯，嗰度嚟嘅。咁我當其時，因為其實我嘅童年就係 Beatles fans 啦，咁然之後我就知道有呢個地方，跟住我就當然就做咗一輪 research， 跟住就去啦，跟住去到就自己覺得啊好有 feel 啊咁樣，因為就係因為你自己有睇過咯，所以好多時候咧，啲導遊或者啲導賞或者嗰啲咩電子響度咧係好重要嘅。因为佢会令你个体验感咧至少乘二或者乘三，即系推介大家，就算唔请导游咧，
2: 你都自己做咗功课先咯。
0: 一系自己做功课，或者去到嗰度买部嗰啲响度机咧，带住嚟行，其实会唔同噶。
1: 哦，
0: 真系你会错过，你会错过劲多 details 咯。
1: 就算你睇到，你都唔知佢点解。
0: 冇错，而好多啲设计师咧，佢哋系哑噶嘛，佢哋系一定
2: 用作品说话。
1: 系啦，唔好
0: 问。Sorry， 佢哋就
2: 用作品说话。
0: 但系佢哋嘅作品咧就唔系一般人咧，
2: 佢哋嘅作品个语言唔系我哋理解，
1: 冇错
0: 冇错，
1: 系外星语嚟。
0: 所以你最好咧就系、是、我无论系后世加俾佢嘅，令到佢更加煽情又好，或者再点样加层意义俾佢都好。但你就会听咗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我真系即刻 elevate 咗成个 trip 嘅体验啦、
2: 你唔知道去到咪草地咯，
0: 系啊，你唔知道你咪去到咪就
1: 系
0: 草地啊，
2: 树林咯，
0: 而家系一滴眼泪啊！
1: 我试过有一次俾海龙去完啦，跟住咧就经过咗一啲嘢啦，可能有一个唔知咩雕像咁样啦，去咗啦，望咗啦，都唔知系咩。咁跟住咧又翻到嚟啦，有人同我讲咗，哇，真系好靓嗰个雕像，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好咩
0: 咩
1: 嚟嘅边个雕像
0: 啊？
1: 咁啊，
0: 成
1: 个
0: 博物馆有十几廿个，
1: 又讲吓乜嘢咁犀利？你唔知就系唔知噶啦，系嘛？
0: 你会错过好多，仲要你搭咁远飞机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
1: 系，
0: 然后仲要同人逼入去，
1: 冇错，
0: 然后仲要人头涌涌，然之后原来你就
2: 系
0: 同佢擦身而过，
1: 冇错，
2: 或者你唔知原来嗰嚿嘢，
1: 唔知就系唔知
2: 咁大。
1: 冇錯，
0: 所以
1: 就變得冇意義。
0: 我都好欣賞P 人出人，即係嗰啲好隨性嘅出人。但有時做少少功課，做有陣時做下 J 人咧，做少少功課都係好嘅，會幫你增加你嗰個旅遊嗰個體驗感。
2: 唔係你做咩都係，我覺得做少少功課都係好。你睇戲都係㗎，咁啊睇嗰啲三個鐘嗰啲史詩大片，咁你唔知頭唔知路入去，唔知要講乜，咁你
0: 你就要
2: 做咗功課或者
0: 係
2: 啦，瞭解咗個背景之後入去又唔同。
0: 係嘅，好啦，跟住另外。
1: 仲有
0: 未完，又系心形，今次讲到明个形状先，但系佢咧就呢个仲特别，佢唔系永，即系佢唔系硬性一个硬件系 set 好咗个心形永远喺度，即系譬如你当你种树，佢会种最尾种咗出嚟，成个空地咁样有个树林围住系心形啦，我哋第一个讲嗰个嚟个 case， 呢个系咩咧？佢个心形系一个光影嚟嘅。那個光影咧，仲要係每一日就會去到嗰、那個，譬如正午十二點或者可能朝頭早幾多點，
1: 個
0: 陽光曬落去，佢就會好準確咁樣

0: 型嘅形狀嘅光影啦。咁咧仲要有啲咩咁特別咧？就係佢個嗰個陵墓入面係有一個天使嘅。即係類似女人的雕像啦，那個女人的雕像咧係即係個好悲傷的女人啦，然後佢隻手咧咁啱就係掂到嗰個心形嗰個光影嘅，係啦，佢係
1: 計曬數，
2: 係啊，
0: 佢係為又係一個深情嘅丈夫為佢妻子修建嘅，咁雖然咧佢係未等到個，即係佢自己都未等到，可能傷心過度，都個陵墓咧未修建完佢都離咗世，但係佢即係將成個設計咧就係留低咗啦。系啦，同埋咧，每年咧就系只有嗰个夏天个夏季嗰个阳光先会准确咁样可以投射到出嚟咯。咁我俾大家睇下，俾直播室嘅，
1: 即系喺个墓入边，
0: 喺个墓入面，好似一个有六角形状咁嘅墓啦，咁有个天窗，咁入面有个雕像咧，就系好悲伤嘅女人，然之后个阳光啱啱投射落去咧，个女人只手就系。觸及到掂住個心形嘅側邊咁樣，
2: 哇！打冷震
1: 係啊，呢啲係真係要好有心思咯。
2: 係啊，
0: 又係建築嘅美學，
2: 係啊，光啊，
0: 光影啊，
2: 係心思啊，係咪？對佢嘅思念啊，
0: 佢嘅思念啊，
2: 即係太激靈啫嘛。
0: 冇錯，冇錯，都係呢個。所以哇，呢個你諗下，我哋呢普通人點樣做到，即係將呢個思念化成係。一路会延续落去，就算随住时间，佢都唔会磨灭嘅东西咯。系啊。
2: 我因为呢啲咁样嘅爱情故事咧，我觉得我自己曾经写过一个古仔咧，都好犀利。来自天梯嗰个故事，大家都有听过啦。咁我就将佢变咗另外一样嘢，就好啦。即系当你呢啲可能都系个妻子走咗或者离开咗呢个世界嘅时候，你有一啲纪念佢嘅方法。咁但系我嗰次写嗰个古仔嘅就系、是、两个喺山区度住嘅老人家。咁但系咧，其中嘅一个女士，佢其实本来咧就系睇唔到嘢嘅，咁啊，但系即系大家一路即系相厮守喺一个咁嘅地方啦，一路就系成日都会好担心，唔知点样去将自己嘅爱意可以俾到对方，但系佢又睇唔到嘢嘅，吓咁可能又唔系即系听嘢又唔系好好，或者系即系已经年纪已经开始大啦，可以用啲咩嘢嚟去俾佢感受到佢对佢嘅爱啊？
1: 听嘢又
0: 听又听，
1: 睇又
0: 触觉咯，系嘛？
1: 整一嚿。雕塑俾佢
2: 喺屋企附近嗰度嘅就系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佢好喜欢嘅会花香，所以喺每一年当嗰啲花会开嘅时候，虽然佢睇唔到，但系佢闻
1: 到，
2: 佢就会记得起嘅就系佢嘅老公对佢嘅爱。得唔得？
1: 呢个系古仔啫，
2: 系我
1: 写嘅，
2: 我作嘅系啦。
0: 唔系我喺度谂，咁如果冇人淋水咁。啲花唔開，
1: 天日
2: 唔係咁有好多係即都會落雨噶嘛，咁我就係諗用呢一樣嘢嚟去表達嘅啫。
1: 每年嗰棵樹係啊，同種樹嗰個又有啲似啊。
2: 佢就喺佢屋企附近嗰度就種滿曬唔同嘅花，即係嗰啲佢你會好香嘅花，咁就係當係嗰個季節啦。其實有少少似㗎，係
0: 啊
2: 係咪？咁啊個季節嗰啲花開，
1: 個時間啱，
2: 佢聞到嗰個香味嘅時候，就會諗起嘅就係佢對佢濃濃嘅愛。
0: 哇！同埋氣味呢樣嘢咧，係一粒子彈嚟噶，
2: 係啊，
0: 佢可以穿過所有嘢，去直擊你腦裡面某個最精準嘅記憶，然後佢就會。
2: 不過呢個係真嘅喎，
1: 一掹就掹翻。係
0: 啊，
2: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你氣味係最記得耐，同埋嘅就係比較冇咁容易會唔記得嘅，係啊。譬如可能就係你嘅愛人佢以前成日噴嘅一隻
0: 香水
2: 嘅味道啦，
1: 用嗰隻洗頭水。味道啦，
2: 即系
1: 浴露啦，
2: 淡至系咁样啦，系咪啊？你基本上就系呢啲一入咗去咧，你就会记得噶啦。一闻到嘅话咧，
0: 你会可以提取翻个记忆出嚟。
2: 系啊，
0: 就会
2: 精准地提取翻嗰样嘢嘅。
1: 一闻到就会
2: 系啊，好得人惊噶。所以我觉得嗱，我就用呢一样嘢，
0: 但系可唔可以系真嘅？
2: 系啊，我自己一路写一路喊。当我一谂到嘅时候，我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就系一啲味道，系啊。我仲要将佢要安排到嘅就系嗰个婆婆佢睇唔到嘢，系啊，到佢闻到
0: 嗰啲编剧咧，真系咧，又几惨死惨咁样咧。
1: 咁佢成日
0: 冇
1: 所谓，
0: 你唔可以成日话啲韩剧狗血。
1: 但系你又唔惨咧，又冇咁
2: 系啊，
1: 系啊，
2: 即系你一定要咁样。
0: 你可以写佢老人痴呆噶嘛？你唔使写佢睇唔到嘢啊。
2: 咁我先至可以突显到嘅就系嗰啲花，
1: 嗰啲嗅觉系几咁，
2: 佢嘅心思啊嘛。

0: 系嘛？
1: 系嘅，OK 嘅。
2: 你再写过一个得唔得啊？
0: 我就仲喺度噶，
2: 系啊，
0: 系啊。
2: 唔系再写过一个冇咁惨啊，
0: 好惨咩？我觉得咁其实你呢啲都差唔多啫，
1: 系咯，次次都系个老婆早走啲，
0: 系啊，
1: 系咯，诶，唔系阿 John Lennon 唔系 ，John Lennon 调翻转，但系另外即系嗰啲都系个老婆早走啲，
2: 系
1: 啊，我哋要去揾呢个心情有多金嘅丈夫，如果唔系咧，点样同你喺揾个咁大笪地同你种树啊，起个陵墓啊，
2: 系都走咗啦，
0: 系啊，都会令到就后边嘅后人嘅话，其实有啲佢啲地方讲都可以纪念到
1: 下佢哋嘅爱情，
0: 都好似。你咁樣，你都要專登去到個 strawberry field，
2: strawberry field 啊嘛，
1: 係咁係因為我係 Beatles fans， 我就唔係歌，我唔係嚟歌。
2: 你有冇去到嘅時候去聽翻喺嗰個位開翻？
0: 有冇專登做啲咁嘅事啊？
1: 唔使，
2: 佢
1: 有會有人彈吉他唱 live，
0: 哇！
2: 即係唱Beatles 嘅歌 ，Imagine 啦
1: ，Strawberry Fields， 即係都係比較柔和啲嘅 Beatles 歌，係啊，會有嗰陣會有人唱，
2: 應該唔會有人唱 Help，
0: I need somebody help。
1: 或者 come together，
2: 今日可能有
0: ，come together OK。既然系咁，我哋将呢首歌送俾晒所有一啲心情嘅朋友，好嘛？
2: 有 Beatles 嘅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當局可唔可以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同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話，各區氣温可以有好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嘅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俾戶外工作人士在暴曬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點。首個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優化創科園區，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強化政產學研投協作，加快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2023年科學園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園，認為香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國航北京至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航線今日起使用國產 C919 飛機執飛，每日一班，標誌國產大飛機正式展開國際定期商業航線營運。由 C919 執飛的國航 CA723 航班將會下午大約3點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起飛，前往烏蘭巴托。 C919 大型客機是中國第一次按照國際通行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射式客機，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業飛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由於生命受到威脅，所以秘密轉坐另一架飛機。華盛頓郵報早前披露，特朗普上個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經一架餐飲服務車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轉移到另一架軍方飛機離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記者說，特勤局和軍方當時希望他坐另一架飛機，他估計是因為確實存在某種威脅，所以照做，沒有過問。又認為實際上自己坐的那架飛機風險更大，事件沒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擔心，因為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在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3%，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342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 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六仙，阿里巴巴122.2跌4.2 ，Minimax 359.4升31.4，智普1262升70，建滔積層板37.36升2.4，華虹宏力142.9升9.6。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7，英磅10.599，瑞士法郎9.664，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蘭元4.604，歐元9.052，每百日元對港元4.9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82。日經平均指數報67,285升315，港金報41,215升415，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01.56美元，賣出4,402.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啊，就系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细个嗰阵有冇试过偷偷地开收音机听歌啊？特别就系夜晚啦，熄咗灯，戴住耳筒，匿喺咧被窦入面，惊俾阿妈发现，又唔想嘈住屋企人瞓觉。嗰阵咧，我最中意听嘅就系鬼故，用耳筒听，嗰种恐怖感咧系最近噶啦。嗰、那个年代咧冇咩钱买唱片 cassette， 所以成日希望 DJ 咧可以同你心有灵犀，播你心仪嘅歌曲。每日嘅音乐中年，你会唔会有同样期待啊？

有啲歌咧好似有几条命咁噶，可以不断重生嘅。嗱，林志美嘅初恋1984年收录喺专辑《什么是缘分》啊，当年已经成为好多少男少女嘅爱情代言歌曲。啊，估唔到咧96年啦，因为电影《食神》入面咧莫文蔚嘅翻唱啊，再次勾起大家嘅集体回忆。咁啊，去到2022年，曾比特咧喺综艺节目啊声生不息啊，好动感又带啲可爱嘅演绎啊。另一首广东歌咧，广为内地嘅年轻人啊所鍾意㗎。

刘德华嘅情感的禁区，嗱，华仔咧初初做歌手咧，发展咧唔算顺利噶，有人会唔中意佢嘅唱腔啦，又加上咧佢同电视台嘅合约咧出现问题啊，唱片宣传啊好受影响嘅，咁啊属于咧华仔啊第二张嘅专辑，有呢一首改编歌《情感的禁区》，本来呢一首歌咧就系属于另一位男歌手啊，但男歌手咧过档另一间唱片公司，《情感的禁区》呢一只歌咧就落咗喺华仔手上，虽然咧俗语所谓嘅执二摊。但就成为咗华仔早年咧应受性高嘅作品啊。

0: 林忆莲嘅早晨改编自拉丁吉他大师 Santana 嘅纯音乐作品 Love Is You。 Santana 咧系吉他之神啊，佢嘅音乐充满咗拉丁节奏啊同埋火热嘅情感。但系林忆莲同编曲人 Richard Yuan 竟然可以将一首咧纯音乐啦改成咗咧充满轻爵士味道嘅慵懒嘅小品啊。忆莲咧用佢好性感嘅气声唱腔啦，演绎出一种咧分到咧自然醒嘅晨早嘅氛围噶。中年人听到呢一首歌啊，或者会想起某一个不用翻工的早晨，摊在床上望住天花板，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用想，诶，这一种奢侈的空白原来就是幸福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可以喺你低潮嘅时候提醒你，要撑住啊！以下呢首是一位女港意大利嘅音乐人啊，花比奥创作嘅歌嚟噶。花比奥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噶，同罗大佑有唔少歌曲合作。咁好似《东方之珠》《此事故人来》，而《等待黎明》咧就系佢喺香港嘅第一首作品。可惜嘅系，花比奥2013年因为癌病嘅离世嘅。歌词写嘅咧就是一个黑夜等天光嘅意境，啊，几有鼓舞作用噶。大家听呢首歌啊，或者谂起自己人生中咧嗰啲等待黎明嘅时刻，请记住最黑暗嘅时候，往往就系天快光嘅时候。
1: 夜静没有街灯，寒露了冻发鬓。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0: 太远。
1: 世事咧总系唔完美啊，或者当中嘅遗憾咧会令大家记得咧某啲人、某啲歌曲嘅重要性啊。以下呢一首歌咧系 B.G.S 啦，两兄弟啊 ，Barry 咧同埋 Robin 啊，为灵魂乐巨星啦 Otis Redding 而写噶。咁可惜咧 ，Redding 咧未录到呢一首歌啦，就因为飞机失事离世嘅。一首写俾人嘅歌，最终变成咗咧 B.G.S 自己嘅代表作噶。咁啊 ，Michael Bolton 啦，喺1992年用佢标志性嘅沙哑声音重新演绎。听呢一首歌，或者会问自己，你嘅生命当中有冇一个你愿意爱到咁深刻嘅人呢 ？Michael Bolton To Love Somebody。

佢把声咧咁沙哑，冇影响咧佢唱歌嘅表现，反而咧成为佢一个好独特嘅标记，系嘛，好容易记得佢。Michael Bolton，To Love Somebody， 将时间带到嚟12:30，有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还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西贡布袋澳有鱼排发生火警，一个男子的手指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8:30，警方接报说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手指受伤。消防出动2条喉和2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22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时用了朝鲜的弹道导弹，他再次呼吁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俄罗斯军方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袭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有6人死亡、19人受伤。首都基辅一间医院和其他建筑物亦都遭到攻击，有人受伤。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朝鲜导弹被用于对扎波罗热的攻击，又指责莫斯科正是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包括部署额外的朝鲜军队士兵，并已经在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52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蚊，跌13.8；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8；阿里巴巴122.3，跌4.1；Minimax 359.2，升31.2；智普1,262蚊，升70蚊；建滔积层板37.4，升2.44；华虹宏力142.8，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6点，升436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7.72美元，卖出4,39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人到中年，越嚟越容易咧系感动噶。后生嗰阵咧，听到多谢呢两个字，冇咩感觉噶。但系依家咧，有人同你讲一声多谢，你会觉得特别温暖，因为你明白咗咧，每一句多谢嘅背后，都可能系一个故仔、一段陪伴、一份唔容易嘅情谊。今日音乐中年 Part Two 嘅歌曲，就系由呢一种感激嘅心情开始啦。
8: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

0: 李克勤的命运符号啊，1987年收录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嗱，呢一首歌对克勤特别有意义，是他作曲和填词的歌啊。一个19岁的新人用自己写的歌做第一张碟的主打，都几大勇气的。咁呢一首歌咧，可以话写出他当时的心声。一粒小种子的他，在一间大公司入面努力成长发芽。一首歌预言了一个乐坛新人往后几十年啊，披荆斩棘的前半生。
1: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

张学友嘅《南雨》啊，全首歌词咧都系港语噶，但系《心水清嘅你》有冇发现咧？歌词里面冇形容过雨咧，系蓝色噶，连蓝字都冇出现过噶。咁《南雨》呢个歌名系点嚟嘅咧？嗱，呢只歌嘅原曲咧就是日本歌手德永英明啊，1985年嘅出道成名作《Rainy Blue》。咁《南雨》呢个歌名咧就系直译啊，日本版歌名《Rainy Blue》。若果蓝色代表忧郁，以《南雨》做歌名咧，就完全冇违和感了。

印尼嘅最后的玫瑰咧就系电影啦《玫瑰的故事》嘅主题歌曲啊！呢一部电影嘅改编自咧亦舒同名小说，咁啊由张曼玉同埋周润发主演噶。但故事入面咧有兄妹嘅不伦之恋嘅。咁作为咧小学教师嘅填词人郑国江老师啊，咁啊当年咧啊写词嗰阵咧吓，觉得咧系好为难下噶。只歌咧除咗呢一个棘手位之外咧，由于导演杨凡咧急住咧要音乐声带做剪接噶，咁啊唱片公司系希望印尼咧喺患病嘅情况之下照录音的，结果呢印尼入了医院，要出院之后重录的。一首歌哇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好彩最后得到市场的认同，还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的。

下呢一首歌咧，净系听个歌名咧，以为好冧啊！其实咧系一首关于遗憾同埋忏悔嘅歌 ，Elvis Presley 嘅 Always on My Mind 啊，1972年录制啊。猫王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正正咧系同佢老婆咧 Priscilla 咧系分居之后几个星期嘅。歌词唱嘅咧就系一个男人失去挚爱之后嘅悔恨。听下 Elvis Presley 好动情嘅演绎啦。

0: 每位歌手咧对自己嘅歌曲即系 Baby 啦，都会有偏心噶。咁更何况咧，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喺佢嘅音乐事业当中咧，哇 ，hit 歌无数噶。要佢咧拣心头爱咧，真系咧好难嘅。不过以下呢一首歌咧，校长喺唔同访问当中提及过，系佢自己最喜欢嘅歌曲之一。1988年，校长啊宣布以后唔再领奖啊，佢含泪演唱咗呢一首歌，一首答谢歌迷嘅作品。或者嚟紧9月校长嘅演唱会当中唱呢一首歌。感觉会更加百感交集啊！
1: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

0: 署机电署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嘅分判商尽快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受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由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说，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三百

0: 113.13%，总成交金额122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2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腾讯控股457.6跌13.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四跌6.2，阿里巴巴121.7跌4.7 ，Minimax 363.6升35.6，智普1277升85元，建滔积层板37.5升2.54，华虹宏力142.2升8.9，中芯国际67.15升1.85。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2，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7点，升507点。港金报41215元，升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35美元，卖出44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在中环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噶。同时而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7: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填词 Jim Yang， 编曲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0: ，Lady Hong Kong。
2: 嗱，再系咁热咧，我就真系连陈皮我都想搣埋佢噶啦吓，
1: 剥咗佢咪？
2: 剥咗陈皮佢，剩翻嗰啲肉系啦。
1: 真系好热，嗱，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4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嘅。
2: 嗱，大家系咪掉以轻心啊？咁啊觉得哎呀晒下冇所谓咁样咧？而家好多人咧都疑似中暑啊，吓咁啊，即系譬如好似普通人即系行下街。咁即系晒到有啲唔舒服，咁可以匿埋啦。但系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即系要小心啲啊！即系饮多啲水啊，因为咧即系唔系人饮品。譬如好似我咁中意晒太阳咧，即系晒一阵咧，你已经觉得唔得啦。半个钟够啦，要翻入去咧，即系遮阴嘅地方啊。
1: 同埋咧，即系譬如可能你揸车啦，你揸车嘅人士咧，有时喺个车度咧，我哋乖乖地要熄咗个冷气，唔好咧即系开住冷气喺条街度等人嘅时候咧，有时焗得滞咧，你真系唔得噶，你真系行出去咧，扭开个车窗出去唞下啲新鲜空气啊。
2: 所以我咁即系有个心态想换电车，因为电车就有道好，就系、是、你熄咗时都仲有冷气。
1: 哦，
2: 呢个真系咧
1: 好
2: 好吸引啊，真系呢样嘢。
1: 但系真系嘅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譬如可能有啲清洁工嘅朋友啦，或者系
2: 地盘工作啊，好多啊。
1: 因为而家就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即系我都听好多唔同嘅朋友嘅新闻讲都话，喂，究竟其实佢哋要休息几耐，或者点样去休息咧？即系咪全日咧定点？即系希望有啲法例可以帮佢哋，佢哋都唔系想偷懒，系真系唔啱去工作嘅呢个情
2: 况。唔系咁讲真，呢啲嘢又比较真系新啲，因为极端天气都系近呢咁多年即系先有咁样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咧，系听你内心嘅心声，你想唞就唞，你唔想唞就唔好唞啊！
1: 系系，
2: 因为你譬如我哋以前咧，因为我都有落 site 噶嘛，去地盘噶嘛，其实有一个问题就系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即系做开嘢，譬如你扎铁咁样啦，你扎到一半。你唔会扎都停咗佢噶嘛？
1: 啊、
2: 你会扎埋其他嗰啲，你做晒你先会休息噶嘛？咁其实就系有啲影响咯。
1: 因为有责任心啊嘛，
2: 都因为都关个工序事嘅，即系你嗰啲有啲嘢唔系即系做到一半就可以即系摆低嘅，一定要咧做晒先得噶。
1: 同埋我见到咧有啲朋友都影相啊，平时行个街咧，咪街边咧咪有嗰啲咧，竖起嚟嗰啲话，究竟而家几多度咧？跟住佢谂住平时都系。系唔理佢噶啦，望下佢话寻日望到个温度咧41度，
3: 唔系嘛？
2: 41啊，即系
1: 街外嗰啲啊，
2: 即系街嗰、那个即系
1: 温度计系、哦、啊，即系所以呢嘅啲极端天气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如果真系觉得自己行行下街有啲唔系好舒服嘅时候咧，不妨入室内咧唞一唞先。
2: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咧，譬如我哋要搞 show 咧。都是在室内搞好啲，系啦，喂，嚟紧啊吓，咪8月23号啊，下昼3点咧，就系、是、喺室内嘅，我哋会搞 show 啊，就喺奥海城二期地下嘅活动大堂啊。
1: 系，今次呢个系咩活动呢？就是、约定大家啦，一齐关爱共融嘉年华。咁啊，当日咧仲会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同埋风骚快活人嘅星级主持，同大家一齐玩下游戏啊，送下惊喜啊，一齐咧我哋用行动去支持共融啊。
2: 系，我觉得香港咧，其实喺亚洲地。地区嚟讲咧，香港呢个地区咧，其实嗰个共融指数几高。因为我以前就成日去呢一个重庆大厦嘅，点解咧？因为我啲 friend 咧好鬼中意去重庆大厦咧嗰啲印度餐厅嗰度食嘢，咁啊贪佢够正宗啦，兼且咧就性价比高，因为真系超平嘅，食到到肚咧揽住晒咧都可以咧，即系真系好平咁样啦。同埋佢哋就系好好招呼，永远都系嗌朋友朋友，跟住我问佢点解你嗌朋友嘅，点解唔系朋友嘅？咁噶啦，我哋系咁样你先听噶，系啊。
1: 其实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哋香港一个咁多元共融嘅地方啦，大家都会接受咗对方唔同嘅文化啦。嗱，我见到咧，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嘅主持人啊，李志刚啦，阿 Kitty 啦，同埋就系李丽姑咧，一齐咧都同咗咧，就系有个巴基斯坦裔嘅少女咧一齐互动，就拍咗条短片咧，都已经咧放咗上去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咧，咦，你当日都学咗好多嘢，
2: 系啊，嗰日咧，两位嘅巴基斯坦裔嘅即系女。

0: 仔咧，好得意。
1: 妹妹啊，真系
0: 妹妹啊，佢哋代表咗两种性格。咁一个咧就好内敛嘅，就唔即系咧，我讲笑咧，系佢唔系 I 人，佢净系佢系嗰啲咧，即系好有传统女性嘅美德咧，即系讲好少嘢，即系话系唔系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 open 啲嘅，即系咧将我哋咧平时我哋即系对一啲譬如少数族裔啊嘅一啲嘅谂法咧，佢全部帮我更正翻嘅咁样。咁我都觉得佢哋咧真系都几犀利嘅，同埋咧佢哋咧喺香港生活咧，佢知道香港都系一个国际大都会，但系佢都能够保存到呢一个巴基斯坦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咧，我觉得好难得噶。
1: 系而我呢方面咧，我最关心就系嗰啲扮靓嘢噶嘛。我见到佢当日都同你哋介绍咗啲扮靓嘅新姿势。
0: 系啊，佢专登着咗两套完全唔同场合嘅衫，一套咧就系普通嘅一啲巴基斯坦嘅少女咧出街平时行街着嘅啫。另外一个咧就系参加啲节庆甚至结婚嘅时候咧就会着嘅。咁两款咧系完全唔同嘅，即系嗰个颜色嘅选配啦，佢嗰个花纹啦咁样。不过我觉得即系最正咧就系佢两个咧。啲廣東話都好正㗎，
1: 好犀利啊！
0: 係啊，即係識講啊，佢有一個仲識得睇添啊。
1: 係，同埋佢哋咧都講咗俾佢聽，即係我成日都見到有啲唔同嘅朋友咧，就畫啲 henna 啦喺個手度啦。咁我哋不嬲以前都係覺得啊，要用人手去畫啊，要畫好耐啊，即係要考慮個畫畫功力啊。原來而家直情有個新到咧。好似印水紙咁樣
0: 嘅
1: 喎，
0: 佢話原來有一段時間嘅啦，係啊，佢話好簡單嘅咋，咁佢只要咧就係，譬如你係個 henna 擺喺手度咁樣啦，譬如手指又有一個專貨手指嘅 henna，譬如你手背又有嘅嚇，咁你如果你中意嘅話咧，就你揀嘅一款，咁啊連埋幾個咁樣就黐喺隻手度咧，係大約我諗兩三分鐘咧就可以搞掂個 henna。
1: 咁犀利啊！
0: 因為你以前畫咧
1: 係要畫好耐㗎，
0: 好耐㗎嘛，
1: 要等好耐㗎嘛，
0: 係啊，印水紙同埋佢嗰個象真度咧都係超高嘅。嗱，今日可以上呢一个我哋港台嘅网页啦，上去我哋呢一个 Facebook 系嘛
1: ？Facebook 专业
0: 系 Facebook 专业咧，就可以见到咧，即系我哋咧同呢两位咧巴基斯坦少女咧，即系倾偈嘅嘢啊咁样啦。咁啊，若果大家想去呢一个咧共融嘅活动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咧，就要留意8月23号
1: 啦。系啊，8月23号话，我哋就会喺澳海城二期嘅地下活动大堂。想点样支持我哋啊？会唔会有入场门券咧？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所有节目。
0: 嗱，好简单嘅。即係譬如你想支持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嗰條片嘅話咧，就上 Facebook 啦 ，like 同埋 share。系啦，你 like 咗我哋 share， 甚至你留几句话啊，李志刚好衰嘅把口咁样，阿 Kitty 啊，咁啊好啲啊，
1: 即系靓
0: 啊，你讲几句吧，留言都完全冇问题嘅。如果想咧就系现场向我哋嘅 show 嘅话，就要留意我哋香港呢个第二台24小时嘅节目啦。
1: 系啊，我即刻都 share 咗条片先。

0: 个名字咧，佢嘅名咧就叫做 Net Chan 啊，乐坛新人。我中意佢踩住两份工啊。
1: 系啊，我嗰日咧见到佢系嚟到我哋 Main Talk 嗰个现场咧，再同你哋倾偈嘅时候咧，你觉得呢个女仔好叻喎？
0: 系咯，你知得翻两份工好难噶啦，好辛苦啊。
1: 系啊
0: ，Net Chan 嘅呢一首我已准备好了，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嗱，连日嚟啊，我今朝听个晨光咧，阿 O 咧都有播我哋咧呢一个啊吓，即系竹印展嘅一啲朋友啦嘅一啲点唱点歌啦。今日我哋都会继续嘅，但系今日呢一只歌咧。啊，点即系我中意嘅嗰一首啊吓，时光有声，双城回响啊！今日嘅呢位朋友叫咩名咧？
1: 呢位朋友叫做蒋婷啊，
0: 蒋婷
1: 系啊，因为佢咧都喺我哋嘅上海嘅上海金曲会咧都留咗一个哇。好感動嘅留言啊！佢就話咧：，哎呀，港樂咧，成日都好似幫我哋咧，將個人咧帶到一個好超然嘅一個領域咁樣啊！嗱，作為00後嘅佢咧，成日都好迷戀住黃金時代嘅旋律啦，同埋最純粹嘅音樂藝術啊，即係好令到大家咧都好似如痴如醉嘅感覺。
0: 係啊，咁我哋呢一個唱片竹印展咧，亦都有咧，即係超過130多款咧，即係不同嘅黑膠唱片同大家展現啦。其中呢一張唱片咧，有黑胶有 CD， 同埋封套好靓嘅，见到阿忆莲咧，哇，好靓咁样，好迷人咁样咧，即系喺度影呢一个封套，侧侧地面吓，就系嚟自佢呢一张咧，林忆莲咧叫 Ready 嘅大碟。
1: 哇，睇翻呢张唱片，已经系1988年嘅6月推出嘅个人专辑啦。
0: 系啊，都系佢同当时即系华纳唱片咧最后嘅一张嘅大碟啦。咁啊，而其中咧呢一只歌咧，我系超中意，估唔到咧，即系呢一位嘅听众咧，阿蒋婷咧识得拣啊
1: 吓。系啊，呢首歌咧作词方面有周黎谋老师噶。
0: 系啦，咁啊。而呢一隻歌咧，都系讲咧，即系饮咗酒之后咧，有少醉醺醺嘅感觉，系啊，
1: 夜即系讲你、
0: 哦、夜是漫长夜，系啊，有呢一首《不醉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开始分阶段启用。大楼里面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迪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需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权利。西贡布袋澳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手指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消防和警方到场。火警当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人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去到大约9:22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开始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3点，跌307点，总成交金额1,3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9蚊，跌11.8；盈富基金25.8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7，跌6.6；阿里巴巴121.8，跌4.6；MiniMax 344.8，升16.8；智普1,236蚊，升44蚊；建滔积层板37.2，升2.24；华虹宏力142蚊，升8.7；中芯国际66.9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6点，升566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02美元，卖出4,39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带稍为车多。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

0: 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要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6: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7: 哇 good 啊，
8: 开哪支先？
6: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2B 哪个靓仔一点呢？
9: 想不到啊。
10: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6: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1: 我哋嘅节目时段咧，即系最晒嘅时段咧，最热啦。咁啊，大家可以出去食下晏，咁啊凉下冷气啦，或者可以 office 嗰度咧，食住自己自备嘅饭盒咧，开住我哋收音机，听住我哋 Main Hong Kong 嘅。
12: 系啊，同埋每逢星期三咧，都会有我哋咧一个真系都更热啊，热烈嘅一个斗歌时间。
11: 嗯，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就系黎比得先生啦，希望咧就系透过佢嘅音乐咧，一齐咧怀念呢一位一代嘅填词人，因为佢咧好犀利嘅，佢咧。即系填嘅歌咧，除咗系好即系市井嗰啲好地道嘅白话之外咧，咁亦都会有一啲咧，即系比较文言文啲啊，吓，即系有啲精警嘅诗句，可以话即系三及底系任何嘅语言咧，都会加诸落去呢一度咧，系好啱香港人听
12: 嘅。系啊，其实黎比得先生咧嘅填词生涯咧，话可以系70-80年代系最旺盛啦，好多时候都系同许冠杰一齐合作添，或者好多时候咧都系一齐去帮佢手处理一下啦，咁啊。哥哥啊，张国荣亦都有啊，妹姐啊，亦都有份一齐合作下啦。
11: 既然你话妹姐嘅话，咁我就妹姐啦。
12: 咁快？
11: 咩快啫？咁咪更争取时间啊嘛。嗱，呢只歌劲在咧就系咧，佢用咧啲好地道嘅广府话去话，将一个咧好冷漠嘅心融化，将你个冰山劈开啊！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嘟你又嘟，
12: 咁嘟下埋一齐，
11: 你走晒音，
12: 我要扰乱你噶嘛而家。
11: 午夜要点啊？
12: 午夜迷茫，
11: 午夜期待啊！

0: 你真系渣，大把人都知午夜梗系期待啦，系咪？点会唔识噶？你真系晒宝啊！
1: 紧张啊嘛！
0: 呢只歌咧原曲就系属于德国嘅一个女歌手啊，当年叫 Sandra 啦。咁啊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嘅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呢只歌咧喺欧洲好红噶啦，但系攞出嚟改呢个广东歌咧更加适合。
1: 同埋當年咧，即係加埋咗許志安一齊去唱呢一拍咧，都係一個經典嚟噶。
0: 淨係提攜許志安啫，第一
1: 犀利，
0: 第一次初試提升啊！
1: 哇，
0: 係啊！如果咧許志安唔得閒嘅話咧，
1: 點啊？你去啊？
0: 揾只草嘛！
1: 哦、喂，你上次執埋去添，行開啊！叫你
0: 黎彼得作詞啊！原曲咧就係屬於呢個歐洲作品《In the Heat of the Night》啊，張冰山劈開妹姐。

0: 将冰山劈开嚟去咧，比喻咧，即系将呢一个好冷漠嘅女性融化，就系得咧，我谂 Peter 哥先会谂到啊。同埋呢一个点解我用第一只咧？因为其实上个礼拜你赢到开项啦，赢咗四条弥敦道啦，吓赢晒啦，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噶。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咧，就系许志安唱噶。
1: 咩啊？
0: 能让你抒发心底爱，一定输啊！你今日
1: 唔系啊嘛？既然系咁啊，嗱，你一嚟就出咗妹姐，冇理由唔系佢嘅好朋友出嚟先系嘛？哥哥張國榮其實都同阿 Peter 哥咧都有好多嘅合作，而頭先你講咧將冰山劈開就係啲愛情關係，其實呢一首咧都係一段愛情嘅一個引子嚟嘅。搭飛機嘅時候遇上一個靚靚空姐，咁點算啊？一個示愛嘅故仔，愛情離合器，張國榮。
2: 飛機的你動人如貌美，像火山口噴熱氣。北京的我。

0: 真的很犀利 ，Peter 的歌词，即系搭架飞机遇上个靓靓空姐，一见钟情之后，就用一个爱情离合器，离合器咩？即系嗰啲极力子啊嘛！即
1: 系你识揸车都，你唔识揸车都知嘛？
0: 我真系唔识啊！咩叫离合器咧？揾咗好耐，哦，原来即系极力子咁解。你谂下几犀利，将极力子都可以摆落去一个爱情古仔当中，真系 Peter 哥先做到。有我选择有哥哥张国荣的爱情离合器，
1: 搭飞机啊要买机票啊，
0: 啊
1: 我呢个想飞上天唔使啊，点解唔使机票呢？
0: 一飞冲天啊，
1: 因为有对翼啊嘛，
0: 啊你嗰一只眼嚟噶你，
1: 系啊，大家一齐做啦，天边一只眼啊。

0: 都有嗰种咧文人嘅风采啊，希望好似天边一隻眼咁样咧，飞翔喺呢一个天空之间啊。
1: 利彼得先生嘅歌词咧，有一种好特别嘅，就系、是、佢可以将啲好地道我哋嘅说话变成咗歌词，而佢亦都同咗林子祥咧做佢第一张嘅中文唱片嘅其中呢一首作品。咦，冇声嘅？啊，就系呢一个啦。头先你话点飞话？你用一只翼去飞上天啊嘛。咁啊，各施各法啦，我搭飞机嘅，冇乜问题啦。都系嚟自利彼得先生为林子祥填词嘅，而顾嘉辉作曲，各施各法。你

0: 呢首歌亦都好反映到咧，当其时七十年代尾咧，即系香港经济起飞嘅时候咧，大家嗰种急功近利啊，即系有少少以虞我诈嘅社会嘅风气，
1: 好似电影歌嚟嘅。
0: 系啊，都系同名嘅电影主题曲，七八年嘅时候推出。
1: 系啊，咁啊又唔系话即系搵钱就为咗即系大家欺欺诈诈嘅，咁都系为咗生活啫。最紧要睇一个人头，
0: 边个？
1: 波士。
0: 好嘢啊，
1: 梗系啦，叮叮叮 ，Bonny M 嘅名曲，佢咧即系咧，除咗
0: 犀利青春痘之外嘛，
1: 除咗变咗沙士之外，仲、可以变波士，
0: 厉害。
1: 当年咧，除咗许冠杰咧，即系唱好多咧 Peter 哥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佢嘅细佬啊，许冠英啊。

0: 乜也可以。
1: 呢首都系我头先拣咗嘅歌嚟嘅，但我拣咗一首咧，都系黎彼得先生咧为电视剧写嘅歌曲。呢首咧系《丽的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点22分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

0: 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六点几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应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没有令到他觉得害怕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514.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八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元，跌10.8；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跌5仙；阿里巴巴122.4，跌4元；Minimax 339.4，升11.4；智普1211元，升19元；建滔积层板37.16，升2.2；华虹宏力141.1，升7.8。中芯国际66.7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64，澳元5.542，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2点，升561点。港金报41,05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9美元，卖出4,38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现时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
1: 10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6: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咧？
7: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6: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9: 充电充电充电，
10: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9: 唔系啊，西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0: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李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钱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1: ，Made in Hong Kong。
3: 喂，好多听众都好有反应啊，即系觉得咧，就系 Peter 哥咧，即系黎彼得嘅填嘅词咧，即系好地道，好啱咧，即系香港人听啊吓。
4: 同埋直情咧，有啲听众都话，哇，黎彼得嘅填词咧好有特色啊，同埋啲歌词咧好押韵添。
3: 哎呀系啊，因为咧佢真系咧嗰个押韵押到嘅程度咧系无懈可击噶，同埋有好多咧即系好搞笑嘅一啲歌曲啦，亦都有好多咧即系比。比较就系正路啲啊，啊纯情啲啊，纯品啲啊咁样。头先讲过啦，话即系阿 Peter 哥咧，佢嘅填词嘅风格咧，即系佢嘅歌啊，好多时咧即系糅合咧好多唔同嘅一啲文化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文言文又有啊，我哋啲广府话啊、白话文啊咁样。咁原来佢细个咧就系、是、原来佢都系成日流连咧喺一啲剧院咧去欣赏咧呢一个粤剧，而阿黎彼得先生佢嘅叔父咧就系、是。粤剧命令啊，靓翅白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对咧呢一个粤曲啊、粤剧咧，都系非常之咧，即系认识之深啦，吓咁啊，再加埋咧，其实即系当年咧，同阿 Sam 许冠杰啊，因为阿 Sam 就好兴咧改编一啲欧式流行曲噶，猫王 Elvis Presley 啊，好多歌咧都系即系改编自人哋嘅一啲旋律啦，再填上黎彼得嘅词咧，系嗰个除咗押韵之外咧，系有一种好地道嘅感觉噶。
4: 系啊，兼且黎彼得嘅词咧，好多时都系反映到嗰阵时嘅社会。现状啊，即系或者可能有少少讽刺时弊啊，所以好多朋友都叫佢咧鬼马填词人啊，称呼佢为
3: 系咁啊。嗱，以下呢一只歌咧，真系好鬼马啦。嗱，香港地咧讲打麻雀嘅歌咧就唔系好多，咁但系咧阿 Sam 都有两首，一首咧就系《六婶三太公》啦，《打雀英雄传》啦。不过我唔系播呢一首。哦，我播另外一首，点解我要播另外一首呢？呢一只咧叫麻雀洒落，点解我播佢呢？因为呢只歌原本系英文歌 ，A little bit of soap。咁啊，点解我咁中意呢？因为你就咁听呢。

0: 一只歌咧，其实你系识得食糊噶，因为佢系将
1: 教咗嘅系嘛，
0: 佢将成排即系十三只咧嗰个索子。点样扣索子？点样摸翻只索子？点样卡窿摸只索子？然后再食埋，然后咧当摸到只自摸之后，一夜拍落台嗰个成个电影感啊，都摆埋出嚟。同埋咧呢一只歌嘅编曲咧，即系当然阿 Sam 啊，即系英杰一公啦。但系同时佢有一啲嘅编曲嘅节奏咧，系用麻雀嗰一啲嘅敲打声咧嚟去做呢个编曲。我觉得呢一只麻雀洒落咧，真系脆脆地嗱，唔系话叫人赌博啊吓，但系真系识打麻雀嘅听咗觉得好正，唔识打麻雀嘅咧嗱，佢第一段就系讲打麻雀食糊啦，第二段就系讲咧嗰啲人咧喺度咧打麻雀嘅时候咧嗰、那个狰狞嘅面孔啊，嗰啲啊即系移灯嗰啲咩换凳啊，嗰啲咩吓即系食支烟啊，即系嗰啲乜嘢咧，非常之正嘅嗱，完完满满播俾大家，许冠杰麻雀洒落。

0: 先正，喂，又爆啦！我觉得好正，佢嗰啲咧咩求六索有六索啫，嗰啲乜嘢咩一摸咩咩六，其实我唔系好识打麻雀噶，我真系觉得佢真系你怎睇个歌词，你已经咧成铺嘅索子清一色咧、就系做晒出嚟，即系你唔识打麻雀系填唔到呢一啲嘅歌词啊！
1: 同埋咧，好明显就系知道咧，头先你讲话，诶嗰啲有啲麻雀嘅声啊，同埋配乐咧，你真系成个过程，你觉得，咦，我真系喺个麻雀台前面听紧呢首歌，
0: 系啊。打咗英雄传当然系好啦，但系打咗英雄传咧就好似一个大环境咯。咁啊麻雀撒落咧就摆到明咧系真系喺呢一个即系啊呢、這个马吊啊呢、這个我哋中国人嘅精髓当中咧系讲出呢一个乐趣啦。
1: 系嗱，其实即系黎彼得同许冠杰阿 Sam 哥咧合作无间啊。嗱，以下呢首作品咧，我听完之后咧，我觉得咦。真係精勁，因為好多人都話啦，即係黎彼得係鬼馬填詞人啊嘛，同阿許冠傑咧有好多嘅一齊嘅創作啦。呢一首歌雖然個歷史悠久，好多年前，但係呢一類型嘅朋友咧喺而家都市上面辦公室經常都見到。呢首作品咧，嗱許冠傑作曲，許冠傑再加埋黎彼得一齊填詞嘅，歌名叫做《人版》。

0: 而家我哋成日都讲话要港乐港乐啊嘛，搵翻啲香港嘅音乐啊，或者听啲以前嘅粤语歌词，即系听翻咧黎彼得当年填嘅词咧，你即刻学到好多字啊！咩掘尾龙呢样嘢，而家已经冇人讲啦，好似系嘛？你有冇细个冇听过掘尾龙啊？
1: 有大把啦，
0: 系咧，即系而家就少啲啦，即系蛇王啊、屈尾十啊呢啲，而家你听翻嘅时候，诶、哎、系、啊、当年有啲经典字、啊，
1: 市井嘅字好多，但系优美嘅字都好多。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好 romantic。

佢只系讲自己内心嗰一个感受，点样喺度哇搞长沙啊，成日都唔可以即系忘记佢嘅样啊，咁样印象可以话系其中一只经典啊。

0: 就系填词人嘅功力啦，即系净系写自己嘅感受，冇乜点描写嗰个女仔，等大家去幻想你心目中女神嗰个样啊。许冠杰印象。
1: 而喺我睇到咧，即系黎彼得同阿许冠杰一齐合作嘅list 当中啦，有一首咧，我都觉得系好鼓励到年青人嘅作品。呢首咧就系佢哋一齐合写嘅广东歌，应该要自爱，勉励大家珍惜。

0: 点解都咁嘅你？
1: 哎呀，啱啱热一阵啊嘛，走一走音啊，
0: 好有意思啊！人系应该要自爱，因为你如果你唔自爱嘅话，系冇人爱你嘅。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每样嘢你都要咧，即系即系可能系自私咁讲啦，但系即系自己行先。做好自己，所有好嘢咧就跟住会嚟嘅。呢个系一个个人嘅经验啊吓。Sam 嘅作品咧好多我都有一个感觉啦，譬如打雀英雄传啊，就讲得麻雀啦，麻雀撒落啊咁样。但系其实咧，黎比得先生咧，佢有好多歌咧都系同一样嘢有关嘅吓。就是同飲酒有關啊，係、
1: 哦、
0: 啊，有酒今朝醉啊咁樣。其中有一隻咧，我自己好中意，尤其是第一句，我時尚清風涼酒，吊兒郎當最自由，恨得有三餐足夠，為人樂觀，好少掛憂，寫俾我噶，杯酒當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多部升降机需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以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嗰阵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同影响，政府保留追究的权利。劳工署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同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的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16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7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9.4，跌11.4；南方恒生科技4.68四跌5.2；盈富基金25.88跌2.6。阿里巴巴122元，跌4.4 ；MiniMax 342.6升14.6；智普1212元，升20元；建滔积层板37.48升2.52；华虹宏力142.5升9.2；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幣6.747，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553点。港金报41,05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19美元，卖出4,38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

0: 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系聪明斯文、熱意深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系黑定系白？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由细到大都系喺香港成长生活，对呢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嘅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第度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4: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3%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而家咧热到咁咧，冷气系不能停噶吓。
5: 系啊，真系冇可能停噶。
4: 我前嗰排就个冷气滴水嘛，咁样于是啊，即系停咗个冷气机就开风扇等人上嚟整啦。原来开风扇系唔掂噶。因为你吹翻出嚟嗰啲都系热风嚟嘅，咁就我就谂下啊，不如试下睇下喺楼下嗰啲系咪有啲倒咗喺水个 pad 度啊，然后有啲冷风嘅热，即系嗰啲风扇啦咁样啦咁样，但我又觉得好似冇乜料到喎，
5: 争啲嘅。
4: 我本来买一部咧嗰啲即系会流动式嗰啲冷气机
5: 啊，
4: 但系因为佢要即系嗰啲热风要散啊，咁样屋企又冇得散咁样，于是我送咗俾人。
5: 哦、你送咗俾人啦已经。
4: 佢哋几开心，因为佢系开铺头嘅，咁样咧佢就揾到一个位咧去散嗰个热风，即系将条喉怼出去咁样啦。佢话好凉啊。
5: 其实而家咧即系香港生活咧，有好多朋友咧对于呢一个即系降温啊，好难搞。即系佢哋因为啲屋企咧，佢又喂唔想。成日全日24小時开冷气，因为如果你家家户户开冷气，其实你对于外边嘅环境其实更热噶嘛，
4: 电费都系一个压力啦。不过我本人咧就试过咧，都唔系试过，而家都试紧噶啦。咁啊，屋企嘅冷气同埋屋企嘅电器咧，就逐步去改一啲节能嘅一啲，即系有标签嗰啲即系嗰啲电器啦，会系电视啊、冷气啊各方面啊咁样咧。哇，原来真系争好远噶，可以即系佢可以咧每季。嘅电费咧系争成超过1,000元嘅，
5: 其实好真系差得好多噶，同埋咧有时咧你可以安排，譬如好似你咁怕热嘅人啦，有时你直情可以咧谂定，我而家翻个屋企咯，等我早少少先，揿定个掣，
4: 系啊，有即系嗰个喺个 app 嚟控制，
5: 系啊，用啲时间制啊 ，remote 啊，即系用个 app， 跟住而家呢啲方法咧系好多朋友都做，譬如有啲人咧话，我今晚翻嚟咧就唔知几点钟要煮饭啊，咁啊揿定个掣煮埋个饭啊，呢样嘢整好晒啊，咁样咧翻到嚟就即刻。有嘢食啦咁样，
4: 有啲面包铺都系噶，面包咪要需要发酵嘅，咁系有阵时赶朝头早俾啲人外嚟做早餐咁样啦。原来有一啲师傅咧，佢系咧临收工之前咧就做定个即系面包嘅其中一个工序，咁然后摆咗落去个炉定嘅物体嘅物，即系唔知咩啦，然后校一个时间制，即系可能凌晨可能4:00唔知几多分咁样咧，佢就自动会搞噶啦咁样。咁翻到嚟咧，佢再做少少工序就可以买得噶啦。
5: 哎哟，咁几好喎！
4: 系啊，而家即系咧，即系科技嘅日新月异咧，系真系帮助到我哋啦。譬如我哋听收音机都系啦，以前就一定要用一部收音机咧，系硬骨噶啦，摆到咧就一定要听啊咁样。咁然后我嗰阵时做暑期工都系噶，佢暑期工咧咁即系我要听港台噶嘛，我都要听啊欧瑞强啊三个小人先噶嘛。但系人哋要听
5: 其他地方，
4: 咁咧就同个师傅喺度斗争咁样。佢师咁咧嗰个收音机又难教，佢嗰啲掣又懒懒地，
5: 要扭噶嘛，以前要。
4: 懒地，佢翻到嚟咧，发现点解系 Radio Two 嘅咧？问系咪边个搞？我真系唔出声。
5: 但系而家就唔同晒啦，因为以前可能即系听收音机就真系要用一部收音机嘛。而家咧网上发达咗之后咧，加埋而家嘅 Apps 咁方便咧，真系好多朋友咧。 你就算而家可能聽嘅心機嘅朋友咧，可能係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將我哋嘅聽眾群都唔同咗啦。
4: 透過互聯網咧就去聽啦，同埋即係我哋 LTHK 咧，即係我唔係話賣花讚花香啊，即係我喺度做咗唔鬼多年咧，差唔多做咗一世咁樣啦。其實咧 ，Radio 2或者係港台嘅嗰個網上嗰個接

0: 或者网上嗰个重温咧，系最有系统嘅，因为某一啲嘅即系机构咧，佢都要俾钱，你先可以有个 app， 或者你俾钱先可以重温香港电台嘅即系重温啊，或者直播咧，系完全免费，特别为你服务。
1: 系啊，所以提下大家啦，因为而家咧，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有个全新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就系 RTHK On The Go， 即系呢个随身版啦。即系应该如果大家吓要听我哋嘅节目重温嘅话咧，都要 download 咗呢个新嘅 app 啦。
0: 系，其实就不嬲都有嘅，不过而家就更新咗啦。有咩好处呢？佢可以听到 radio 嘅 live 啦，睇到我哋港台电视嘅 live 啦，即系电视电台都有啦。仲有一个叫 catch up，catch up 即系咩呢？就
1: 系
0: 听 archive 啦，即系听嗰啲系啦，即系重温你漏咗嗰啲啦。咁如果我关心时事嘅咁点咧？有一栏就系 RTHK News， 即净系。RTHK 嘅新聞啫，你知我哋而家港台電視32咁多，即係靚仔靚女嘅主播或者靚女主播啦，即係男仔我見到一個啫，唔係有個外籍人士嘅都嚇，即係咩咁多正嘅主播，即係咁認真嘅新聞啦。咁另外你又話即係想淨係交通消息嘅，都有一個就專登係放交通消息嘅。咁而而家天氣咁差啦，啱啱明明差嘅，即係熱到嘔啦，熱到爆廠咁樣，都有一個係特別 for weather， 即係特別係天氣嘅，即係其實你自己。想要怎样你可以即系适随自己嘅个人需要咧，就喺呢一个咧，即系 RTHK on the go 嗰度咧，就系揾你自己想要嘅嘢啦。
1: 系啊，所以记得咧就用你嘅电邮啦，或者手机号码咧，就可以登记成为我哋嘅会员，咁啊可以一手掌握晒咧我哋即系香港电台嘅最新资讯。其实嗰个咧，关于譬如交通消息嗰咧，我系经常咁去睇噶，即系譬如你知我呢啲啦，即系路线 KOL 嚟噶嘛，我好惊咧搭嗰个巴士嘅时候咧，会唔会塞车？咁我就揿一揿睇一睇清楚，我而家去紧嗰度。路线咧有冇问题，咁就可以知道多啲啊嘛。
0: 系咁啊，呢一个咧即系随身听啊 ，RTHK 咧 on the go 嘅呢一个版好简单嘅啫。咁你上去就咁 download 啦，
1: 系
0: 咪写低自己嘅呢一个电邮或者系是但一样嘅就电邮或者电话号码。咁我呢就係用電話號碼嘅，方便啲嘅。
1: 係啊，因為即刻就可以收到個驗證碼嘛。
0: 係啦，即係收到驗碼，你一搞掂個驗證碼呢就可以即刻聽㗎。
1: 係啊，咁同埋最緊要嘢呢就係會員啦、加入咗嚟我哋會員嘅時候呢有好多唔同嘅會員福利嘅，即係成為咗我哋嘅港台之友之後呢，哇，包括我哋可能有啲精彩嘅音樂會
0: 啊即係攞飛嗰啲啊，
1: 放映會啊，或者最正係咩啊，有啲精美嘅纪念品咧，都会送俾我哋嘅港台之友。
0: 其实咧，仲有一样嘢，
1: 系咩啊？
0: 不过就少私心嘅。嗱，譬如有人咩心私心咯，吓，譬如你想去即系听 live 啦，听正 Me in Hong Kong， 又或者唔系听 live， 系听catch up 嘅吓，即系重温嘅。咁听正 Me in Hong Kong 咁样，咁佢隔篱咧有一个掣。寫住 subscribe 嘅
1: 啊，係啊，深深個收藏
0: 係啦，咁你叫 subscribe Made in Hong Kong 咁樣，咁樣即係你想聽嘅時候，隨時就可以揾到啦。
1: 係啊，一撳落去就應該可以見到啦。
0: 一撳就揾到，你唔使周圍抄啊嘛。
1: 係啊，即係方便好多咧。即係你成日要聽重温嘅時候，等我撳翻喺呢度揾翻我哋嘅收藏名單。
0: 咁啊，聽 live 嘅固之然歡迎你啦。係
1: 啊，收藏埋咩環球榜啦，好心情經理人啦。
0: 哎呀，咁你終身美麗都要嘅，
1: 梗係要啦。哎呀，等你講好耐啦，仲唔講？
0: 係啦，咁快啲 down。我哋呢一个咧，即系港台嘅最新版本啊，随身版啊，随身听啊，吓、这个 On the Go 咪 OK 噶啦。
1: 系啊。

0: 好正嘅容祖儿啊！你哋讲咗好耐冇听到容祖儿唱啲咁 groovy 咧，即系咁 high 嘅快歌啊！
1: 好期待佢现场演绎呢首嘅作品添啊！
0: 作曲有 Pandora， 填词咧就有梁嘉欣啊，容祖儿 Joey 嘅等等等等。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本来呢，我想住在出年呢就是结婚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啦。上个礼拜呢，未婚妻突然间同我讲话想分手啊！所有咧呢一啲嘅婚事嘅啊，所有嘅 arrangement 咧，全部要取消，取消婚约啊，取消酒楼啊咁等等。我直到依家咧，我都唔能够消化成件事。我觉得咩事咧？点会有咁嘅事发生嘅咧？个心咧好似嗰啲心肝脾肺肾俾人哋抽咗出嚟啊，穿咗个窿咁样，超伤啊！

0: 中意我啊，都系因为咧我够癫，话出去玩嘅时候咧够放够癫啊，又识得窿路周围去玩，边度食嘢好正啊，识得去蒲啊咁样。但系我而家咧变咗一个住家男人，变咗一个普通男人啦，啊，净系挂住做嘢，然后翻匿埋翻屋企啊，宅在家咁样，冇咗以前嗰一种咧，好不羁啊，好奔放啊，成日玩咁样嗰一种啊，真系正嘢、啊。又话我哋之间咧，其实冇晒激情噶啦，未结婚咧，已经好似一对咧就结咗婚成廿几三十年嘅老夫老妻咁样。其实讲咁多咩用啊？讲到最尾啊，其实咪真系讲一句，佢真系说穿了去，即系出面识咗第二个人啫嘛。佢话决定啊，同佢喺埋一齐，所以咪飞咗我咯。所以咧，唉，要同我分手嘅话咧，其实唔使咁多借口嘅。咁你怎讲咪得咯？喺度讲啲讲路东拉西扯咁样，话立即要分手。咁好啊，立即分手咪即刻立即分手咯。惊我好似咧会阻住佢食咗佢咁样。唉，啲咁嘅女仔真系离晒谱。
1: 其实我咁样听你讲都唔系咁衰啫。
0: 吓、啊，点会唔系咁衰啊？
1: 嗱，你谂下。

0: 我同老婆讲，阿爸咧有咗 cancer，
1: 吓、啊，
0: 咁要开始做化疗。佢就话：，唉，你成日将啲事咧讲到好严重，小事化大。佢仲闹我咧做人咧戏剧化，突然之间咧好似火山爆发咁样，
1: 吓、啊，
0: 喊住咁话，同我喺埋一齐廿几年咧，埋怨我浪费咗佢啲时间啊，仲话咧对住我多一分钟咧都想死。嗱，你听下佢讲嘢咁绝，你觉得你够唔够我咁伤啊？
1: 喂，无啦啦，你老婆点会爆泄噶？冇理由喎，系啊。咁而家你两个点样啊？吓，
0: 我哋而家搞紧离婚咯。
1: 吓、啊，我无啦啦闹长交就离婚，吓、啊、咁奇怪嘅，点解啫？唉，不过感情嘅嘢，如果话唔中意咧，就无谓勉强噶啦。如果够钟嘅话咧，就应该要放手嘅。嗱，好似你话斋，其实都可以话系挽救你下半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培俊
4: ，Made in Hong Kong。
5: 记住啊，记住啊吓，有呢一个咧 On the Go 啊吓，咁啊 download 我哋呢一个 app 啊 ，subscribe 埋我哋所有嘅节目啦。
6: 系啊，咁啊大家咧记得你登记成为会员啊，因为会员之后咧先至有好多嘅优惠啊嘛。
5: 系啊，有好多正嘢俾大家，咁啊 subscribe Made in Hong Kong 啦，环球榜啦，终身美丽咧，同埋好心情嘅人啊。
6: 系，所有节目都要听实啊。
5: 啱嘅，系啊吓，咁啊呢一个礼拜咧，我哋斗歌时间咧，即系大家都赢。
6: 是啊，我哋大家即系打和，因为听众咧一路听住即系黎彼得先生嘅填词作品咧，大家都好怀念咧嗰阵时嘅词人啊，即系曾经话咧，哇嗰阵时嘅词人咧，个个啲词咧都好有墨水添啊。
5: 系嘅，因为或者即系时代唔同咧，即系而家我哋都好中意一啲咧好直接嘅歌词，或者写得好白嘅歌词。但可能以前咧，我哋受嘅教育啊，或者我哋嘅一啲唔同嘅娱乐嘅分途，譬如我哋睇粤剧咁样啦，粤剧嗰啲字都系好靓噶，可能四五粒字啊讲住一大抽嘅意思啊咁样。又或者我哋以前细个，我哋学中文嘅时候，我哋会学文言文，我哋学文言文唔系就系知道嗰个文章讲乜嘅，我哋知道埋嗰个作者嘅背景，点解会写下或者去俾阿皇帝又唔知贬去边度，就写咗呢一篇嘢咁样，即系嗰啲故事系好动听、好靓嘅咯。即系而家可能即系大家就少咗一啲时间咧，去真正了解每一个文章或者每一个成语个来历都未定啊吓。
6: 同埋头先我听嘅每一首嘅作品咧，都好似抡到咧，即系阿黎彼得先生嘅啲故事，譬如好似你最后一首嘅《杯酒当歌》啦，都好似黎彼得先生讲佢系佢自己一生一样。
5: 系啊，不过事与愿违，情敌暗恋性啊，明天见，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

0: 色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2条喉同埋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咗241点，总成交金额1,7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仙，腾讯459.2跌11.6。盈富基金25.92跌2.2， XL2 南方海力士31.14升3元，阿里巴巴122.5跌3.9， Minimax 344.4升16.4，智普1204元升了12元，华虹宏力143.4升10.1，中芯国际67.55升2.25，建滔积层板37.84升2.8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25美元，卖出4,401.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即系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 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东。

0: 山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过了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佐敦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4: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3: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5: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6: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下次唱 K 记得点呢只歌嚟唱啦。

0: 佢系听到 MC 嘅说谎者咧，而喺网上面揾陈可为呢位作曲人向佢邀歌嘅。而佢同对方沟通嘅时候，就表明自己想用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 最好系大家一入到 K 房就会谂起上场嘅。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 Ekinlo， 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十二号啊，星期三嘅三点开始啦。
1: 系直播室嘅天怡子豪啊，摄嘅，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喺度。两点五十分嘅时候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生效嘅。
2: 咁我两位朋友咧应该。

0: 即系两位拍档啦，应该都有曾经听过咧嗰啲即系自动发热嘅火锅嘅一个即系即食包咁样嘅东西啦。
1: 即系佢下面好似有个暖包咁样嘅，即系你坐一坐佢，佢就会热嘅咁样。
0: 包好似唔知石灰粉定唔知咩，总之你倒啲水落去，跟住佢就会自己咧就会着噶啦。咁就可以煲着晒成个嗰、那个、嗯、即系类似系边炉咁样嘅东西咧。
1: 系
2: 啦，都好似好多年前嘅产物。
0: 好多年啦，曾几何时都几流行下噶嘛，同埋系卖到系有炒价咁样噶嘛。咁就真系有好多公司投入落去尝试去做一个品牌出嚟咁样啦。咁但系近呢幾年大家應該都仲會見到嘅，而佢個價錢已經回落翻到去，即係可能係特價啦，甚至係講緊即係減價減得好緊要下啦，咁因為已經再冇乜人去食啦，咁樣啦。
1: 個價錢係咪都係50-60元左右噶？定
0: 三四十已經有。
1: 三四十，但係入邊有啲咩食嘅咧？其實
2: 有啲驚啊嘛。
0: 係啊，其實冇啊，咪又係嗰啲即係預製嘅食物咯。總之就係你買咩類型嘅火鍋，咁佢就會有咩類型嘅食物喺度嘅。咁會有一啲嘅主食嘅，即係。例如啲牛肉啊、羊肉啊咁樣，都會有呢啲咁嘅肉包啦，再有一啲蔬菜包啦。通常嗰啲蔬菜包都係嗰啲抽乾曬所有水分嘅狀態，你加水落去，其實就同一時間一齊就煮翻熱佢咁樣嘅。咁我曾經有試過一次咁大把啦，即係叫做懶係試下個熱潮咁樣。
1: 你係露營嘅時候食定係喺屋企食咧？
0: 我嗰次好似真係露營嘅時候食，我食過一次咁大把咯，因為嗰個係真係方便嘅，你就咁加凍水落去，佢就已經。可以即係叫做著咗嘛，同埋佢係誇張到係真係好似喺度有個下面有個煲咁樣滾住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嘅嗰種體驗，咁但係個味道咧就係、是、你食到滿滿嘅化學嘅味道咯，
2: 即係一食已經覺㗎啦咁樣。
0: 因為你冇辦法啊，你要用咁樣嘅方法嚟保存個食物，咁你冇變相咪就一定要用好多唔同嘅化學劑嚟到去令到佢唔會變壞啊各樣嘢咁樣咯，即係你唔可能係啊好新鮮啊呢、這個蘿蔔。咁样系冇乜可能噶嘛，即系唔会咁样噶嘛。但系你哋两个系咪真系甚少食呢啲嘢嘅？
2: 系啊，我而家呢方面嘅 quota 系要留翻食啲我认为好珍贵嘅嘢咯。
0: 哦，即系嗰啲餐肉嗰啲系嘛？
2: 系啦，可能有人食啊午餐肉啊、公仔面啊、
1: 午餐肉
2: 雪糕啊，
1: 真系好珍贵，我觉得。
2: 以前细个真系唔觉得
1: 嘅，
2: 我仲记得咧，我阿妈咧系会咧无端端，即系可能嗰日冇。唔係好夠餸啊，或者可能我哋太開胃咧，佢會咧煎一碟係齋午餐肉嘅喎，
0: 哦，
2: 即
0: 係
2: 一碟餸嚟嘅，乜都冇撈其他嘢，就係開罐午餐肉煎煎煎，但係我同我哥係覺得。哇！
0: 驚為天人，
1: 人間美味啊！
2: 人間美味咯，
0: 驚為天人啊！
2: 即係而家係真係唔會咁樣出現咯，不論係我自己屋企定我阿媽屋企咯。即係大家即係都開始
0: 少啦，健康
2: 係啊，對呢類加工食物而家都真係
1: 卻步卻步，
2: 係我唔想話妖魔化佢啦，但佢又真係有好多壞處。
0: 佢有個敬畏喺度嘅，但係就盡量唔好食辣。
1: 你反而有啲朋友咧，
2: 開心嘢食咯，comfort food 咯，即係你要留翻開心嘅時候先食呢啲嘢咯。反而係變咗做，
1: 即係我朋友咧打邊爐嘅時候咧係會嗌午餐肉嘅。
2: 哎呀，我都有 friend 好中意
1: 啊。跟住但係我覺得有霎午餐肉咧，我覺得麻麻地嘅。
2: 我都係，我唔會嘥 quota 喺打邊爐咯。
1: 即係你明明你嗌嗰個餐其實係你又唔食噶嘛，已經有啲叫所謂唔錯嘅牛啦，都要食。午餐肉點解
2: 相對新鮮嘅嘢
1: 係啦，
2: 咁呢個係情意結嚟㗎嘛。
1: 但第二樣佢只要係嗰度有得嗌站餐肉粒嘅話咧，我欣賞喎。
0: 哦，
2: 係，因為佢有處理過係嘛？
1: 佢有用心，起碼都用咗油炸，
2: 個口感唔同咗㗎嘛。
1: 係啦，
0: 有用心好嘢。
2: 我有個 friend 好中意食一樣咧，係我哋個個都覺得嚇，仲食呢樣㗎咁樣咯。
1: 芝士腸
2: 唔
1: 係
2: 都
1: 係
2: 細個好中意食嘅。
0: 火腿丸。
2: 唔系
1: 蟹柳，
2: 系啊，
1: 但系嗰啲蟹柳系，但系有啲蟹柳系靓，系高级噶嘛，
2: 假蟹柳，
1: 假蟹柳，
2: 假蟹柳，
0: 但系都仲有人系好中意嘅，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一定系要即系打边炉嘅时候想食嘅，
2: 一物嚟噶嘛，
1: 佢咪连埋个加落去，
2: 同埋以前啲阿妈系唔会觉得唔健康噶嘛，
0: 系，
2: 即系觉得系可以食任食咁样，你自己攞啊食啦，
0: 又唔肥，佢霎完之后就真冇乜油出嚟，嗰啲应该 OK 噶啦，对于佢嚟讲，
1: 一霎就散噶咯，但系嗰啲啊，
0: 系啊，
2: 所以有啲人真系会连埋个加。
1: 系，
2: 曾经辩论题，曾经出现过辩论。 上題噶嘛？呢、這個
0: 要有交定冇交咧咁。咁、但係咧即係想講嘅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可能如果大家會有接觸開一啲同即係呢啲嘅咁嘅預製食物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乾，即係點講抽乾曬水分嘅一啲食物嘅時間咧，你都會可能會接觸到咧有一啲即係類似係防災嘅一啲食物包。咁、而嗰啲食物包咧，其實都幾豐富嘅，你只需要加水，無論係熱水定還是係凍水，只不過係分別係凍食定還是係熱食嘅啫，你可以。

0: 做到一個炒飯出嚟啦、
1: 嗯
0: 又或者係一個即係有味嘅蘑菇飯啊嗰啲咁樣咧，即都有得賣嘅。而家仲要係講緊即係
1: 凍水杯麵。
0: 啊，類近啦，
1: 呢個真係
0: 冷面咁樣嘅一個想法啦。
1: 唉，凍水杯麵，我諗我會試一次咯，即係純粹真係即係 pat pat 痕嘅啫，即係就試下你點解用凍水都可以整到咧咁。係、嗯，
0: 但係其實冇㗎，係好五花八門㗎，因為咧如果你有嘗試過接觸呢方面嘅食物嘅時間咧，其實佢淨係講緊呢一啲速食嘅飯包咧，已經講緊係有成差唔多成五六個款。至少係、嗯、啊，即係所以誒，中意去露營嘅朋友咧，可能佢會覺得誒、哎，今次我係輕便輕裝上陣嘅時候，咁我就拎一包呢一啲嘅即係速食嘅飯啦，我只需要煲少少熱水咧，我就倒落去，我就已經有一個、嗯、即係都幾美味下嘅一個飯可以食得到啦，唔需要搞任何嘢，唔需要切呢樣切嗰樣咁樣，你已經可以食得到啦。但係而家咧有一個更勁嘅、更高層次嘅食物咧，加入咗去呢一種嘅速食嘅食物嘅行列啊。
1: 但係佢速食嘅食物點都離不開就有個發熱嘅嘢啦，同埋要有、嗯、即系有湿度先可以令到佢叫食得落肚啊嘛。
0: 嗱，嗰样嘢咧，佢声称系可以冻食嘅，
2: 即系本身都可以冻食。
0: 系啦，佢就咁样冻食，一开个包装你就已经可以食嘅。系啊，而呢一样嘢咧，原来佢哋已经努力咗好多年，系去到近期咧先至叫做发明到出嚟，系好多军人都好中意。
2: 但本身呢个食物冻食系大家都会中意噶，
0: 唔可以话中意
2: 哦，
0: 而你喺嗰一个
2: 可以食得落肚咁解啫。
0: 系啦，而喺嗰个咁极端嘅情况底下，你可以食到
2: 接受到，
0: 你会觉得冇得输。
2: 哦，但系平时系热食嘅呢样嘢，
0: 平时系热食嘅，
1: 但系其实睇嗰啲咧战争嗰啲电影咧、嗯，见到嗰啲都系嗰啲罐头吞拿鱼啊，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啊，跟住之后
2: 啲灾难包啊，
1: 系啊，咁即系有午餐肉啊，
0: 系啊，
1: 咁呢啲嘅啫。
2: 咁但系罐头你冻食都叫做唔系好，
1: 系
2: 咯、啊，唔系好估唔到嘅事啊嘛，
1: 都食得到啊，
2: 系啦、啊啊，你本身真系去 supermarket 买个罐头，佢都系唔系热噶。
0: 因为
1: 但如果咧就咁开个罐头，要即刻食午餐肉，你得唔得？
2: 唔得、啊，
0: 我系 OK 嘅，
1: 你系 OK 嘅，
0: 我系 OK， 点解唔 OK 啊？
2: 嘥咯，又系咁样食法，
0: 咁
2: 一定要煎嘅、啊。
0: 好明显系嗰个情况系有啲严峻啦、
2: 啊。咁系，咁咁如果你讲到系，即系我要食树皮嘅，但系有一罐差肉喺隔篱，咁我梗系食，咁我梗系食唔臭啦。
0: 系啊，因为真系喺美国军方嗰边咧，佢哋系有发明到一样嘢咧，叫 MRE 口粮。
1: 嗯，
0: 系啊
2: ，pizza。
0: 劲啊！
1: 哇！
0: 呢个系佢新发明嘅嘢嚟嘅，而头先我讲嘅嗰个 MRE 咧就系 Meat Ready to Eat 嘅一个、嗯、即系类似系行军嘅食物咁啦。咁、而呢、這个MRE 食物咧，其实喺1981年嘅时候咧就即系出现啦。咁佢里面咧系会有一啲嘅主食啦，当然系有啲肉啊，有啲配菜啊，有甜品啊，有零食啊，有饼啊，有面包啊，有酱汁啊，嗰啲各样嘢嘅。总之就其实你睇落去系有几丰富下嘅。咁而真系有人咧系会特登买嚟咧，即系可能系去一啲比较辛苦嘅徒步旅程咧，就用呢一个嘅口粮嚟到去即系充饥啦咁啦。
1: 但系同呢个超级市场买到嘅嗰种即系急冻嘅 pizza， 你叮翻热佢嗰个。分別在於
0: 好大分別，因為頭先我天兒估中嘅嗰個 pizza 嘅嗰樣嘢咧，點解佢哋話要研發咗咁多年先至 OK 咧？
2: 因為我哋肚餓大團結局就係煮個面食啊嘛，
1: 係
2: 外國人
1: 就係食 pizza，
2: 就應該係叮個 pizza 食，
0: 係啊，
2: 即係佢哋好中意食，佢哋係自己會叮一個嚟食噶嘛，可以燒嘅，
0: 有 pizza 指數噶嘛，話喺五角大廈外面嘅嗰啲 pizza 店，即係只要嗰期好多訂單咧，就係佢哋傾緊啲好緊要嘅嘢啦。
2: 同埋咧，因為我以前住過一度咧，佢附近嗰個超級市場咧，好多外國人去嘅咁樣。咁、我以前咧就以為啊，外國人應該唔食呢啲急凍 pizza。
1: 佢哋最中意食啊！
2: 係啊，點知我見到好多嗰啲外國人係中意買翻屋企啊！係啊，我估佢哋真係口痕啊，宵夜啊就要。
0: 就要食啊食啊嘛，
2: 系
0: 啊！但系佢同嗰种急冻系有啲分别嘅，因为你急冻咧系一个几好攞嚟储存食物嘅环境啊嘛。但系佢要做到系俾军人都可以用得到，
2: 即系常温运过去，
0: 常温底下佢都可以 keep 到啦。佢系讲紧喺即系27度啊，即系正常嘅一个即系27度嘅温度底下，佢可以 keep 3年。
2: 哇，
0: 系啊，
2: 即系等于一嚿包，
1: 系咯，面包，
2: 即系其实都系面包嘛，佢仲要有。
1: 有肉有芝士
2: 有肉有醬啦，我哋叫做。
0: 因為其實佢呢一個嘅即係叫做保鮮技術啦，佢哋研發咗咁多年咧，最大嘅嗰個困難就係在於麵包啦、唔同嘅配料啦、醬汁啦、食嗰啲肉類啊嗰樣嘢咧，佢哋鎖水嘅嗰個能力都唔一樣。 咁原來咧喺即係鎖水嘅嗰個能力唔一樣嘅情況底下，你將所有嘅食物擺埋喺一齊咧，佢哋嘅水分咧係會互相 share 嘅，即係話乾嘅地方咧就會吸嗰啲濕嘅地方嘅水，就會令到成個環境嘅温度咧會變得平均翻。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正常嘅物理嘅一個定律咁樣啦。而佢哋就係面對呢個問題啦，就係只要將呢一啲嘅食物擺埋曬喺一齊嘅時間。佢好容易咧，就會啲水分走嚟走去。咁呢啲水分一唔同咗嘅時候咧，咁啲即係包啊各樣嘢嘅變化嘅速度咧，就會完全唔一樣。
1: 係係。
0: 咁所以佢哋咧就要喺呢一個嘅保温即係保存新鮮嘅技術上面咧，用咗好多方法啦，又要唔知點樣去整到佢夠乾嘅情況底下，又可以唔知點樣一齊 keep。所以研究咗咁耐，終於喺即係呢一段時間先至叫做攞得到出嚟。咁佢叻嘅地方就係咧，佢只要開個包裝咧就可以食得。
1: OK，
0: 而仲要系佢聲稱啊嚇，即系我冇試過啦。佢聲稱佢話咧，你食落去嘅口感咧，只不過係嗰件 pizza 係凍咗啫。都新鮮嘅，
2: 即係嗰啲咬感啊，各樣嘢係同
0: 係啦，
2: 就係平時食嘅 pizza 係冇分別嘅咁樣。
1: 係啦，係啊，
2: 我成日諗都落咗好多防腐劑啊，應該可以 keep 到。即係你就算頭先講嗰啲技術係存在，佢哋都應用咗喺呢個食物上面啦。你點都係走唔甩噶，你都係要落防腐劑噶嘛。你 keep 三年喎，大佬喺個盒度。
0: 係啊，好誇張啊！咁但係你冇計啊，即係你為咗要喺嗰一個嘅情況底下有一口，即係佢哋即係深深。念念嘅 pizza
2: 家乡嘢食咯，
0: 好难噶呢样嘢，真系唔容易啊，系啊，同埋佢就系话，呢一个 pizza 系可以加热嚟食嘅，
2: 都可以，
0: 都可以嘅，即系你揾到啲地方可以加热嘅，咁你咪加热咯，即系例如可能真系有堆火喺度，咁喺隔篱烘一烘佢，咁你食出嚟嘅感觉就当然会更加好啦，咁系会有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出现，
1: 再配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嗰啲音乐咁啊，成件事系咪会
2: 打胜仗开个 pizza 嚟食先？
0: 好夸张噶，
1: 但系要研究咁耐。会唔会好夸张咧？真系，
0: 但你冇办法，你要突破嗰一种即系技术，你要去到三年，因为其实佢哋不停系将呢一个数字推大嘅，本身
2: 同埋个食物种类都系啦，
0: 食物种类啦，
2: 即系同太空一样啫嘛，即系你都可以话太空净系食翻以前啲嘢，但系佢哋而家系好多。玩法好多種類噶嘛，
1: 即係爭邊可以打邊爐啫嘛，上邊係咪？
2: 咁當然係一個展，我覺得有展示嘅性質喺度啦。即係你話俾其他國家或者地方或者
1: 太空人
2: 好正啊，係啊，即係我哋幾勁，我哋可以研發到呢啲咁樣。但我覺得都係即係嗰個多樣性都係嗰個趨勢嚟噶嘛。即係你喺邊度都可以食到家鄉嘅嘢食，或者食到多元化嘅嘢食，咁佢行軍。都係同樣道理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咧，佢哋喺即係後續嘅發明裏面咧，佢哋甚至係有一啲嘗試咧，就係將個加熱器都擺埋落去個 pizza 度，即係等於
2: 即係好似頭先講嗰種係嘛？
1: 打邊爐嗰種即食火鍋
0: 係類近啦，類近啦。咁但係佢嗰個加熱器咧，就係即係令到個 pizza 可以喺唔使十分鐘嘅情況底下就會即係變得熱辣辣咁樣，就可以俾你食得到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行軍打仗嘅時間有一個咁樣嘅裝備，咁係勝過即係千言萬語啊！對於佢哋嚟講，
1: 呢啲直頭可以
0: 熱辣辣嘅 pizza。
1: 做有敵嘅裝備啊！
2: 即係換啊！
1: 係啊，即係你
2: 食個 pizza 咧，
1: 你細個咪睇咧，我擺個芝士喺度，然之後咧隔離個老鼠籠咁樣嘅，
2: 誰偷走了我的芝士？
1: 咁樣啦，呢啲就擺個 pizza 喺度，即係引啲敵軍出嚟咧，哇肚餓冇嘢食啊！係啊，跟住就
2: 或者交換情報，
1: 係啦，我用芝士換你啲嘢，
2: 你嗰一樣我唔知你哋嘅嘢，係啦，我請你食。
0: 冇啊，每一個地方都唔一樣噶，唔係個個都食 pizza 噶嘛。
1: 係
0: 咁
2: 可能咁睇下你要做功課噶嘛，咁嘢你同邊個買？你自己嘢，你嗰邊要做功課噶嘛？
1: 同埋有啲可能係唔食牛噶嘛？
2: 點解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啊，無論發明呢啲即係可以長期擺啊，或者多樣化呢啲可以喺常温保存嘅食物咧，點解我覺得其實應該中國係會勁嘅？
1: 因為你覺得佢即係對於呢個周期元素表嘅理解係好高嘅，係咪？
2: 我睇過好多片，佢哋咩都整到噶嘛，因為
1: 咁可能其實佢哋仲方便咧。其實可能佢哋只要帶六至七樣嘅一啲化學嘅原料，好似變魔法咁樣。
0: 但我真心覺得
2: 新鮮整嘅咩？
0: 我真心覺得，如果你話中國啲嘢要變成一個即係隨時可以拎得到出街，又隨時可以食到咧，我覺得係再複雜啲。你就係講餃子咁樣，你已經頭都痛埋啦，係咪先？唔複雜過 pizza 好多咩？
1: 都不能夠太攤手。
0: 嗱，零頭我知道佢有計啊。
2: 唔係啊，我相信中國人係可以做到。
1: 好，
2: 淨係民以食為天呢一句。
0: 期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楼阶段，大楼仲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

0: 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有效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1,9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2跌咗11.6，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跌了5.4，南方 XLE 南方海力士31.38升了3.28，阿里巴巴122.2跌了4.2 ，Minimax 351.6升了23.6，智普1211升了19，华虹宏力142.7升9.4，中芯国际67.4升2.1。建滔積層板38.18升3.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幣6.746，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了553点。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94美元，卖出4,404.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过咗中间道，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是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中间道。而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都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 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过咗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

0: 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就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9: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1: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10: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3: 鉴榜，
12: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周文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6: 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啦，而家熱辣辣啦，咁大家喺街嘅時候咧，即係當然揾地方避暑啦。第二個就係、有咩凍飲啊，即係過一降温咁樣嘅。我見啲手搖鋪咧，即係啲
17: 入
16: 係啊，咁、當然最尾係機搖啦。咁但係我見入邊啲工作人員咧做到咧，佢趕桑拿咁樣啊，係啊，你哋飲嘅嘢就凍嘅，佢哋就好熱好辛苦嘅，
18: 同埋多咗好多藉口賣手搖啊。
16: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真系破天荒地啦，因为我都好耐冇饮过手摇啦，但系就用呢个手摇咧嚟出咗今日个榜嘅，听一听个内容先。
19: 买手摇嘅十个烦恼，边一个最烦？
16: 第一，大热天时排队太耐啊！
20: 经过行过见到想饮啊，但条队咧排到上楼咁长啊，大佬都系吞口水解渴算啦。
16: 第二，到自己嘅时候想饮嘅嘢都卖晒。
20: 好啦。排到啦，珍珠又卖晒，鲜草冻又卖晒，乜都冇，早知唔排啦。
16: 第三，一买就变在地饮品。
20: 而家啲纸饮管咧好难笃嘅，一笃咧就线，线咧杯嘢又跌，边个赔翻杯嘢俾我啊？
16: 第四，店员落错单，例如搞错甜度同埋冰数。
20: 我嗌微甜微冰，你就整个酒甜酒冰，咁点饮啊？
16: 第五，凑唔够钱唔送外卖，或者系外卖费啊仲贵过饮品啊。
20: 一杯唔送，就算送咧，个价咧可以买一杯啊，咁即系逼我买半打嘅啫。

0: 啦，咁我哋亦都将呢一个图咧就摆咗上呢一个 social media 嗰度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留言嘅。今日个榜就系咧买手游嘅十个烦恼啊！你哋两个系咪都应该度住咗手游一段长嘅时间啊？
1: 我就系啦，我少饮嘅，
0: 系啊，但你老婆饮啊嘛，
1: 佢哋中意嘅，
0: 系咯，
1: 佢哋中意嘅，系啊，所以就少甚少就即系我会同你一齐嘅时候去饮咯。
0: 是
1: 啊，即是他们自己喝就自己搞定了。
0: 今天爸爸不在这里买十杯了。即
2: 是我都很少喝了现
0: 在。现在楼上请就喝了是不
1: 是你会喝茶咯、就是、或者
2: 开心开心时候才喝了又是。
1: 哦是啊是啊，有人晚睡的时候特别。
2: 类似啊。
0: 今天吃午餐肉得要买手摇了。
1: 是啊。
2: 还点都是一次过破戒这样。
1: 是啊是啊。
0: 咁但係見到即係旺角附近嗰啲，其實可能短短一條街，其實一百米，其實可能有八至十間咁樣嘅，但係間間都可能係有二三十個喺度排隊嘅。
1: 已經
2: 所以第一個已經是煩惱啦，
1: 已經煩啦。
2: 第二天時排隊太耐，
1: 我會寧願入便利店買即係現成咯，
2: 係啊，
1: 買手搖咯。
2: 但係其實你排咗，你可以行開噶嘛，
0: 可以
2: 你俾咗錢攞咗飛之後，你咪隔一陣先再嚟攞咯。你唔使一定要企喺原地等噶嘛。
1: 我哋呢啲中意食新鮮嘅又難啲嘅，
2: 咁你預翻時間咯。
0: 但係嗰啲手搖嘅新鮮程度係咪？是
1: 你擺喺度都溶曬咁。
0: 唔係，你可以有啲係就係咁樣嘅，你可以預先落 order， 即係好似有啲地方有啲餐廳，你可以網上攞飛咁樣嘅，咁你可以預先
2: 去到即刻攞咁樣。但你都好難夾到係啱啱好，佢搖好你就擺你前面。
1: 好難嘅。
2: 佢要追求係啲冰融都唔可以用咁滯喎。
0: 係一擺出嚟汗都唔可以有滴，有滴就要退貨啦咁樣。
2: 但我覺得排隊另一樣可能覺得煩嘅係，你就係嗰一刻好頸渴啊嘛。
0: 嗯。
2: 你想即刻飲啲哇冰涼。爽嘅嘢咁樣，咁但係佢等嗰一下，可能都會
1: 意思唔爽咗。
2: 係啊，個爽會冇咁正咯。
1: 係，
0: 我見到有一啲即係高峰時期新開嗰啲啦，即係當然大家都係諗住食頭
1: 趁個熱啊，各樣
0: 排45分鐘先可以攞到單。45分鐘
2: 我係食物都接受唔到咯，唔係一杯嘢飲。係
0: 啊，4.5分鐘都唔得。
1: 幾多粒星都搞唔掂。
0: 係。
2: 第二個煩惱咧，
0: 係自己想飲嘅時候，就係、是、想買嘅時候飲嘅賣曬。
1: 会好灰咯，如果我排咗好耐，
2: 但系真系得一样嘢想饮，成家手摇店入。
1: 其实你自己试下谂翻咧，
2: 你个口味系嘛？
1: 系啊，你通常嗌嗰啲嘢咧，都系嗰几样嘅咋。
2: 咁都系。
1: 你谂下，其实佢有好多又唔知咩珍珠啊，又唔知点样，又银色啊，又透明啊，剩啊嗰啲，佢哋去到最尾，其实我都系要芦荟粒。
2: 即系佢中意芦荟粒
1: 嘅，系啊，即系佢有几多款珠俾你，你都系芦荟粒啊，可能系咁啊，
0: 所以好容易就卖晒噶芦荟粒系，
1: 呀，好容易冇嘅，
0: 或者嗰啲咩爱玉啊、咩仙草冻啊呢啲咧，
1: 话冇就冇啊，
0: 唉，
1: 嬲啊
0: ，OK，
2: 第三，
0: 嗯。
2: 一買就變在地飲品，
0: 在地有乜意思？即係落地啦，即係好多嘅情況嘅，
1: 係
0: 啦，
2: 即係一買就倒寫咁樣係咪？係
0: 啦，即係當然其實而家佢傷好傷實曬咁樣噶啦，係啦，
1: 啤
2: 實呢個唔係一個煩惱喎，呢個係一個悲劇喎，呢個係個煩惱嚟嘅咩？同埋呢個冇得選擇噶，即係多數係意外嚟噶嘛。
1: 係，
0: 其實你買咩都係嘅，即係譬如你排隊買預雪糕咁樣，咁你一跌落地都係煩嘅咁樣。
1: 我諗嗰個可能個問題係在於有時候嗰啲嘢又真係好大杯，係啊，
2: 即係攞唔穩啊！你意思
1: 唔出奇㗎，你唔見而家係有啲發明係直頭有嗰啲
0: 斜孭袋啊，
1: 斜孭袋挽住佢啊，成啊咁樣特登係為咗啲手搖飲品發明嘅一個袋，係就係令你可以揸實啲。
0: 咁呢個就係自己手殘啦。咁第二個就係人哋手殘啦，店員手殘。
1: 呢個嬲啊！呢個
2: 落錯單。
1: 呢個嬲啊！
2: 即係可能落錯你要飲嘅嘢，落錯你揀嗰個甜度，落錯你揀嗰個要幾多冰。
1: 係呢個嬲，呢個嬲。三甲啊，對於我嚟講，三甲啊，任何一個地方啊，落錯單都係嬲啊！話你聽。
2: 同埋通常你飲咗一啖之後，你會首先猶豫，係唔係咧？是不是他錯呢？
1: 我要芦荟粒啊！
2: 是不是咁样味咧？呢啲就好明顯啦。
0: 係啦，
2: 但
0: 有時甜度啊，
2: 甜度咧，你會覺得，即除非你真係飲到好熟咯。
1: 咁芒椰奶點解冇椰味嘅？
2: 但係你可能都會覺得係真係咁甜嘅咩？微甜多嘅喎。
1: 係咯。
2: 咁可能你個 friend 係咁甜㗎咁啊？
1: 你睇下張單印住，你睇下張單印住係微甜㗎嘛？咁係咯。
2: 好似好难 challenge 咗呢个就，
0: 同埋有啲人咧饮惯咧，佢可能微糖微冰七分咁样一抽嘢咁样咧，可能你落单一个咧，
1: 佢落错，
0: 或者可能你个个其实都系嗌差唔多嘅时候，或者可能即系大家都系嗌珍珠奶茶，但系你就三分冰七分甜，下一个就系五分咁样，即系可能佢就会写错 number 啦。
1: 同埋你呢个落错单，佢系可以落错杯。

0: 杯数都落错噶嘛，系咪先？唔该，我要珍珠奶茶两杯咁啊，佢真系出一杯俾你，你嬲唔嬲啊？
1: 咁、okay,
2: 但呢个有单你可以追翻嘅，
0: 你等咗咁耐系咪先？系，总之系嬲啊！
1: 第五个就系咧，凑唔够钱买一杯送外卖啦、嗯，或者系哦得，我依家运费嘅，但系仲
2: 贵过你个饮品，或者差唔多
0: 咁啊。所以点解佢哋？所以点解佢哋咁中意夹单一齐
2: 买？所以手摇系共享嘅快乐嚟噶，呢一、
0: 這个你唔可以独享噶，
1: 要肥咪大家一齐肥咯，系咪
2: 呢、這个烦恼咯，即系你一个人嘅时候，好似好难捱，觉得唔抵咁样咯，可能系一个烦恼嚟嘅。对于一啲即系自己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自己一个人做嘢，
0: 系
2: 佢都想嗌杯手摇嚟饮嘅话，
0: 系暂时最有 feel 就落错单。
1: OK， 好，
0: 最有 feel 真系冇办法。
1: 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啦。
3: 买手摇嘅十个烦恼，边一个最烦？
4: 第六，外卖时间太耐啦。
5: 就算落咗单啊，一个钟头之后先送到，冻饮都变热饮啦。
6: 第七，送到嘅时候咧，啲冰融晒，淡晒味啊。
5: 室温其实唔紧要嘅，但啲冰融晒咧，淡茂茂咁样咧，点饮啊？
6: 第八，做落单嗰个要帮同事落 order 好烦。
5: 老板请饮啊，成个 office 有50人，我做秘书咧要帮手落 order， 哇，真系落到我想 quit job 啊！
6: 第九，唔健康啊！饮完好有罪恶感，
5: 做紧 gym 噶嘛，平时食饭都拌饭酒汁酒皮啊嘛，但一杯手摇咧就摇走晒所有付出啦、嗯。
6: 第十，价钱咧贵过餐饭啊，要认真考虑饮唔饮啦。
5: 坐底都30X蚊一杯喎，我加几蚊咧可以买个双送饭啊，仲可以分两餐食添啊。
1: 系咁啊，第六个选项就系送外卖嘅时间太耐啊。
0: 呢、這个真系冇办法，通病，所有外卖都系咁。而家，
1: 但我觉得有啲系其实唔应该嗌外卖嘅。
0: 嗯，
1: 系，即系手摇咁样，即系你冻饮，你预外卖时间
0: 其实
1: 都
0: 一定耐啊。
1: 即系除即系30分钟内送到嘅时候，嗯、但系杯嘢摆30分钟，其实你都知道系咩噶啦。
0: 系，你都知佢咩状况。同埋其实而家即系可能系嗌手摇咧，系大家都真系喺嗰一个时间段里面嗌咧，
1: 咪就食完晏咯。
0: 咁就变咗就更加耐咯，更加难搞，
2: 真系要等啊嘛，因为
0: 系。
1: 第七个送到嚟嘅时候，啲冰融晒啦。
2: 哇！呢个系同第六挂钩
1: 嘅
2: 喎。
1: 系，唔系因为有啲人咧系会因为第六知道外卖嘅时间好耐嘅时候咧、嗯，所以佢会嗌一啲系热饮物或者室温饮品。
2: 酒冰咯，或者
0: 酒冰
1: 系啦、
0: okay ，
1: 自己翻到 office 嘅时候再加冰系啦。但有啲唔系咁，有啲唔系，我坚持我一定要饮冻嘅系啦。嚟到嘅时候就，
0: 我接受唔到。
2: 但系送到嘅时候，系我觉得呢个失望啲咯，会
0: 好失望，
2: 系啊，
0: 水汪汪咁。
2: 因为你连第一啖你已经饮到，已经系变咗质咯，我觉得。你连佢原本系咩味你都唔知道，从来都唔知道咁，好似
0: 好唔新鲜啊！
1: 即系你话你自己就咁嗌嘅时候咧，你饮到即系可能你饮半个钟头，最尾溶晒咁样，你都可以感受到味道嘅变化，系咪？
0: 系。
1: 佢呢个一嚟就已经变咗质俾你噶啦，系好难搞。
0: 呢个搞唔掂。
2: 第八个烦恼就系、是、如果你喺公司系做落单嗰个咧，你要帮同事买埋，好烦。
0: 嗯，系。
2: 呢个系 happy problem， 我觉得系。通常你嗌得即系呢啲都系大家开心嘅啫，冇所谓。
0: 对于啲有选择困难症嘅同事嚟讲，系比较头痛。
2: 其实全个手机咪得咯。
0: 嗯。
2: 又惊人哋睇到你手机其他嘢弹出嚟。
0: 唔知啊，总之就系你问佢话想饮咩啊？
2: 我对上面有阵时即系有人万岁嘅话咧，都系成个手机传嚟传去咁样自己揿啦，系嘛？
1: 哦，系噶。
2: 系啊，我试过系咁样噶。
0: 我未装过。
2: 咁唔使阻住嗰个同事做嘢啊嘛，亦都唔使即系好似佢要做落单人咁样咯。
0: 嗯。
2: 咪自己揿完咪到下一个。
0: 呢个都系一个解决方法，但系如果你真系要面对面问佢啊，你饮咩啊？咁即系嗰个人同你讲，你等我谂一谂先。你问咗第二个先。
1: 有冇 menu 啊？咁样。
0: menu 啊？
1: 跟住落完之後又改咁樣。
2: 我試過咧，有個朋友咧，佢喺 office 度啦，佢類似咧就係話，即係佢都喺個 office 度，應該即係位高權重嘅咁樣。咁、佢下面有好多即係叫做 teammate 咁樣細啲咁樣啦，叫做。咁佢有一次咧就啊請大家飲手搖，咁啊好開心啦，個個喺度嗌咯咁啊，即係有個人就負責嗌，有個做細嘅咁啊負責嗌啦，成個啦。咁點知咧，佢哋最搞笑咧係嗌完之後咧送到嚟咧。跟住呢，我呢個朋友呢，嬲咗囉。

0: 系。
1: 因为咧系冇人问过佢有咩噶，
0: 哦，净系老细话万岁系啦，
1: 佢俾钱啦，佢叫大家嗌啦，但系冇人醒觉系要问佢要饮乜嘢咁样咯，
2: 哦，
1: 即系佢一开始当然都因为自己想饮，佢唔系纯粹想请大家嘅，佢自己都想饮嘅，所以先至话嗌啦，但系最后咧竟然冇人问佢饮咩咯，跟住送过嚟嘅时候咧，佢系忍唔住讲。吓、啊，你哋嗌晒噶啦，点解冇人问我饮咩嘅？
0: 哇！
1: 全场静晒，全场。

0: 你其他同事
1: 飲咪好易唔記得㗎。
2: 係啊，唔飲有乜所謂啫，同事啫嘛。但係老細喎，俾錢嗰、那個。
1: 如果送嚟嘅時候咧，佢冇發現就可能仲好啲嘅，即係佢哋可能有人會之後發現咧，可以。
2: 喂，有冇嗌老細個杯啊？
1: 嗌少個杯喎，冇問佢喎。
2: 保單
1: 唔緊要啦，攞我個杯啦，即係可以咁樣插科打話，我哋幫你嗌咗啊，咁樣都即係佢好似叫做後補咁樣。但係你。俾佢見到係你已經送到嚟，佢就知道你哋冇問我有咩喎咁。
3: 哦，哇，真係好大件事喎、啊！
0: 呢、這個真係辦公室入面一個，
3: 但其實佢嬲到好合理啊！我覺得
1: 嗌手搖都係一門藝術，都係一個辦公室學問嚟
0: 嘅、啊。好第九啊，唔健康啊，飲完會有罪惡感啊。
1: 唉，算啦，飲得啦，唔好理啦。
3: 係啊，一齊唔健康 OK 喎、啊。
1: 所以一齊嗌咧，係會容易動搖啲嘅。係
3: 啊，一齊唔健康 OK 喎、啊。是是
0: 平均分的罪恶感是不是
1: 我想我对上那次喝都是因为大围嗌我才会喝、啊、我就很少自己会去买一杯来喝、就是
3: 嗯是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考数学的即测验、啊
1: 哦、几久之前、啊、考数学
3: 即中学的时候
0: 还是五元一杯珍珠奶茶的年代
3: 因为以前的数学其实对于我来讲容易嘛我是试过拿六十几分很不开心啦但当我得知道原来全班得三个人合格
1: OK，
3: 咁、
0: okay.
3: 我就覺得唔都 OK,
1: 要慶祝，要慶祝
3: 都 OK 啊咁咁所以你飲手搖咧，我自己肥咗好多，唔緊要，其實原來全世界都一齊肥，係
0: 啊
3: ，OK。
0: 所以通常一嗌嘅時候就有冇人想一齊飲啊？咁樣
3: 係啦，冇、啊、問題啊，係啊，
0: 即係將嗰個肥胖傷害轉移到另外一個朋友度都有咁樣
3: ，OK 啊，咁咯，
0: 係好第十。哇！那個價錢咧，
1: 呢個可能飲完有罪惡感啊，反而貴過餐飯啊。
3: 係咁，但係如果你平時食都唔係食開三餸飯又 OK 嘅，
0: 即係平時食開即係百零二百蚊一餐嘅，咁杯手搖三十蚊啫嘛。
3: 其實係好合理。
1: 但係中意飲手搖嘅人，我好少聽到佢哋話嫌貴喎。係
3: 啊，
1: 中意飲咖啡嘅人都唔會覺得每日買杯咖啡
3: 係啊，我冇乜聽過佢哋話貴喎，真
1: 係。係啊，係啊，
3: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呢個 point 若然揀嘅話，其實就係嗰啲。唔係我特別中意飲，但係想掛口癮嗰啲五十五十嘅人係咪？
3: 係，我覺得呢個應該少人揀嘅，係、啊，冇乜人會覺得真係貴嘅應該。
0: 但我其實我又明白點解啲人中意即係去旅行嘅時候飲咯，因為嗰個價錢你即係對比香港咧、
1: 都。即係喺第二啲地方係平啲嘅咩？
0: 係啊，即係平一半嘅個價錢可能。
3: 唔係你可能喺內地咁咪平啲咯，
0: 係啦、
3: 啊，相對又平啲咯，係啊。
0: 咁同埋你
1: 咁香港鋪租貴，人工貴啊嘛。
0: 係、我即係見到即係啲人咧嗌下嗌下加下加下嘅時候咧，哇！一杯嘢飲
3: 六四五十蚊，
0: 好似嗌咗兩碗糖水。倒埋一齊咁樣喎，啲料係多到咁樣，
3: 一個 lunch 咁咯，
0: 係都明白嘅，明白嘅，
3: 係誇張呢、這個真係。
1: 但我覺得買得手搖嘅錢唔係問題係嘛？
3: 係咯，
1: 其他先係煩惱。
3: 冇問題啊，
0: 係
3: 啊。
0: OK， 好啦，今日三成雲茶水間啊，今日個榜咧就係咧手搖嘅十個煩惱啊，大家覺得邊一個煩惱咧係最令到你苦惱嘅咧？咁大家就可以喺網上面留言啦。咁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小圈子嘅選擇㗎啦。

0: 听有今年女新人 Kaylin 嘅最新派台作品 Up and Down。
1: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2: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1: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2: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1: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楼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

0: 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上午六点左右，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分析具体参数。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1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2,08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11元。盈富基金25.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8仙4，跌咗5仙2。XLE 南方海力士31.46，升咗3.36。阿里巴巴122.3，跌咗4.1。Minimax 356元，升咗28元。智普1,207元，升咗15元。华虹运力143.5，升咗10.2。建滔积层板38.66，升咗3.7。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澳元5.5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29美元，卖出4,41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是改为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的。现时去荃湾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城门隧道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去荃湾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就是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多车，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

0: 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都稍为多车，车龙就排到去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5: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6: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掌握。
9: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14: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继续翻嚟《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日个榜咧，同嘢咁有关嘅，十个首要嘅烦恼啊，即系当大家买嘅时候，或者想买嘅时候咧，边一个会令你最苦恼呢？
1: 其实咧都有啲听众嘅分享咧，我都几认同嘅。虽然咧有一个咧就系喺我哋个即系榜里面，好似冇乜点有得拣嘅，就系即系阿苏啦。佢就话咧，久唔久咧，佢都会请佢啲公司啲同事饮嘢嘅。有一次佢去到放工嘅时间咧，先至发现啲人咧系冇掉自己饮完嘅杯啊，放晒喺 pantry 嘅台嗰度啊。咁啊，去到后嚟咧，佢需要帮所有嘅同事咧清干净晒啲垃圾啦，先至收工啦。所以之后佢都减少咗请佢哋饮嘢咯，因为卫生问题啊。公司咧人人咧即系都知道咧放工。前咧系要即系自己带走自己啲食物啊、包装啊、各样嘢咁样咯，应该要。
2: 咁点解佢哋唔记得咧？手摇有
1: 唔知道，
0: 一甩咗手就一甩咗手就唔系自己。
1: 又或者可能喺 pantry 饮得好开心咁样就摆低，咁见个垃圾桶满咗就哎算啦，咁摆低喺度啦，阿姐会清噶啦，咁可能。
0: 但系真系好容易嘢矮咯，呢个就同啲食物残渣都系
1: 卫生问题。呢个
2: 同埋 Joby 话啊，仲有啊呢十个选择以外咧，有一个烦恼嘅，佢自己可能即系个人觉得啦，就系。啲物料嘅包装唔环保啊，
0: 哦，
2: 系啦，即系会唔会有啲可以更加好嘅选择咧？咁样，
1: 咁阿聪咧就话咧，佢系

0: 第九嘅唔健康啊，饮完有醉酒感啊。佢话通常咧去玩嘅时候咧先至会买嘅，但系佢太太咧即系每次咧都会话唔健康啊，唔准再买第二杯噶啦，咁样即系俾太太话嘅。
1: 屋企系要有一个咁嘅人嘅，但系我觉得系，如果两个都系咁样嘅话咧，好易出事嘅，两个都
0: 系长臂啦，变咗。
1: 仲有呢位听众咧，佢话哇转头翻嚟攞咧，好易俾人攞错自己个杯噶咁
0: 啊，
1: 即系呢个可能就关于你嗰个
0: 卢小姐
1: 等嘅时间太耐啊，即系大天时可能排队太耐。除咗热之外，另一样就
2: 系
1: 你可能就算翻转头先拎嘅话咧，你唔系惊杯嘢饮啲冰融，而系惊俾人攞错你嗰杯嘢饮。
0: OK，
2: 因为外卖都系噶，你其他地方即系好似你快餐店 M 字头嗰个咁样咧，咁佢而家其实都系摆咗喺度，然之后大家自觉去攞噶嘛，其实都真系好容易，
0: 越嚟越宽松啊！嗰啲人
2: 系
0: check 得。
1: 今日我哋要估下小圈子咧，即系买手摇嘅十个烦恼咁样嘅，咁啊喺我心目中我自己有个设定嘅，就系应该呢班人咧，即系佢。揀得買手搖嘅十個煩惱，佢都係想飲手搖嘅，
0: 係，
1: 所以我會先剔除九同十先。
0: 哦，即係唔健康，
1: 唔好擺呢啲係啦罪疚感喺自己身上先啦。佢哋都應該係想飲先會有呢啲煩惱嘅咁樣。
0: 係，
1: 咁第三位咧，我會揀嘅咧就係湊唔夠錢。送外賣或者外送費仲貴過飲品，呢、這個可能有少少卻步。雖然啊嚇，頭先話佢都係想飲嘅，即係佢應該會願意花錢嘅。
0: 佢點都夾到，
1: 但係有陣時你會覺得唔抵啊嘛，即係咁樣飲嘅話又係啦。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煩惱嚟嘅，即係次次都要揾人夾咁樣咯，變咗就
0: 係。
1: 雖然我都識人咧，係譬如佢買咖啡啦，佢買一杯。因为嗰个运费太贵，或者你买两杯咧就即刻免咗个运费啦，类似咁佢就会买两杯，但系佢又唔会一次过饮两杯咖啡喎，咁佢就会将其中一杯咧摆落雪柜度啦。跟住我问佢，咁你系咪真系会记得饮嘅第二杯？即系可能第二日或者。或者可能佢朝早嗌嘅，晏昼先饮嘅。佢话唔系，有时会唔记得嘅。哦，咁咪仲唔抵咯？我觉得系啊，咁样讲，
0: 即系等于嗰啲咩加廿蚊会变大份咁啊，你都会照加，
1: 但你食唔落啊嘛，类似咁样啦。第二位咧，我会拣嘅烦恼咧就系呢一个大热天时排队太耐，因为我觉得。你熱就係想即刻飲到嗰個手搖咯，但每次見到哇間間都排咁多人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冇癮啊！嗰、個煩惱係即係唉，我連想落個單咋，我都唔知要等幾耐咁樣。
2: 但你又會見到一啲即係有一間冇人排喎、
1: 啊，你又驚喎、
2: 啊？係啦，係咪服
1: 呢？一定係服嚟㗎。
2: 係啦，最尾又會揀翻要排嘅人類嘅心理真
1: 係係啊！呢、這個我都係其中一個煩惱啦，我覺得。而第一位咧，我一定係。揀呢一個嘅店員落錯單啊，因為首先你落錯單可能係同你心目中想飲嗰個味會有少少分別啦，甚至乎係錯曬咁樣啦。咁你有機會你可以同佢換過，咁你就要重新再等啦。但有陣時就我話。嗰啲你唔係好肯定啊，即係譬如啊、哦，我係嗌微甜嘅，但係呢個真係微甜咩咁樣？但你好難叫佢。證實俾你睇噶嘛，即係佢有種甜度紙咁樣，唔通滴一滴上去嗱，真係微甜冇噶嘛，咁唔通你叫你飲一啖啊，咁又唔得喎，即係你冇得證實啊，有啲嘢係係啦，同埋嗰啲冰，即係你就話要少冰啫，但你都覺得哇咁多嘅咁樣，
0: 係好過好主觀，
1: 好、我覺得有陣時會有呢啲煩惱咯，就係、是、即係、你就會懷疑佢係咪落錯單啊，但你可能又冇得 at 喎咁樣，咁佢本身落錯單就。就直接係嬲添啦，就
0: OK，
1: 所以呢個係第一位。
0: OK， 喺我嘅心目中咧，我一睇呢個榜嘅時候咧，我腦裡面係浮現咗幾個人嘅樣喺度嘅。
2: 嚇、啊，我哋公司同事嚟嘅，
0: 公司同事嚟嘅，
2: 係
0: 係啊，間唔中佢就話飲唔飲廢水啊嗰啲樣，所以
1: 我哋下手有個人都好中意
0: 嘅，係啊，即係我見係有幾個呢一啲嘅目標人物嘅，咁我就用佢哋嘅即係角度咧嚟到去思考
1: 一下，去諗下，
0: 對於佢哋嚟講，究竟有啲乜嘢係會令到佢覺得煩？烦恼嘅咧咁，咁第一位咧，我同天怡系一样嘅，即系都系拣店员落错单，而最灰嘅嘢就系咧，因为佢哋通常都系办公时间买啦，咁你通常办公时间买嚟到嘅时候，你都已经冇得投诉噶啦嘛，系咪先？咦，点解会嚟错噶？我直头系脑里面系有呢一句嘢喺度回荡紧啊！ 系啊，
2: 仲系有个人嘅样喺度，
0: 仲系有嗰几个人嘅样喺度讲，点解会嚟错咗嘅？我明明拣多奶嘅，点解而家冇咗嘅？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画面会出现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最大嘅烦恼啦。咁而第二位咧，我就系拣呢一个送到嚟嘅时间咧，嗰杯嘢饮咧。就即係已經啲冰融曬啊，係、啊，已經係影響咗佢本身嗰種口感。其實同送錯或者係嚟錯嘢係差唔多，因為根本個味道已經唔同咗。同樣地都係嗰個享受上面咧，係會有嗰個影響喺度。而第三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唔健康，飲完之後有罪疚感，因為咧嗰班人咧，佢哋嗌嘅時間咧，嗌完之後咧就會喺度講，哇！你飲呢一隻好肥嘅，咁樣不停喺度用呢一個嚟到做話題，喺度傾，喺度講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即係真係煩惱之一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是、啊，飲完之後其實哇呢杯嘢個熱量都幾勁喎，咁但係我又好想飲啊，咁點算啊？咁樣就係、是、咁樣嘅情況。
2: 今日 OT 喎，冇理由唔飲啊！
0: 係啊，今日我會好努力做運動。咁样，即系你会直头幻想到佢哋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嘅样啊。
2: OK， 好，咁啊，今日嘅榜啊，首要嘅十个烦恼啊，第三位系呢一个选择，即刻听听啊。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外卖咧系讲紧唔系外卖自取啊，即系速递送到上嚟咧。如果嗌冻饮，啲冰咧通常都用咗七成噶啦。咁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咧，系好唔抵嘅。明明外卖即系速递外卖啦，已经系贵啲嘅价钱噶啦，但系我系享受唔到一个正常嘅品质啊，咁就会觉得好嬲。咁所以有时其实速递外卖嘅话咧，我有时都可能拣热饮算，因为热饮咧就好似质素会一定有保证啦。可能最多是暖了少少啦，但是至少不会成个味道淡了。咁如果或者是我想饮冻饮的茶的话，就唯有揀无糖啦，即是无糖跟住上面加奶盖都不会溶得好夸张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本身个茶呢我揀了无糖，咁变咗就算佢啲冰溶晒的时候都不会话因为啲冰溶晒，所以个茶味就唔同咗嘛。至少都系仲有茶嗰个味道嘅。
6: 咁热啦，我等咗咁耐，我又期待住咁耐，点知嚟到嘅时候唔系我 expect 嗰个味，即系仲要溶晒淡茫茫咁样，见到都唔开胃啦，又唔好饮啦，又唔系嗰阵味啦，令到人更加冇食欲咯。呢、這个大天时你知道又好容易好敏感噶啦。所以就会更加燥底咯，见到呢个画面。
2: 系就系呢个外卖送到嚟嘅时候啊，即系啲冰嘢溶晒啊，一溶啊就影响味道啊，影响味道就影响食欲，影响食欲就影响心情啊。
0: 嗯，好熟悉嘅声音。
2: 系啊。
1: 第三位就系呢、這个系咪？
2: 系冇错。
0: 啲冰溶啊，
1: 啲冰溶啊。
2: 系咁啊，听听第二位嘅选项，睇下你哋又会唔会觉得中咧？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7: 最主要是价钱贵过餐饭。我可能吃餐饭，可能双送饭，其实可能都是30元左右。跟住我走过去买杯嘢饮，哇，又是30元。那我是不是应该吃个饭？跟住我去其他地方买其他嘢饮，可能10元左右。有些人又说，哎，不是的，你饮个手摇就等于吃了餐饭的啦，一样很 heavy 的，但是有两种感觉来，我宁愿吃个饭，真的实在太贵了，买手摇。
8: 我觉得是第十个，亦都是最伤感情的一个，就是价钱贵过餐饭，要认真考虑饮不饮。我就好鍾意手搖入面呢有啲嘢咬下嘅。講緊而家一杯手搖啊，再加個珍珠或者椰果咁樣計啊，喐啲就40-50元。個價錢呢同去茶餐廳食個碟頭飯唔係真係好遠㗎咋。最慘係呢食飯都頂到半日嘅，但係嗰杯嘢飲飲兩嘢就見底㗎喎。不過咁貴呢就唔係佢嘅缺點，而係我嘅缺點啊。
2: 係冇錯，你覺得貴？
0: 系
2: 会唔会你揾钱能力有问题啊？
0: 尤其是我哋呢啲系会食嗰啲烧味饭嗰啲咧，烧味双拼饭
2: 系
0: 啊，20多元
2: 冲汽水添仲啊，
0: 一个手摇饮到食到两盒饭，
1: 唔系杯手摇嘅问题，系你嘅问题，
2: 冇错，
0: 应该食烧味饭
2: 系啊，应该锯扒系啊，咁啊价钱系一个大嘅问题啦，即系有阵时好，即系啲打工仔，即系其实都想对自己好少少嘅，
0: 系
2: 想饮一杯啦吓，奖励下自己，
1: 但系一对自己好就后悔啦。所以第二位是关价钱事，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就是第十个选项了，价钱贵的餐饭 揀啊，要認真考慮飲唔飲啊。
2: 好，咁但係最多人揀嘅係呢一個。
3: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
4: 第一位。
9: 我觉得咧饮手摇真系好有罪恶感啊！成日都睇啲研究啦，就话一杯手摇等于几多碗。

0: 白飯，或者一杯手搖等於幾多粒方糖，又或者又會同我講話啊，飲完一杯手搖有幾多卡，你大概要跑幾多個鐘步，你先可以消耗到。跟住就心諗，哇！咁其實咁我好似飲完一杯手搖，我就已經增加咗好多磅啦喎。咁我仲要做幾多運動啊？我日日咁樣做運動就係為咗杯手搖，好似好唔抵喎。唉，我晏晝食得咁清淡，然之後諗住減肥噶嘛，突然之間一杯手搖破壞咗我成個計劃，令到我嘅健康人生冇咗，好似好唔抵咁。
1: 手搖好多時候就比較多糖啦，跟住有好多冰啦，然之後通常都會嗌奶茶啦，咁有好多奶啦，就成件事就係成杯嘢都係一個重熱量，一杯珍珠奶茶可能就等於幾碗飯咁樣樣。而我又係一啲好容易肥嘅人，咁我就變咗覺得啊，飲一杯手搖有啲唔抵喎，同又唔健康，對身體又唔好咁樣樣，就覺得啊，飲完之後好有罪惡感，可能之後都唔夠膽食晚餐啊。
2: 因為咧啲手搖咧一係就甜啦，一係咧就有色素啊，或者你又擔心啲材料唔知边度嚟啊，咁啲珍珠咧可能都好肥啦，又卡路里高啦，咁所以咧都尽量唔饮，或者饮完咧可能饮多啲水平衡翻。
3: 系就系呢一个啊，有呢个罪疚感。
4: 唔系我都明白嘅，系啊，
5: 我做西酒嗰两个就系、是、三甲其中两个，
3: 系啊，就中啦。
5: 即系大家即系一路饮一路就喺度
4: 抗衰，肥啊肥啊，
5: 系啊，嗰啲、啊、钱啊同埋嗰啲健康啊咁样，几矛盾先得噶？你话你哋，
3: 好矛盾噶、啊，但系佢哋又好中意，又真系会继续嗌。
5: 系啊，
3: 系啊，都冇停过嘅。
5: 但系心瘾嚟噶，我觉得有少少系，即系因为其实都系饮。即系我唔相信个个都系完全酒甜啦，因为喺我心目中饮手摇嘅人、
3: 都系，
5: 所以咁其实都系即系嗰种想食啲甜嘢啊零食嗰种依赖一样啫嘛。
3: 系，同埋其实头先有一个人嘅分享，我觉得都几正常嘅，就系即系几合理嘅，就系搵啲嘢咬。即系你真系手摇饮品系真系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嘢你可以咬啊嘛。咁而只要有一款hit 到你，即系例如好似对于我哋讲芦荟粒咁样，你真系好
5: 中意嗰个口感嘅话，
3: 系啊，你中意嗰个口感，
5: 珍珠我都好中意，
3: 你就会即系啊，间唔时就哎呀食下芦荟粒都几好。
4: 如果净珍珠咧，
5: 同埋好开心噶，你即系可能真系做咗下嘢咧，你饮一啖又有嘢嚼咧，好满足啊，即系又有得饮咧，又有得嚼
3: 啊，痕啊嘛，
5: 系啊，跟住同埋而家咧好鬼大杯噶嘛，嗰啲即系就算细杯喺我心目中已经系大杯嚟噶，即系唔好讲话真系。真係大杯嗰啲，你真可以飲成個下晝，好恐怖喎、
3: 啊！係，
5: 即係做一陣又飲兩啖，跟住又做一陣撳兩下又飲兩啖咁樣，
3: 係開心嘅，係啊。
4: 咁所以最唔好嘅煩，即係最冇煩惱嘅就係、是有人請，係啦，又嗌埋你嗰份，
5: 一係有人請，一係你自己就搣啦，佢冇呢樣心癮，
4: 係啦，
5: 咁就冇頭先講嘅所有煩惱啦。
3: 唔緊要，唔緊要，大家都心裏面係得一句嘅啫，我哋一齊墮落啦。
5: 而家四點幾喎，呢、這個時間
3: 係時候
5: 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

0: 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咗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先二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 ，Minimax 557.4升咗29.4，智普1208元升咗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毫，升咗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13美元，卖出4,405.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嚟啦，城门隧道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取消，现时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对出。咁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桂丽酒店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8: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7: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嘉嘉。唔知三位重唔重视你哋自己嘅私人资料嘅咧？话说件事就咁嘅，我女朋友咧好中意参加嗰啲抽奖活动噶，又或者系登记换礼物嗰啲活动咧。有一日，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借个电话号码俾佢，参加一个旅行抽奖活动，赢咗咧就可以免费去旅行。本身咧我就话唔好嘅，但系咧佢就话佢好中意嗰个 brand 嘅活动，点知咧真系咁难得，话同个旅行社合作，佢好想试下，即系话如果中咗嘅话，咁咪好开心咯咁。咁作为男朋友嘅我，唉，又点可能推搪啊？咁咪借俾佢用咯。点知由嗰日开始，唉，麻烦事就嚟啦。因为咧，唔知系咪咧，佢周围去参加呢啲活动，参加呢啲抽奖啊各样，我收到好多广告电话，跟住咧就话啊，因为咧我 join 咗某个活动啊，要填份问卷先至可以继续参加，又系咁打电话嚟咧 sell 我嘢。咁我问我女朋友啦，佢咧真系承认咗，话原来咧用咗我嘅个人资料咧去参加好多游戏比赛啊各样嘢啊，所以我先收到咁多奇怪电话。咁我就同佢讲，叫佢唔好再我攞我啲资料咧去参加啲咩活动啊剩啊咁。跟住咧佢发我脾气，冇睬我两个礼拜啦，到今日咧都仲冷战紧。你哋觉得我应该可以点做呢？系咪真系要由得佢继续去参加呢啲咁嘅活动呢？但系我真系觉得嗰啲电话好烦，我可以点做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一啲嘅机构咧，有你嘅个人资料咧，或者 share 咗你嘅个人资料咧，你会嬲噶嘛？咁而家你嘅另一半做同一样嘅嘢，唔可以因为佢系你另一半而姑息养奸噶。同埋咧，即系佢唔听你电话，会唔会其实系佢攞咗你啲嘢，借咗钱，然之后走咗啊？
3: 而家有少少无补于事噶啦，佢都散开咗啦。你唯一嘅方法就系换个电话号码啦，好唔好啊？一切重新嚟过，爱情、女朋友各方面就你自己谂啦。
4: 我有咁睇，所有嘅抽奖啊，嗰啲咩活动啊，剩嗰啲，你唔登记啊，点知你中唔中呢？如果佢用你电话登记，你中咗，你可以唔话佢知啊嘛，咪自己毒食咗佢咯。
2: 会唔会你只系其中一个咋？会唔会佢系识好多唔同嘅男朋友，所以收集咗好多唔同嘅电话，跟住不断扩大呢一啲得奖嘅概率？咦，你 check 好、啊。
5: 偷偷地话俾你知啊，其实我都有攞过我另一半嘅电话嚟登记嗰啲 app 咧，因为咧嗰啲咩首次帮衬咧有折啊，但我已经登记过冇咯，咁我咪攞佢嗰个咯。其实真系好襟闻噶，所以你换下一个女朋友，呢啲事都有可能发生嘅。
4: 诶、hey, ，你咪装嗰啲即系阻截功能软件咯，咁你咪截咗嗰啲电话佢咯，系咪？即系电话可以 block 啊嘛，女朋友唔可以啊嘛，系咪？你爱佢噶嘛，爱佢你就要忍噶啦，忍下啦，希望你可以中奖啦，平衡翻啦，好唔好？

0: 咁多位，我同我女朋友拍咗拖三年啦，见晒家长亦都有结婚嘅打算。上星期咧就挑战咗一件事，就系同佢屋企人去旅行啊。其实佢父母唔难照顾嘅，我哋都算有倾有讲。但我睇少咗一件事啊，就系佢家姐嘅两个小朋友。当然我唔使做足七日嘅工人，但有一日佢哋 plan 咗去大型室内游乐场玩，然后佢家姐就叫我仲有佢细佬睇住两个细嘅，然后咧我女朋友啦，佢阿妈同埋两个细路嘅阿妈，即系佢家姐啊，就一齐行欧咧。佢哋话行一阵。我信咗之后就后悔啦，因为佢哋一行呢就行咗六个钟，係六个钟啊。中途我打过俾佢哋，佢哋一系唔听，一系就话好快返。我同佢細佬呢就做咗保安睇住两个细嘅。听到呢一度你可能会问，咦咁姐夫呢？佢又醒啊，话请唔到假，所以嚟唔到。我諗返呢就明我点解我女朋友好想我一齐去呢个旅行啊。之后佢哋终于行完返嚟啦，我话梗係黑晒面啦，跟住我又后悔啦。因为我女友见我黑面，佢又黑返我面，然后要我氹返佢。咁多位主持同埋听众，你哋可唔可以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啊？同埋我未来系咪都会系咁㗎？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哇！真系惨无人道，真系惨绝人寰、哦。佢哋三个去咗六个钟头，跟住你仲要做咗六个钟头凑仔工、哦。不过呢一个都系真系前奏嚟嘅咋？你入咗门啊？唔系，即系你同咗佢结咗婚之后，可能呢啲事会每个礼拜发生一次嘅，例如系礼拜日啦。
3: 嗱，我讲真话啊，咋？我觉得系你小气啫。你去之前你其实都预咗啦，你都话要挑战啊嘛，同你女朋友更进一步先会去呢个佢嘅家族旅行啊嘛。咁其实都系叫你看住两个细路啫。如果你咁都做唔到嘅话，你第时点上呢个加蜡烛啊？系咪先？你咁小事啊，就喺度怨嘅话，你女朋友点放心嫁俾你先得噶？系咪？你梗系咧打死咧都扮冇嘢嘅，最多之后结咗婚唔生仔嘅啫。
4: 我反而覺得係佢啲屋企人係考你牌喎，擺明係特登安排喎。好明顯嗰兩個小朋友係考牌官嚟喎，佢哋根本就特登呢要做啲嘢出嚟。嗱，一間呢阿哥哥呢就會陪你哋，你哋記得呢要發難喎。唔係喎，平時我哋已經唔會咁曳㗎喎，唔係你今次曳啲啦咁樣。我覺得佢哋應該係特登咁做。就是想測試

0: 一下嚟，睇下有冇資格可以即係娶到佢個女。所以呢一點你真係要小心。
1: 成個故事有一個位好緊要，姐夫係可以請假噶。咁所以话未来你咪都可以请假咯，
2: 只要你入咗门就可以请假。
1: 系啊，就好似你见工啊，咦有员工福利就可以熄 lift 啊，有几多日假？嗱呢啲就魔鬼在细节啦。
2: 嗱，其实小朋友嘅嘢咧，唔系你想象中咁难应付嘅啫，只要你肯少少俾少少钱，俾少少甜头佢哋嘅话咧。我敢擔保，下次嗰六個鐘咧，你會覺得輕鬆好多。例如做啲乜嘢啊？請佢食雪糕啦，請佢飲手搖啦，請佢食快餐店啦，同佢去咩嗰啲
0: 扭蛋啊，
2: 係扭蛋啊，係
0: 咁買啊，
2: 夾公仔啊咁樣。咁嗰六個鐘咧，你會覺得好舒服噶。同埋咧，佢直頭係會當咗你偶像，因為全家人都唔會對佢咁好啊。即係通常都話呢樣又唔俾食啊，嗰樣又唔俾飲啊。咁但係嗰兩個細路唔係你噶嘛，係咪先？盡情咁縱壞佢哋，
1: 縱到佢嗌你爸爸，
0: 縱到佢話要換爸爸。
1: 啱啊！
2: 我要跟住佢啊！
0: 啱啊！呢个方法系有 work 噶，同埋另外仲有啲方法可以即系同啲小朋友相处噶嘛？你咪同佢玩卜哩哩咯，系啊，
2: 嘥体力
1: 又同呢招，
0: 唔系玩捉伊人，你咪自己匿埋咯。系啊，佢揾你啊嘛，系咪个主导权喺你度啊嘛？系咪先？又或者玩捉伊人咯，你系可以捉佢唔到噶嘛？你咪由佢自己走咯 ，OK 嘅其实系啊，冇问题，就咁啦。

0: 只狗大概就系我哋拍拖一年之后领养嘅。当初我都有讲笑话，如果分手嘅话咧，只狗要跟我噶。但到而家真系分手，我有问佢想唔想只狗跟佢，佢又话想嘅，但系知道我都想，于是佢就提议不如一人一个月，只狗两边住。我听完都觉得可能系一个可行嘅办法嚟嘅，你哋觉得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预演紧只狗啊，即系一边一个月嘅时候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吠嘅情况啊，即系又唔可以揾动物全心思啦，可能你又唔信呢啲啦。咁但系人都唔想即系一边地方住一个月啦，更何况系宠物系狗。嗱，问下啲养猫嘅天意啦。
3: 我唔可以代表只狗讲嘢咯，但系问题系咯，你都问唔到只狗嘅意见。而家你觉得 O K 嘅，只狗唔知觉唔觉得 O K 嘅，可能佢会觉得似度假，但系亦都可能咧，佢觉得自己居无定所，觉得自己好惨，俾人踢嚟踢去，吓亲一万次咁样。同埋我觉得对人都唔系咁好咯，只狗一边住一个月，因为咧。通常咁样都会再擦出爱火花噶，咁、多藉口又接只狗啊，又探只狗啊，呢样嗰样咁样，所以你谂清楚系咪你想要嘅嘢先啦。
4: 我最近睇片咧，我见到有啲片都几得意嘅，有啲即系宠物嘅主人 set 咗啲掣啊，俾啲动物揿啊，即系我想、想食嘢，佢就会揿嗰掣，我想食嘢啊咁样。
3: 嗯，
4: 你不如试下用呢个方法啦，系啊，即系我想跟妈咪，我想跟爹哋咁样，系啦，咁样即系可以俾个宠物自己揿，睇佢揿边个揿得多啲，喺一个指定嘅时间里面，哦，原来佢揿得跟爸爸多啲嘅，咪俾佢跟个男仔走咯，系咪？都系一个方法啦。
2: 你谂清楚、即系你会唔会好快又会有另一个拖友噶？即系若然好快有另一个拖友嘅时候，你会唔会好快养另一种宠物噶？嗱，唔好话你啊，佢可能都系咁样噶、咁不如真系谂清楚啦，睇下估下边个快啲啊！如果你快啲嘅，就即系无谓带多样嘢喺身边啦。哪怕你就算好中意都好，因为若然你真系好中意嘅话咧，你死都会攞翻嚟噶嘛。
3: 你同佢讲，即系唔好扮嘢啦，只狗就跟我啦，你唔使负咩责任咩中意佢噶啦，你每个月。留翻一千几百咁作为佢嘅赡养费又好，乜都好，嗱，俾只狗用噶，唔系俾你用噶，系 OK。咁等佢良心好过啲，可能佢就觉得哦 OK 啊，咁我都唔使只狗跟住我嘅咁样。其实可能男人有阵时系个内疚感扮嘢嘅啫，你试下佢先啦。
4: 你哋都话成熟分手嘛，等多几年咯，可能只狗唔得咧。
2: 好嘢。好笑到捞唔到只歌啊！你明唔明？
4: 咁咪点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

0: 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二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咗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7，瑞士法郎9.659，澳元5.54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3，欧元9.056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上升553点。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93美元，卖出4,407.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Ann 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咁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咧？
3: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2: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3: 真系？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9: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10: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9: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啊！
10: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9: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1: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嚟自丹麦嘅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佢哋个名咧就系嚟自主音 Lucas 咧所引申出嚟噶。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好听啊，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第9位。Lucas Graham，Good Times。

0: Lucas Graham 自从2012年咧就系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之后咧，一路走红至今，凭住 Seven Years 咧走红全世界。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Lucas Graham Good Ti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

0: 系啦，跟住另外一位女声嘅 intern 啦，佢就系 Bali 啊
1: ，Hello，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就突然之间捉咗佢嚟，我哋头先话咧。开咪嘅时候俾佢哋开声先，
2: 系啦。咁我想测试下，即系因为我哋每年咧，即系港台都有 internship 嘅 program 啊嘛。咁其实咧，虽然大家喺呢个咪前应该会少听到佢哋出现嘅，但系因为佢哋其实都已经经已喺我哋港台咧系工作咗两个月嘅时间啦吓，
0: 接受两个月嘅地狱式嘅
2: 紧密嘅训练啊，
0: 地狱式嘅工作日程，
1: 早睡早起，
0: 系早睡早起啦。所以成日都会譬如大家听打嚟封烟其他节目。嘅时候会听到咧，
2: 佢哋
0: 有份帮手接电话啦。咁今日咧系佢哋嘅 last day 啦。
2: 系
0: 咁收到佢哋嘅呢啲
2: 山水饼。山水饼
0: suppose 系叫山水饼嘅，但系好有趣。不如俾两位分享一下你哋呢个概念系点样样咧？非常有趣，所以我真系忍唔住捉佢哋入嚟
3: 嘅。系啦，我哋上个礼拜系谂住送山水饼嘅，但系谂下咧，好似咧，即系作为二台嘅 intern 系应该有啲创意。跟住我哋有一日食完饭就行咗一间超市啦，咁就攞少少灵感睇下有啲乜嘢。
1: 系行生果区嘅，我哋
3: 系啦
0: ，OK，
3: 就话
1: 奔呢个生果区，
3: 原来有啲生果上面有啲空位嘅，
1: 可以写字。
0: 咁大个人中意发现，
4: 终于知道系有空位。
0: 咁你有冇谂过要写好多嘢，所以应该买个西瓜咧？会有冇谂？
3: 西瓜太深色啦，
0: 太深色，
3: 太深色啦。
0: 同埋你要谂个寓意啊嘛，系咪？
3: 系啦，
0: 系啊。咁有谂过拣啲咩嘅生果咧？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冇噶？
1: 谂啲皮比较厚嘅咯，
3: 有啊，
2: 即系唔好穿系嘛，最容易最紧要唔好穿。
0: 买碌柚俾你，碌柚冲一冲凉啊！
3: 但谂住两个人抽又抽唔到咁多嘛，三十几个人咁样，
2: 你又啱喎。
3: 拖住翻工又好似唔
1: 系好。咁樣
0: 係，咁所以而家咧，我哋手上拎住呢個咧係咩啊？佢哋有強調
1: 金啊，
0: 係金唔係橙，係啦，唔橙嘅，
2: 橙
0: 做電台唔橙嘅，
2: 係啦，係金啊，
0: 係
2: 金
0: 嘅，
2: 金啫，唔橙噶嚇。
0: 係啊，你哋個寓意係咩咧？諗住
1: 係呢個圓滾滾，財源滾滾啊！
0: 好嘢，最緊要係有金啊嘛，係啊，做電台咩講金噶嘛，我哋
2: 講金唔講橙啊。
0: 系啦，咁同埋咧好好嘅，喺上面咧都有写咗，因为头先讲个皮咗几嚿厚，可以写到嘢啊嘛，所以我哋每一个人上面咧都有一啲心思，佢哋写咗嘅，
2: 系啊，好窝心啊！即系因为喺呢两个月以嚟咧，唯一我感受到喺人上边，喺人类身上感受到关爱，就系今日两位 intern 嘅小朋友送俾我呢一个金，
0: 系
2: 因为喺上边写咗喷神。额头快啲好翻，
0: 我一见到嘅时候，好彩你整得个头咋，
1: 系啊，
3: 真系谂唔到，真系谂唔到写咩俾你，原来有样嘢可以写嘅。
0: 如果你唔系整到个头，都唔知写咩俾你好啦。
3: 写啲工作顺利啊，生活愉快
0: 嗰啲又太过颓啊嘛，
2: 唔系好彩，因为我最初咧好惊就系咧，通常以往啦吓嘅经历就系通常咧，因为其实我哋嘅接触都好有限嘅啫，喺工作上，即系虽然大家成日见面咁，但系咧即系未必会好深入咁沟通噶嘛，通常都系会收到啲多谢你。两个月以嚟嘅照顾，即系呢啲咧，我就好怕收到。
0: 有机会再见。
2: 系啦系啦，我话，所以我觉得佢哋嗰份关爱系好窝心嘅。
1: 多喝热水咯，可以。
0: 好好啊，呢一啲。
5: 好好啊，呢啲啊，讲起我哋有爱咧，我哋今日系有嘉宾喺度噶，我哋有 S D E 噶，
2: 系
5: 啊，唔好
0: 系啊，
5: 系啊，我哋今日系有 Delta T 喺度同我哋讲解嘅，千祈唔好忘记咗。
0: Delta 老师，千祈唔好见怪，系我哋今日做六点钟就开始啊。
5: 系啊，六点钟就开始啊，有爱噶我哋，
0: 系好有爱嘅。
2: 留意住一阵六点钟 Delta 老师出现啊。
0: 好啊，咁我哋去翻呢个金上面。阿 Sony 嗰个咧，你收到嗰个系咩啊？
5: 我嗰个咧系唔出得街嘅，唔可以俾任何人知道嘅。
2: 小秘密啊，系嘛？
5: 系啊，我哋小秘密嚟。
2: 好啦，
5: 总之就系开开心心，苦尽甘来咁样啦。
2: 系啦，
0: 苦尽甘来啊，几好啊呢个系咩啊？你睇咗啦？
4: 我又唔觉得唔出得街。
5: 唔系费事啦。
2: 不过我觉得咁样咯，即系如果嗰件事真系发生，对我哋两个就有啲辛苦咯。
5: 系啊，
2: 系嗰种祝福，
0: 即
2: 系个
0: 金就会去咗我哋。
2: 系啦，对佢系祝福，对我哋就金咯。
1: 去咗你哋度咯，
0: 系咯，好惨。
3: 有时十二点都见到奔神仲喺上面坐紧喺度，唔知剪紧打咁样咯。
2: 系啦，即系就会见到嗰个好落寞，佢就即系咁影嗰啲去旅行嘅相啊。咁然后我就自己好落寞喺度剪打啊。
0: 大概 get 到系咩啦？
5: 系啦，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咧，我系唔会俾任何人知道我去边噶。
0: 我呢个几好啊，呢个beat every day 啊。
5: 正。
0: 然，你咩俾反應啊，大哥？
2: 好有好有
0: heart， 好好啊！我覺得呢個佢食咗㗎，食咗字㗎。
2: 我知啊
0: ，every day 好
2: 好好啊，
0: 係啊，多謝你哋。
2: Beat you every day 啊，係。
0: 系我喺工作当中都经常被逼啊，系啦，喂，咁啊，都不如分享下，即系喺电台度两个月啊嘛，两个月嘅时间啊，有咩感觉呢？其实
2: 都处理过好多大 project 喎，你
0: 系啊系啊，
1: 碎纸
3: 好紧，真系好紧要，
0: 好紧要啊！话你听，你知唔知啊？我啲机乜嘢？
5: 要识用碎纸机都好紧要噶。
2: 进入职场嘅第一课，
0: 有冇用过 fax 机啊？
3: 冇，
0: 有冇机会？
2: 冇冇冇，
0: 呢好紧要啊！
2: 影人唔系有嘅，佢都辛苦啊！佢帮好多 DJ 嘅同事要借碟嘅，因为
0: 哦系啊，攞到啲碟上手嘅感觉系点啊？屋企有冇碟嘅？平时系咪冇乜噶？你已经
1: 少
0: 啦，你应该冇噶啦，都少啲噶啦，都系听 streaming 啊嘛。系你帮我借碟啊，叫嗰啲碟嗰啲感觉系点啊？
1: 好重。
2: 所以你系咪 feel 到做电台一啲都唔轻松咧？
0: 系啊，好重噶，真系好金噶，
1: 好金，
5: 所以就送金俾我哋啦，好金
0: 啊嘛。咁啊 ，Sammy 你咧？
3: 我就都好充实嘅，即系碎啊纸啊，
0: 有啊，
2: 喂，你自己唔好前言不对后语，我真系期待你好充实嗰下噶嘛，
1: 行下楼梯咁啊，
3: 听电话听到好多听众嘅故事咧，系非常之
0: 开
3: 心。
0: 呢啲啊，
2: 系啦，似样啦，呢啲
0: 我哋都要有翻呢啲部分嘅。
2: 仲有咧，仲有冇参加嗰啲咩嘅 project 嘢啊，或者一啲
0: 我哋出去之前拍嘢又跟我哋咁
2: 样嘅，拍嘢有啦，跟住
1: 礼仪小姐，
2: 礼仪小姐系巴黎。帮我哋做个礼仪小姐啦，
0: 咩嘅礼仪小姐？
3: 做呢一个西人做 MC 嘅，
2: 系啦，就系呢一个嘅记者会啊，我哋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记者会。
0: 我记得好紧张啊，舍
5: 得你嘅巴黎，就系因为呢一个礼仪小姐。
2: 跟住仲有 DSE 放榜嗰一日，就系佢哋两个出去啦，
3: 好紧张。
1: 出咗去访问啲状元，
0: 状元
1: 系去即刻飞车去。一收到消息就即刻飞车过去嗰间学校度访问咯，
0: 好唔好玩啊？唔好玩，
2: 唔讲，唔好讲，你知
0: 啊？我知有啲咩问题唔问得啦，我感觉到系做电台最紧要够真啊嘛，系咪先？
2: 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喺呢两个月咧，我想讲，其实我都留意到，而家年轻人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嘅吓，因为咧即系我哋两位 intern 咧，即系虽然好似好年轻咁啦。但係佢哋都有自己好強大嘅志向嘅嚇，即係要分享一下佢哋嗰啲portfolio 啊嚇，因為我哋嘅 Samuel 咧就係音樂嘅愛好者嚟嘅，係佢就即係將來好有機會即係同我哋都會再見面嚇，因為佢中意玩音樂，
3: 約緊期嘅其實
2: 約緊期啦，我唔知因為你講啊嘛，
0: 約緊你咧可能係約緊啲大監製做歌啊，
3: 下禮拜做訪問㗎啦，
1: 出道啊出道，
2: 你係夾 band 嘅
3: 都有嘅都有
2: 啊都有嘅，
0: 如果第一排就啊。
1: 拍手
0: 啊！
1: 指揮家咁
0: 樣，佢咪約訪問嗰個對 band，
5: 所以
2: 佢經理人，經理人咁啊。
0: 係啊，你玩咩嘅？係啊 ，position 係咩？
3: 彈下琴啊咁樣咯，主要係。
2: 咁唔得啦，我同你唔可以做朋友啦，因為我都係彈琴嘅。我同你
1: 對牛彈琴。
0: 係。
2: 點解咁話佢？
0: 一分俾你，
2: 巴黎一分，巴黎一分有前途。OK 啊，你呢對牛彈琴，佢係攻擊埋你啊，波成，你就係嗰只牛啊！
0: 係啊，飛上嚟啊，對牛彈琴，你講講緊啲琴嗰啲喎，邱志虎未識畫啊，係啊。
2: 咁跟住然後即係 Samuel 就係一個音樂嘅愛好者啦。至於巴黎咧，就喺另一個範疇都好厲害嘅，佢係一個即係好出色嘅舞蹈家嚟嘅。
0: 係啦，
2: 讲少少啊，
1: 拉丁舞，
2: 拉丁舞嘅
1: 现役港队成员，
2: 现役港队成员，
0: 你嚟做咩嚟？
2: 为港争光，
0: 嚟呢度做咩？
2: 睇个问题，
3: 毕业
2: 嚟
3: 晒咯，
2: 系
3: 人生
1: 吓，嚟毕业噶，
2: 嚟毕业
1: 先可以毕业。
2: 系啦，佢只要喺呢度完成到佢嘅课程，毕到业，佢就可以追随佢嘅梦
0: 想，继续系好紧要嘅呢一个。但系而家系咪最近都有周围要去比赛嗰啲咁？
1: 系啊系，前排去咗马来西亚嗰边比赛，翻嚟就生病了。
2: 系
0: 系啊，
2: 但系你又已经筹备之后又要再去比赛啦。
1: 又去比赛。
2: 就係而家啲年輕人幾辛苦，
0: 好努力㗎！有一次夜晚唔知八點幾去做完訪問，上去見到有個戴住帽嘅小妹妹坐喺度食緊飯盒，好慘咁樣。
2: 我問佢話：做乜咁夜做唔收工啊？咁樣佢話：哦，喺度諗住食完個飯，跟住就去跳舞啦咁樣。
0: 係啊，真係唔容易啊！
2: 所以你話我哋金咩？
0: 我哋送一個橙俾佢可以。咁所以 Danny 就會繼續喺舞蹈上面啦，咁跟住 Sammy 就係音樂上面啦，有冇寫下歌嗰啲咁啊？
3: 想啦，
0: 係啊。 然後使唔使揾人唱啊？我哋依度有一個 DJ 歌手，我哋嘅節目
5: 係啊，
2: 好勁㗎，邊位啊？邊
3: 位？
0: 賓臣咯，
5: 佢出個歌㗎，
0: 佢出個歌㗎，有派台㗎。
5: 有 MV 㗎。
2: 總之我話俾你聽 ，Samuel， 我就支持你去追隨你嘅夢想。OK，
0: 係
2: 加油，慎選成員。OK， 要揀一啲好有質素嘅一啲朋友同你一齊。
5: 就是

0: 嚟啦，嚟啦，我等咗你好耐，
1: 我出翻去先啦。
2: 四手聯彈啦，正啊！
3: 可以做一個跳唱組合，嗱，有跳嘅，有唱嘅，你又彈嘅，
0: 呢個就入嚟港台嘅意義啦。呢個就係
3: OK 喎，
0: 咗咁耐，
2: 係啦，揾到呢度真正嘅意義啦。
1: 咁啊，但係好開心嘅，每年見到即係現場朋友咧嚟到啦，即係我覺得
3: 係
1: 啊，最開心兩個月，即係好富足啊，嗰個心靈上，即係好似好做咗啲好有意義嘅嘢啊。係咁啊，同埋有一個忠谷一定要喺呢度，即係趁即係佢哋今日 last day 嘛，有一個忠谷想喺呢度俾翻佢哋嘅，即係認真啦，記得還翻張 SD 卡俾我。
0: 知道知道，
1: 好緊要啊呢啲嚇，
3: 即係都有攞 SD 卡嚟工作做嘢嘅。
1: 梗係啦，佢哋真係嚟認真工作噶嘛。
3: 係啊，成日每日翻到嚟，佢哋都忙碌做呢樣做嗰樣，幫唔同節目手嘅。
1: 係啊，咁啊，如果有打過去三五成群嗰啲，應該都會有機會聽到佢把聲噶啦。
3: 係咪接鬼故嘛？你又
4: 係啊？
3: 驚唔驚啊？
4: 星期二聽鬼故。
3: 係，你
0: 本身唔敢嚟嘅，所以每一次都
3: 係啊，
0: 見到佢入咗嚟。跟住係聽緊佢哋直播緊嗰個嗰一 part 就會即刻出翻去咯，佢會。
2: 我成日都即係我係哇好驚啊好驚好驚好驚好驚，跟住我就
3: 用自己把聲嚟冚過去講嗰啲係嘛？
2: 企圖其實佢只係播緊個 jingle 嘅啫，跟住我就哇好驚好驚，咩都聽唔到，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啦，
0: 淨係得啲腳步聲已經走咗。
2: 係我就跑走咗佢啦已經，所以我係唔會幫你哋手，我係唔會。星期二翻嚟噶，
0: 下個禮拜二就聽到阿 Sean 嘅聲音啦，打上嚟。
3: 係冇咗 intern 就可能唔需要翻嚟啦。
1: 加油啊！
3: 加油啊！除咗禮拜四幫三五成群之外，禮拜二都有機會。
1: 你喺呢度係中流砥柱嚟噶。
2: 禮拜二唔好啊，唔同。
3: 唔係你知唔知咧？食物鏈嘅運作係點啊？當冇咗啲 intern 最底層咧，跟住就有一啲人要 replace 佢哋。
2: 頭先我咪話我會唔捨得你哋咯。
0: 今晚會收到電話，喂阿 Sean 啊，聽下個禮拜二。哦。
3: 即係會有機會。
2: No。我可以介绍个靓仔嚟听电话咯，
3: 系
2: 系咪啊？有个靓仔喺度嘅，
1: 跟住嗰啲你唔好咁啦，人哋翻好深夜嘅，你仲要人哋嚟听电话？
3: 佢就系佢而家喺度恰一恰嘅就
2: 系，
3: 倾谈浅唱嘅同事。
2: 系啦，咁佢就喺度休息紧啦，咁我都唔好骚扰佢啦。
3: 骚扰佢啦，系啦，一阵我哋可能会无端喺走廊叫佢，想同你影张相。
1: 大家记得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
2: 支持我哋港台嘅所有同事啦，大家都系啊，好 good 啊，正。
3: 系啊，咁你两位就前程似锦啦，
1: 系多啲翻嚟探下我哋啦，下次可以唔
4: 食下 canteen，
1: 系啦，我哋 canteen 真系非常之正。
3: 下次买啲嘢食上嚟啦，你知我哋几喺度噶嘛，五至七啊嘛，前前后后买啲嘢食上嚟
1: 啊，
0: 系切西瓜咯，
1: 送首歌俾你哋啦，
3: 系啊，送首歌俾你哋啦，好啦，加油啦。

0: 嗰時好好啊，帶著熱情玩得乾脆啦，又有青春氣息、啊，
1: 好欣賞佢哋啊！
2: 正啊！
0: 係啊，呢一隊嘅本地女團 GND 嘅派來作品掟出去啊！先聽5:30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开幕，体育专员蔡健斌出席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新周期启动礼。他说，港队运动员近年在大型运动会不断取得骄人成绩，屡创佳绩。他以亚运会为例，港队成绩在最近三届一次比一次出色，提到港队在上届的杭州亚运夺得53面奖牌。港队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分享环节表示，自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和教练会翻看比赛和训练影片，检视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并在每次训练时拣选细节改善。他又会和团队做好饮食、服健、物理治疗及心理情绪等管理。他寄予年轻运动员，不要太体重比赛结果，希望可以更专注及享受训练过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而家连翔道南行嘅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香港桂丽酒店。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睇翻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新人报道。

0: Berklee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ayli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Hanson， 你嗰阵时翻 intern 系点噶？
1: 我翻 intern 嘅时候，梗系冇而家啲年青人咁醒目啦。当时嘅我都系懵懵下噶咋，系咪好知自己想行边条路？我都答唔到自己啊！

0: 时嘅我好深信一样嘢。
1: 找一个好朋友，想转左还是转右？
0: 行一行下，
1: 左望不变，
0: 你就见到我出口啊！

但有一样嘢好肯定就系当时嘅我系比而家躁动不安多好多嘅。我谂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呢一个时刻，好想证明一啲嘢俾人睇，好想人哋睇到你自己嘅价值喺边。

Syndicate， 但其实有时好怀念的当时那一股的热血放在工作身上，几耐冇经历这一种咁澎湃的情绪呢。

歌名话咗俾你听噶啦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有时喺你嘅人生过程当中，唔系样样嘢有人话俾你听好唔好？

0: 翻到啊 ，sorry。
1: 洪家豪一不满意，望住嗰个目标，你未必知道几时可以追到啊，但起码你会学识享受嗰个过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层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近南昌站。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嘅坏车亦都系已经离开咗，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同埋去西隧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非 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是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7: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6: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7: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6: 悭唔少、啊。
7: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9: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10: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9: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12: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统一现播。
13: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4: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貌式暗恋就是今次力进这首新歌的主题啦。但何谓礼貌式暗恋呢？其实就是和暗恋对象保持克制的距离。力进觉得这个内敛的个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进 Noel Junior，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Terry Lov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力进《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对立型，一个直角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正值炎炎夏日，就算落住盛夏的细雨，各位 creamy boy 仍然需要进行勇气的试炼。若然会待在都市 lonely night 的话，不妨趁住有纯爱夜空的一晚，带埋你有少少爱的 pretty lady 食碗通心粉，然后穿上国王的救生衣出海游玩，趁住月光散发出土豪金色的浪漫光线，一起跳翻只月下舞。若然通过试炼，你将不需要再食寂寞的雪糕，继而进化成为笼中之人。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纯爱大师 Delta T。
3: 欢迎啊！
0: 欢迎！
4: 欢迎 Delta T， 嗨！
5: 哇，嗰、那个 tag 好长嘅 tag， 好好啊，
3: 系咪好劲啊？呢个系阿 Son Sir 嘅，
6: 系啊
3: 嘅
6: 神像级嘅镜头啊，转到三分钟啊，可以吓。
0: 我想要鲨鱼得唔得？
3: 系啊，今日都有啲几个身份啦，又系呢个纯爱大师啦，又系陀螺战士啦，系啦。咁啊，究竟啊大师会出咩题目考我哋咧？我好期待。
6: 头先咧，喺开始之前咧，阿 Son Sir 同佢夹完个题目之后咧 ，Son Sir 话。今日系有啲难喎，
3: 难
6: 系啊，
0: 好难。
6: 同埋佢，你知阿 Son 又次次夹完题目又喺度偷笑咧，我系有啲忧虑。
0: 我每次嘅笑都唔同噶，但系我今次系真系。加油啊！你哋
3: 每次咧都系咁样同我哋讲嘅，因为我完全唔知噶嘛。跟住每次阿双都系话你加油啊咁。
0: 唔系今次系good luck to you。
6: 不过我觉得要同 Delta Sir 讲一样嘢就系我哋呢度咧嗰个评分准则咧系口松噶，系睇你嘅啫。
3: 系
6: 你中意点俾都得噶，
5: 咁啊，
6: 即系所以可以有啲友情分啊、剩啊嗰啲系 OK 噶，冇问题。
5: 不嬲都系最严格嘅。
3: 咁咧，我想知道你答问题嘅时候嗰个方向或者谂嘅系咪都系有啲深啲嘅好玩啲啊？你觉得会？
5: 梗系啦，系啊，大家谂到咧都唔个头都出晒烟啊！
0: 系啊，
3: 我就系估咗佢应该会行呢个方向。
0: 所以咧，我真系真心讲嘅，good luck 系啦。
3: 今日我哋考嘅题目就系你嘅新歌《盛夏的细雨》。
0: Yeah， 咁我哋会有咩发生呢？我哋就交俾 Delta 上啦。
2: 第一题，
5: 《盛夏的细雨》呢首歌咧，其实有一句系本身系讲紧有一句嘢咧，咁啊令到 Delta T 嘅印象好深刻啦。就系、是、啊，当年有个靓女咁啊，同佢拍拖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咗一句话，我觉得我哋一直都会喺一齐啊！咁呢句嘢好打动到我，搞到我每个即系每年嘅夏天咧，都会有时浮现起呢句嘢。好啦，咁个问题就嚟啦。而家咧呢句嘢，因为成日都令我徘徊喺耳边，挥之不去啊。咁所以我想时光倒流一次，俾两个俾你一次机会做翻嗰个靓女。
3: 即系我哋演绎一次嗰句嘢。
5: 唔系。你哋要重新谂一句嘢嚟打动到我。
6: 即系唔系讲翻嗰句一次。

0: 然後哦，
1: 係啦，
2: 最屘有冇簡單啲啊？
0: 要諗一句新嘅，
1: 可以冚到嗰陣時嗰句就
3: 係啦，係啦，仲最好可以扮埋個語氣啦。
1: 係，你可唔可以大概演繹翻當時你聽到嗰一句個語氣嚟演繹嘅？
3: 係啊，嗰句叫《盛夏的細雨》（Summer Whisper）， 所以佢喺我耳邊細細聲講，咁佢話 Delta。我有个预感咧，觉得我哋会一直喺一齐啊！你觉唔觉得啊？即系类似咁样嘅系，所以你都可以温柔啲，娇滴滴啲又得，或者显露你嘅霸气都冇所谓啊
0: ！Delta Sir， 你系咪有啲缺爱？点解你要喺我哋身上度？
1: 我想寻找
0: 获取呢一种感觉，
1: 仲要喺两个雄性荷尔蒙非常之强烈嘅男士身上，希望获得。
0: 但系话俾你听，
3: 系。
0: 我可以做到俾你，我已经谂到啦。
3: 我知啊，佢都系可能喺佢太太嗰度揾翻嚟嘅嗰啲。
1: 平时个求生意志好强，应该讲好多呢啲嘢。
0: 不过我今日咧想压轴少少，我想俾波城讲咗先显得出我嗰句有几咁威力强大。
3: 斌帅其实系谂唔到，所以佢而家俾个机会。
2: 唔好讲真话。
1: 系，咁我而家先演绎一次。
3: 好啊，好啊。
1: 好啊，嚟到，大家合埋双眼，
3: 好好
1: 感受住时光倒流，去翻嗰阵时，大家着住校服嘅时候，有一个女仔长头发喺 Delta 人耳边同你讲，
3: 系咪波女啊？
1: 唔系嗰时系妹啫，嗰时
0: 妹啊，
1: 嗰时系妹啫，唔系你。
3: OK， 波妹
1: Delta， 无论将来我哋喺边度都好，你都一定会喺我心里边有一个位置。
3: 好骨痹啊！
2: 我完全望到咧，我哋在场嘅所有人咧都打咗个冷震。
1: 啱啱我合埋眼讲噶，我脑里边系出现咗咧，好似 M V 情节，我幻想紧阿卡同你，如果要讲一句新嘅对白嘅时候，会系呢一句。
2: 鸡皮都系起晒啊，大佬！
3: 波妹好
0: 有啲有威力，有少少强大啊！
1: 咦，咁你阿斌，你以前就系唔系斌女喎？你系
0: 我系斌妹咯。
1: 斌妹，你发好啲个音。
0: 斌妹，系斌妹，系
1: 斌妹，
0: 你系波妹，我系斌妹，
1: 好啲个字，系啦，斌妹。
0: 喺呢一个落雨湿湿
1: 湿滑嘅公路嗰度，
0: 阳光带点和暖嘅夏天当中，
1: 系。
0: 我个场景系咪可以我再 set 噶？
3: 可以，
1: 你中意压几耐时间 ？By time 都得。
0: 我同 Delta 去咗一个有遮头同埋冷气嘅地方，
1: 入翻个 mood。你系斌妹，
0: 我拉埋 Delta 喺一边，然后单手将佢揿喺个墙嗰度。
2: 哇！乜嘢啊？
1: 咩啊？你系都得嘅，都得嘅，冇一定男仔先做，
0: 咪系咯，都得噶嘛，
2: 可以。
0: 跟住我双眼望住 Delta， 同佢讲 ：Delta， 我有一个预感，我会同你一直打陀螺，打落去，打完四分再打四分，用完神杖再用鲨鱼，你愿唔愿意？
1: 他完全咧谂住用嗰啲咩投其所好嘅方法咧，系啊，出埋嗰啲蛊惑招啊！你而家系，
3: 哇！喺你呢个啊，陀螺好啊！当年陀螺都唔知兴唔兴咧，都唔记得咗啦。好似当年陀螺都唔兴啊！
0: 未有而家呢啲
1: 有嘅，
0: 未有呢啲款咯。
3: 系未兴到咁啊！嗱，阿波妹咧，
1: 系
3: 咁啊，其实系。都講嗰句嘢都好温柔啊，所以即係佢都佢淨係用聲音咧已經表達到咧嗰個情節喺度，
1: 即係
3: 都
1: 有。Delta， 你望住我，你感唔感受到？
0: 你可以行開啲啊，好似又埋啊！
3: 乜而家係宣傳緊 Creamy Boy 咩？唔係盛夏的細雨咩？跟住係啦，咁啊，所以咧。用淨係用聲音演繹咧，都諗到個情景，所以幾好幾好呢個。
1: OK， 係咁啊，
3: 都幾好分，係都想即係唔使扣五十分，係加好多分係。係
1: 咁啊，斌妹嗰個咧，
0: 佢就想扣我五十分。
3: 斌妹咧本身咧，佢咧一開頭咧形容嗰啲情景嗰度好正，
1: 係啊，我都覺得係。
3: 係嗰度哇，已經即係幻想到，尤其是嗰個調轉女壁咚，
1: 係啊，
3: 係哇，嗰個係好有感覺，
1: 出曬嚟嘅畫面。
3: 第一講到陀螺咧。
0: 即刻出气啦，
3: 就唔得啦，系啊，
0: 系啊，
3: 要出气啦，
0: 系
3: 啦，即刻点解咧？因为而家买唔到啊，啲陀螺，
1: 佢联想到唔好嘅经历，
0: 就嬲啦，
1: 我系买唔到啊，
3: 系啊，
0: 我咁我嗰个方法错咗，我唔应该同佢讲，
3: 我
0: 一路买晒
3: 啦，你话
0: 系啦，我应该话你睇下，我买齐晒成套俾你啦，
3: 嗱咁又唔同讲法啦，
0: 系啊，
1: 你迟咗啦，
2: 差错咗啦，
3: 好现实噶嘛 ，Delta 哥就。
0: Delta College

0: 边只就攞晒去啦，
1: 全部都得噶，
2: 系每人都准备咗一只啊，
1: 系啊，呢只打烂咗，仲有只后备俾翻你添啊，
3: 咁啊太贴心啦，呢个真系，
0: 呢只金色噶，
1: 即系你赢完。系咁咧，所以咧呢一 round 咧，就波成成，波妹成，
0: 波妹大概可以攞到一个几多分啊？
1: 波妹攞几多分？波妹都攞八十分噶啦，
0: 八十分，
1: 哇，好劲啊！系，因为
3: 斌妹咧，斌妹嘅
1: 嗱，因为咧波妹咧真系令我毛管动，
3: 系我都有啊。
1: 斌妹咧就差少少，因为咧佢前面好好，但系咧佢有七十分，
0: 令你血管动系嘛？
1: 系。但系斌妹后面咧，因为陀螺嗰度咧
3: 扣分啦，
1: 就咁啱中唔到啊！系有时都要咁啱中唔中到噶嘛。
3: 佢成日想要埋喺旁门左度咧，谂住同你有啲嘉宾咧拉近距离。
0: 即系你知唔知啊？呢啲系嗰啲默契啊，即系嗰啲即系你要知道人哋中意咩噶嘛。
3: 系，但系今次唔中啫嘛。
1: 我知点解唔中，因为咧其实佢求生紧。佢如果一讲到中咗咧，咁翻到屋企咧就唔同讲法噶。
3: 你差少少啊，捉到只鹿，脱唔到个角，
0: 哎呀，十分之差啊！
3: 而家系80-70，
4: 哇，好啊，呢个好紧凑啊！咁我哋
0: 想问下第二三条唔使再角色扮演噶，
4: 我唔知啊，我净系知道我啲脚趾拿实咗个地啊！
3: 到咗你要饰演翻当年嘅 Delta 讲一句嘢，可能系一条。好，第二条啦。
5: 第二题。
1: 咁第二条咧，即系众所周知啦 ，Delta T 嘅 MV 咧都系会自肥啦，
3: 美女如云啦，
1: 系啊，今次就揾咗我自己嘅偶像阿卡去拍 MV 啦。咁咧当中咧有一个情景啊，咁就系咧 Delta T 同阿卡咧就喺启德嗰个桥上边咧就有个面对面啦。之后阿卡回眸一望，跟住停咗几秒就拧转头走咗啦。咁究竟阿卡当时回眸一望嘅时候，佢谂紧啲咩咧？
3: 即系阿卡谂紧啲乜嘢？
1: 阿卡谂紧啲咩？
3: 系咪之后你又问翻佢噶？又
1: 冇嘅。
3: 哦，
1: 不过我知佢谂咩嘅。
0: 呢个题目 tricky 嘅。嗱，问清楚先，系阿卡嘅角色啊，定系阿卡本人当刻咧？
1: 嗱，呢个系任你哋决定嘅，
0: 系啦。
3: 回眸嗰下，
1: 系啦，
3: 等我搵翻，
1: 而家即刻搵翻，
3: 搵翻个 shot， 望一望佢嘅眼神，感觉下先。我
4: 系
3: 好记得嗰个眼神嘅，因为佢只眼咧系带住少少泪光咁样样，
1: 系啦系啦，
3: 望住有种依依不舍。
0: 而
3: 家问阿卡，你讲嘅日落做咩咧？
0: 唔系阿卡都靓，
3: 系你要赞咗，你要赞咗阿卡先嘅，你要攞分嘅话，
1: 系啦系啦，所以你而家咧。就要睇下究竟，即系俾个 tips 你，你而家咧就一定要吓谂下究竟佢
0: 当刻佢谂紧啲，
3: 当刻谂到啦，我有
0: 你一定唔系谂啲好嘢，
3: 系啦，
0: 嚟啊！
3: 佢脑里面谂紧 Delta， 对唔住啊，我要走啦，但系未来无论我喺边度都好，你喺我心里边都会有一个位置。
0: 系呢个，你闷唔闷啊？
3: 咁样先贯彻噶嘛？
1: 嗱呢个咧，真系令我好矛盾，因为呢个咧，我听到我都好开心。
3: 嗱，你要知道呢个环节咧，曾经有嘉宾讲过，个答案正唔正确唔系重点，最紧要系你开心。
4: 系啦，
3: 系啦，个分数系你开唔开心。
1: 我都觉得呢个答案都好正确，但系
4: 你等阿斌答埋先。
1: 好。
0: 真系有啲难添，
4: 加油啊！
0: 你令到我觉得自己本身个答案唔系咁好啊，因为我答案有啲肤浅啊，嗰下
3: 有冇谂住抄我啊？
0: 冇，
1: 有时可能肤浅先系最好咧吓。
0: 我觉得当刻阿卡谂嘅就系，我哋已经由中午拍到嚟日落啦，导演，我哋可以收工未啊？
1: 博士啊，
3: 博士啊，你
0: 明唔明嗰个眼湿湿，嗰个眼湿湿？是嚟自于嗰种不舍啊，佢就唔想收工嘅。
1: 嗱，而家喺度兜啊，
0: 唔系兜，我系补充翻吓。
3: 佢好轻咧，试咗一下，睇你嘅反应。Delta
4: 跟住转
3: 再补啦。
0: 佢即系嗰一刻系，哎呀，有啲，哎呀，咁快拍完，有啲唔系咁开心，唔系好舍得。
1: 分神一定面试好叻噶。
3: 系啊，执生同埋揦翻扎沙嘅能力都好高噶。
4: 头先就头先讲咗啦，哇！呢个答案令我好开心啊，你都唔识得咁样答落去。唉，
3: 第一次嘅最后答案你系咩咧？
0: 咪就系咁咯，咪就系唔舍得咯，
3: 舍得
0: 就系可唔可以拍，可唔可以开多一组啊？导演咁样咯。
1: 哦，好啦，不如我俾一个少少提示大家啦。有一个历史人物我好中意，嗰个叫和珅。咁和珅最擅长做啲咩嘅咧？嗱，有俾多个机会你，
3: 即系同阿
0: 纪晓岚嗰个啊。

0: 系啊，
1: 佢最擅长对皇帝做啲咩啊？
2: 擦鞋，
0: 系啊，
1: 俾个机会你啊，
0: 擦鞋啊！
2: 我唔使擦啦，我觉得头先
0: 你擦咗啦，
1: 你啊，喂，擦得有啲新意啦，都系上一句。
0: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因为咧，你拍 MV 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要听歌去投入嗰个情景、个场景、个故事。咁所以其实阿卡一路拍呢个 MV 咧，其实咧即系。其实现场是要播翻 Delta 嘅《盛夏的细雨》去俾佢投入，佢听到嗰个位置觉得哇好正啊！嗰个画面同埋嗰只歌好配合啊！即系点解可以有一个咁完美嘅场景同只歌配合得翻呢？嗰下佢就哇即刻忍唔住嗰个泪水啊！嗰个泪腺啊！
2: 俾你講，
0: 唔係因為我突然通咗啊，因為我頭先再望一望，再諗翻起個 melody， 因為我都係咁樣覺得啊，你明唔明啊
1: ？OK， 好好
3: 哦，天氣都配合埋，個太陽幾靚，
1: 考下波城能唔能夠臨場應變啊？
2: 因為佢講咗，我頭先腦裡面覺得呢個必殺嘅答案。点知听到我咩播现场嗰个歌嘅时候，唔系，但我觉得系嘅。我简化啲就系阿卡嗰刻觉得，哇！呢句歌词都令我谂翻起当时我读书时候拍拖嘅自己，所以有嗰个眼湿湿。呢首歌真系写得好好，
1: 哇！
2: 哇！
1: 虽然都几好啦，系啦，
2: 哎呀，你有呢一句，哎呀，
1: 都几好啦。但系咧，因为第二次嘅答案咧。奔神咧真系讲得好好，佢令我佢完全令我 feel 到我有乾隆嘅感觉。
0: 我觉得因为嗰下我系嚟自于真心啊，即系我唔系去作个答案，我系用个 heart 去答啊。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咯，即系我就咁谂咯。
1: 果然面试好叻啊，
3: 系咪啊？
1: 呢一题
2: 有两转答案啦，
1: 两转答案嗱，第一转咧我就觉得两个都
0: total 得噶啦，
2: 系啊 ，total 惊啊，真系惊啊！
1: 系啊，第二转诶，轮到奔神有八十分啦，
0: 系啊，
1: 波城咧就攞都系七十分到啦，系啦。
3: O K， 呢个系总，
1: 即系打和，而家暂时系。
2: 哦，即系我哋每人两条
0: 八五啊，
2: 每人八五对八五，
3: 好激烈地打和啊，八五对八五，咁我哋饮啖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些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及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及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網頁聲稱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被分於法入侵，已經就事件聯絡警方，並委聘專業機構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以及個人資料的安全狀況，包括資訊鑑證與系統排查。浸大向師生發電郵，指已經聯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並會同相關監管同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又指專業機構正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提醒期間大學網頁或系統可能出現間歇性的服務中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嚟啦，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厘北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而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九巴总部。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接近海丽村。咁仲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

0: 去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刚刚收到鲤鱼门道是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是车多。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的纠纷都可能会增多。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的机制，买得开心还买得放心。
7: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这些字眼全部都要废除。
6: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的商场行一行，夜晚咧就去附近的蛇口食新鲜海鲜。
7: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0: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0: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夕炎炎夏日，就算落住盛夏的细雨，各位 creamy boy 仍然需要进行勇气的试炼。若然会待在都市 lonely night 的话，不妨趁住有纯爱夜空的一晚，带埋你有少少爱的 pretty lady 食碗通心粉，然后穿上国王的救生衣出海游玩，趁住月光散发出土豪金色的浪漫光线，一起跳翻只月下舞。若然通过试炼，你将不需要再食寂寞的雪糕，继而进化成为笼中之人。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纯爱大师 Delta T。新聞翻到嚟之後，我哋繼續有 Delta Sir 同我哋考核佢嘅新歌《盛夏的細雨》啊。
3: Delta Sir 喺操縱賽果方面都有一首，
4: 係啊，可以有一首
3: 以評分姿態入去第三題，增加緊張，
5: 先有懸疑啊嘛。
3: Delta Sir 真係好出色，
6: 咁你哋答得努力啲啊嘛。
5: 跟然後咧，你會發現咧，往往咧啲嘉賓咧嚟到咧就係、是。通常第二條打和，第三條咧啲分就俾阿 Sean
3: 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你哋頭三條攞曬分，跟住最後贏嘅都係我。
3: 都係啦，
5: 都唔關我哋事啊？
3: 點解？
0: 好啦，咁既然係咁，就嚟第三題啦。
2: 第三題。
6: 咁啊 ，Delta T 咧好多歌都係自己曲詞編監啊嘛。咁有時即係都要監自己唱 vocal 啦。咁今次唱《盛夏的細雨》咧，我就用咗個。落咗好重嘅 auto tune 啦，跟住用咗即系唱歌唱嘅时候咧，就特登啊个嘴喐嘅幅度少啲，令到嗰只歌个感情啊，好似系比较轻，比较即系唔系一个好声嘶力竭嘅感觉啊。
3: 嗯，
6: 好啦，而家咧轮到你哋做监制啦，觉得Delta T 唱呢个方法咧，好似有其他更加正嘅方法咯，咁应该点样唱咧？而家阿波监制同埋斌监制系啦。究竟
5: 我
6: 系啦，
5: 讲先啦。
6: 天诶，呢、這个天马行空都得嘅。
5: 等我入翻波，唔系斌监制个角色。你又话对唔住，唔好意思。等我入翻斌监制个。
6: 系，
5: 我觉得冇啊。我觉得而家已经好好啊，其实。
3: 虚伪。
5: 我谂唔到。我真系。
3: 车费做咩？
5: 其实我真系有好用心咁样谂嘅，因为咁样波监制讲完，我再用嗰个时间再思考一下，我再睇下有冇嗱。但系呢一刻 at this moment 吓，听咗咁多次，我觉得系冇，因为盛夏的细雨嗰种感觉咧，其实你唔系唱俾人听，你系唱俾自己听，你喺一个回忆入边盘算。
6: 分监制嘅擅长讲到好有道理咁。
5: 系啊，你唔需要嗰啲咩声嘶力竭啊，哇好惨，哇好怀念，冇唔使啊，你就系一个好轻嘅故事，其实呢个系一个心入边嘅小确幸，一个咁样嘅故仔，然后啊间唔中谂翻起啊嗰阵时好开心，几 sweet 咁样啊，一个几美好嘅回忆咁样，咁就系一个咁样同自己讲嘅故仔，所以细细声咁样去唱，哇！我觉得呢个演绎真系好好。
6: 你而家讲紧 Del 监制做嘅嘢，
3: 你自己监制嘅时候就有咁样嘅脑里边嘅谂法啦。
0: 咁可唔可以一开始就俾个界 line 佢点样唱啊？斌监制，
5: 嗱，不如咁啊，当成件事就系 Delta 而家行入录音室，咁然后我喺出边嗰度，跟住就监佢要即系俾啲街拉佢点样唱啦。
0: 系啦，
5: 咁我会同 Delta 咁讲 ，Delta， 你谂下你初恋嗰一段嘅回忆，你做翻自己得噶啦。其实你平时嗰个嘅声咧，就已经好系嗰个感觉，因为呢嘢歌系你写嘅，喺你个 heart 入边啊，喺呢个 heart 入边出嚟嘅，所以你做翻自己，唔好太多，唔需要 too much 噶 ，OK？
3: 放轻松，佢唔 too much， 而家系你 too much。
5: 我有信心系可以一 pick 就得，咁跟住我哋就去录啲 backing 咁样 OK 噶啦，咁我哋今日可以去食宵夜噶啦。
0: 呢个
6: 我而家好有评语，可以真系好想讲。
3: 呢个正能。好啦，阿斌监制讲完啦，跟住我哋双监制嘛，呢单嘢
5: 系啊，
3: 系啦，嗱，头先咧，斌监制都讲得好。 啱。我覺得 Delta 你唱嘅呢個唱法咧，非常之適合呢一首歌，即係細雨啊嘛，係唔需要好激昂嘅。如果唔係太灑狗血咧，嗰件事就冇咗你本身創作個目的噶啦。咁但係因為咧，礙於我覺得你實在太英俊瀟灑咧，你過往咧應該係唔只有一個令到你心動嘅人，所以啱啱嗰一 tick 咧其實好 good 噶啦。你試下今次諗住另一個都曾經令你心動嘅人，試下再唱，睇下會唔會有唔同嘅感覺。我哋再睇下邊一個嘅 version 啱呢一首歌。
6: 哇！呢個都啊，哇！呢個都巧妙喎，
4: 係
6: 哇！
3: 呢個
4: 你有啲巧喎，波監製，你有啲巧喎，
3: 掙扎求全啊，掙扎求全
4: 都反映到你嘅喎呢個。
3: 唔係，因為我望住眼前呢位 artist， 我就係覺得佢應該係有好多經歷。
6: 咁啊，波監製有問題。

0: 如果另一个女孩子系伤得我好 hurt 嘅，咁我应该点样唱咧？
1: 冇错啦，我就系想要攞嗰份咁。而家呢一份咧系有一份丝丝嘅甜意喺当中，但系听众每一个人佢当年嘅盛夏都唔一样。如果你能够有一个版本，我哋可以一首歌冇人话就系做一个版本噶嘛。有一个系 sad 啲嘅版本嘅时候，可能就系嗰个伤得你心嘅女仔都会有另一份嘅共鸣。我哋可以出好似之前嘅专辑咁样，都会有 in 同 out。呢只歌都一样可以有开心同唔开心嘅回忆噶嘛，双版本都冇问题，都可以照派台。
2: 嗱，波监就我觉得我唔系好认同啊，因为呢只歌咧，即系你要去 read 翻个 content，OK，、okay? 你要去代入翻 Delta 嘅角色。嗱，呢只歌系剩下的细雨，唔系剩下的暴雨 ，OK 吓，即系唔存在嗰啲咩好 sad 啊、好狗血啊，你要好伤嗰啲，我觉得唔可以摆喺呢只歌入边咯。
3: OK，
2: 你嗰只叫剩下的暴雨，我哋下手先再做。OK， 呢系剩下的细雨 ，OK， 你要 keep 翻嗰种细雨嗰种丝丝入心嗰种感觉 ，OK。我觉得而家好好噶啦，其实吓，我唔明点解你仲要喺度，即系你要夹硬 Delta， 仲要俾啲咩你先满足咧？我唔系好明咯。
1: 所以点解 Delta 自己做翻监制咁解？
4: 系啊，
1: 两个人喺度讲嘅时候，完全系左手摆喺度，
0: 变咗辩论大会
1: 啊！好啦，咁我系两个嘅演绎啦。
0: 哇，咁啊，两个监制咧，其实咧本身咧方向上咧都好好啊，喺度话，唉，系谂翻起咩？但系通常咧，歌手就最惊见到呢啲监制。
4: 点解啊？
0: 点解咧？因为咧，你其实话哦，净系谂你幻想啲乜嘢去唱咧，就其实唔系一个实质嘅答案嚟噶嘛。
1: 嗯，
0: 咁就其实可能同监制嘅幻想系唔同嘅，所以最后哦，我幻想啊、哦，原来嗰个女仔咧系点样 hurt 我，跟住我就要点唱 A 方法啦。咁原来咧监制可能系谂紧 B 方法先至系配对到，所以咧你应该即系如果系答嘅时候就话哦，你要偷偷饮泣咁样唱，
1: 系、哦、啦。即系个道指道上面可能再 concrete 多少少，
0: 系啦系啦，或者大笑咁样唱，即系咁样嘅，系啦系啦，
2: 即系要我明啊，即系而家嗱，
1: 又
2: 再呢一句，
1: 你今日好想做戏
2: ，Delta 你呢一句咧，即系丝丝细雨嗰句咧，嗱细
1: 雨都做到啦，
2: 细啲先吓啦，即系好似你。感觉哇！你耳仔边听到啲雨系好细声
1: 啦，而家讲嘅
2: 系啦，嗰种好 intimate 嘅感觉吓，就系嗰种丝丝细雨啦。OK，
1: 咁我想知 Delta 监制点样监 Delta 歌手去录咧
0: ？Delta 监制监 Delta 歌手去录嘅时候，首先就真系唱嘅时候咧，就个嘴咧唔好喐咁多，
1: 嗯，
0: 即系真系好似暗暗沉沉咁啊，少少
1: 系，
0: 咁就可以做到嗰、那个。个情感嘅感觉咧系淡淡地嘅，即系冇乜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啦。系啦系啦，而即系用力上啊，亦都唔需要摆太多好细致嘅方法去唱啊，或者系唔需要太多好好大力起伏太多咁嘅方法去唱，咁就令到首歌哦平平淡淡咁样，就啊会唔会喺呢个炎热嘅夏天出现一个小小嘅凉风咧？
1: 哦
2: 你听唔听到啊？即系我头先讲嘅嘢啊，即系细啲啊，
1: 听唔到啊，
2: 细啲啊 ，OK，
1: 听唔到啊。
4: 其实咧，好想俾大家睇到咧，我面前呢三位监制到底系做紧啲乜嘢啦？
1: 个样啊，
4: 系嗰个样啊。首先咧，阿斌监制咧，佢就系令到人咧会揽埋一住嘅。佢头先所做嘅所有嘢，
1: 大师上身啊，佢而家系。
4: 跟住之后。

0: 咧，坡監制咧，佢就係好認真地企圖揾個空間生存嘅模樣。
1: 喺大監制隔離係有啲壓力㗎啦，
2: 你努力咗㗎啦，
1: 努力咗㗎啦，
2: 加油啦！
1: 可唔可以加入你 studio 啊？幫你斟茶，我想加入你 studio，
0: 幫你開門真啊！係啦，咁然後咁 Delta 就好明顯係真係一個監制嘅模樣，即係好真係指導到大家。哦，原來可以咁樣嘅，咁樣呢個真係兩位學下啦，唔該。
2: 我哋要睇Delta Sir 点样啊 ？Delta 监吓点样俾
1: 比分啊？
3: 哇，呢个真系好难比分啊！系啊，所以我今次比分都系俾 FUN 个分，系啦。
0: OK，
1: 边个高分啲咧？
3: 今次咧个分咧只有咧两分同一分，
1: 系
3: 啦。咁今次嘅两分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砰！两分系俾波监制嘅。
1: 嗰、那个 click 中到你嘅喺边度咧？
2: 点解？
1: 因为这回事啊，个 click 中到你嗰位喺边度咧？
3: 因为咧，第一下咧，其实咧系有少少唔着数嘅。点解？阿斌监制佢第一个讲，佢首先咧就系讲晒我讲嘅嘢，
1: 系
3: 因为佢未谂到，系啦，呢啲面试嘅伎俩咧，遇到刁考官咧，就系会逃唔过我法眼嘅，
1: 系噶啦，睇穿你啦，
3: 系啦系啦。咁啊，波监制咧就其实根本就系综合咗。刁监制同埋斌监制嘅，
2: 佢抄我嚟啫嘛。
1: 通常后面执口水嗰啲都唯有用呢个综合能力去攞分噶啦。喺 all 嘅时候，
3: 加少少呢个投其所好嘅方法，叫我谂个第二个，我即刻谂到啊，谂边个好咧？系啦系啦，俾咗啲幻想我，系搞到我今晚又发个好梦啦。
1: 系啦，敲到你下啦，
3: 系啦，所以咧个分咧就喺呢度啦。
0: 哦，就系争呢度一分。
1: 哦，所以我哋有两分啦，
3: 系啊，
0: 劲啊，
3: 我得就 U N 啦，系啊，
1: 喂，但系都想讲，即系呢个剩下的细语，亦都有一个我自己听落去咧，有一个分嘅位嘅，就系咧，因为虽然而家个细语个语系即系语言个语啦，但系亦都可能会 get 到即系落雨嗰个细语落，即系夏天落雨咧，
3: 你就揾到啦，
1: 嗰个声音上面嗰啲塔咧，系好似即系落紧雨滴落嚟嗰啲塔，
3: 系啊，
1: 塔嗰啲，呢个系咪就系嗰个设计系关事？
3: 其实呢首歌嗰个设计咧，特登即系喺嗰个 ambience 嗰度咧，就攞咗啲落雨声啦。咁其实呢首歌咧，盛夏同埋细雨咧，其实都系有双重嘅意思。咁啊，盛夏就系可以攞夏天啦，或者攞静低。嗰、那个意思系，而细雨就系、是、哦，嗰耳边嗰句说话，还是系落雨嘅毛毛雨咁样嘅 feel 咧，咁就俾大家自行去拼贴，究竟边个配边个咁样系。
0: 我系用咗落雨嘅头先，我头先嗰即系录嗰段声嘅时候，我系用咗夏天嘅细细嘅雨咁样
1: 雨点嘅，
3: 其实都系完全可以啊，所以听到呢个我都觉得系好好，诶、欸，好高分睇、嚟有。呢、這个都值百六分左右，
2: 一嚟
1: 直接赢咗，因为我系得152分啦，阿斌系151分啦，完啦 ，Sir 直接攞160分，
0: 突然间160分，
2: 几好、啊。我觉得 Delta Sir 系好公道啊，喺呢度，即系佢俾分，我觉得佢系严谨噶，佢俾得。
3: 系啊，个面试完咗噶咯，仲走。
1: 佢已經甩唔到個角色，離開唔到啦咁樣。咁但係真係會揾 Aka 做呢一個 MV 嘅女主角，又有冇啲緣分咁樣？所以係佢咧，即係一路都好中意佢之外，
3: 有呢個緣分啊！其實幾年前咧，我喺個電視節目嗰度咧，咁就認識咗 Aka 啦，即係互相認識咁樣，喺個一個即係競賽類嘅音樂電視節目咁樣。咁認識咗之後咧，就即係大家其實只係有互相 follow 大家社交網站，但係咧又冇特別傾好多偈嘅。咁去到去年出《純愛夜空》嘅時候咧，佢忽然間咧喺佢嗰啲限時動態嗰度咧，就 tag 咗《純愛夜空》，跟住我就梗係多謝佢啦，好開心啊，係啊，因為一直以嚟偶像啊，又會中意呢只歌，跟住佢仲 send message 俾我話啊，我其實好中意呢只歌，咁我就梗係順勢同佢講，不如同我一齊拍個 cover 啊，一齊唱一次啊，咁可唔可以？係啊，咁我哋就拍咗個 cover， 咁啊當然咧，我就梗係。即刻拎翻當年嗰啲唱片，
1: 拎曬出嚟，
3: 係拎啲唱片俾佢幫我簽名啊！係啊，以前咧淨係有機會睇演唱會啦，冇機會俾佢簽名啊嘛，係啦係啦，咁我就即刻咁樣好開心啦。咁去到今年做《盛夏的細雨》嘅時候咧，我諗我需要一個即係好温柔嘅姐姐。咁我喺度諗啦，究竟有邊個即係藝人朋友都係會能夠可以勝任呢個角色咧？我諗嚟諗去都冇，得一個答案。
1: 就係佢啦，
3: 就係阿卡啦，咁就變咗我其實內心咧係好驚，因為咧

0: 平时都系谂哦，如果究竟我应该揾边个角色好啊？呢、這个如果唔多，咪揾第二个靓女咯咁样。诶、哎，今次咧就系、是、如果阿琴唔应承点算咧？
1: 非佢不可。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咗即系叫我导演咧，做咗一个精美嘅 storyboard 啦。咁啊，叫咗我个 stylist 阿 Brian 咧，佢就帮我做一用 AI 咧，将啲衫咧。key 好晒佢啲相嘅造型咁样
2: ，OK，
0: 咁咧等佢完全 picture 到件事系点，咁、我就即刻 send message 俾阿卡，我有个 MV 好想揾你做，咁我只歌咧就系点点点嘅，大概讲啲咩啦？呢、這个就系个 demo 啦，跟住呢个咧就系个 storyboard 个 MV， 呢个就系点点点啦，系啦，如果有啲咩啊？就随便提出希望你会。
1: 佢而家讲嘅时候，我哋而家都好似变咗阿卡咁啊！
2: 系啊，撩到佢嗰阵时嗰份诚意，
3: 嗰个诚意。
0: 系啊，跟住我个心就卜卜卜卜咁跳跳咗，唔系，都而家都跳紧
1: 嘅。咁你拍嘅时候点算啊？即系因为真系饰演情侣噶嘛？
0: 系啊，拍嘅时
2: 膊头
1: 嘅系咯，
0: 系啊，拍嘅时候我都好紧张嘅，即系我真系好似一个小 B B 咁样，就系
2: Delta B 啊，
0: 系啦，系啦。咁就好怕丑啊！即系一开头咧，有啲唔系好敢讲嘢咁啊！即系你见我平时好开朗啊，好似系，即刻唔敢讲嘢，哎呀，即系完全变个内向嘅小朋友。咁，咁佢就喺当下即刻发挥咗佢姐姐嘅。

0: 咁又
1: 攞多
2: 入唔得嘅，本身 sell 咗 storyboard 啦，俾準備好曬啦嘛。
0: 係不過大家互加咯，大家諗到啲咩就互加係。如果好嘅話，就問一問導演咁樣，都 OK 係，係啊，果然係一個好專業嘅演員，不愧我嚇
2: 仰慕多年，
0: 仰慕多年啦，係
2: 有夢想成真嘅感覺噶咯，應該
0: 有噶
2: 到 MV 紅
0: 有噶係啊，因為即係又以前又會聽佢嘅唱片啦，又會睇佢演唱會啦，跟住今次。竟然可以一起拍 MV 喎，啊，所以是真的夢想成真。
2: 會唔會下次直情你做歌俾佢咁樣？有冇傾？
0: 我都想，係我都有問下，有問緊佢嘅，係啊，係有問下嘅，係
3: 期待下。
0: 系啊，希望快啲做好啲歌俾佢听下。如果佢又喜欢嘅，咁啊一齐唱啦
2: 吓。好，嗱，咁啊，所以今日嘅分数我就以一分险胜啊 ，F 零啊，
1: 险胜 ，Song Sir 赢啦，搞错，
2: 佢永远都系赢嗰个，
0: 系
2: 啦，佢系以外嘅，咁我哋两个一分险胜，咁所以呢一个嘅惩罚咧，系会有啲咩惩罚咧？我哋
3: 系啦，头先咧。Delta Sir 是有讲过他有想要的惩罚的。
2: 是什么呢
3: 咁请讲啦。
2: 要惩罚笑咁。
1: 原来
2: 我觉得我都会有份
1: 的。玩到最尾是一个局来的。
2: 是我觉得我都会有份的。
0: 这个惩罚就是呢其实呢我想你们在下次播剩下的誓语去到 Chorus 的时候可不可以开咪一起唱啊
1: 哇!OK 喎。可以做俾你。
2: 做一阵间啦。
1: 做俾你。
2: 就而家播嘅时候跟着一起唱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就咁啊。
3: 我哋同 Delta 一齐。好啦，咁我哋今日多谢 Delta Team，
2: 谢谢，thank you。

0: 我哋好似翻返去流星，
1: 我頭先要戴 headphone 先唱到，你嘅演繹太精彩。
0: 我哋下個 chorus 再嚟，俾大家再細心聽個 verse 先。

0: 節目有冇試過咁樣啊？
1: 冇啊，
2: 必須要講《流星花園》嘅主題曲係《流星雨》。Delta T 嘅主題曲係《盛夏的誓言》，
0: 都係有個雨字嘅。
2: 冇錯，我揾到個共通點啊！好，今日都係 Delta T，《
0: 盛夏的花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且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监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别，是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者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到蓝田消防局对出。隧道情况，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去到丽晶花园。

0: 咁而紅隧港島入口方面，告示打道東行過海同埋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嘅車龍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嘅龍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樓同埋中環灣仔繞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继续睇返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模糊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7: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6: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欧瑞强，
1: 我系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就喺度噶啦，即系平日咧。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就会出现啦，一个小时唔错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经过一啲好靓嘅音乐、好靓嘅歌曲同埋歌手，有佢哋做伴，即系我哋叫做有伴咧，我哋嘅心情就会好似我哋今日嘅主题一样，好 happy 啦。因为我哋有许冠杰同我哋做伴啊，共你上。

当然啦，阿 Sam 已经做咗我哋香港人嘅好多啲乐迷嘅伴啦，吓，即系几廿年。由佢开始一路唱莲花乐队嘅英文歌，一路变成唱中文歌，无数咁多歌都系好流行，而且咧系同佢啲 fans， 即系我哋啦，吓，一齐成长噶啦。不过呢一首我好中意听嘅，叫做《共你常为伴》。今日又要大家开心愉快啊嘛，好简单嘅啫。其实唔好咁多忧虑，唔好咁多心事。咁就得㗎喇，有嗰樣講嗰樣啦。不過當然啦，唔係個個都可以咁樣做嘅，因為如果返工咁同老闆講，哇你今日呢好難睇呀個樣，咁唔得㗎嘛。主要同你即係大家嘅志同道合嘅朋友或者家人，將心裏面嘅說話好舒暢咁樣講出嚟。快樂老實人就喺呢一停啦，盧冠廷同我哋唱。

老冠廷同我哋唱快乐老实人，不过老老实实啦，喺香港呢个咁复杂嘅社会，真系要做一个快乐的老实人咧，其实都几艰难嘅，因为如果你要翻工翻学咧，面对嘅嘢系比较复杂。对我嚟讲，当然啦，一生都系争取紧呢样嘢。如果能够做个简简单单嘅快乐人，你话几好呢？剛才讲过香港地就复杂啦，但喺外国有啲地方我真係亲眼见呢，除咗啲大城市啊 ,New York 啊 ,LA 啊嗰啲之外呢，大部分嗰啲州份见到嘅人呢都係比较简单。其实佢都喺某种程度嚟讲呢比我哋快乐嘅，因为佢哋个个都话 ,I'm a simple man, 我一个好简单嘅人嚟嘅。佢个名叫做 Lobo, 弹咗个吉他就可以做个 simple man, 係好快乐嘅。

佢个名好简单嘅啫 ，L O B O， 所以读 Lobo。Lobo 同我哋唱 Simple Man， 呢歌嘅意念好啊嘛，一个简单的人。你话如果头先讲啊喺外国居住嘅，好多人都好简单，好容易咧会好快乐。如果你生存喺60年代的一些 countryside， 一些鄉下的地方，真的見到人呢是幾快樂，凡事不會想那麼多，譬如說拍拖愛情，見到女仔她不會想說你啱唔啱我呢，你有沒有錢呢，你會不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在腦裡呢，其實即十劃都未有一撇，大家第一次見面啫，已經想很多東西了。不過當年即60年代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墮入愛河，因為合眼緣就 OK。大名鼎鼎的 Buddy Holly， 他说 It's so easy， 做什么？ To fall in love。

哇，嗰、那个吉他咧打铁咁声，六十年代即系经典嘅吉他声嚟嘅。佢个名叫 The Buddy Holly， 同我哋唱佢原唱嘅 It's So Easy。头先讲到嘅呢只歌就系话，唉，佢嗰个年代好容易就会堕入爱河噶啦，因为大家两情相悦喺五秒钟之间就可以 love at first sight 都未定。不过喺今时今日咧，我有时睇到电视一啲访问啊，咁尤其是啲女明星啊，有啲甚至系好多人心中嘅女神，啲记者会问佢啊，你

择偶嘅条件啊，呢啲咁样嘅行货，通常都话诶唔紧要噶，诶唔使睇背景噶，最紧要咧佢真心待我好就得噶啦。咁你信唔信呢？因为呢个系香港嘅娱乐圈嚟噶嘛。不过有只歌咧，我就真系信，佢哋真系真心去对住大家唱。当年嘅双叶，一对好好嘅拍档，叶真棠同埋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的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的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说，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登记是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的乘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另外都系荃湾嗰边啊，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跟住和笛街有交通意外，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亦都系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分别有坏车和有交通意外的。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后车少了，近住弥敦道是有交通意外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是排到近天星码头。现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示打

0: 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车龙的，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兆会路有水务工程，由晚上的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的五点半，跟住兆安苑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5: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4: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5: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4: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6: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星期的开卷落。
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9: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原来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8: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欧巴捞欧瑞强，
12: 继续我哋 Happy Heart 行动吓，因为我哋快乐的心嘅心情会延续咗整个礼拜吓，希望一听呢个节目咧就觉得好高兴，咁就 all right 啦。所以下半部分我哋都系全部系令大家开心愉快嘅，心情开朗嘅歌。好似呢一首啲歌词真系好得意嘅，林振强填嘅歌词好 cute 噶。天光天黑对住你，仲要比当年成日笑嘅 Teresa Carpio 杜丽莎唱啱晒。

杜麗莎 Teresa Carpio 唱《天光天黑對住你》我覺得咧，即係咁深情嘅，就成日即係咁痴纏嘅咧，未必一定係情侶嘅啊，情侶都會嗌交噶嘛。我話俾你聽係咩咧？多數都係自己嘅寵物，譬如你至愛嘅狗仔啊、貓仔啊嗰只咧，甚至乎我見過啲人啊，成日同佢傾偈啦，咁啊傾完偈咧就一見到佢咧就唉好開心咁樣，笑到咧有牙無牙，真係嘅。所以一见你就笑，可能是对着自己的 Doggy 那只狗仔。当年曾鲁德翻唱培蕾的作品叫做《我一见你就笑》。

曾路德的一见你就笑开始的时候歌词我一见你就笑你的翩翩风采多美妙你估佢对边个唱呢我估呢佢对佢另外一个人呢佢一定会做足晒头先所讲嘅所有表情同埋感觉。就係佢嘅阿仔呀啊终于睇住呢个小朋友呢由细个变咗大人仲係好似佢心目中讲哇你翩翩风采。如果你做过人哋父母你就明白个仔呢慢慢长大而做到佢自己鍾意嘅嘢同埋行出嚟。又高又有型，哇！嗰种感觉就当年嗰出叫做《冲上云霄》嗰出电影里面嘅理查基尔，咪又系咁咯。Up where we belong， 系啊，佢个仔系做飞机师飞上天空嘅。Joe Cocker 同埋 Jennifer Warnes，Up where we belong 系 Up where she belongs。

冲上云霄就是电影的名字。虽然呢李察基尔好像不是做空中少爷的，不过他那一身的白色的军服呢就令我想起刚才讲的曾洛德的仔做了飞机师那种有型的感觉。那个名字就啱晒佢㗎啦，叫做 Up Where We Belong， 成日飞上天空㗎嘛。如果你问一啲飞机师，又或者呢问一啲鍾意揸飞机嘅朋友呢，点解咁鍾意揸飞机呀，咁佢多数嘅答案都会系我鍾意喺天际间自由自在嗰种感觉。人哋问我点解咁鍾意揸住个吉他自弹自唱民歌呀，答案一样，我都系鍾意嗰种自由自在嘅感觉。你鍾意快就得，慢就得，今日嘅民歌味道咪就係講呢樣嘢囉。 I wanna be free， 我鍾意自由嘛。50年珍藏民歌味道。

I wanna be free， 我想自由自在。剛才讲过，我谂真系坐住架螺旋桨飞机或者滑翔机喺天际嗰度遨游，系会有一种好自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十七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九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

0: 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速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以同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沙

0: 旅渡去全景围方向近和笛街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一带还是比较多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近天星码头。不过前些少了，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的坏车了就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慢车的，经过要小心保持忍让了。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是有水管急收的，跟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呢还是稍微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快线会封闭的，经过要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5: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6: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8月12号星期三晚上8点09分。到而家都依然系31度，非常热啦吓。咁热嘅天气底下啦，当然系唔好想喐啦。但系咁热嘅天气底下都有啲好处嘅，阳光好，心情都会靓啲啊！嗬。仲记得上两个礼拜咧，天气阴阴、寒寒，仲有呢啲湿气好重添嘅，成个人咧就觉得好似湿立立啊，不停咁样会觉得唔舒服，好攰，喐都唔想喐。同埋成个人好似肿胀晒咁样，上榜你会发觉自己，咦？点解会重咗嘅？我都冇食到多啲嘢，咁就系老人家常嚟讲嘅嗰啲湿气重啦，所以令到成个人都系好重好重，心情仲要系好低落添。喺呢啲嘅天气底下，心情低落嘅时候，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开心翻呢？原来都有几种方法嘅噃，听过系其中一种。

有个讲法话，假如心情低落嘅时候，听一首惨歌会令到自己舒服啲，成个人好似释放咗咁。所以今日晚上为咗令到你开心啲，带嚟呢一首《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Diana Krall。

心情低落嘅时候，谂下你人生里边嘅 best part， 会你令到你开心好多嘅。细数一下，究竟有边啲系你嘅 best part 呢？有边啲会令到你微心微笑，谂起就会心甜嘅咧？

大歌手 Gordon Lightfoot 有一首歌叫做 Sundown。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的女朋友去了巴喝东西，他当时他心情就是他去了巴现在做什么

你嘅年纪唔知有冇见过七寸胶碟咧？呢只歌曾经有一个七寸胶碟嘅版本，有个十二分钟嘅版本。今次带嚟嘅咧系一个比较短啲嘅版本，属于 Temptation 嘅 Papa Was a Rolling Stone。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阵间我哋会有新闻报告，跟住翻嚟仲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美恩依然坐喺你嘅旁边，阵间我哋再见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

0: 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于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新人报道。

0: 音乐学院读书，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Kellen 呢位新人好早就已经决定要投身音乐事业噶啦，未毕业就已经寄 demo 俾而家嘅唱片公司，结果成为今年嘅新人。作曲 Kellen， 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C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ellen Up and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究竟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快乐啲呢？其中一个方法咧，原来学新嘢系绝对得嘅。咁究竟学新嘢同多巴胺大家关系点样咧？咁原来呢啲多巴胺嘅分泌咧，就唔系话哦你学新嘢，所以我就俾啲快乐鼓励你啦，绝对唔系呢件事嚟噶，而系咧系我哋嘅脑里边咧有啲叫做大脑误差 prediction error， 即系话咧当你学嘢嘅时候咧，咁啊多巴胺其实一早咧已经分泌咗噶啦，但系咧佢就会令到你发现到，诶原来我喺学嘢当中咧。我学得好成功咁、哦、样，咁而喺呢一种咧预期里边嘅即系成功之外嘅突发事件出现嘅时候咧，多巴胺咧就会令到我哋有一啲嘅长期记忆啦，即系话咧每一次你突然间哇，好、哎、开心啊，学识咗啊，咁佢就会分泌多啲多巴胺俾你啦，就令到你好开心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想要自己开心嘅话咧，其中嘅方法咧就学啲新嘢，学唱歌啊，会唔会都系一啲新嘢咧吓？有啲人可能已经识唱歌噶啦，但系再进一步可以唱到好似 Adele 咁样，又得唔得咧？

要学新嘢，学唱歌，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 Adele Someone Like You， 有啲人话呢首歌咧都系属于中高难度嘅啫，两个八度好容易嘅啫。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咧，你都可以试下噶噃。两个八度嘅 Someone Like You 之后，我哋跟住会有 Bryan Adams 呢只歌咧，你又觉得难唔难唱啊？

Bri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以前咧唔明白点解啲 rock 友咧唱歌总系会沙晒声嘅，而且咁嘅唱歌方法乜唔会喉咙痛嘅咩吓？后屘咧问咗啲教唱歌朋友咧，先知道哦，原来呢一种嘅唱歌方法咧叫做控制型沙哑方法，而且咧系有一种带质感嘅沙哑，听起上嚟系唔同啲嘅，同我哋乱嗌系唔同噶。同埋呢一种嘅唱歌方法咧，系用咗声带嘅边咧摩擦出嚟嘅声，吓声带边摩擦，系一般我哋啲唔识唱歌嘅，真系好难想象。不过咧，如果当唱开歌啊，或者经常练习嘅朋友咧，佢哋就会好明白啦。同埋有啲朋友咧，当佢唔想把声太过唔清纯啊，太过清澈啊，太过响亮嘅时候咧，佢都系希望把声有少少沙哑咁啦，先制造出一种特别嘅质感嘅。

Slowly。呢位美国创作歌手叫做 Alex Shane Benjamin， 佢犀利嘅地方咧就刚才嚟听嘅呢一首啦 ，Let Me Down Slowly 咧，喺网上面咧佢嘅 streaming 系有8.7亿次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

0: 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是欧洲的首间工厂，但是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与西班牙继续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和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和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说，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话：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7: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0: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1: 真系。
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將這首新歌的主題了。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和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將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將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將《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有時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不是叫你认命，而是叫你要接受生命当中的一切经验。就好像海洋接受汇集而来的河流，又好像天空接受存在而又消失的云朵，又好像花朵接受风霜雨雪的苦味和袭击一样。其中无论是快乐的又或者是痛苦的，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都是有意义，而当中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好和坏，只要应该发生的其实就一定会发生。

人生路上，无论是快乐的，又或痛苦的，出现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都有它的意义。而其中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没有说好定坏，只是要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其实就是这些的经验累积，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完全接受一切的经验，就是完全接受你自己。

埋有过去经验嘅累积，又点会有而家嘅我哋？开始今日2026年8月12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八月十二号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今日系佢生日。Happy birthday， 许志安。

志安生日嘅晚上，喺上半部分嘅节目当中听过佢四首歌，分别头先嘅《星河感觉》啦，作词人《世界没烟花》，仲有《活在当下》。时间9:27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咧，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到34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去到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嘅骤雨。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迎接9:30新闻之前，继续许此案。有句呢首叫做《抱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

0: 只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局，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浸大话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私生发电邮资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服务中断。道琼斯指数报53,808点，升咗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26点。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416.09美元，賣出4,417.0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5: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4: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6: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7: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爱情何须讲理由，就算是荒谬又如何？如果未在爱里面愚蠢过，你不能够讲你了解爱情。如果你没有在长夜痛哭过，你不能够讲你了解人生。其实想讲的是，不要害怕人生里面的经验，那些让你痛苦的，以后亦都是让你感谢的。而那些你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在未来的日子都是值得回忆的事情。许志安，爱情没理由，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要祝 Andy 生日快乐。

果你冇体会过爱情嘅荒谬，如果你冇领略过爱情嘅没理由，你就唔能够讲你了解爱情。许志安的爱情没理由和荒谬的爱情，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这个节目，8月12号星期三晚上，许志安的正日生日。Happy birthday, Andy。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祝他10月演唱会成功和顺利。

每次当你想起一段关系里面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神以及所有的心血最终都付诸东流，每次你想起这个遗憾你都惆怅起上来，你说你错过了那个人，亦都错过了那件事，令到你耿耿于怀。但其实我说你并没有错过什么东西，因为那些未曾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亦都从来不属于你的，怎会是错过呢？

福，同埋之前嘅翻腾 Unplug 版张智霖带到晚上，仲有三分钟去到十点啦。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临走前再话多次俾你听。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2度，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方面，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去到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记住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一次祝许志安生日快乐，最重要演唱会成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昼11:06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1個月公眾諮詢，目標是進一步提升業主對大廈管理的參與度和決策透明度，同時釐清委任代表文書的處理及會議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業主權益。修例建議涵蓋5個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維修工程及大額採購決定的出席及投票門檻，完善委任代表文書制度，完善利益申報制度，加強主管當局權力，以及清晰會議程序。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1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

0: 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善执修工作，预先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慰问，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领导后，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45点，升咗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49美元，卖出4,433.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5: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咧？
6: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8: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1: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朱朱姐黄淑仪。
3: 今晚好开心，同埋好荣幸可以再一次请到黄淑仪姐姐 Gigi 姐上嚟我哋嘅节目。
2: 好嘢，
4: 多谢多谢。
3: 点解咧？我要求开咪先嘅，我觉得我中意呢个偶像系冇错嘅。點解呢？即係昨晚我聽完 Gigi 姐咁樣講完之後呢，即係我自己都會喺度回想一樣嘢，能夠令到一位咁卓越嘅男士心愛嘅女人一定要有返咁上下。嗱，你諗下一樣嘢，我哋一路回顧返啦 Gigi 姐嘅美貌啊，佢嘅成就啊，佢嘅工作等等。但係你會睇到一樣嘢，佢返到屋企，佢自己唔喺荧光幕前咧，佢就係一位好傑出嘅女性。
2: 嗯，
3: 佢每一樣嘢又會自己洗車啦，又會煮飯啦，又會照顧屋企啦。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瀟灑同埋好美麗嘅女人啊。點解咧？就係、是、我唔會有一個枷鎖，就係、是、我係一個 artist。
2: 嗯，
3: 我去到好多地方我就唔做嘢噶啦，咁梗係人哋服侍啦。但係唔係嘅，佢只不過就係當娛樂圈嘅工作就係一份工作嚟嘅啫。咁所以你諗下呢一樣嘢點會唔吸引男人啦？即係同埋而家你會。即我會睇到佢哋嘅恩愛同埋相處之道咯，好好啊！
4: 多謝多謝，係啊，我都好 enjoy 而家嘅生活，
3: 係啊，好開心啊！
5: 但你自己本身係咪真係可以將呢個嘅明星啦，同埋嘅生活可以分得開咧？即嗱。講就瀟灑啦，但係其實好多個眼光都好難噶嘛，即係見到支持車停車場度洗車，哇！支持車停車場洗車喎，
3: 喂，你諗下佢咪就係第一集同我哋講佢即係一個花拉頭，然之後喺度洗車，可能即係當其時啲人夾親個女嘅手啊，又好點都好咧，其實就會覺得哇，一個靚女居然自己洗車，然後個腦裏面一諗啊，我係咪應該落車幫佢洗咧？即係你諗下佢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肯做嘢嘅，
5: 好獨立咧，係咪？
4: 係我。有一點即係唔係話我特別又強調翻，我就係話即係我係可以當呢一個娛樂工作咧係一個群體工作，係咪？但係我入咗去，我唔係話恨我做最亮嗰粒星。如果係嘅話，我早剝咗對牙隻牙啦，係咪？如果係嘅話，我又唔會。即係剪曬我花拉裝啦，即係嗰啲咁樣，所以我就係覺得呢個係我嘅工作，係我職業嚟嘅啫嚇。你唔好將自己睇得咁重要先得㗎。呢個世界冇咗任何一個人，地球都係轉嘅。所以我只係話，我總之我做呢個職位嘅時候，我全心全力去做，唔好敷衍側責。失責咁我就已經夠。
5: 咁但係你喺娛樂圈嘅時候，其實唔係話嗱，即係唔係話你係一個演員咁簡單啊嘛？你真係去到花旦級，
2: 係啊，
5: 一級可以同好多女明星。
2: 同埋佢頭先講嘅説話，啲人唔係圍住佢轉，唔係啊！你一出嚟，啲人就係圍住你轉㗎啦。
5: 係鎮台之寶，
2: 咪係咯？
5: 即係你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又可以咁瀟灑

0: 咩
1: ？OK 咯 ，OK 啊，系啊，到直至到我先生系即系话受聘去温哥华做哥伦比亚大学嘅教授，做研究脑科嘅工作，咁同埋睇病人。咁我嗰阵时其实都。講真都幾紅下，都係即係所謂話坐響一線嘅位置噶嘛。嗰陣時係1985年嚇，咁佢話你可以留低喺度做嘢。我帶細佬哥過去，佢哋去讀書 ，OK 嘅。我唔得，梗係一齊啦，一家人唔好拆開。就算我響香港賺到幾多錢，都唔及話一家人響埋一齊嗰種開心。所以我諗都冇諗，我就
2: 哇，係一個好有智慧嘅女人啊！
3: 呢個係唔容易嘅，即係但係你會睇到佢對家庭嘅愛啊，係咪？即係你即係我哋而家去睇嘅所有嘢，而家阿 Gigi 姐得嚟嘅幸福唔係必然嘅，因為佢好知道點樣去為個家庭付出咯。因為我諗好多 artist 啊，即係我哋大家都係藝人啦，會唔會有人係肯咁樣？
2: 你先唔好講家庭先，你淨係話當你去到嗰個位咧，坐到去當紅嘅花。但好勁，嗰陣時嘅花旦係更加勁嘅時候，佢都能夠咁謙卑，覺得啲人唔係圍住我嚟走啊！我都唔係好即係，你都會願意去做好多嘢嘅話，基本上好多人咧已經睇唔到身邊好多嘢噶啦，所以你仲能夠咁清醒呢一下，我覺得真係即係我時話去修行，我都係希望咧睇翻清楚嗰啲嘅嘢。但係你唔使修行，你天生已經有呢個智慧啦，朱姐。
1: 多謝。
3: 咁所以咧，我係非常想知道 Gigi 姐心目中嘅他他他。咁你想讲男人他、女人他，定系一件事件他开始咧？
1: 我谂我应该系倒转嚟讲，即系等于头即系前几日啦。我哋即系上两集我哋讲过，我点解会中意烹饪，就系由嗰五毫子开始。我先讲嗰、那个
3: 好
1: 死物，系一个五毫子。当年咧，1950年代、60年代。一個毫子就可以咧，就坐巴士去到天星碼頭，由荔枝角嚇總站去到總站，然後一毫子咧可以坐船過海，一毫子咧再坐巴士咧由中環去到跑馬地。我嗰陣時就讀補血學校嚇，咁啊即係一日三毫子就已經做到好多嘢，甚至乎咧即係買張報紙響個船度睇啊，或者響車度睇，一即係四毫子做到好多嘢。咁但係我爸爸一掌就掌咗額外嘅五毫子喎，當然車費啊、咩早餐費啊嗰啲實有嘅。哇！我直情係好感動，同埋我原來覺得係我煮好一樣送俾屋企人食咧，係佢哋係咁開心嘅。咁我就更加咧就要多咗發問啦。點解要咁嘅？點解？原來係鍋燒紅咗先至落油，油熱咗先至落魚，唔係話咧。摆咗个镬，落咗啲油，就抌条鱼落去，永远就甩皮甩骨。即系原来系有即系方法有窍门嘅吓。咁我就开始中意咗煮嘢啦。咁我亦都系都呢一点咧，顺带一讲咧，都系要提屋企人或者系受惠嗰啲人。你食咗佢啲嘢之后，无论好与唔好，都要俾啲鼓励。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芝芝姐倾偈啦。咁啊，头先讲咗第一个他啦，就系、是、死物他啦。嚟到我哋一个男性他或者一个系女性他，咁你想讲边一个先呢？
1: 应该系讲阿简 Sir 简怡清吓、嗯，因为简怡清嘅出现咧，就系、是、令到我真系可以改变一生啦吓。简怡清介绍刘芳刚俾我，结果我嫁咗俾刘芳刚，介绍钟景辉俾我识，我就做咗钟景辉嘅长篇电视剧嘅女主角。但系简 Sir 呢个人咧，我唔系入训练班咧，我都唔会知道有呢个人存在，因为表姨咧嘅过继咗去佢屋企咧，就变咗佢系变咗我表舅父。咁但系唔系因为我要入训练班咧，我就唔知道原来我真系有个哎呀表舅父响度吓。咁但系亦都因为简怡清嘅出现咧，就令到好多所谓嘅谣言又好、流言又好，咁就话简怡清中意收啲小妹妹啊，黄淑仪同佢有啲咩关系啊，所以嘅有啲派别啊，就真系亦都可能系因为简怡清，所以先至佢哋要排挤我，即系想我出局，即系嗰啲咁样。咁啊，果然真系真系会有流言噶、哦，系真系会有黑暗噶、哦，即系但系。简 Sir 就冇同我标榜呢啲嘢，佢净系知道我受到不平等嘅待遇之后，佢就毅然辞职，连份工都唔要啦，咁、就带我去即系另觅出路啦，即系咁样咯。吓、咁你谂下呢个人嘅情操几高？佢因为系本身后屘我听我表姨讲，先知道佢屋企嘅家道系书香世代嚟嘅，然后佢读书唔系多嘅、哦。好似中學畢業嘅啫喎，但係佢自學英文啊，自學成。你諗下，佢係一個馬評家，但係佢從來唔賭馬嘅。
2: 嗯，
1: 係我嗌佢簡 Sir 可唔可以帶我入去馬場度見識下，佢先帶我去，亦都唔贊成我去投注嘅，即係咁樣。我淨係睇即係點樣更隻馬，點樣為止係靚啊咩之類嗰啲咁樣。咁佢又係影評人嚟嘅。佢亦都曾經主持過即係電影評述嗰啲節目啦嚇，咁同埋原來佢係《紅樓夢》嘅顧問啊，有套劇《紅樓夢》出咧，佢係做入邊嘅顧問，佢睇書真係過目不忘，佢屋企嗰啲書多到咧幾萬幾萬冊咁樣嚟到啲黑膠碟唱片又係好犀利嘅，呢個人真係博學到不得了。咁我覺得我最對佢唔住咧，就係因為我所謂紅咗啦，即係拍咗《夢斷情天》之後，冇幾耐就同劉芳剛結婚。
2: 嗯，
1: 咁好可。

0: 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哇，我介紹你認識，我幫到你做到這個女主角，你一聲就嫁了她，那就即是乜都冇，但系佢又唔系话系啦，嘥咗啲心血。佢又唔系话要抽佣，又唔系话成，即系净系即系证明自己个眼光啊！我识得认为呢个女仔系真系得嘅，咁样介绍咗佢，帮到我。咁但系我知道佢会好失望。我咁早嫁，所谓系世俗人嘅眼光都系话：哇，你啱当红，有冇搞错？仲要咁早结婚，仲要嫁一个咁老嘅人，即系会有啲咁样嘅世俗人嘅眼光，一定会有咁嘅谂法。但系简 Sir 半句，我完全冇听到佢响任何人面前，即系透露过半句话。好失望啊，或者令到佢好唔开心啊嘅嘢，吓、
1: 嗯，
0: 所以呢一个人我一定要讲呢一个简怡清先生系我嘅恩人，亦都系我要学习嘅榜样，吓，一个非常好嘅人。
1: 咁、嗯、会唔会讲翻好似话再之前少少咧，就系话咧，你喺佢介绍啦，你入去做嘢嘅时候受到啲不平等嘅待遇啦，咁而因为你都。被炒，而佢亦都因为咁嘅事件都唔做啦。会嗰段时间，你会觉得系我第一个嘅，即系对佢唔住咧。哎呀，因为我嘅问题令到好似影响到佢咁样。
0: 唔知点解我当时真系好懵啊！系啊，真系好懵啊！即系十几岁，即系唔识得咁样谂咯。吓、嗯，只系到嬲尾咧，佢即系佢介绍我去见钟景辉又咩？咁我就睇得出佢系即系好着意。好想我在呢個圈子係打出啲名堂，係為佢爭一口氣。
2: 咁我想問一問啊，既然啊你提到呢一樣嘢咧，咁我就真係可以再問深入啲啦。譬如簡怡清先生係一個你真係叫做人生嘅伯樂同埋老師啦，
0: 係係。
2: 佢嘅做人處事會唔會都間接其實影響咗你咧？因為另外一樣嘢我好佩服嘅咧，就係話你會為你嘅仔係不平則鳴。
0: 嗯，
2: 系咪、
0: 嗯？
2: 即系喺我的角度啊，我都觉得哇，你都几勇噶、哦，因为你都会曾经因为你仔仔嘅原因，你会讲电视台对佢嘅不公平。
0: 系，
2: 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哋有好多做过电视台嘅咧，我哋都会系拍手掌嘅。点解咧？因为有好多时外人系睇唔到噶、
0: 嗯，
2: 即系吓，点、解一个咁有才华、咁靓仔、咁乖嘅人，突然之间唔见咗佢，又或者诶，点解啲机会会少咗咧？咁咁嗰阵时喺我嚟讲，已经觉得梗系啦 ，Gigi 姐德高望重，佢梗系咁讲啦。但系今日我听完你咁样讲嘅时候，你会唔会亦都系受咗佢嘅影响？就系、是、总言之，嗰样嘢其实个事实嘅真相就
0: 系
2: 咁，系应该要讲，就系要讲，会唔会咧？
0: 冇错。
2: 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吓，咁啊冇理由俾你讲到一半而停嘅，所以我哋转头翻嚟就请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啦。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

0: 按机只有四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嘅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维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37点，升了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幣6.748，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99，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31.46美元，賣出4,431.9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就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给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
4: 大湾区就越行越旺，跨境消费的纠纷都可能会增多。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教大家认识下跨境投诉一键通办的机制，买得开心还买得放心。
5: 中国烹饪协会最近有新规定，烹饪大师、美食之都这些字眼全部都要废除。
4: 讲完机制之后，带大家去玩一下先啦，可以去南山区的商场走一走，夜晚咧就去附近的蛇口吃新鲜海鲜。
5: 想知更多内容，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6: 我去到那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嚟。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充电充电充电，
10: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夹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9: 唔系啊，西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仔，大家都冇得充咯！
10: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朱朱姐黄淑仪。好啦，咁头先咧我就请问咗阿朱朱姐，就是佢的勇猛啦，其实关唔关佢的人生的老师嗰个做人方向有关呢？
3: 我相信都绝对有受佢嘅影响，因为做人行得正企得正，我唔怕你话我同佢有咩即不暧昧嘅关系，系嘛？我事实就系冇，而事实亦都系我系俾人哋屈同埋冤枉，咁简直就要企出嚟就帮我争取，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仔哇。點可以咁㗎？我只係想佢翻嚟見識一下，或者希望可以喺呢個圈子度學到啲即係反應快啲嘅嘢啊！即係你知中國人啦，好靈活㗎嘛啲想法。咁而哇，受到啲咁嘅待遇，佢係正統嘅温哥華戲劇學院出身嘅。Vancouver Film School 畢業嘅，咁而亦都個條件都唔差，係咪先啦？咁但係點解會受到啲咁嘅待遇？就係因為佢曾經問過，得我同你仲續約六年都得，但係你有啲咩計劃係捧我或者係俾我做嘅咧？公司話冇嘅，邊有啲咁嘅嘢？幾時輪到你嚟問我有啲咩計劃？咁佢話咁我唔簽啦。即係咁樣啫嘛，咁即刻就受到啲咁不公平嘅待遇，所以我係好即係戥我仔唔抵咯。
2: 同埋我覺得作為一個媽媽咁樣出聲都係好好嘅，
3: 係咪？
2: 係好啱嘅，因為我自己作為媽媽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呢啲位置如果我唔講出嚟嘅時候，可能有啲人會誤會，會唔會係公司覺得阿邵平唔係咁好啊？又或者係唔係我哋想要嘅 artist？ 其實唔係嘅，人哋係想你做親生仔，但係只不過就係而家嘅年青人，其實唔好講年青人，我會覺得而家我哋想知多少少，就係你要我簽一份咁長嘅約，你會有啲咩安排啫？其實係好應該嘅。咁而媽媽出聲嘅時候，其實對於個仔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媽媽都撐我，我冇做錯。
4: 係
2: 啱唔啱啊？如果我好想知道我未來自己點樣安排自己嘅人生路，問呢一條問題都唔應該嘅時候，而媽媽唔撐我，會好傷心。
4: 其實你個仔有冇拍拍心口？好彩啫！哇，一個地方咁樣樣咧，問一句都咁樣個待遇。如果我入到去，萬一有啲咩嘢？即系唔听少少，佢认为我唔听佢嘅话，我咪一世嗰五年啊、六年啊，咪系咁先？有冇几多滴汗啊？
3: 呢一下咧，我就反而冇问过我仔，佢、
4: 嗯、
3: 亦都冇表示过。咁我都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虽然系浪费咗几年响香港响呢个机构，但系问题都等佢学识到一样嘢，幸福唔系必然嘅。
5: 但系依家佢嘅工作啊，生活都好好、
3: 啊。系啊，佢而家喺 Vancouver 都有做一啲电视剧嘅演出，咁同埋咧亦都拍紧一两个广告。咁都戥佢开心嘅，系、
2: 啊。不过我又唔觉得系浪费嘅、啊，因为佢好标青啊，知唔知啊？咁而喺呢几年里面我哋个个都认识佢，
4: 系，
2: 同埋个 resume 好啊嘛，
3: 系咪？
2: 啱啱啊，即系我哋所谓嘅 CV 好啊嘛，你始终系出現過咁多嘅節目啊，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咧，一切都係上天最好嘅安排。你諗下，你如果唔係咁樣，即係以前叫傻更更咁樣入咗行，係咪？然後你又會睇到原來一個機構有咁多黑暗事情，即係我哋每一次經歷一啲嘢，其實係會令我哋成長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佢應該喺依度幾年。翻到去都應該快咗啩，
5: 係
4: 啊
5: 係
4: 啊，
5: 係
4: 啊，肯定肯定，
5: 一個慢活突然間呢幾年裏邊，將佢以後嘅人生都行快翻好多。
4: 我同埋嗰陣時，朱姐姐都曾經係哇著錯衫咁俾人炒，你真係唔知道佢有陣時有啲咩嘢咁樣，即係咪仲 hurt？ 所以我覺得真係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
2: 冇錯。
5: 好啦，咁嚟到嘉賓的。他嘅第三個他啦，
4: 女人他啦，應該
3: 呢個女人他咧就真係要提，大家都唔識嘅。不過喺我心目中咧，佢係當代嘅女強人，就係我表姨 張玉衡，即係話過契咗去簡怡清簡家嘅表姨，係我媽咪嘅表姐啦。咁但點解我會覺得佢係當代嘅女強人呢？佢喺油麻地小輪船公司個做文員，個算盤快到咧，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即刻就即係有條數出嚟。咁同埋咧，即係我媽咪好似話，哦唔識咩咩電視藝員訓練班，佢即刻就果斷約阿清出嚟傾。然後咧，即係我讀書讀得好咧，佢即刻就果斷嚟我度住，因為我咧就住惠民村就喺荔枝角，咁啊日日咧就坐巴士、坐船，再坐巴士去到跑馬地讀書。嗱、哦，當年咧我考到咧，因為我喺中國大陸嚟啦，咁我英文程度好差嘅，咁樣我考到真光，我考到補血，佢就即刻同我分析，真光係要讀全日，你而家咁嘅家庭環境唔適合，因為我要喺屋企又湊細佬做家頭細務，咁啊補血咧係讀半日。咁你放咗學可以翻嚟屋企做家庭細務，直至到我讀書叻好，同埋我啲中文程度提高得好快，佢即刻同我媽咪講：你哋辛苦啲啦，我要接佢。佢住跑馬地，咁啊補血啊！當年小學小學都係響跑馬地，咁啊接咗我響跑馬地住，咁啊行上學校行翻，咁啊多咗時間做功課啊、温書啊咁樣。所以即係我媽咪唔識得嗰啲嘢咧，都係我表姨同佢揸主意，係好果斷地，你應該咁做咁樣咁行。同埋咧，簡怡清就係佢介紹我識嘅，嚇佢話有咩事可以問阿清，咁就
4: 果斷還果斷、哦。我覺得就咁聽咧，你同佢嘅緣分好深、哦，即係因為譬如話。你諗下，佢係邊個表嗰邊嘅？你諗下都唔係直接嘅，係啦。咁佢自己有冇小朋友㗎？
3: 冇，佢冇結婚。
4: 嗱，佢即係點講啊？表嗰個系列咧都有少少遠遠地嘅話，而佢是你嘅事情，等於好似佢自己仔女嘅事情。咁佢亦都係嗰樣嘢，就話你讀書咁樣，佢要同你好多嘢幫你屋企 negotiate 啊，譬如話譬如
3: 要說服我爹哋啦，
4: 係啦，說服你爹哋啦，跟住好啦，你見到你個情況都係好嘅，唔好嘥咗佢，跟住佢就去揾阿簡 Sir 啦，咁跟住好啦，只要你讀到書咧，都係喂等佢嚟搬嚟我度咁樣，咁佢呢種諗法係哇，真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啲話前世可能有啲。母女嘅緣，一家人好 close 嗰個緣分，因為佢真係好，即係唔輸得過你媽咪咯。
3: 係啊係啊，我媽咪爹哋當日即係有我已經五兄弟姊妹啦，再加埋一個嫲嫲啦，咁我爹哋媽咪啦，一家八口係佢哋兩個響度，即係夾硬要揾錢翻嚟養活嘅人，咁所以咧，即係佢。總之留個女響度可以洗碗煮飯咩咁樣。就已經好好噶啦嘛嚇，但係表姨唔理咁多噶。字字，我乳名叫字字，所以英文名叫芝芝。
5: 哦，
3: 嚇佢話字字讀到書嚟過嚟跟我住喺我度，即係嗰啲咁嚇。咁所以變咗呢表姨咧，完全真係好具備慧眼咧，即係佢仲勁過簡 Sir， 係咪啊？嚇，
2: 但
3: 係
2: 我覺得對唔住啊，我又要讚你啦。其實佢除咗有慧眼，都要你細心咁樣可以感受到佢嘅身教。
4: 係，
3: 嗯嗯。

0: 我頭先咧就又讚阿 Gigi 姐啦，即
1: 係
0: 係啊，因為咧我一路聽頭先阿 Gigi 姐喺度講，就係話阿表姨點樣樣去幫佢分析增光同埋補血嗰個時間，佢而家應該點樣運用？你諗下今時今日 Gigi 姐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即係佢記咗入腦。
2: 嗯，
0: 而呢一樣嘢表姨嘅身教，我好覺得絕對可以影響到 Gigi 姐喺日後佢自己嗰個人生同埋時間的安排，
2: 嗯，
0: 系咪啊？你谂下，你嗰阵时几细，
2: 系啊，
0: 但你今时今日你可以咁样同翻我哋讲，就系话佢嘅影响，亦都系成就咗你而家点解可以做咁多嘢，而咁多嘢之外咧，有一样嘢我好想问，一个咁忙碌嘅女士，你即系我哋睇睇上网都知道你几多岁啦，系咪？但你完全冇老态，然之后我好相信我哋听众听到你，你仍然系丹田讲嘢嘅。
2: 哦、
0: OK， 即系你点样养生咧？即系你点样去练气咧？
2: 嗱，冇特别话点样养生嘅。
0: 嗯，
2: 我从来即系都唔会话买咩鱼翅咩燕窝，从来都唔食呢啲嘢。吓，问题就系话，我觉得我做人光明磊落，同埋系冇隔夜仇，已经系令到我身心愉快，我生活系好顺畅咁样噶啦。
1: 即系心态上边
2: 系啊吓
0: 啊，咁、但系即系你见到我同阿嘉乐咧，第一眼见到你行入嚟嘅时候，你又着得型，又酷、啊，但系你个步伐咧完全唔似你而家嘅岁数噶。咁你有冇做运动噶？
2: 冇。
0: 好懒，好恒心，系啊，系啊，自己，
1: 自己，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以前都系田径队嘅运动员嚟嘅。
2: 我读书嗰阵啊，所以我成日仲以为自己仲系嗰个年代。我曾经系补血女中啦吓，女子全场冠军嚟嘅。
0: 哇！
1: 但系亦都系因为啦，即系差唔多2019年嘅时候咧，膝头哥都出现咗啲问题。
2: 系啊系啊，我两个膝头哥都换过噶啦，开咗都换过。但系问题就系话，我成日都冇当自己系病人咯。咁我照行啊，照企啊，叫做嘢啊。咁所以我唔觉得我有啲咩唔妥咯。
1: 嗯，
2: 吓啲人话啊，你换咗噶啦膝头哥。我系啊，点解你行得咁快嘅？唔似系即系膝头哥系。假嘅咁樣，
3: 嗱、如果你話唔關食嘢等等嗰啲事咧，咁一定係最關佢平時喺食嘢嗰方面好小心啦。你一定係有冇識唔識進補先？

0: 進步唔需要係預兆啊，係咪先？
1: 係啊，
2: 我可以大膽啲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千祈唔好揀飲擇食，乜、都食就得噶啦。唔好話，哎呀，我呢個唔食嘅喎，呢個好食啲，我又食多啲，絕對唔可以咁樣。我乜都食，
0: 會唔會 organic 嘢咧？會唔會？
2: 唔會，我唔信 organic。
0: 哦，
2: 我係唔信，對唔住嚇，因為我睇到一條片咧，即係話咧，你就算係你向我種嘅係 organic， 隔離田或者隔咗幾畝地嗰度，嗰啲係有農藥嘅，風吹過嚟，你嗰啲所謂 organic 都唔成立。如果在溫哥華，我這條片在溫哥華看，如果你是一個山谷裡面種的東西，那個山是擋住了，前後左右都沒有人種東西或者噴農藥的呢，這樣才可以被你稱為 organic、甚至乎你 organic 的東西呢，是擺在架車上運出市區，隔離那些不是呢，都有可能那些農藥殘留呢是去了你那裡。所以呢，如果個結論呢，那條片的結論就是話，如果你有多餘的錢，如果你想買心安呢，那你就吃 organic 嘢啦。
1: 是咁啦，哦，咁啊，好啦，如果你
0: 唱我好不嬲都恃才如命咧，所以我都冇买 organic。
1: 揀飲擇食之外，咁另外一啲小心，好多人話：哎呀，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啊，濃啲味道嘅嘢啊，呢樣嘢有冇都話需要留意，定係話都
2: ？No no no，都唔留意，因為你唔係餐餐都食啊嘛，真係尤其是煎炸嘢咧，真係差唔多等於一個月一次半次，真係啊，誒今日食咗誒。原來昨天我又吃過，都沒所謂，但是你不是餐餐吃、我看到一條片，曾經試過說台灣那些蜆仔、蠔仔蚵仔煎那些，又說不知道含鉛量多高，那就會令到人的思想思維不好什麼什麼這樣，那就搞到蠔生意沒了，那些漁民很慘、但後來再出來說，如果你是每日三餐連續吃兩個月或者三個月呢，就會有這樣的情形。哇，那些漁民生氣了，立刻拿臭雞蛋扔罐。喂，你講清楚啦，即是我們吃東西不是說我喜歡吃這個東西，餐餐一日三餐煎炸連續吃三個月，那當然人都死啦，是不是？即是不要那麼固執或者是那麼点讲咧？系啦，唔好咁偏激，唔好认为咁样系唔得咧，你就死都唔肯食，或者一味要食，即系唔好咁样。总之啊，随遇而安吓，有啲咩就食咩。去到边度，人哋话啊食呢、這个啊好啊好啊。咦，今日原来呢度系食斋噶，啊冇所谓，咪食一餐斋咯。哦、即系咁样，我人就
3: 系
2: 咁样。
3: 但系你会唔会食宵夜噶？
2: 唔食。
3: 嗱，我都問到一啲健康嘅嘢，
2: 唔慣咋，
1: 唔慣咋，唔慣，唔係我慣啦。
3: 因為我想話俾你聽，佢已經咧係入咗血噶啦，即係所謂嘅入咗血咧，就係佢覺得我呢一種嘅隨遇而安，其實有好多人嘅即係眼光咧，其實好健康噶啦。譬如話煎炸嘢，咁都係一個月一兩次，哇，一兩次好少噶。其實某程度上好少啊，可能你已經係慣咗你嗰種嘅健康生活咯，係咪？
2: Yeah， 我唔食宵夜，係
1: 啱啱啱啱，我以為阿芝姐又食埋宵夜，已經啱，我又食宵夜啦，又煎炸嘢啦，又食半肥瘦叉燒啦，又中意食嗰啲鴨皮啦。
0: 同埋芝姐都唔覺啊，頭先咧佢特登專程整一啲人愛心曲奇俾我哋，佢話你知唔知好健康噶，裡面全部係嗰啲麥皮啊等等嗰啲，嗱佢唔驚唔覺裡面嗰啲全部，你諗下你邊度可以食到全部係麥皮做嘅呢一個曲奇啊？呢個已經好健康啊，
3: 所以。我咪即刻食咯，因为我好小心嘅食嘢，我小心好，但系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你带嚟嗰啲一定系安心的。
1: 所以咧，我哋因为呢个原因，一阵间收咗咪之后，一齐要食曲奇饼做宵夜啦。多谢晒，
0: 多谢
1: 晒，好民族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者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醫管局聯合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4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然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英國桌球名將詹美偉德成為香港居民。入境處表示，詹美偉德早前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成就計分制下申請來港定居，他獲批簽證之後，日前在香港申領香港居民身份證，正式成為香港居民。在申請優才簽證的過程中，詹美偉德曾經諮詢入境處有關申請的詳情，處長郭俊峰在過程中有提供意見，促成詹美偉德落戶香港。民政事務總署

0: 宇宙深水埗蛙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且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财经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53765點，跌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42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幣6.74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19.79美元，卖出442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7: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6: 4日不是有这么多事要准备？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田康康与你关爱共融。
11: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12: 第一句就是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唱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十一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剪纸镜艺师 Matthew 马飞扬在这里。Hello,Matthew。
2: 各位听众好。
1: 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教了我们一些小知识了，就是可能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公仔或者动物代表什么，就是蝙蝠代表福气，跟着鹿代表一个俸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人工多一点啦，等等的一些东西呢都已经是令到我们在可能中国历史里面学了很多。其实我本来在剪纸里面我只是以为可以对接跟着剪，即是你上次讲的团化是我觉得最正常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很多是逐只逐只雕出来的，即是可能我雕刻刀那些都叫做剪纸。那我想问，如果剪纸来讲的话，教剪会不会都有讲究的呢？即是工具方面。
2: 嗯，一定有的。那我们剪纸用开的铰剪，其实个刀尖就比较尖嘅，刀片亦都比较薄，咁就可以做一啲穿刺嘅效果，同埋做一啲比较细微嘅图案。因为其实有时候嗰啲剪纸嘅图案嘅镂空嘅部分，其实喺张纸嘅正中心嚟嘅，咁你就唔可以喺张纸嘅侧边嘅边缘，好似平时文书铰剪咁喺侧边开一刀剪入去，系啦，咁我哋就要用铰剪嘅刀尖喺中间笃个窿。系啦，咁呢个笃窿嘅动作其实就正正系需要铰剪嘅刀尖系比较锋利先可以做到嘅。
1: 嗯，但我成日见咧嗰啲剪纸嗰啲剪出嚟嗰啲咧系好薄嘅嗰张纸，点解可以做到咁薄？你哋又剪唔烂嘅？我成日觉得
3: 仲要好平均喎。
1: 系啊，同埋我成日觉得攞大力少少佢都就嚟碎咁样嘅，点解你哋可以即系点样黏住都可以做得到咧？
2: 嗯，其实薄嘅其中原因亦都系因为我哋用铰剪嘅剪刀要人手笃穿佢，咁所以薄其实先可以比铰剪穿得过。咁第二种原因就系有时候我哋可能做一啲好复杂嘅作品，我哋想一次过剪几张嘅，咁其实薄嘅纸我哋可以搭埋一齐剪。系啦，咁黑刀其实喺内地有啲师傅可以黑几十张都得嘅。系啦，咁当然佢把挑黑刀就系自己磨到更加锋利啦。咁其实薄嘅纸亦都系其中一种我哋会用嘅传统嘅材料。咁啱啱提及个材料，其实我哋传统嘅剪纸会用平时新年嘅挥春纸啦，亦都会有宣纸啦，即系染咗红色嘅宣纸啦，系啦。咁我依家其实有时候新式少少，我就会用一啲手工纸，因为佢相对唔会咁易甩色，同埋冇咁易霉，系啦。咁所以喺唔同嘅纸嘅材质方面，其实我喺度做设计嘅时候都会系一个考虑嘅因素嚟嘅。
3: 咁我想问 Matthew， 如果作为我同 Siri 新手咁计啦，你会建议我哋剪啲乜嘢啊？
1: 系咯，你啲工作坊会唔会话我哋第一下要学乜嘢会令到我哋
3: 学个起字咁？
1: 又唔可以太简单，因为太简单
3: 个起字好复杂喎、
1: 啊。系好复杂，即系我 I mean 嗰啲图案咧，又唔可以太简单咁，太简单好似有啲侮辱我哋智慧。
3: 即系一个圆形喺个中间。
1: 但系咧太难，我又惊我哋掌握唔到。通常你哋啲工作坊可能第一下接触会唔会话已经有固定可能几个字系比较容易啲、又有成功感啲嘅咧？
2: 咁如果系俾我去教嘅话，其实我会即系教翻剪纸嘅构图先。咁其实剪纸就好似书法一样嘅，因为书法有点横撇捺啦。咁其实剪纸一样，我哋会有月亮纹啦，有锯齿纹啦，柳叶纹啦，系啦。咁其实第一步我就会教咗啲参加者学识咗呢几个传统嘅即系图案。咁我喺剪纸入边，其实剪纸系笔画嚟嘅。咁所以喺作品入面，如果大家去看博物馆或者去看一些传统的作品，都会在中式的剪纸入面很易会找到这些图案。即例如动物的毛发，又或者花的花瓣，我们会用锯齿纹去表达。反而这些这的纹样在一些新式的剪纸或者西方的剪纸就不会找到的。所以第一堂当然我就会俾參加者熟習咗呢啲咁嘅傳統嘅樣式先啦，然後再用呢啲樣式去自己做一幅構圖出嚟。即係譬如啱啱介紹咗鋸齒紋，咁可能第一堂我就會即係教大家對接，然後用鋸齒紋去整一朵牡丹花出嚟。咁其實佢學咗幾個紋路出嚟，已經可以整到一個作品出嚟㗎啦。
1: 你知唔知咧？而家嘅人最叻係咩？
3: 咩啊？
1: 偷懶。而家咧？

0: 好多教展啊，你啱啱讲到嗰啲文咧，其实而家好多教展咧，佢一展咧
1: 有波浪文，
0: 系啦，或者系一展嘅时候咧有个月亮文，或者系嗰啲一吸落去，其实本身有个图案嗰啲。
1: 系啊，
0: 咁你点样睇呢啲？可能已经有一个制成品或者有一个公仔喺度，同你真系可能唔同，用教展真系剪个波浪文出嚟嘅形状，会有咩唔同咧？那个感觉？
2: 其实首先就是作品的效果方面，即是头先我讲的锯齿纹，我哋用铰剪的刀尖去整，其实真的可以剪到头发丝咁油嘅。系啦，咁如果你话用本身是波浪纹的铰剪，其实剪出嚟本身都会有一定的厚度。系啦，咁个视觉上已经有差距。系啦，第二就是当然我哋要传承呢项技艺的时候，当然工具亦都是一种好重要的信息要带到俾学生知道，因为佢哋如果忽略咗工具的话，意思即系佢已经喺同其他人做的作品買回來，其實他可能不知道其實背後人家怎麼做出來的，是啦，那已經是缺少了一些信息，即係缺少咗啲資訊喺呢個故事入邊咯。
0: 係
1: 嗱，頭先 Matthew 就講過，如果我哋啲新手嘅咧，就盡量用圖案先，一來又可以吸引
0: 咗先，好似我哋寫書法咁樣，要學咗一撇一捺先咁樣。
1: 係啦，同埋會吸引啲惡股啊，可能吸引啲一個公仔啊嘛，同埋歪啲唔覺嘅字好明顯啊。係咁，Matthew 對你嚟講啊，你有冇一啲字或者一啲畫作，你係剪咗好耐嘅，或者用重複？哇！剪極嘅掟，
0: 一聽就好驚噶啦，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啊！做咗好耐，用咗幾耐時間，整咗啲乜嘢咧？
2: 其實最印象深刻嘅作品，我可以話係一幅香港即係嘅地圖嚟嘅。咁
1: 你整個地圖出嚟，
0: 香港全地圖定係香港
2: 喺維港兩岸嘅地圖？
0: 好中意整維港啊！大家，
1: 喂住先，但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咧唔係一定要對稱先可以剪到嘅咩？因為如果你地圖嘅話。
2: 系啊，我哋剪纸其实除咗对称，
0: 所以我咪一开始咪话我开头以为系一定系对称，跟住但系原来对称只系团花，只系其中嘅一种嘅方式。但系原来佢哋系可以好雕一幅画出嚟，或者系完全唔同公仔都可以做得到，即系基本上你可以雕到你个样子出嚟。
1: 喂，突然间交栋大厦咁点啊？
2: 可以嘅，
1: 咁你整咗几耐啊？呢一个
2: 咁，因为都有少少补充嘅，就系其实我哋传统剪纸嘅一種比較難嘅工藝，就係我哋要一張紙去完成曬所有圖案，我哋就並唔係剪碎濕濕嘅一啲好細嘅圖案，再用膠水黐埋就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張紙可以拎起手，然後所有線係唔斷嘅。咁呢個先係傳統剪紙困難，亦都係一個精髓嚟嘅。咁地圖點解會困難呢？因為我係要刻啲街道嘅時候，其實張紙唔斷係一個難度。咁時間長係有時因為我會剪錯，係啦，因為我剪錯，我亦都唔會即係揾膠水黐翻埋佢，因為我都過唔到自己嘅關係啦。咁我哋用膠水修修補補，其實將畫嘅價值就降低咗嘅，係啦。咁所以一嚟就係畫嘅難度複雜程度令我印象深刻啦。二嚟就係構圖嘅方面，我亦都係有花過少少心思啦。因為始終傳統嘅剪紙大家都知道係白底紅紙啦。咁我呢幅地圖其實就用咗黑色去做嘅，咁因為係嘗試下用一啲新嘅顏色，咁可以俾年青人啊，又或者普羅大眾知道，其實剪紙亦都可以與時並進啦，未必係一個咁死板嘅一種玩意嚟嘅。咁但係始終我就覺得有時候一啲傳統嘅嘢，我要堅持嘅就係、是。我哋要用一張紙去完成一件作品啦，亦都會用翻傳統嘅工具，即係傳統嘅鉸剪同埋黑刀去做一件作品。呢啲係我做創作嘅時候嘅底線，係啦。我亦都即係我雖然話係用創作呢個字眼，但其實我唔係天馬行空咁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我嘅底線就係我去做一件創作嘅時候，個背後亦都會一定會楞到少少傳統嘅文化嘅信息喺度咯。
1: 最後你係用咗幾耐整起呢個作品啊？
2: 呢、這個其實用六至八個鐘可以完成到即系 A4 size， 咁我當然係搭住咗幾張紙一齊整啦。

0: 呢首歌翻到嚟，其实Matthew 好好，因为其实佢喺创新嘅途中咧，佢系坚持保有一啲，总之我一定要保留嘅，我要保留。但系我喺呢一类面咧，我想创新嘅东西咧，我可以创新，令到佢可以融入到年轻人嘅可能世界里面啦。咁你喺做呢个地图嘅时候咧，需唔需要话嗰个构图系画落去啊，定系喺你个脑里面嘅咧？
1: 嗯，系啦，关于起稿，其实如果地图啊或者文字啊呢啲本身有既定嘅准则，咁我就当然要起稿先啦。咁但系如果系讲紧头先一啲传统嘅图案，譬如一啲牡丹花或者剪啲福字、喜字咁样，其实起稿就唔系一个必要嚟嘅。咁如果你系即系练得够纯熟嘅话，可以唔使起稿都可以剪到一啲基本嘅图案。咁又或者讲一啲比较大份少少嘅作品，咁我有时嘅习惯就系可能系编排好，即系唔同嘅地方会剪乜嘢。譬如呢个地方我想剪朵花，另外一个地方想剪一个福字，咁样可能我就会喺张纸上面轻轻用铅笔画个轮廓出嚟先。咁入边嘅 details 其实就唔会太细致去画，因为其实画完我已经剪咗出嚟啦。咁所以我嘅习惯有时候就系即系布局方面可能会有少少草稿，咁然后即系细致嘅地方我先现场剪嘅时候再去做咯。
0: 咁我想问剪纸需唔需要话画画都要好靓噶？因为你始终都要草稿，起码或者你都要有个概念喺度先至得，定系唔系嘅？我系两样嘢嚟嘅，只要我手巧就可以噶啦。
1: 其实冇错，只要手巧就可以，因为艺术嘅背景唔系一个必要嚟嘅，可能就系你学呢样艺术嘅时候，可能你起跑线上面赢咗少少，因为你嘅手本身够灵巧，咁做嘅时候会方便咗。咁但系其实只要你练习得够嘅话，其实都唔需要即系太担心有冇一啲艺术背景嘅，即系有时候我啲学生都系一啲即系家庭主妇啦。其实我见到佢哋进步得好快，因为其实佢哋喺屋企咧
0: 用开教剪啊嘛。
1: 一嚟用开教剪，二嚟就系佢哋真系一得闲嘅时候就剪，同埋有时候真系逢年过节佢识咗呢样技艺，都真系会剪俾朋友。系啦，咁所以佢练习得多，其实我见到佢嘅刀工其实都进步得好快。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学习剪纸嘅时候，都唔需要太担心，即系冇艺术背景会有啲嘅障碍喺度咯。
0: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系咁嘅时候咧，你一开始嘅时候有讲到话系有四种嘅方法去做呢个剪纸啊嘛，咁系咪你要四种都学晒，定系唔系嘅？其实我只要叻一种就可以咧。
1: 其实都唔使四种都识晒，因为我。

0: 始终比较即系精嘅，都系用铰剪同刻刀嘅，系、
1: 嗯、
0: 啦。咁所以同埋都取决于即系个人风格啦。咁因为有时候我嘅风格都系创新再结合传统啦。咁、
1: 嗯、
0: 有时候即系我喺创新嘅方面都会用一啲贴近日常生活嘅题材，即系例如我头先所讲嘅
1: 地图啦
0: 、嗯，又或者建筑物啦，系、
1: 嗯、
0: 啦。咁因为呢啲咁嘅构图其实都好难用手去搣到出嚟，咁所以我嘅选择工具其实都同我嘅设计题材相关
1: 的。嗯，咁我想问雕刻刀同铰剪边个难啲啊？
0: 我其实系睇。剪嘅图案，即系譬如啱啱讲嘅锯齿纹要剪到头发丝咁幼咧，其实用铰剪先做到，系、啦。咁如果你要再剪一啲直线好多嘅，即系譬如你要剪一啲文字，即系英文字、中文字，咁用刻刀嘅话会容易啲去控制，令到嗰啲字嘅线条比较直啊，同埋比较尖锐啲，系啦。
1: 即系可以两样都用嘅。
0: 两样都用。
1: OK，
2: 我见到 Matthew 咧，今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见到佢啦，佢、真系一个好有好冷静嘅人啦、你 feel 到佢系一个好定个心好。
1: 因为剪纸要手好定，你谂下头发丝咁有，佢一用一黐咁就断噶啦。
2: 系啦，我想问下 Matthew， 你系咪都系真系一个咁样嘅性格嘅人，定系你都试过剪头发丝？其实剪完之后咧，
1: 即系俾
2: 断咗，你即刻发癫啦！你有冇试过发癫嗰下咧？
0: 其实都冇嘅，因为真系剪纸，
2: 你真
0: 系
2: 好劲
1: 啊！培养心
0: 系真系可以剪纸呢样嘢，真系可以培养到真系细心同耐心嘅。
2: 系，即系完全冇试过发脾气嘅你喺生活上面。
0: 比较少嘅真
2: 系，咁呢一样嘢可以培养呢个耐性同埋呢个嘅细心咧。头先所讲，有冇一啲跟你学过嘅人咧，真系睇住佢转变得好犀利，
1: 即系本来真系会发脾气嘅，渐渐发唔发辣咁样。
2: 系啦，
0: 其实反而我系转变就未必有太多，但系我见到嘅就系学完之后嗰种喜悦感，即系譬如铰剪团花咁，其实佢哋剪完出嚟打翻开，其实见到佢哋嗰种成功感，我觉得系一样比较即系。我教班嘅时候一样比较难得嘅嘢咯。
1: 即系剪刀打开，哇！我真系剪到啊，好靓啊！但系会唔会都要有剪唔到，跟住好失望嘅人呢？
2: 系咯，你即刻帮佢剪一个，摄入去。
0: 我如果剪唔到，其实我教班即系以即系累积咗啲经验，其实都会帮佢哋即系修改一下啲图案嘅。即系有时候佢哋一啲好太细致嘅图案，佢哋剪唔到，尤其是有时老人家咁样，咁我会帮佢将个图案放大啦。系啦，或者有啲图案，譬如太细微嘅。我会将佢即系本身系可能系锯齿纹嘅花瓣，我帮佢变咗个月亮纹，其实都剪到形成到一个花嘅形状出嚟。咁其实即系最紧要系大家学习嘅时候，一嚟系学到背后嘅文化嘅信息啦，亦都可以有件作品攞走啦。咁其实呢样会系即系我。教工作坊嘅时候，一个中心嘅目标咯。
2: 系最后改到好似我哋头先上一集咁讲啊，一个窿仲剪唔到
1: 嘅。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喺呢个创新嘅路上啦，除咗你话建筑物之外啦，你有冇话做过？我都觉得好成功嘅创新嘅一啲作品系啲咩咧？
0: 我会可以即系比较成功嘅就系我。会用剪纸去帮其他即系唔同嘅品牌或者机构做一啲合作，帮佢哋讲一啲故事啦，系啦。咁最近其实都喺马年嘅时候都帮一啲国际品牌去做一啲剪纸嘅设计，咁其实都比较难忘嘅就系因为嗰件作品系最后用咗喺佢哋嘅广告啦，系商店嘅布置啦，印咗喺利是封同埋啲礼盒上面，其实系一个俾我知道原来剪纸其实除咗真系可以贴喺。窗或者牆上面做裝飾之外，原來仲可以有更多咁多唔同嘅變化喺度，係啦。
1: 係佢呢啲圖案咧，尤其可能中國色彩嘅圖案咧，其實好多大品牌咧係好中意嘅，同埋有啲可能馬年啦，又有啲
2: 新年嘅時候啦，
1: 咁零零四四可能我哋中國新年嘅時候有啲利是封嘅時候，又真係可以令到佢哋個品牌有唔同嘅一啲嘅面貌呈現到，所以咧如果咁樣去打入外國嘅市場，都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朝早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10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说，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

0: 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14美元，卖出442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5: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4: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知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咧？

0: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自自整整。Jogomil Matchout Journal 天使中雪 Pico Journal 监制 Kiri T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洪家豪一不满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啊。

0: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今日咧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咧有一啲，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嘅生活啦，佢嘅唔同嘅节奏啦，又或者有一啲佢哋自己独有嘅小方法，或者叫做堪称怪癖。
2: 系，
1: 你有冇发现你自己有一啲嘅怪癖？嗱，堪称怪癖，其实可能未必真系好怪，但系只不过你同其他人唔系太相似，或者哦嗰啲人唔系咁嘅咁样咧，即系例如好似我咁啦。其实不是怪癖嚟嘅，但系我剪教我用教剪嘅时候，我是左腰嘅，我会用左手，但系冇乜人发现。原因点解咧？因为我其实写字啊，所以用右手。
2: 系
1: 我只系用刀同教剪的时候先至用左手。咁所以啲人咧就有啲会觉得就系、是，哇，佢怪癖嚟噶。咁其实不是怪癖，只不过你哋未必知啫。系啦、
2: okay ，
1: 有冇一啲系咯？我唔好用怪癖去形容啦，即系唔同嘅事啊。
2: 或者特别嘅事情咧，有嘅，例如我自己本身系唔如果有得揀，我一定不會用 cutter。
1: 誒點解咧？
2: 唔會用戒刀，呢個係曾經受過傷，咁所以咧即係會有啲恐懼，一 PTSD 嚟嘅呢個係純粹係覺得危險。
1: 係
2: 跟住同埋我會好怕啲尖嘅嘢望住啲尖嘅嘢，因為又係受過傷，咁所以我對呢樣嘢又係會比較有恐懼嘅。
1: 咁你點樣剪紙啊？或者點樣
2: 教剪咯？
1: 哦，
2: 教剪咯，系啊。
1: 但系教剪有阵时剪出嚟嘅嘢唔齐或者唔对嘅喎、
2: 哦。我会比较尽量少用 cutter， 就算用 cutter， 我会嚟到好远用、或者系即系你系冇得拣，你先会拣用 cutter 咯。但系你用紧嘅时候个心其实会系惊惊地咁样咯。跟住另外一个叫做比较叫做私人嘅一个怪癖，就是我一定去厕所要有凳，是不
1: 是啊？
2: 是啊，哎，
1: 顺畅好多啊！呢个真系
2: 最近有一个咧，系话有对剧啊，
1: 系
2: 有对木剧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啊？话系一对拖鞋咁样嚟嘅
1: 啊，我睇
2: 摆喺厕所嘅，咁佢嗰个木剧咧就等于一张凳仔咁高嘅，咁、你就着住佢，
1: 系
2: 咁就 OK 啦，
1: 系
2: 系啦，
1: 系。但系有冇发现咧？而家咧越嚟越咧，坊间咧咧一个人做嘅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佢怪癖啦、两个人做三个人做嘅时候，你发现
2: 你潮流啦，系嘛？
1: 系啊，或者呢个都市入面有啲人，咦，点解咁奇怪
2: 咧？唔系，你反而觉得怪嗰个系自己啊？
1: 又或者唔系啊，系原来我有共鸣啊。
2: 哦、OK，
1: 系啦，咁所以今日我想讲下都市入面嘅啲怪癖啊，即系话呢一样嘢其实本来系你会觉得唔 make sense，但系因为越嚟越多人做嘅关系，你会发现，咦，系、开始好多人做、
2: 同路人好多啊，咁样。
1: 其中一样系咩咧？我而家越嚟越系以前唔系嘅。戴住 headphone 搭车嘅时候，其实可能未必有播歌。
2: 哦，都
1: 多咗好多。我而家有机会都系咁啊。尤其是我搭飞机啊。
2: 我系叫做咩啊？隔音啊？
1: 我唔系刻意特登去想隔音或者点样嘅。其实我戴住耳机咧，即系其实原本我谂住睇戏，即系电话入面睇戏或者听歌，跟住听下咧。瞓觉眼瞓，咁我揿熄咗，但系我就会继续塞住，跟住我就发现啊个感觉好似静啲啊，
2: 系，
1: 咁我就继续咁样落去啦。
2: 讲起呢个自己嘅世界，真系好多耳机咧、其实我都有一个叫做咩，我唔知系自己嘅选择或者咩啦，我比较唔中意入耳式嘅耳机，或者系嗰啲隔音，即系嗰啲叫做抗噪好厉害嘅耳机。
1: 我用呢个噶，因为我发现嗰个好正。
2: 呢个就系调翻转啦，因为我系好中意听到环境声嘅，即系我系要觉得我要听到呢个世界嗰啲嚟嘅，即系所以我会比较中意系嗰啲冇抗噪，即系我唔中意嗰个真空嘅感觉，所以变咗而家好多入耳式嘅耳机咧，我未必会选择，所以我拣耳机就系好廉价。即一定是平少少，因为平少少嗰啲唔系入耳式啊嘛。
1: 系啊系啊，
2: 亦拣得到已经好好，因为而家好多都是做入耳式咧。系噶，你拣唔翻转头啊，变咗。
1: 系好啦，咁啊呢一个你都认同系真系都市怪癖啦，系咪？系都多人系咁样做啦。第二样嘢唔知道你又中唔中啦？呢样嘢我亦都中嘅。出门口之前你会检查好多次个门锁咗未？你知唔知道我系会夸张到咧？我觉得呢个系精神压力嘅关系嚟噶。你会翻转头，直情系入翻门入面，你再睇埋其他嘢，你有冇识到啊？ 但其實你明明熄咗噶。
2: 哦，呢、這個我冇喎、
1: 啊。我會有喎、啊。我試過一次係直情係落咗 lift 啊，我喺架車度喎、啊，即係我已經入咗架車啦。我諗下諗下，我上翻門再睇下。
2: 點解咧？你係試過咩事情所以會有呢個驚咧？
1: 我成日都專注失調噶嘛，我成日都會唔記得噶嘛。我講過，其實我有好多次遇過一啲危險。
2: 但
1: 係
2: 開咗燈都冇問題㗎。
1: 都唔係好想嘛、哦，因為我會好驚，因為層樓開始有少少老化咧、嗯，我直情有陣時可能而家擔心到就覺得
2: 即係啲神經質啦，開始有少少。
1: 係啦，同、埋因為我試過，好彩係屋企人發現嘅、嗯，又或者我真係
2: 你唔係冇開煤氣嗰啲係嘛？
1: 我淨開煤氣爐，我冇熄、啊，即係直情係唔係熱水爐嘅啫、啊。我煲煲下嘢，我煲完我教洗咗，我唔知啊。
2: 哎呀，
1: 跟住之後就
2: 咁、是、真係好危險啊！
1: 危險啊！跟住直情我屋企人係直情黏咗張紙喺度記住熄爐。
2: 嗯，
1: 我都會有機會唔記得㗎、嗯。我要翻轉頭再望，因為我試過一次，哇！辣手啊，點解？
2: 這個真的很危險，
1: 危險，這個超危險，所以我是會怕的，所以這個我會 check 幾次。好啦，跟住之後第三個啦，第三個我想講這件事很容易扔下去攞嘢、嗯、就是你上個禮拜講的攞事，就是什麼呢？成日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嗯，你又好想睇，咁、嗯、你就諗住撳個預覽去睇啦。跟住撳完個預覽之後咧，你就唔記得咗覆人哋。
2: 哦，
1: 但係我想講個與事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有陣時你通常撳個預覽嘅時候、嗯、即係你預先想睇件事啦。你通常一撳完之後咧，你會直接彈咗入去個人個 account 嗰度嘅，即係變咗藍剔嘅。係，啲藍剔完之後你出翻去冇覆到。
2: 哦、
1: 我成日都係咁，我勁與啊呢樣嘢。
2: 又唔會與嘅，你如果大家
1: 與、啊，你直情係。冷漠喎、啊，俾人感覺。
2: 唔係，咁你即係如果大家熟你咪 OK 咯，即係你話翻俾人聽，喂唔好意思啊，
1: 我第一次講嘅呢件事。
2: 係咯，咁而家開始講咯，開始日日講咁樣，
1: 或者喺個 message， 即係我哋個社交
2: 平台
1: status 上面寫住。
2: 冇錯，唔復你唔係問題，你再揾多我一次啦，咁樣咯。
1: 我撳預覽唔小心睇到咁
2: 啊。
1: 好啦，咁啊，再講多一個啦。食飯嘅時候一定會睇住片先食到飯。
2: 哦，咁唔會。
1: 我係啊，
2: 我唔會而家，我冇。
1: 哦，你知唔知？淨係去到快餐店入面啊，跟住即係嗰啲茶餐廳，仲要係咧，可能嗰啲卡位，即係前，即係你要搭台嗰只都好啦，我都要凍喺度，我先食到飯啊！
2: 我可能
1: 我食到個茶餐咯。
2: 還好，可能如果你反而喺出面嘅話咧，因為你好似淨係食飯，好似好尷尬咁樣，可能你都會睇一睇電話。但係你話係咪一定要開個片嚟睇咧？我就未至於咯。

0: 翻到嚟啦，继续讲咧，今日咧就系讲都市人入面啦，即系或者我哋当代嘅人类入面一啲嘅怪癖到底有啲乜嘢？其实我想讲头先讲嗰，我哋只讲四样嘢啦，我全部都中晒嘅。诶，若咧讲下先，第一样嘢就系戴咗 heavy， 即系戴咗耳机，但系其实入面系冇播歌嘅。咁跟住第二样嘢啦，就系出门口嘅时候要疯狂检查门锁啊，或者检查屋企入面嘅嘢好多次，你先至会出门口。第三样嘢就系睇咗 message， 你本来想揿预览，即系你预先去睇个 message， 但系其实唔想俾对方知道有蓝剔啦，但你往往唔小心就揿咗入去，跟住最后尾冇覆到，劲样衰劲瘀。第四样就系食饭嘅时候一定会摆个电话喺度睇片好点都好，一定摆喺度，你先至食到饭嘅。咁呢个我亦都系嘅。好啦，到第五样嘢啦，我都中嘅。呢个对你嚟讲应该未必太重，因为唔系嗰个时间。但系我想以下落嚟讲嗰个时间系最精准系我嘅时间。隔闹钟。每隔五分鐘響一次，我好精準，我係一定會，我只係撳一個，因為我唔係嗰啲瘋狂有十萬個鬧鐘，我好有嗰啲畫面潔癖嗰啲人嚟嘅，我唔接受咧，即係成個畫面入面有十二個鬧鐘嗰啲，我只能我每次都只係得一個，但係我會 set 咗入五分鐘佢會響，
1: 我唔係，我係
0: 你有十二個咁樣
1: 嘅，我有好多個，因為我會教嗰啲叫做定期嘅鬧鐘添㗎，即係可能我正常翻工嘅時間咧，我會係每一日都係嗰一個咁嚟校定咗咁樣咯，即係但係你話嗰個頻率可能係每十五分鐘一個咯，但係我比較少用嗰個重複嘅功能，我每一次就係一個就交叉咗去，跟住就等下一個，
0: 即
1: 係
0: 所以有連續十二個咁樣，
1: 類似咯，係啊。
0: 但係你知唔知呢一個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嘅，原因點解咧？我上次同朋友去旅行，咁跟住之後咧，滑雪我去嗰個地方咧就早咗一個鐘頭添嘅，即係嗰個時差，即係譬如可能香港係七點鐘，嗰邊其實係朝頭早嘅六點鐘。即系我系由凌晨六点钟开始，我已经俾佢嘅闹钟喺度不停嘈，好似五点半添，因为佢好似喺香港六点半起身。跟住之后咧，我个闹佢个闹钟响到九点钟，佢仲瞓到 crack 声咁样啦。我九点钟我忍唔住嗌佢：你醒未啊？你个闹钟由凌晨五点钟响到而家咁样，哎呀唔记得熄啊咁讲啦。
1: OK， 但系因为首先咧，我通常就自己瞓啦。第二咧就系我嗰啲起身时间咧，通常啊吓，啲人都醒晒噶啦，即系无论你前后一两个钟，我谂都醒噶啦。
0: 我记得你上次有讲过啊，跟住话你永远嘈唔醒，
1: 嘈唔醒啊！
0: 但我唔明你点解要搞咁多闹钟？
1: 唔系噶。因为自己的闹钟是吵得醒的，即是 I mean 是我要有预先那个前一晚那个心理那个预备啊，即是催眠自己，我听日是要起身我就醒到了。
0: 喂，咁我哋教一个咪得咯，使乜教十二个啫？
1: 系咪因为俾自己有赖床的空间？那个是提醒，即系我觉得是乜嘢咧？嗰啲你话闹钟系咪闹醒自己？其实唔系，你是会知道大概去到第几个，即是你其实第一个咧，你已经有一个意识是醒的，但是你的身体未起身，

0: 大概你会知道响到第四个嘅时候呢，你係必须要弹起身，否则一定会迟到㗎啦。你係用呢一个去计算嗰个时间，而唔使你下下睇住个钟。
1: 嗯，认同嘅，认同嘅。好啦，咁之后呢个呢，我相信你都有嘅，因为我都有亦都我记得之前係有一个调查有讲过㗎。香港係劲多人都係咁嘅，就係点呢，网上购物嘅时候摆咗所有嘢落个购物篮。其实我想讲呢，唔好话网上购物啦，有阵时我去超级市场嘅时候我都有机会咁做。摆晒啲嘢落购物篮之后呢，跟住或者购物车啦，冇埋单，
0: 冇埋单，点样冇埋单？
1: 即系所有嘢，譬如当我哋去网上购物，揿完啲嘢摆咗去个车，准备结账，但系就继续摆咗，摆咗成几个月都冇喐过嗰啲嘢。
0: 咁好正常啊！
1: 网上系就系话而家就系呢一个就系都市怪癖咯，因为有好多人就系你系想买嘅时候，你先揿入去架车度，跟住就俾钱噶嘛。咁如果咧而家演变到咧，我自己有阵时会系点样咧？去到超级市场，即系我唔系偷嘢啊，我唔系离开咗个超级市场门口啊。我想买呢样嘅摆落架车，摆好多嘢喺架车。摆完之后我兜一个圈谂下，都系唔好住呢样嘢，唔需要，跟住又摆翻上去咯。我跟疯狂地兜圈徘徊咯，即系譬如我突然间想买支豆浆，跟住我谂下，咦唔系，
0: 都唔好买啦，屋企仲有半支咁样。
1: 系啊，未必有半支，即系突然间就喺度谂就系，其实我都唔需要特登饮豆浆煮啊，佢都冇特价，不如等佢特价先饮啦。
0: 会
1: 系啊，哇，好多时有好多呢啲自己嘅挣扎，或者自己同自己说服自己要摆翻低咯。
0: 唔系，我觉得系俾自己多一个选择啫。可能我见到我而家想饮豆浆，我攞摆落嚟，跟住个奶今日做特价，不如饮奶类，咁咪摆翻个豆浆。
1: 有机会我都系咁，系呢啲人嘅转变嚟。
0: 咁我觉得嗰个购物车都系噶，即系可能只系嗰样嘢你觉得系想买，但其实你未必系即刻要嘅。咁你咪不如我等佢唔知咩有乜
1: 特价
0: 啦，或者有节日啊，佢有啲 coupon 嘅时候先至买啦。咁你咪摆喺度先咯。
1: 其实我真系极度强烈建议大家咧，唔好觉得呢一个系个怪癖，大家真系用呢一样嘢
0: 好合理噶。悭
1: 好多钱
0: 啊！系啊，真系。
1: 我知道而家系有人整咗个 app 咧，系专系就系有呢个购物车俾你摆嘢落去。
0: 同埋咧，但其实唔使你俾钱噶，好重要噶。
1: 系啊，因为我几个月之后我就喺度谂翻就
0: 未必需要噶。
1: 见翻嗰啲衫裤鞋袜，我就觉得点解我几个月前会想拣嘅，跟住我全部拆交叉翻晒去咯。
0: 系噶。
1: 好啦，之后呢一个啦，呢、這个就系、是、我想讲呢个系细细个已经有养成嘅习惯。行路嘅时候中意避开啲街砖啲罅。
0: 避开
1: 即系等于跳街砖啲 friend 啊，即系你会有一个 pattern 去行嘅，即系譬如可能当嗰啲街砖系大街砖嘅话咧，咁你尽量咧行下行到中间，本来其实如果你唔理佢嘅话，你可能个脚板系踩到个正方形街砖个罅啦，但系你会行揽过佢咯，宁愿选择，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0: 先我唔会，通常咧我见人啊，即系正常我乜嘢都唔会揽嘅，即系我系正常行路嘅，好少话一定要避开某啲嘢嘅，但系我好。见即系应该话，我见好多人咧系会避开坑渠，
1: 系
0: 因为佢会觉得可能唔稳阵，
1: 系
0: 佢惊自己跌咗落去，
1: 或者嗰啲坑渠有水，你一踩嘅时候弹啲水上嚟，
0: 或者系咯，或者系嗰啲盖唔稳阵啊，入面有虫飞上嚟啊，总之佢哋有各种唔好嘅想象，就叫唔好踩坑渠盖啊，咁样会跌落去噶，即系佢哋有啲系会特登避坑渠盖咯。
1: 好啦，跟住之后落嚟呢个啦，永远啲衫咧会摆喺张凳上面。
0: 呢、這个生衫呢样嘢一定啦，
1: 即系你明明有好大个衣柜啦，或者你有好多衣架，其实你要挂。
0: 冇一张凳系唔生衫嘅，佢自动繁殖噶嘛。
1: 生衫添佢。
0: 系啊，自动繁殖噶。
1: 无论你点样洗过嘅衫啦，你着过嘅衫咧，都会喺凳度出现翻噶。
0: 一定噶，你屋企四张凳永远得一张可以坐噶咋，同埋屋企个餐台咧有一张餐台一定得你食到个位食到噶咋。
1: 系。
0: 即系两个人就两个位咯。
1: 系
0: 啊，
1: 系我四个位里面我都系得一个位噶咋。
0: 系咯，
1: 几好啊，
0: 唔错啊。
1: 系啦，嗱好啦，最后一个啦，瞓觉嘅时候无论你冻定热都好，你一定会揾嘢冚一冚个肚脐。
0: 我唔止肚脐，我一定要冚晒嘅，
1: 冚下个肚嘛。系啊，
0: 唔系啊，即系眼边连脚都要冚噶。我唔系净系斋冚肚，有啲系真系即系搭喺个肚度咁，搭条筋都
1: 系咁样噶。
0: 我唔得噶，我一定要成张被噶。
1: 唔系我意思系我都成张被，但系我张被可以系露出我只脚，但系点都好，我一定会有。个张被角一定要包住个肚，我先觉得有安全感咯。
0: 我唔肯定，因为我打侧瞓嘅，因为我张被系攞嚟夹噶，
1: 我即夹喺大髀嗰度。
0: 系啊，
1: 系啊，有阵时
0: 我系揽住张被嘅，其实
1: 系啊，呢啲全部都系安全感嘅概念嚟嘅啫嘛。
0: OK， 所以唔同人有唔同习惯咯。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勞工處正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表示，明白工作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但是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悶焗，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發出黃色警告。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表示，各區氣溫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道瓊斯指數報53,841點，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

0: 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0.89美元，卖出442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参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0: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1: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0: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3: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4: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喎。
3: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噶，真系好好食噶。
4: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3: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爪羊有几好食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9: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呢首歌，原来系2013年啊 ，Don Beyonce 冠洛自己第一张唱片嘅时间咧，冠洛嘅一只作品冇收录喺佢任何唱片当中。今次2026年咧，再次咧指起乐迷嘅耳边啊！本周停留喺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0: 将会收录喺咧 Beyonce 嘅 B Day 20周年纪念唱片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啊，从未发行过啊，本周就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六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好啦。
1: 今年对于呢位女歌手来讲呢，她是非常勤力要完成好多个 project， 继早前在上海完成了她的舞台剧演出之后，在今年的下半年她要先有一张久违了的国语专辑要推出，以及年底的时候在红馆开演唱会，先带来她这张国语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梁咏琪远距离。

0: 一段逝去的感情，究竟有几多嘅爱系依然留喺心底，久久未能够放下呢？先有陈咏嘉嘅《好好照顾自己》，以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位男歌手呢，不知不觉嚟到佢第三首单曲，而同一时间亦都卸下咗佢新人年嘅呢个乐坛新人光环之下。佢成长有几多，佢嘅新作又有几多嘅养分要注入落去带俾佢嘅乐迷呢？请佢出嚟亲自介绍啦！今晚有表弟上到嚟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表弟 Fins 梁伟谦。
0: 今日一期一会的环节又跟我表弟见一面啦
1: ，Hello， 你好，艾力，大家好。
0: 每次请到你上嚟，亦都即系代表住你有新歌发布。今次呢一首歌就摆明居马系一首情歌作品啦。
1: 冇错，系嘅。
0: 而呢首歌，你头先我一见面嘅时候，已经第一件事唔系讲里面啲谈情说爱住，我先讲下即系表弟唱作才华。哇！曲词编监唱一手包办啊吓，
1: 少少尝试啊，呢个系一个自己都觉得，系时候即系脱离咗新人年，都应该要有多啲突破，多啲尝试。
0: 不如就先由呢一样嘢讲下先。脱离新人年对于表弟嚟讲，好似听你咁讲系一回事嚟噶，
1: 系
0: 一个仪式感嘅事嚟噶，大个仔、啊，
1: 类似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呢个好似系一个，我唔会用话分水岭，但系其实佢系一个，我会觉得系，咦，唔再系新人，大家唔会再有咁多嘅所谓 so called 新人光环啦，即系可能大家就会出去同更加多唔同嘅歌手，即系喺出边一齐去，我唔会话系困嘅，即系纯粹系即系俾我会话喺嗰个 market 嗰度，你就会唔系同嗰同期嘅嗰个新人嗰个位咁啊，咁你就会。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咁我自己一个系都谂好多嘢嘅人嚟嘅，所以我都其实系有焦虑嘅，系都几
0: 些少嘅压力会喺度啊？
1: 有啊，实有啊，
0: 好 firm 嘅眼神有啊，
1: 有啊，系即系我系会觉得会啊，有啲迷茫咯，即系都会觉得啊，会唔会系自己系时候要做啲乜嘢去令到大家保持住。對於梁偉謙嘅新鮮感咧，咁即係我都有呢啲唔同嘅課題俾自己咯，所以我就覺得係咯，係做新歌嘅時候應該要做多啲唔同嘅嘢。
0: 但係咁講，必經之路嚟嘅呢個係，
1: 都的確係嘅，的確係。
0: 即係人總要成長，係啦，總要離開新人年嘅，總要離開
1: 離開下個舒適圈。
0: 係啦，即係我明嘅，即係做新人嘅時候咧，一來就會有新鮮感啦，無論俾樂迷啦，俾媒體朋友啦，認識下個新人先，跟住然之後咧，亦都可能會儘管有啲乜嘢可能自己做錯咗嘅，咁大家唔緊要啦，新人嚟嘅，咁總係會有好多包容喺度啦。咁但係而家就開始會覺得仲介唔介绍做新人好呢？
1: 即系系咯，咁自己都会觉得喺呢一行，即系尤其是入咗行一年啦，即系自己都我都觉得系得着咗好多。即系而家我回望翻上一年系咯，咁但系人系要向前望嘅，我会话人系要向前望嘅，所以我就觉得系时候要做，我要突破多自己多啲咯。
0: 先咁问下先，觉得。最大得着位喺边度？
1: 我谂呢个系一个关于自信嘅一个，同埋一个我都系，我会话系一个眼界，即系见到业界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呢一行内嘅唔同嘅一啲要做嘅嘢咯。即系你可能话做一个歌手，即系你可能我一开头未谂住做歌手。

0: 抖嘅时候，我谂住一个歌手系点咧，佢永远都系唱歌。
1: 嗯，
0: 你永远都唔会谂到啊，原来做歌手系要管理 social media， 然后去背后嘅佢唔同嘅嘢咯。咁即系我都即系 so call 呢一年都系睇咗呢一行嘅多唔同嘅面啦，向咯，系咯，咁都试多啲唔同。
1: 真啊，而家做新人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唔系话净系出完首歌做电台宣传就完，唔系啊 ，sorry 啊，
0: 唔系，
1: 即系我就当你可能电台宣传都叫做一个礼拜一个咁样已经好叻仔啦，但系唔止，而家嗰啲社交媒体上面嗰啲 post。啲短片
0: collab
1: 系啦，出歌又大家歌手之间互相支持下，一齐 collab， 不如啊你推下首歌，迟啲我支持下你首歌咁样。哇，嗰啲 post 密集到，即系我啱啱先同另一啲新人咁倾开偈，哇，佢哋 schedule 排到下个月噶啦，系要。哇，就心谂而家真系好唔简单啊！大家
0: 都系努力紧啦，大家都好努力，大家好犀利 ，respect respect。
1: 你自己会唔会都要花好多心神？例如而家最近出新歌嘅时候，今次首歌可以点样宣传，介绍到俾最多嘅朋友知？
0: 我谂我今次会做多啲可能唔同嘅网上嘅媒介啦，当然会继续行电台嘅咁样咯，同埋都会想尝试下揾啲唔同嘅歌手去一齐 collab 玩下首歌咁样咯，系啦。咁其实宣传就我觉得有阵时都要好睇唔同嘅机会咯，因为咁啱得咁巧咧，因为呢次我宣传呢首新歌，我发布其实系咁啱撞正我，因为系我做咗一个舞台剧，系我一个人做嘅，咁就喺艺穗会做咗两场，咁就咁啱嗰日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做完之后就可以摄到嗰首歌落去，俾同大家喺现场咁去首唱下咁样，系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同大家讲下首新歌，即系可能大家唔只见到梁伟谦系一个歌手，佢都会系一个玩舞台剧嘅，可能音乐剧嘅，咁可能喺唔同嘅圈子嗰度都希望可以俾大家认识多啲梁伟谦咁样。

0: 从一三五找你。
1: 呢一個舞台經驗帶到俾你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嚟？
2: 哇！呢、這個就真係大課題啊！呢、這個我第一次收到個劇本嘅時候咧，我係二話不說，好啊，做咁樣啦，跟住就
1: 幾厚先，通常都成本天書咁樣送過嚟。
2: 跟住我就見到，咦？我就嗱，因為咧佢係 Word 檔嚟嘅 ，Word 檔我係唔知佢係幾厚嘅，但係咧當我編咗出嚟嘅時候咧，喂，都有啲、哦、有啲厚度喎、哦。跟住我望多兩望，因為我冇我嗰陣時係都幾神奇，因為我係冇諗過就已經即刻接咗劇本，跟住我一接嘅時候咧，我發覺咦，點解冇對手？點解嚟嚟去去都係即係佢冇嗰個角色冒號，然後講嘢嘅？點？因為全部都係我嚟嘅，原來
1: 即係獨腳戲，
2: 獨腳戲嚟。哇！我做咗場獨腳戲，咁就有唱歌，咁有獨腳戲，咁講下啲回憶中嘅一啲懷舊嘅情懷啦，咁樣即係講下啲揾翻啲自己開心嘅方法咁樣。咁我就哇，呢個係一個都幾大嘅挑戰嚟嘅，即係我係大壓力到頂唔順，我係因為我因為呢一個仲要係我第一個賣飛嘅一個 show 啦，
1: 嗯，
2: 跟住咧又係好緊要，除咗佢係我賣飛嘅 show 之外，我覺得導演都要應記一功佢嘅膽量，因為我嘅嗱首先都真係多謝佢去俾機會我做啦，因為我係數翻去做 drama 咧。是中學的時候嚟嘅，根本冇試過嘅。跟住就真係多謝佢俾呢個機會我啦，去即係初哥去嘗試。點知一嚟就打大佬啦，直接越級打咗個獨腳戲，咁就都係攞到好多舞台經驗。即係無論係現場你要執生啦，或者係你對於觀眾嘅嗰種互動咧，其實你都係。都是一个大课题要学的，咁我觉得呢个是其中一个，亦都系俾到一个叫做行出咗一个舒适圈咯。
1: 咁喺个独脚戏里面攞到个舞台经验，又带唔带翻到喺唱歌上面嘅舞台呢？
2: 呢个我觉得有，呢、這个有，因为你本身喺舞台上面，可能你唔同嘅行为啦，或者系你嘅目光，你望嘅唔同人啦，或者系你点样去撩啲观众啦，其实呢个系都系一个少少嘅。都有少少嘅技巧，咁都系慢慢系透过呢啲唔同嘅演出去磨练翻嚟，我觉得系冇错冇错。
1: 好啦，嗱咁讲完之前即参与咗一个嘅独脚戏啦，嚟翻到今次你呢首歌其实都系一个独脚戏嚟噶，而头先咁讲曲词编监唱都系你自己，仲唔系一个音乐上嘅独脚戏？
2: 唔系嘅，因为亦都有我嘅监制一齐玩嘅。
1: Dominic
2: 系啦，冇错冇错。
1: 嗱，先由你去介绍下你呢首新歌作品先啦。
2: 呢首。新歌咧就叫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咁佢系一首groovy 嘅，有少少浪漫嘅一首情歌嚟嘅，冇错啦。咁就系讲下一啲热恋期间嘅一啲恋爱脑啦，系咯，大家满眼都系对方嘅嗰种感觉。
1: 咁我谂十个有十个主持都应该会即刻问你，咁自己本身表弟系咪个恋爱脑嘅男生咧？
2: 我应该我谂。6.5成是理性，3.5是感性啦，我估。
1: 咁即系唔系好
2: 唔系好恋爱脑嘅，即系我系一个都几分时间都分得好即系我会转 mode 咯，即系突然之间，呢个系工作 mode， 我唔可以谂咁多嘢嘅，但系可能我去到搵即系我另一半嘅咁样，咁嗰下就要突然之间转咗做我是陪你啦，咁样即系我系好多人都突然之间好似拍个仔咁啪。
1: 我会即刻去谂咧，恋爱脑好多时候形容女仔嘅，究竟多唔多男仔系会有恋爱脑咧？真系
2: 我身边都其实有朋友系恋爱脑嚟嘅，即系但系我觉得都系女仔都比较都多嘅，系啦，都咁样咁

0: 因为我本身我呢一个歌咧，其实就除咗有自己嘅一啲灵感嘅经历咧，其实我系好中意睇到嗰啲学生情侣咧，
1: 系，
0: 跟住即系喺个校门口嗰度咧，哎呀真系好唔舍得你啊，哎呀听日要早翻学啊，早啲翻学咪见到我咯，即系见到呢啲我就觉得
1: 好烟韧啊，呢啲场面，
0: 但系又你会觉得哎呀好青春咁样，因为我自己未试过拍着校服拍拖嘅，
1: 系，
0: 跟住我见到嘅时候就啊真系好青春、啊，
1: 我真系冇经历过呢个校园谈恋爱嘅阶段，
0: 跟住我就觉得喂呢、這个系好有灵感啊嗰一刻。因为我本身写嘅时候冇灵感，我喺 demo 嗰度抄唔到啲歌嚟用嘅，跟住我就喺呢一下我就觉得，系应该系呢一样嘢就做一个灵感嘅写歌咯。
1: 咁应该系嗰份嘅情怀，或者可能就系嗰一下嘅啊嗰份触电感觉，
0: 系
1: click 中到你。
0: 冇错，我觉得系，即系我同埋我都有可能歌词上面我都有。讲唔同嘅，可能离开两步就想抱抱啦，我无可救药的恋爱路啦。呢啲其实都系发生咗喺我或者系喺我见到嘅身边嘅唔同人嗰度，我都见到呢啲情况。
1: 嗯，
0: 同埋我系一个即系我有一次系上网，我见到有一个贴文咧，就系话男女仔就唔系好喜欢咧，俾啲佢哋嘅男朋友。收藏到佢哋啲黑图，咩叫黑图？就系嗰啲生活嗰啲琐碎照咧。但系永远咧，男仔就会觉得嗰啲相先系最靓嘅，唔系嗰啲摆定晒 pose 啊，见到嗰啲，因为佢觉得可能即系嗰啲，
1: 我觉得系，
0: 系即系嗰啲生活上嘅嗰啲最越琐碎嘅嘢咧，可能喺男仔角度就越中意。呢个可能系男仔嘅一个少少恋爱脑嘅表现咯。
1: 唔系，首先一张相，男仔同女仔睇嗰个角度都会有唔同嘅。
0: 都系，
1: 即系有时候男仔又啊会中意睇啲构图啊，啲颜色系点样啊，女仔就只有一样嘢就系靓唔靓，唔使你构图靓唔靓，系我靓唔靓，我靓就我唔理咩构图都系靓噶啦，影得我唔靓咧，就其实你咩构图都假，咁所以至少有呢个分别喺度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喺生活照嘅时候。我觉得大家的想法都会有啲唔同的，即是你说的黑图呢就影得女仔唔靓㗎嘛。
0: 係啦。
1: 即是那些半反白眼啊，或者瞓觉瞓到口水都流埋啊。
0: 但是反而呢个恋爱脑嘅人你见到呢啲相呢，你夜晚黑点样碌碌碌碌碌个相簿嘅时候你做嘻嘻嘻嘻碌口笑。
1: 因为觉得好甜。
0: 好甜喎。你就会觉得咁样囉。
1: 係
0: 啊，呢个我就係觉得恋爱脑囉，呢个就係。

0: 咁你自己有冇啲咁嘅经验先？
1: 我系嘅，即系我拍拖嘅话，我系呢啲人嚟，即系我系嗰种会 save 唔同嘅嗰啲图咧，跟住我就、哦、啊都几得意。
2: 咪先，另一半知唔知噶？
0: 诶，而公开讲，公开讲咗之后，会唔会令到你有生命危险噶？
1: 应该唔会，应该唔会。咁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我觉得系男生恋爱脑嘅一个少少嘅，系咯，表现。
0: 有冇将呢一份嘅情怀摆到落去你首歌当中？
1: 有。嗯，同埋今次其实我会尝试将一啲自己唱腔上面都有少少改变咗嘅。
0: 嗯，
1: 系啊，即系上几次我会觉得偏向再幼嫩多少少，而家把声可能真系人再大咗少少咧，咁把声又会再有啲唔同嘅变化。我觉得呢、這、一个我 so far 呢一把声系我自己都几喜欢唱歌嘅一把声音、
0: 因为尤其呢一种曲风系咪需要轻啲啊？成件事要再
1: 系
0: 有一种温柔喺度啊嘛。
1: 都系，即系系咯，即系唔可以再咁，即系如果再用翻一个我自己可能一个比较细路仔嘅声，就变咗好 puppy love。
0: 嗯，
1: 系，我就比较 prefer 系一种比较热恋多少少嘅，系啦，咁啊。
0: 要揾到呢一把声难唔难噶？
1: 反而又几好啊！即系今次都几 smooth， 所有录音，因为我今次去录音嘅地方咧，嗱呢个真系值得同大家分享。我去咗二楼后座，
0: 嗯，
1: 呢一个系一个哇！朝圣，其实我觉得我系
0: 殿堂，
1: 我觉得我系去朝圣都有去录音嘅，即系我同我监制就其实一齐，其实因为我做咗一个 Beyond 嘅纪念嘅音乐会，咁做完之后咧就话，不如延续呢件事，我哋走上去啦，咁样，咁、哇，都即系行到入去系有种好莫名嘅感动，
0: 嗯，
1: 系啊，即系哇，作为一个我系一个好中意听旧歌嘅人，嗯，即系我系一个听八九十年代嘅歌，系应该占咗我 song list 接近六成六七成嘅，
0: 咁真系好多
1: 六成啦，我估六成啦，六成啦，
0: 系
1: 五六成到啦。咁就哇入到去，你会觉得哇喺即系喺一队超级巨星嘅乐队，即系影响晒华人嘅广东歌或者摇滚乐嘅一队乐队嘅录音室里边，你可以留到一条脚毛喺嗰度。哇，我觉得都系咯，好感动，
0: 即系好似感受到当中嘅故事。
1: 其实是啊，即系入到去咁，反而我又唔会因为话，呢、這个音乐殿堂啊，我好紧张啊，唔系，反而我嗰一刻嘅录音系前所未有咁轻松，可能系觉得太兴奋啦呢件事，
0: 系
1: 冇错。
0: 咁今次喺呢一个地方去完成咗呢一首作品，有冇用几耐时间呢？
1: 你讲个 session
0: 系啊，
1: 个 session 其实两个钟。
0: 好快喎、啊！你
1: 其实系用咗两个钟录咗嘅，
0: 即系系咪完全因为自己创作咧，就会有呢种手到拿来嘅感觉咧？
1: 的确啊，呢个的确系、啊。
0: 可能喺你做创作嘅时候，基本上已经系谂到埋首歌应该系点唱，
1: 系都系，即系我大概已经个脑里面有个蓝图系啊，呢首歌大概系。

0: 点样点样点样噶啦，咁样系咯，同埋、
1: 嗯、
0: 入到去啊呢、這个又几得意，因为咧我系一个都几好想感受多啲呢个地方，跟住我系决定除咗只鞋，攞个只脚赤脚咁踩落嗰个录音室个地面嗰度咧去录音，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似人哋嗰啲 grounding 嗰啲咁样，咁我又觉得啊几得意，即系好似。系咯，感受紧呢个地方嘅嗰种能量，去
1: 亦都会好似帮助到你再放松啲自己，
0: 系，
1: 即系个感觉就好似如果上个表弟屋企打机咁样，就系除咗鞋，
0: 系
1: 嗰种自己地方嘅感觉，
0: 系啊，
1: 而呢一种状态亦都好帮助到呢首歌嘅演绎啦，即系
0: 嗯，冇错。
1: 嗱，咁而呢一首歌个 MV 啊。头先你都微微嘴笑啊，个 MV 点都要今日提一提噶啦。点解会有呢个 MV 嘅诞生先？点样设计先？
0: 呢一个 MV 就其实呢咁我哋因为上次 MV 冇女主角，咁今次呢我就觉得啊，不如同导演倾啊，不如我哋一定要整翻个系情侣档嘅咁样啦。
1: 嗱，我觉得呢单嘢咧就唔系自肥嘅，咁纯粹个歌名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唔系冇女主角啊嘛？
0: 唔系都可能得嘅，即系可能变咗做系俾人哋着住嗰啲白色袍，俾人绑住咗。
1: 咁就读少少咯呢件事。
0: 咁系咯，咁就我哋点解会选择咗喺一个因为。大家如果見過個 MV 咧，其實佢喺天橋底最尾有一幕係穿咗嘅，其實只不過係喺個天橋底搭咗一個家居景嘅。
1: 嗯，
0: 咁我哋就穿咗，咁我哋就行咗入去嗰個家居景嗰度拍。
1: 嗯，點解會有呢個設計？
0: 點解咧？呢、這個首先第一係 for humor 嘢啦，即係大家會覺得幾得意啦，因為突然間穿咗個景啊嘛。第二就係咧係好神奇嘅，因為我覺得我同導演都好相信就係咧，如果一個人佢足够恋爱脑，佢满眼都系对方，佢瞓边都冇所谓。
1: 哇，讲得出呢一句都有啲毛管冻，我觉得系，即真系计咸鱼白菜有好味之后，真系我爱你爱到瞓天条底也冇所谓。
0: 冇
1: 错啦，嗱呢个记住呢、這个可以做歌名嘅呢、這个系，爱你爱到瞓天条底也冇所谓。
0: 哇，好长、啊，
1: 而家啲歌名兴咁长嘛，
0: 都系，系咯就系咁样，咁我就哦。即系呢、這个就系恋爱路嘅真题啦，咁、我哋就决定用呢个咯。
1: 咁拍摄嘅时候有冇啲咩嘅难忘事啊？
0: 拍摄嘅时候就啊，其实又所有嘢都几 smooth 啊。
1: 嗯，
0: 因为可能我哋由朝，其实我哋拍咗一日嘅啫。
1: 嗯，
0: 咁我就可能由朝头早 call 九点钟一路拍到。应该傍晚即系临天黑咁样，即系用晒个日光咁样啦。
1: 嗯。
0: 我谂最难忘，其实都系觉得佢拍這个，反而系街景，
1: 嗯，
0: 反而系佢除咗系嗰个，
1: 点解咧？
0: 系啊，因为街景嗰幕咧，我系有一幕佢一路拖住我一路行嘅，
1: 嗯，
0: 即系一路跑咁样嘅。大家望嗰幕咧就好似好 sweet 啦，但系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呢个系一个错觉嚟嘅，因为其实咧，佢我哋用过一 take 咧，其实就系咧，我一路咧跑嘅时候，女主角拖住我跑嘅时候咧，我一路剥即系甩咗对鞋啊！我一路跑嘅时候，我一路喺度傻笑，跟住导演就话：，喂，呢、这个 look 几正、啊，跟住佢就
1: 好恋爱脑啊！
0: 系啊，真系傻笑啊嘛！其实我系笑紧，我甩咗对鞋，喂，停啊！我系嗌停啊，咁样啦，跟住点知佢就话：，就用呢个 shot 啦，咁样。
1: 因为睇落嘅时候冇人知甩咗对鞋，以为就系投入喺恋爱感觉当中嘅嗰个笑容。
0: 但系你唔会知噶嘛，即系系啊，就系咁几得意咯。咁同埋其实我哋拣咗嗰个 shot 其实系几得意，我都觉得啊好有创意啊！即系我都要 shout out 我哋嘅 DP， 因为佢哋系买咗支吉他，
1: 嗯。
0: 跟住就攞住部机啦，然后就锯咗个吉他背后，然后就怼支吉他入去咧，咁你就净系见到喺个吉他影翻出嚟，咁有个圈，咪有啲弦嘢，咁就射翻出去，出边影翻出边嘅世界咁样咯。我觉得嗰个 shot 系几有 feel，即系我都觉得，系咯，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尝试咁样。
1: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啦，就展示咗好浪漫嘅一面啦。
0: 嗯，
1: 会唔会其实都可能，不如再接再厉，直情喺恋爱脑阶段之后嘅啲情歌篇章可以继续再延伸落去。
0: 其实咧，我 系有。

0: 有做咗唔同嘅题材嘅歌嘅，即系因为大家见到嘅我系可能目前推出咗三只嘅作品啦，佢、都系一啲佢都系一啲情歌向嘅嘢，咁、但系咧，我因为我自己有个少少嘅心愿，我想储四只情歌先，系、所以下一只都系情歌，但系
1: 每只情歌嗰、那个。
0: 但佢每一个关于爱情嘅嗰一 part 都唔一样，
1: 都唔同，
0: 即系佢有讲遗憾啦，佢有讲暧昧啦，有讲热恋啦，
1: 系
0: 咁跟住呢一只，我可能会讲翻一啲想唔想告白啦咁样，咁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完整啲嘅 storytelling 嘅一样嘢咁样，
1: 即系由最初一开始比较 set 少少嘅，
0: 系啦，跟住暧昧，跟住就可能
1: 甜蜜啲啦，
0: 甜蜜啲啦，咁样系啦，跟住就可能尽诉心中情啦，咁样啦。咁系咯，呢、這个就系一个我自己目前嘅一个少少音乐嘅计划。但系我再之后推出嘅歌咧，我自己系有一个少少嘅方向，就系我想做一啲系唔关爱情事嘅歌，即系唔系关友情事，可能一啲一个都市人喺大城市生活嘅嗰种感觉，即系嗰啲可能迷茫，可能系形形色色嘅，或者系。迷失嘅咁，我都有写呢啲唔同嘅歌咁啊，
1: 好有规划喎成件事。
0: 即
1: 系去到嚟紧第四首之后嘅事嚟嘅咧，呢、這个新嘅 project
0: 系咁呢个除咗系自己嘅少少计划之外咧，其实都关最近生活事嘅，因为最近嘅生活可能忙碌啲啦，咁啊就会觉得啊，即系人士有种感慨就是、啊喺大城市生活啊，即系有嗰种好。我唔会类似系好忙碌嘅感觉，可能会唔会令到大家唔记得咗啲嘢咧？即系可能一啲对于生活嘅热情啦、啊，或者系一啲平时嘅嗰种热血啊，咁样会唔会大家唔记得咗咧？咁所以我都最近都写咗啲唔同嘅歌咁样，
1: 已经有存货喺度啦。
0: 系冇错。
1: 哇！咁啊，即系只不过嚟紧系陆续有嚟，睇下个时间步伐系点嘅啫。
0: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即系我希望我嘅目标系过咗今年之后，下年系可以再全面提升产量嘅，系一路丧写丧谷咁样，咁就系咯，可以再多啲歌俾大家咯。咁因为。只要够歌，咁可以希望就可以之后可以做 show 啦，咁就可以分享多啲到时我自己个人作品啦，咁样冇错。
1: 因为其实而家平时表弟嘅生活系真系好忙碌，你今日都系哇，啱啱完咗一整天嘅工作啊、实习啊，然之后又要再去做新歌宣传啊。
0: 咁我觉得做新歌宣传系幸福嘅，
1: 系嘅，系嘅。
0: 呢个系我整日。嘅动力系，即系可能工作完我就可以去倾我嘅音乐啦。
1: 因为毕竟音乐做歌系你一个自己好中意做嘅事，系你好大兴趣，能够同人倾音乐、讲音乐、宣传你嘅音乐，都系一件幸福事嚟嘅。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彩我节目系夜晚节目啫，日头节目请唔到表弟上嚟。好啦，咁下首歌再揾你倾过啦。
0: 好啦 ，thank you，thank you，Alex。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孟美娟说，在諮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諮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區氣温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中國海軍紅河艦和印尼海軍萊號護衛艦在台島以東海域圓滿完成通航演練，今次演練充分展示雙方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積極意願和行動能力。新華社報導，星期三上午，中國海軍紅河艦和印尼海軍萊號護衛艦在預定海域組成艦艇編隊，圍繞海上通訊、編隊運動、海上補給和分航儀式等科目開展實兵演練。紅河艦官兵熟練運用特殊戰術信號簡語、信號旗語等，與印尼海軍萊號護衛艦進行海上通聯和指令傳達，雙方按照預先已制的演練方案靈活機動協同配合，順利完成所有演練目標。雲南玉溪市華寧縣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3812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24点。美元。

0: 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3.19美元，賣出440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灿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6: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5: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6: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5: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7: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8: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你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
9: 音乐说艾力。

一段感情完结，要重新走过呢个黑暗嘅时间，重新再活过来，谈何容易呢？How could you？ 梁士贵。

究竟呢个方言系真实地发生过，抑或系自己一厢情愿嘅想象呢？问佢 ，Jessica 陈以津潘朵拉盒子。

同样关于雪芳的这三首作品，先有 Hanna 谷子乔《你喜欢雪芳》，以及林宥嘉《雪芳》，和 MC 张天赋《雪芳姐》。

究竟在你心目中我是占有一个什么身份，占有一个什么位置呢？先有陈慧琳最佳位置以及关楚耀，你当我什么？

揾嚟两首悲惨嘅情歌，一新一旧嘅作品，先有陈小春嘅旧作《没那种命》，以及欧子霖佢全新歌曲《给我爱上的朋友》。

咁靓仔都只能够做后备得唔得噶？力尊带嚟佢全新作品《完美后备》，去到今晚节目最尾，希望你都能够有个好梦，瞓翻觉好嘅。末日进睡计划，佢系孙颖南，我哋听晚再见。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昨日出席由投资推广署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十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昨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三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话，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對此束手無策。特朗普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認為美國將繼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的海上封鎖被所有人稱為鋼鐵之牆。特朗普曾經多次表示美國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不過伊朗就表示伊方實際控制大部分水道，並計劃對通過的船隻進行收費。道瓊斯指數報53810點，升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1點，升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镑兑美元1.35，欧元兑美元1.152，欧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

0: $4.99，卖出4399.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8月13号，现在是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提提大家，现时气温是30度，仲是非常之热的，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咗一首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歌曲。揀嚟有哥哥。月亮代表我的心。

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哥哥一开声那下就已经觉得非常之感动，因为他的声线真的好感动。跟住继续有月亮有关的歌曲，他是陶喆

改编自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纵使旋律一样，只要改编一下，曲风都可以完全不同，亦都可以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今日揀嚟嘅歌曲，头两个小时都系同一啲大自然有关嘅歌曲。继续有月亮。

送俾大家，嚟自 Moon 听月亮代表我。前排睇咗 George Orwell 乔治欧威尔嘅一啲文章，其中一点好令我深刻。佢话人会欣赏大自然，喺冰川、沙漠、瀑布面前有一种好神圣嘅感觉，系因为望住大自然，人类感受到自己嘅渺小，亦都喺宏伟嘅宇宙里面，我哋有一种无力感。或者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很喜欢望着大自然。

听到有嚟自 Jenny 李恒毅月球下的人。 George Orwell 亦都提到大自然咁靓，部分系因为佢有一种神秘感，月亮咁靓或者系因为我哋捉摸唔到佢，可能星星咁靓都系因为我哋捉摸唔到佢。

嚟自许志安的《星河感觉》。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那么喜欢月亮和星星的话，你喜欢他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会不会好像我刚刚这样讲，因为触碰不到他们，他们有一种神秘感，所以很漂亮呢？

0: 继续一啲同大自然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星情》。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6，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呢排都应该系非常非常之热噶啦，大家小心身体，亦都小心中暑啊！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F 科嘅流星雨，巧合地今晚决定咗做呢一个大自然嘅主题，而今晚就发现咗原来咧啱啱系有得睇呢一个英仙座流星雨嘅。好可惜地，我自己就冇睇啦。不过唔知听众们你哋又有冇睇到呢？

流星雨之后揀嚟咗王菲嘅流星。当然啦，提到大自然嘅嘢，唔系净系得天空上面嘅嘢嘅。送俾大家一啲关于海嘅歌曲。首先有张惠妹。

两首同大海有关嘅歌曲，先有张惠妹嘅《听海》，跟住拣嚟 Marv 邱彦彤嘅《海》。啱啱提到大自然嘅靓部分系因为佢嘅神秘感，而对于大海嚟讲，佢嘅神秘感或者就系因为佢深不可测。唔知大家又认唔认同呢？时间嚟到凌晨嘅2:56，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拣嚟一首英文歌曲，亦都系同大海有关嘅，拣嚟咗 Robbie Williams 版本嘅 Beyond the Sea。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本台專訪表示，今次是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第二度修訂相關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廈管理需求的轉變和公眾期望，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出席業主大會，參與和留意大廈管理工作。麥美娟說，在諮詢文件中已經列出不同修例建議在推行時可能面對的困難，因此當局希望透過公眾諮詢從中聽到平衡的意見。他強調，這個並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讓業主能夠更多參與大廈管理工作。英國桌球名將詹美偉德成為香港居民，入境處說詹美偉德早前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成就計分制下申請來港定居，他獲批簽證後日前在港申領香港居民身份證，正式成為香港居民。在申請優才簽證的過程中，詹美偉德曾經諮詢入境處有關申請的詳情，處長郭俊峰在過程中有提供意見，促成詹美偉德落戶來港。由2023年至今年頭六個月，優才計劃下成功透過甄選程序的獲批個案中，共有138名退役或現役運動員按成就計分制獲批來港，包括不同運動項目的奧運和亞運獎牌得主，以及其他國際體育賽事的得獎者。雲南玉溪市華寧縣南盤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側，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體征平穩，搜救工作正是推進。華寧縣盤溪鎮人民政府通報，事發在星期三挨晚六點多，事發後玉溪市各級黨委政府啟動應急響應，統籌應急消防、公安、衛健等力量開展救援工作。黎巴嫩政府軍發表聲明，說以色列持續違反現有框架協議和國際法，對黎巴嫩南部發動持續襲擊並炸毀多處建築，阻礙當地居民返回家園和黎軍部署。聲明說，以軍近日炸毀黎巴嫩南部東扎烏塔爾鎮的行政大樓，又炸毀鎮上一間公立學校、一間診所、一間幼兒園和幾棟民宅。這些襲擊表明以色列採取持續的破壞行動，企圖對黎巴嫩南部村鎮造成盡可能大的破壞，阻礙當地建立穩定局面。道瓊斯指數報53,853點，升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5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

0: 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3:06，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直播室呢一度。今晚头两个小时节目主题系同大自然有关嘅歌曲啊。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拣嚟做一首我十分之喜欢的 MC 张天赋歌曲，叫做《花海》。而啱啱的《花海》曲词编监都是出自于以下呢一位歌手，佢是 Gordon Flanders， 都是同花有关的歌曲。

0: 由 Gordon Flanders 带大家走进他的哥顿花园。
1: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2: 平原静静下着雨。

揀嚟咗歐瑞強前輩嘅呢一首《青蔥》。有時候覺得住喺香港好好嘅一樣嘢就係、是，雖然我哋住喺個石屎森林裏面，但係如果要親親大自然，去到一啲郊外嘅地方，要有山，要有海，要有好靚嘅大自然環境，其實好快都可以去到。其實真係半個鐘已經可以親親大自然，所以把握住呢一樣嘢，得閒嘅時候就多啲去下郊外。吸收一下清新嘅空气，亦都系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美丽嘅地方。

我自己觉得大自然有一种好神圣嘅力量，亦都有一种可以治疗人心嘅力量。送俾大家，嚟自 Amy Lau 露营。

每一次听到呢首歌曲都好似被传送咗去一套奇幻电影里面一样，好有嗰种喺奇幻电影里面喺大自然当中历险嘅感觉。送俾大家嚟自 Gigi 严明熙《风雷》。

0: 啱啱提到大自然咁靓，部分系因为佢嘅神秘感，而风呢一样嘢，我谂佢嘅神秘感就系因为佢来无影去无踪。拣嚟咗林忆莲嘅歌曲叫做《风筝》，送俾大家。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33，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Michael Jackson 嘅 Earth Song 之后揀你洪卓立嘅呢一首蓝色星球，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47，准备结束今日头两个小时呢一个关于大自然歌曲嘅主题。最后揀你做一样我好喜欢嘅大自然事物，讲緊嘅就係夕阳。首先有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曲《夕阳醉了》。

先有张学友嘅《夕阳醉了》，跟住拣嚟梅艳芳嘅《夕阳之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跟住最后一首歌曲，亦都系同夕阳有关。我谂呢一首真系唔少得啦。佢系 Eason 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支持香港在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等挑戰下，團結奮進，發揮優勢，堅決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繁榮穩定。他衷心感謝朱镕基多年來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心和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如果歐洲國家開始扣押俄羅斯商船，俄方將採取對等回應措施。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就表示，部隊已經準備好檢查和扣押外國船隻。普京在俄羅斯遠東地區檢閱海軍演習時表示，看到某些國家當局違反國際海事法，試圖限制俄羅斯經濟運營主體所屬船隻的航行，最近甚至考慮扣押俄方船隻並出售從俄方掠奪的財產。普京形容這個情況無異於海盜行為和搶劫，如果這種做法開始付諸實施，俄方將被迫採取對等回應，並以俄方認為必要和合適的方式行動。歐盟最近通過新一輪對俄羅斯制裁，允許成員國售賣他們扣留的所謂俄羅斯影子艦隊船隻所運石油和其他貨物。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訪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會晤，並舉行聯合記者會，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埃爾多安說，土耳其堅定推動建立一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擁有地理完整性的獨立巴勒斯坦國，將繼續在一切平台上堅定捍衛巴勒斯坦事業。阿巴斯強調，加沙是巴勒斯坦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堅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視定於11月舉行的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總統選舉。阿巴斯又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國近期簽署的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為確保地區穩定和安全的起點。道瓊斯指數報53770點，跌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8點，升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1.37美元，賣出4412.12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有狂風雷暴，週末期間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薩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

0: 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4:00嘅节目拣嚟咗 Ian 陈卓贤嘅《缠绵剂》，一首佢自己作曲作词嘅作品，送呢首歌俾大家。因为深夜仲听紧我嘅节目，多谢晒你。

将呢首歌曲送俾凌晨四点几仲未瞓得着嘅你。嚟自 Abby 艾比嘅第一首个人单曲《晚安舞》。

0: 佢哋嘅曲风真系非常之多变，由快歌一啲跳舞歌曲，去到一啲惨情歌曲，去到啱啱嘅呢首歌都有。佢哋系草蜢，送俾大家《心愿》。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送俾大家一连两首九十年代嘅英文歌曲，先有 Oasis 嘅 Champagne Supernova， 跟住有 The Verve 嘅 Bittersweet Symphony。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37。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呢排天气都是非常非常之炎热，所以大家小心啲啦，饮多啲水，亦都真係小心中暑啦。

两首歌曲，但系讲紧嘅系同一个故事。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拣嚟佢嘅续集，有容祖儿嘅九秒九。

相隔一段时间，终于出新歌嘅佢，佢系张敬轩，带嚟佢嘅新作品《放弃的界限》。如果你系一个后辈，你又会唔会放弃呢？结束第三个小时节目，有力津嘅新歌叫做《完美后辈》。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

0: 吴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清晨的5:09，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呢，有 Fianna 黄淑曼的这首新歌叫做 Hey Fianna， 而 MV 亦都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去加入的，那位就是郑伊健，非常之有型，可以看下他的 MV 啦，亦都可以欣赏下啱啱这首新歌。

Fiona 黄淑曼的歌曲之后揀嚟咗一啲以人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送俾大家。先有侧田的 Erica， 跟住有杨千嬅，而歌名都系杨千嬅。

传奇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带嚟继续有以人名作为歌名的歌曲 Angie。

0: 今日最后一首同人名有关嘅歌曲，拣嚟咗飞儿乐团嘅 Lydia。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3，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节目，继续揀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送俾大家。

0: 先有 J 风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跟住拣嚟 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来自 Pandora 的善良之歌，将时间带到嚟清晨的5:56，结束今日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啦。最后有另外一队的乐队，他们叫做 FYP， 天下也一样。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方

0: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06美元，卖出441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

早晨，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6:08啦，8月13号的早上，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心静自然凉。早晨，带嚟 Kaleo 红豆。

0: 晨光每日一格。
1: 六点十二分。早晨啊，今日揾嚟咧万人迷碧咸嘅金句同大家分享。包括有乜嘢啦？足球最大嘅挑战咧，唔系对手，而系你自己啊！克服恐惧同埋疑虑咧，系成功嘅关键啊！呢位又靓仔又好波嘅球星，依家仲系咧识得营运球队嘅大老板啊！碧咸系咁样讲嘅，人生入面咧会遇到咧各种嘅挑战，但系咧事实上最大嘅对手咧仍然系自己嘅。挑战自己重要性比起赢别人更加重要。现实生活入面嘅碧咸咧，除咗靓仔，仲系相当有忍耐力同埋咧好努力嘅人嚟嘅。关于努力咧，碧咸讲咗好多次啊，佢系咁样讲嘅，一直相信如果你想喺生活入面实现特别嘅目标，你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呢个绝对系碧咸嘅生活哲学啊！佢未必咧有好多天才型嘅球员嘅天赋，但系咧佢愿意不断努力锻炼自己嘅强项啦，直到自己嘅强项可以同天才匹敌。努力咧先系成功嘅基础，亦都反映佢咧一直能够喺顶级球队比赛嘅一个原因。努力令到你可以奔向美好嘅生活，带嚟 Tony Bennett 嘅作品《The Good Life》。

0: 早晨6:20带嚟张学友《我得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讲紧嘅，我得你，我今日想讲白旋风韦特。今日几份报章咧都有讲呢个焦点嘅新闻啊，继国际桌球名将咧奥苏利云啊、卓林普啊，同埋咧罗伯臣之后咧，再有咧传奇嘅桌球手啊加盟啊，我哋呢个咧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人啊，讲紧咧就系白旋风之美韦德啦。据悉咧，佢喺计划入边啊，喺香港咧会开设咧桌球学校啦，培育本地嘅桌球精英啊。入境事务处嘅资料显示啦，由2023年咧至到今年首六个月咧，有138名咧退役或者现役嘅运动员咧，根据优才计划之下咧成就计分制咧获批嚟香港嘅，当中咧唔少系奥运啦、亚运啦，以至系其他国际赛事嘅得奖者添。据悉咧，詹美韦德咧早前咧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之下嘅成就计分制咧申请嚟香港定居啦，佢获批签证之后。目前就在香港申领这个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

成为香港居民啦，即系咧都系香港人，咁希望佢可以咧好享受喺香港呢个咧咁美好嘅城市入边啦，食个菠萝包，饮啖港式奶茶，好好咁样啊，为到香港咧带嚟更多嘅贡献啊！

0: 6:26带嚟有容祖儿嘅《守神记》。
1: 神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神光第一线。
0: 希望早上带嚟一啲轻松嘅爵士乐。

将近早上的6:30，带嚟有 Laura Jones Warning， 转个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多谢你留喺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当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

0: 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出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差唔多36分啦。而家嘅气温啦都几热下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真嘅气温系30度。今日咧有几阵骤雨，唔知呢一啲嘅骤雨咧会唔会为我哋带嚟一啲清凉嘅感觉啦？阿欧咧已经6:00喺度噶，
2: 早晨啦，
1: 阿欧。呢几日咧都真系非常之热啦，我唔知道你瞓觉瞓得好唔好咧？
2: 唔好啊，可能热到我架车都坏埋，所以我今日再早啲翻到嚟电。台之中，因为惊搭唔到车翻嚟电台啦。虽然自己屋企同电台唔系好远，难听啲讲，其实行半个钟可能都行到翻电台嘅。系、啊，其实13公里度，如果跑步嘅话咧，就跑系咯，都可以噶。
1: 咁 OK 喎，下次你可以直接跑翻咧。
2: 可以啊，但系会臭咯，
1: 身水身
2: 会臭咯个直播室。咁我唔想大家觉得个直播室臭咯，晨早到时咧就真系愉快，感觉系弥漫清晨。不过咧有阵臭味都弥漫清晨，咁啊唔好啊，
1: 即刻醒啲啊！我哋都
2: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热都系大家要注意一个课题，特别系长者同埋小朋友啦。老实讲句，咁啊，即系政府都有好多避暑中心。

0: 嘛，咁希望大家都多去善用，同埋冇辦法啦，呢、這個時間可能啲長者咧冇得慳噶啦，即係開少少冷氣，用少少電。如果你話喂真係好想慳嘅話咧，咁落去樓下個商場啦。乘
1: 都
0: 系
1: 一
0: 个
1: 好方法嚟噶，
0: 真系啊！旧时乘凉就去公园，依家公园咧，我估计喺树荫底下咧，其实都讲紧廿九、三十度咧，都走唔甩噶啦，
1: 都有紫外线噶，
0: 同埋咧啲风吹埋嚟都系热啊，
1: 热风
0: 系啊，嗰下礼计啲，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凉浸浸少少咧，都建议大家入去商场嗰度啦 ，window shopping 下啦，
1: 冇错。咁夜晚瞓觉咧，我哋就未必好似超英咁样啦，唔开冷气，冇佢咁强劲啊 ，respect 佢啊，
0: 台长林超英先生。
1: 但我发现呢排社交媒体疯传一个内地的、消息啦，就是有朋友呢睡觉的时候就想到一个嘅消暑方法，就抱住个冬瓜睡觉。
0: 件事呢以为是好普通或者好等闲啦，但到最后呢都有牵延大波喎。
1: 因为个冬瓜瞓瞓下嘅时候爆炸。
0: 其实点解会咁嘅？点会爆开咗嘅？
1: 我都想点解会爆开？系咪因为佢真系揽咗好多日呢、哦、令到个冬瓜都顶唔顺啦。
0: 喂，同埋
1: 我唔做啦。
0: 揽住冬瓜呢啲方法系古法嘅消暑方法嚟。
1: 系，我估系，因为其实冬瓜、西瓜咧，你就咁摸落去咧，系真系凉浸浸噶嘛。原来系有啲科学根据嘅，因为本身咧冬瓜个水分含水量好高嘅，有超过 95%， 咁所以佢吸热能力咧亦都好强，表面温度系比室温咧系低大概3-5度嘅。同埋因为佢冬瓜性质系微寒啦，又有消热解暑嘅功效，揽住佢咧的而且确咧可以短暂咁样有缓解闷热嘅迹象嘅，咁但系如果你长期揽住佢啦，咁啊有一个农学院家咧就专家嚟嘅，就解释话，因为冬瓜表面咧有一层天然嘅保护蜡啊，然后当你揽住佢瞓咧。你可能会流汗噶嘛？你又唔开冷气，我就估嗰个朋友咧就系为咗唔开冷气啦，又可以消下暑，所以揽住冬瓜瞓。点知你嘅汗水咧就破坏咗呢一层嘅保护膜，而细菌咧就会乘虚而入噶啦。咁当你嘅冬瓜入面嘅大量嘅细菌喺度发酵啦、积聚啦，就会产生一啲嘅二氧化碳啦，积聚到一定嘅程度，哎呀，内部压力爆灯啦，顶唔顺啦，冬瓜佢要爆开啦，
0: 即系都好科学咁去解释到呢个咧非自然嘅一个现象啊，因为正常你冇理由买个冬瓜翻屋企咁样会爆开，就算你揽住一日半日，我都深信系应该都冇乜出事嘅機率嘅，咁但係好明顯就好似 Yana 頭先話齋啦，咁本身細菌作祟咁樣，
1: 係
0: 咯，可能就自己又冇沖涼又流汗嗰啲咁嘅嘢咯，到最後都係個人衛生同埋污糟搞到件事咁樣咯，係咪？
1: 冇錯啊，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坊間咧妙法有千千萬萬個，但最緊要咧都諗下真係咪適宜啦，同埋衛生同乾淨以及適合自己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蒋丽萍嘅《我为你狂》。时间嚟到6:43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啦，瞓觉嘅时候你哋中意用乜嘢嘅姿势呢？我呢就好中意侧瞓嘅，咁但係我发现开始侧侧下嘅时候需要改善下呢个问题啦，因为好多时候我係侧右边，因为一系就侧左，一系就侧右，咁所以今日晨光百科呢就想同大家讲下瞓觉嘅姿势呢有冇话有啲咩影响，或者边个姿势系最啱你。咁啊，讲真啦，瞓觉就只系得3-4种方法啦。一系咧你就平瞓平躺喺度，一系咧就向左侧、向右侧，又或者系俯身瞓，即系个头向翻枕头嘅位置，成个人调转咁瞓。呢、這个方法咧应该少啲人咁样做，有啲似系我哋按摩嘅时候，或者系要做瑜伽某一类型嘅动作先会咁样去瞓嘅。咁但系原来咧。咁多种嘅瞓觉姿势入面，最受欢迎嘅都系侧瞓，大概咧有60%人啦系中意侧瞓嘅。而侧瞓咧又分两种啦，就系左边同埋右边。而左边同右边咧都有少少分别嘅，咁就关乎我哋嘅心脏事啦。因为如果左侧嘅时候瞓咧，心脏喺正我哋嘅下面啦，血液回流咧会比较顺啲，对孕妇或者有胃酸倒流嘅人就会好少少。咁所以有时候咧，我胃痛嘅时候，妈妈就会话你侧瞓啦，侧左边啦，就系咁解啦。咁如果系右侧瞓嘅话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啲嘅姿势啦。咁就可以减少对我哋心脏嘅压迫嘅程度啊。因为始终我哋嘅心脏喺左边，左边瞓咧就可能会压佢多啲。咁所以对大部分人咧，可能都会右侧瞓嘅。而侧瞓嘅好处咧，就系保持翻我哋嘅呼吸畅通啦，减少鼻鼾，对脊椎咧都有好啲嘅。唔知道你身边嘅另一半咧，有冇打鼻鼾嘅习惯？如果有嘅话咧，可能最常同佢讲就系、是、你打侧瞓啦，唔该，或者瞓瞓下佢突然之间鼻鼾，又会可能。拍一拍醒佢，你打侧瞓啦，唔该，呢个都系一个方法，或者平时成日听朋友遇到嘅一个问题，咁所以打侧瞓咧，即系对于保持呼吸畅通咧有帮助嘅。咁但系就有一个问题嚟啦，有一个致命嘅缺点啊，我叫做就系、是、你可能长期侧瞓一边咧，你面部嘅皮肤咧嗰一边嘅位置咧系容易啲生皱纹噶。咁呢啲嘅皱纹咧就系睡纹啦，再加埋你条颈，如果系。譬如你成日瞓右边侧瞓，咁你条颈右边咧，或者右部右边面嘅位置都系容易多啲有皱纹嘅，你自己可以

意一下。咁我发现咗呢一个嘅讲法之后，我自己望翻我块面咧，又真系，当我成日右侧瞓嘅时候，我右边嘅虎纹咧系比起左边咧系深啲。跟住我就开始改呢个习惯啦，尝试左边瞓多啲啦，又或者平瞓多啲，因为平瞓咧就应该系对大家咧都系一个最舒服嘅状态。譬如唔会伤到我哋嘅脊椎啦，因为如果左边侧瞓嘅话咧，都对我哋嘅脊椎咧有少少影响。咁所以有啲专家都话啊，你可以夹住个公仔喺大髀至到膝头哥中间，令到你嘅颈椎啦、腰椎啦可以减少一啲嘅压力。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呢啲嘅方法，令到自己瞓得舒服啲啦。

当然啦，瞓觉咧，成日每个人都会发生嘅就系发梦啦。唔知道你瞓醒嘅时候记唔记得自己琴晚发嘅梦系啲乜嘢呢？有啲时候系一个宁静舒服嘅梦，有啲时候啦又会系比较跑跳多啲嘅梦。而梦境咧都会反映我哋嘅心情同埋状态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如果发一啲比较激烈嘅梦，可能嗰一排嘅压力咧会比较大啲啊。

0: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啊，海，早晨。
2: 早晨，小白，早晨，成哥正中。
1: 上个星期去咗啦，我见到好多女士，因为我屋企附近有个海滩噶嘛，嗰啲女士咧，嗱、我唔系净系睇女士啊，我讲咗两次女士添，我唔系净系睇女士噶。系啊，
2: 得啦，
1: 我去嗰度，我喺度游水嘅咋，咁啊，但系唔觉意睇到女士，
2: 越黑啊，
1: 系啊，所以讲翻咧就系话，都用咗好多，譬如阿海介绍嘅方法，可以令到嗰着净系泳衣嘅层次咧，喺视觉上都有好多帮到手嘅效果出咗嚟。女士咧上个礼拜就分享咗啦，咁但系男士咧。男士就通常都就淨係就泳褲啦，就唔係個個仲要穿件 T 恤啦，都老土啊。

0: 果再穿件 T 恤，好多時都要靠個 body 嘅喎。咁如果你話
1: 要嘅，
0: 又嗱，我哋先講有 body 嘅，係咪穿咩都好睇咧？咁樣
1: 啊，我覺得可能我條界線比較寬鬆嘅，咁有 body 就當然比較吸睛啲啦。但係我自己又。即係我會睇個完整性咯，我唔會淨係睇嗰副 body 咯。
0: 即係譬如咪斯朗咁樣，咁佢咁嘅 body 其實佢基本上著出嚟就已經好靚，係啊係啊，佢、啊、一定係啦。
1: 咁殺啦，呢啲唔使講噶啦。咁但係我自己呢啲立眼嬌嘅啫，我覺得我想為啲男士真係唔揾翻多啲自信心，即係唔好諗住哎呀自己我冇斯朗嗰個 body 咁又點樣咧？我自己去沙灘我望嗰時。好細微喎，譬如佢著嗰個穿搭好唔好睇啊？跟住可能會望下佢態度啊，
0: 度
1: 啊佢會唔會幫個女士即係保護下啲女士啊？
0: 會唔會搽太陽油啊？咁樣
1: 爸爸我都係望下，因為我覺得譬如爸爸同啲小朋友玩，我覺得個爸爸都好慘噶，佢未必嗰個 body 好靚。但我覺得佢好有愛心，咁同啲小朋友玩，我都覺得好慘噶。
0: 有啲爸爸直頭唔係泳褲添，沙灘褲就踩落去噶咯喎，即係當游埋水咁樣噶咯喎。
1: 冇錯啊，所以。男士们，你即使冇斯朗嗰个 body 咧，都系唔紧要嘅。或者你心目中其实，哎呀，我觉得身形靓嘅唔系斯朗都唔紧要。你心目中总之唔系一副完美嘅身形咧，一样可以照去沙滩。
0: 即系如果我系老夫子入边嗰个大番薯咁样，我都可以去，系嘛？
1: 梗得啦，冇限入场噶，系咪啊？
0: 冇嘅。
1: 唔係咯，又冇身高限制㗎，係咪啊？冇體重身高限制㗎嘛，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0: 知道。
1: 你頭先講啦，譬如泳褲，咁我而家即係我都好幾年冇去沙灘嘅，咁但係咧，我嘅畫面當中咧，其實好似都冇乜人特別真係，我、哦、除非你落水嗰下啦。我發覺咧，好多男仔咧，其實而家都會著一啲比較寬鬆啲版型嗰啲褲咧，喺沙灘度行嚟行去又得啊，買下嘢食啊，跟住就曬太陽啦、啊，或者落水嗰下咧，佢都未必會除嗰條沙灘褲。
0: 是啊、所以落水嗰阵时咧，有好多裤咧系仲系有晒空气喺度，成条裤浮啊浮啊咁样咯。因为嗰条裤
1: 下咁样都几 sexy 啊，系咪？
0: 呢包我就冇谂啦。
1: sexy 过着条泳裤啊，我觉得系好睇嘅男仔咁样着。咁但系啦，如果你话啊 OK， 如果你话都俾我哋说服到啦，真系拣条沙滩去沙滩嗰啲嘅。褲啦咁樣，其實而家都真係好多嘅。我覺得咧可以揀一啲咧比較復古 feel 啲。嗱，以前咧啲可能早一兩年，大家咧可能會揀到佢及膝嘅長度，或者啱啱及過膝頭哥嗰啲。但係咧，如果你今年會再買的話咧，你可以揀另一種嘅版型啦。今年咧，其實我哋揀一種咧叫 retro short cut， 係啲復古啲嘅短 cut， 就係咧其實去到小腿中間嗰啲 cut 咧都可以。或者咧，系你去到就系嗰个裤管咧，去到去到膝头哥落少少个长度咧，都系 O K 噶。系啦，就唔使啲太短嗰种嘅感觉，其实都 O K。版型宽松少少，
0: 呢个真系长噶，其实 O K。
1: 系啊，系啲复古啲噶，所以去到真系大髀，即系唔好太短咯。啊，即系头先讲唔系小腿中间，系大髀中间嗰啲 cutting，
0: 系
1: 就 O K 啦。
0: 哦，呢、這个都唔错，我谂落去都觉得靓。譬如有啲人可能觉得，我多翻少少衫嘅，咁可以即系尽量遮住个身体，自己觉得有啲缺陷，可以多翻少少自信。如果咁样，
1: 冇错啊！即系去到嗱，我哋即系从细至去到大髀中段啊，即系大髀打落大概五至七寸嗰啲长度咧。就係、是、今季比較興嗰啲嘅沙灘褲，咁樣望落去咧，成個身形比例咧都會靚啲嘅，咁就唔使擔心話，哎呀，我會唔會即係著個泳褲冇咁靚啊咁樣啦。同埋咧，而家都會咧好多呢啲嘅布料咧都已經有埋嗰個功能性嘅，都會有埋啲防曬嘅物料啦，用防曬嘅物料做啦，或者佢係落水都得嘅，所以咧唔使擔心，又有型而個功能性咧亦都具備嘅短褲啦。
0: 係，咁使唔使話上身點都？我真係大番薯咁樣㗎，上身我都諗辦法遮。即係佢咁樣有冇啲好似女士嗰啲咩絲巾啊咁啊男仔唔得啦，有冇計啊呢啲咁樣？
1: 我覺得如果你自信滿滿嘅，咁你去到沙灘大家都大解放㗎啦，你都未必使著啲乜嘢上衣啦。如果唔係嘅，我覺得揀件普普通通，可能一件正式嘅上衣，我覺得咧其實都已經 OK 嘅。如果你話咧再考究啲嘅，無論係衫啊或者褲都好啦，咁今季咧男士咧嗰、那個去到沙灘嗰種穿搭咧，其實都有顏色嘅講究㗎喎、今年比較流行啲嘅咧就係嗰種我哋叫做。尋找得嚟有啲高雅嘅色調，咁就例如係啲乜嘢呢？譬如係啲朱古力嘅顏色啦、

0: 可能是大地色啦、橄榄绿啦，或者总的来说我们叫做揀一些呢低饱和度啲嘅色调咧，其实都系今季比较流行嘅。
1: 呢个有啲难，低饱和呢个有、要慢慢掌握呢个先。
0: 嗱、低饱和，如果咧大家平时有叫做我哋执下相 touch up 下张相咧，我哋会如果你用手机都做到嘅呢件事，你可以自己试下搵张相咧去调嗰个饱和度。
1: 咁我明啦，系我明啦，咁即系可以喺个相机嗰度慢慢 tune 咁样，嗰、那个就系讲个饱和度。
0: 你可以揾隻顏色，然後咧，你用你嘅手機咧揀嗰個 saturation 嗰個飽和度，你將佢撳低啲。其實咧，簡單嚟講就係冇咁紅嘅色調，偏藍少少嘅色調，偏藍綠少少咧，就係啲比較低飽和度，唔好係嗰啲啊鮮紅啊，嗰種橙紅啊，唔係嗰一種咯。咁就會比較型啲，或者去偏翻啲大地色系嘅咧，都係今季咧比較流行啲嘅沙灘穿搭啦。
1: 哦，咁啊容易掌握啦，同埋呢啲色系咧，我諗男士都比較上容易接受啊呢、這個。
0: 冇錯啊，即係你唔使話一定要好花嗰種咁樣咯。如果你真係咧揀花咧，大地色都係有啲花紋圖案噶嘛，可能係啲大自然啊，可能係啲樹葉嘅圖案啦、或者係啲幾何嘅圖案啦咁樣咧，我覺得咧都係即係男士們咁樣著起嚟都會幾好睇嘅，其實都。
1: 哦，咦，今日真係 OK 喎，咁啊唔需要著嗰啲花哩花碌嗰啲都可以令到人哋覺得你襯落去有型有款又好睇咁樣啦。
0: 係啊，咁你上身你可能就咁一件白 T， 咁你跟住一件背心都 OK， 然後就或者係一啲嘅正式嘅 T 啊，跟住可能襯我哋頭先講一啲有 pattern 嘅沙灘褲啊，咁已經。你穿梭喺個沙灘已經好吸睛㗎啦。
1: 哦，唔知道咁樣著嘅話。会唔会可以令到啲相机望住我呢边咧？嗬、
0: 都系啦。咁嗱，仲有可以，你可以太阳眼镜啦，系咪啊？男士们都可以啲穿搭，譬如啲手绳啦，一啲颈绳啦。其实男士一样可以有啲配饰，令到你成个望落去再型仔啲嘅。我觉得戴条粗手绳咧都几靓噶。
1: 啊，呢、這个粗手绳搵啲防水嘅，最好防埋海水嗰啲又好啲啦。如果唔系，即系自己整烂自己啲嘢。
0: 因为我都中意戴手绳噶，其实如果我落水咧，都冇乜问题嘅。你翻去咧，记得或者你临即系翻屋企之前咧，你攞毛巾索翻干佢先，唔好等佢湿透。你照可以戴翻喺手，但系你攞毛巾索干佢，然后翻到屋企都系啦。你可以用少少清洁液啦，洗一洗佢，跟住咧攞毛巾索翻干，跟住晾翻干爽佢。心急啲嘅话，你可能咧用个风筒吹翻干啦，咁其实都已经 keep 得好好嘅。
1: 系啦。咁啊，要襯得靚啊，無論男士定女士咧，都有好多唔同好嘅方法嘅。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海，拜拜，
0: 拜拜。
2: 轉頭翻嚟會有分途廣播，香港電台第二台會繼續有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

0: 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土耳其有通訊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報導，德克蘭和華盛頓已經同意根據雙方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延長60日停火期限。不過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美國並未就延長停火展開談判，目前透過調解方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美國重返臨時協議並確定履行承諾的時間表，但是這個問題毫無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美國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認為美國將繼續控制這個海峽，伊朗對此束手無策。不過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同日就強調，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除非美國接受伊朗提出的條件，否則海峽不會重新開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7: 好啊 Kitty， 但是我冇咁多时间、啊。
6: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7: 真系。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年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0: 二台话你知，
11: 我见啲同学早几年个个暑假都有去做实习，我毕咗业。是不是就不会有实习的机会的了？
9: 不一定学生才有得去实习的。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都提供不少工作实习训练的机会的。还不限住在暑假，全年都有的。
11: 做过实习会不会易点找工呢？怎样才可以参加、啊、
9: 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可以让你体验一下真实的职场。如果实习期内表现良好的话，雇主有机会正式聘用的。只要咧系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就可以报名噶啦。
11: 你介绍呢个实习有冇钱噶？
9: 梗系有啦。如果出席率达80%嘅话咧，可以向计划啊申领实习津贴，有8000元噶。
11: 之前错过咗咁多机会，今次我一定要把握时机，等我即刻报名参加先。
9: 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3: 健威，健威，羊啱唔啱你啊？ 阿 Lu 羊啊，真系唔啱。
14: 唔啱啊！但系今次介绍呢个手爪羊真系好正嘅，真系

0: 好好食噶喎。
1: 系咪噶？咁我试下咯。
0: 嗱，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我就会话俾你听手炸羊有几好食啦。
2: 充电充电充电，
3: 肥强啊！我坐紧按摩椅，我都充紧电啊！你唔好硬将你嘅电话插电器啊插落去我用紧个插头度啦。
4: 唔系啊，细罗姑妈赶时间啊！啊，电电电跳掣，大家都冇得充咯。
3: 肥强，有关于电力嘅风险同埋意外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用电设备要留神，定期保养最稳阵。我系 Aden 洪佐星。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7:09嘅时候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咧，突然之间会有少少雨粉。
0: 嗯，
3: 吓毛毛雨，
0: 你翻嚟嘅时候有啊？
3: 其实我头先喺下底个叫咩啊？唔系叫操场啊，停车场。
0: 哦、
3: 操
0: 场
4: 好啊，欢迎嚟到广播度。
3: 系啊，
4: 电台
3: 操场系咁喺下底嗰度咧，就即系都待咗一阵间啦。咁所以咧就都快，嗰日有啲雨水、啊，但系好快脆咧又收一收，都系冇乜嘢嘅。即系天气都慢慢变化啦。咁听天文台嘅讲嘅时候，又话呢几日。啲天氣又可能又會落翻雨咁樣，咁都好嘅。咁啊落完一大輪雨，跟住又曬曬完一大輪，咁啊又循環不息嚇。咁啊幾好幾好，唔錯唔錯。係啦，呢個字大自然就係咁樣啦。
0: 冇錯，就好似我哋嘅生命一樣。
3: 嚇，
0: 總係會輪迴。转换嘅，落完雨就天晴、
3: 哦，
0: 天晴完之后就打风啦。
3: 系啦，亦都同生命都系一样，有好多唔同嘅挑战。有阵时可能会有啲艰难啦、啊，有阵时又好似好平坦、啊。咁、
0: 嗯、
3: 但系平坦得耐，个人又惊、啊。
0: 系
3: 咁平坦嘅，点解咁顺利嘅？
0: 所以真系好睇你嘅心态点样去调整咯、啊。有啲人觉得落雨啊，日日落好辛苦啊，唔得啊，好湿滞啊。咁但系其实我哋转换个心态去谂啦，其他嘅地方咧，可能系地震啦，
3: 系啊系啊，
0: 有好多嘅即系火灾啦等等啦、啊。但其实我哋落下雨又舒服，只系冇咁方便啫、
3: 啊。
0: 我咁样谂完之后就觉得，唔紧要啦，你尽情地落吧。我变咗咁，
3: 我有阵时都真系好似你咁谂啊，即系我望到呢个地球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咁老实讲，地壳变动或者定系有台风，系真系一个地壳上面会发生嘅事。不过香港真系一个福地，我哋即系最惨烈嘅都可能系黑色暴雨同埋呢一个十号风球咁样。咁、对其他人嚟讲，其实我哋已经好好噶啦。
0: 系，我哋已经好幸福。
3: 系啊，冇错。我经常都系咁谂嘅，所以即系满怀感激。咁亦都每一日就尽量又用愉快度过每一天啦。呢、个都系好紧要
0: 的。正面嘅态度，
3: 环境改变唔到，有阵时改变自己心态，人生格言嚟嘅呢个系。
0: 系啊，
3: 唔系、喂，好啦，要讲翻呢一个嘅交通啦。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时候，出边交通又是如何咧？
4: 咁就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北角码头咧系有坏车嘅，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啱啱立过啦，就开始慢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慢驶啦，同埋保持忍让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就系、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紧，而同时咧，卫理道都有水管急收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就系、咁样啦。
3: 好，大致上都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啦，所以都 OK 嘅。
4: 大家经过就留意翻。
3: 系咯，咁啊坏车都唔想嘅，咁揸嗰人都唔想自己架车无端端坏嘅。系咯，即系唔系净系揸个坐嗰，譬如我坐巴士，我都试过巴士无端端坏。
0: 我都试过。
3: 系嘛？

0: 仲要企埋一二邊，要等下一格嘅巴士。
1: 企埋一二邊咧，仲要佢未必係可以拍到入去嗰啲避車處，嚇嗰啲位咧就真係要特別緊張嚇，特別小心嘅。第一就唔好行嚟行去，嚇第二咧就個車長話啊架車嚟咗啦，大家可以轉啊，即係可以轉第二架車嘅時候咧，嗰陣時先至離開嗰個車廂，即係安全情況底下先至好行。因為馬路真係如虎口啊，你唔知佢幾時哇一聲噶嘛，細你一啖。所以都是安全至上。好，今天交通有什么资讯跟我们讲一下呢？
0: 就是呢，原来呢最近这个叮叮电车公司呢推出了一个叮叮的美食团来回线。大家呢可以吃住一些来自港岛不同的名店啊，又或者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啦，那就可以吃住去游车河。
2: 哇，
0: 哦，这么
1: 正。是啊 ,OK 喎，
2: 啊。这些食不知道在车上面整定是要下去下面买呢？
1: 不是，它应该是拎上来。
2: 我拎上去吃的。
1: 是不是的，应该是啦。但他是用普通我们平时坐的那隻电车，定还是即是开篷帽顶那些，即是用一些特别的列车这样的，是观光那些。
0: 不过他就好像是普通的电车，但他这个电车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平时搭电车是没有餐台的嘛，是有一张台。
1: 他有餐台的。
0: 他有一张台的。
2: 够位放咩？哦，放中间。因为张凳前面就一定冇位噶啦，
1: 佢可能直头系咪换咗入边个格局啊？
0: 有机会系啊。
1: 系咯，啊唔知请唔请人就系做嗰啲咧，即系好似以前有个篮挂喺个心口前面嗰啲咧，系啦，即系问佢要唔要叉烧啊，coffee tea or me 咁样嗰啲咧。
2: I choose you. How much? How much? How much?
1: 问话拣我都唔知点算。
2: 咁你唔好问呢条问题啦，咁
1: 系啦，都系
2: 预咗有人答 yes 噶啦。
1: 可能有啲人好似把口好似我唔收嗰啲咧，佢会讲 I choose you。
2: 咁你可以收工啦，即刻。
1: 系啦，不过都几好啊！即系如果有即系俾我拣啦，有份咁嘅兼职做，跟住喺度捧下嘢啊，卖下点心啊。都是一個幾特別的體驗喎，即係譬如啊，例如咁講啦，原來港台同電車聯成咗嘅，跟住我哋嘅節目主持就會輪流喺嗰度咧，就即係免費幫大家有呢啲服務，我覺得都幾開心喎，
2: 好開心喎，又可以傾下偈，有啲似咧高鐵啦，或者係我哋歐洲坐火車，
1: 係啊，
2: 都有人推住架車仔過嚟，要啲咩啊 ？Coffee or tea？No me，no me。
1: 係即係買下啲 snack 啊，咁樣都好啦。今次呢個就佢一個 package 啦，佢就將一啲即係香港特別係港島方面嘅特色。都放咗入去呢个电车入边，就俾乘客咧就去到品尝。
0: 系啦，佢有七款嘅嘢食，咁当然咧就系迷你份量嘅，咁所以就应该唔会食滞咁样落车嘅。咁系有七款，
1: 同埋惊啲朋友咧有阵时未必食得晒啊。因为佢一程嘅电车路程，我当佢可能45分钟咁样啦。咁有啲可能滋阴啲嘅，细啖咁食嘅，咁可能都未食晒就已经要落车，咁唔通 take away 咩？系咪？咁佢都话明。細份啦，係啦，即係俾你試一試嗰個味道咯。
0: 冇錯，咁佢咧東行路線同埋西行路線咧，嗰個提供嘅嘢食都有少少嘅唔同。但我見到咧，佢哋兩條路線咧都會有呢個燒味飯啦，有蛋撻啦，有點心食嘅。
1: 哇！
0: 係啦，呢三樣就一定有㗎啦。
1: 燒味飯唔知有幾大盒？係
2: 啊，我都諗緊。
0: 細細碗，
2: 叉燒一塊，
1: 一個
2: 手一啖，
1: 手掌咁大，或者一個一碗仔咁樣。
2: 係，對於我依家啲女士嚟講，已經是爆的，
1: 是啊，夠啊，是啊，是啊，
2: 唔
1: 係，如果你話貨遊客咁講啦，其實唔好話遊客，呢啲就本地人都應該去玩啦。
0: 係啊，
1: 即係俾我都覺得開心，
2: 好正，我都想去。
0: 佢依家已經有㗎啦，但係咧，佢逢星期五至日先至有嘅。
1: 我即係聽日咯，
0: 係啦，咁每日就有四個班次咁樣啦，咁大家可以揀翻適合自己嘅嗰個時間咁樣啦。咁佢個成個行程咧，咁大約就一個鐘。咁佢點解會話遊客又或者本地人咧都可以即係好值得參與？因為佢有個導賞嘅環節嘅。
2: 我哋平時有人喺上面講解嘅。
0: 我哋平時行嗰啲大街小巷，其實都未必會知道佢哋。
1: 左邊就係玩具街啦。
2: 係
0: 啦，咁有個導賞嘅環節，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關於香港背後嘅一啲文化，又或者一啲飲食，關於飲食嘅故事。
1: 喂，巴士嗰啲導賞本地嗰啲我都有坐過啦。喂，電車呢個好喎，因為巴士嗰啲佢有陣時咧，佢要特登駛慢啲啊。電車就唔使，其實佢都係正常速度，我都睇得切，
2: 睇得切，要一個鐘慢慢睇啊，慢慢食，
1: 慢慢睇。Jessica 頭先話有叉燒飯，如果唔食叉燒，有冇白切雞啊？
0: 所以燒味飯就唔一定叉燒嘅，
1: 燒味飯
0: 有油雞咧，唔知
1: 係咯，燒鵝咁樣。

0: 都得喎。
1: 睇下廣
0: 州嗰度。叉燒飯就好似再港式啲咯。
1: classic 啲咯，係真係 classic 啲嘅。叉燒飯點心仲有蛋撻，
2: 仲有咩我都好好奇。
3: 仲會譬如咧有呢個煎釀三寶啦。
1: 我煎三寶好中意啊。
3: 有碗仔翅啦。
1: 我想要辣椒個尖椒嗰個煎釀三寶，唔知有冇得另外 order 咧？
2: 係咯，好吸引啊，真係。
1: 要吸。係咯。
2: 真係好吸引。
1: 佢會報名噶嘛？佢報名嗰陣時寫到嚟，我要咩要咩要咩咁啊！
2: 哇，呢個估下。
1: 人哋原本都有呢個 option 嘅。我講完之後，而家人哋係咁收高，個個都 remark 咗嘅。
0: 突然間 mark 曬啲嘢。
1: 跟住仲有煎釀三寶，跟住咧
3: 有豆腐花啦。
1: 哇，豆腐花醬喎、
2: 啊！
3: 咁大家可能會話啊，全部都係嘢食，咁有冇嘢飲？有竹蔗水啦，
1: 哇，都好啊，
2: 好啊，解渴啊嘛，夏天咁熱，我中意啊！依家即係
1: 應該有酸梅湯就好啦。尋日聽中醫講話，天氣熱嘅時候嗱。電車又冇呢個冷氣嘛，咁、你要解暑呢，尋日啊中醫我哋 Tracy 中醫就喺度話酸梅湯都幾值得大家推介嘅，
2: 有開胃喎、
1: 哦，係咯，係喎又開胃喎、哦，
2: 都好中意飲酸梅湯。
1: 上嚟有你冇你就飲翻啖酸梅湯先，開咗個胃，跟住就慢慢再食佢跟住嗰啲食物。
3: 咁你再要求一下咯，
2: 係咯
3: 備住，
2: 可唔可以要求埋冬瓜茶啊咁？
1: 哇！
2: 夏天冬瓜茶消暑，
1: 其實凍冰冰嘅紅豆沙，我嚟收尾真係一流喎、啊！呢個天，
2: 有啲冇甜品嘅，
3: 有甜
2: 品，有嘅有嘅，講到
1: 就係豆腐花啊嘛，係嘛？
2: 我都算係
3: 有豆腐花啦。咁另外一條路線咧，係有呢一個芝麻薑汁湯圓嘅、
1: 哦、芝麻哦，
2: 呢、
1: 這
2: 個就熱熱地啦，
1: 呢個
3: 熱熱地。
1: 不過即係可能有啲人陰虛啊。咁啊，需要啲薑咧，去到即係調和下咁樣，可能會好啲。
2: 都啱，各有所需。
1: 都 OK 喎呢個嚇，咁啊就去翻電車公司個網站啫。如果大家有需要，
3: 又或者嗰啲即係有啲旅遊相關嘅網站，咁大家都可以睇下。
2: 我好想去，即刻報下名。
1: 係咯，係咯。
2: 我約埋神光團隊去測試下，
1: 係咪三位數啊，定係兩位數㗎？嗰個
3: 三位數
1: 嘅，三位頭定三位尾㗎？
3: 自己上網睇啦。
2: 都幾好玩喎，我都幾想去啊！
1: 係咯，
3: 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就是、我都見到有啲網民提過，就係佢好多都係一啲名店或者老字號啊嘛。通常呢啲地方都係好多人排隊噶嘛。
2: 哦，
3: 咁你喺呢個叮叮度領食，咁你唔使排隊咯，唔使排長。
1: 咁我又想 remark， 不如我又食又咧嗱，佢有地佢有蛋撻供應，我另外想要多一單，我自己另外俾錢，不過佢幫我買埋。
2: 得唔得㗎？咁多要求，架車俾你擠滿曬啦，上唔到。
1: 兩個紅白藍袋咁走。
2: 系啊，
1: 呢个 OK， 有时候你打我就俾钱噶嘛，之前要求多啫，咁啊都几特别，即系创新咯呢啲。嗱，我哋本地人听到我哋都会想去啦，
2: 开心
1: 啊！虽然我哋都会即系去到港岛都会坐电车，但系呢一种体验就特别啊嘛。有阵时都十五十六噶，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到底饮唔饮嘢，食唔食嘢咁样，又都要望一望啊！呢个有冇牌嘅咧？咁样
3: 依家可以名正言，
1: 而家名正言顺，佢仲有埋台俾你，
2: 系啊，仲要细细份，乜都可以食到晒。
1: 系咯，
3: 可以试过好多唔同嘅嘢食。
1: 系啊，呢个真系唔错。大家有兴趣嘅话，就自己发掘多啲啦吓。
2: 好，
1: 唔该晒 Jessica，
2: 唔该晒，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翻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啦，骤雨比较多，同埋狂风雷暴啊，哇，开始落雨，大家都要记得留意天气嘅状况。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大学。
1: 早上嘅7:22，咁啊，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2: 早晨，咪咪。
6: 早晨。
1: 今日朝头早晏咗一两分钟打俾你，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讲呢个电车美食系啦，倾得开心咗。咁但系即系即刻要揾咪咪就同我哋讲下咧，坊间都有好多唔同我哋叫做超级食物 super food。咁呢啲嘅 super food 咧，好多。

0: 時，即係我哋一聽嘅時候，哦、啊，冇得輸啦。總之所有嘢擺佢，咁其實就已經我覺得都係相當之 OK 噶啦。咁但係所謂嘅 super food 咧，咁其實係咪即係一定係好好？同埋 super food 個定義係邊個講嘅咧？譬如我見到牛油果勁嘅咁，我就話啊，咁佢就係 super food 噶啦。有冇一把尺去度佢到底係咪 super food 嘅咯？想了解一下呢樣嘢先。
1: 好啊。嗱，咁其實小白你都講咗好多。
0: 係咩？
1: 嗱，因為咧，其實首先講咗啦 ，super food 究竟呢個定義有冇存在嘅咧？咁如果喺論營養師或者科學家嘅學術上面嚟講咧，係冇存在 super food 呢件事嘅。系啦，咁只不過係即係吸引性啦，喺市場上同埋即係喺媒體上用嘅字眼，哇 ，super food 就可以令到市民聽起就哇勁喎、
0: 啊，
1: super 法咧咁，係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如果話喺市場上或者喺媒體上用嘅 super food 嘅定義咧，都圍繞住一 group 嘅食物嘅，嗰 group 食物嚟講咧，都係大部分啦。都是來自植物性的啦，就會針對他們的特別抗氧化纖維啊嗰邊類嘅脂肪啦，咁喺個人體上有咩嘅好處？咁但係你話，咁啊正啦，咁但係如果你個飲食上真係一味全部去追捧喂 super food 嘅話，咁係咪就代表好好嘅咧？其實唔係嘅。如果你一路淨係話我揀親啲嘢食都係 super food 嘅話，有機會咧都忽視咗營養均衡呢一 part 嘅。
0: 哦，即系我唔可以净系食 super food 就唔食其他嘢，因为我谂住佢 super 无敌啦，佢全部抗氧化，我食完之后反倒还红添啦。
1: 冇错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哋讲食嘢要多元化噶嘛，咁喺 super food 嚟讲嘅话，其实唔会话有50、60、70种咁样数上去嘅，系啊，咁所以就变咗系。我哋嘅飲食咧嚟講，要首先打好基礎健康啦，咁跟住就可以進一步就係、是、啊，我有冇啲食材係特別正嘅咧？咁可以喺我飲食上要包括啦，或者可能食佢嘅次數多啲咁嘅啫。
0: 哦，好啦，咁今日我哋就嘗試咧，就邀請 Mimi 就抽幾種唔同嘅、
2: 啊，
0: 我哋都成日話 super food 啦，就試下拆解一下，咁佢係咪真係配得上咧叫做 super 呢一個嘅字咧？嗱，譬如我哋頭先舉例嘅時候都有。讲过牛油果啦，咁牛油果好多时都话又热量高啊！我有阵时即系以前咧，佢未系叫 super food 嘅时候，我就系知道话佢高卡路里，佢热量高咁样咯。但后屘无端端变咗 super food， 咁系真系唔怕肥嘅人或者怕肥嘅人都啱食啦，系唔系有啲咁样嘅方向？
2: 同埋可以日日食咧，一日食两个又得唔得咧？
0: 系咯系咯 ，super
1: 好嗱，咁其实咧 super food 嚟讲就系有阵时就话误导咗咯。咁确实牛油果系好嘢，咁但系咧佢又系真系好肥嘅。咁牛油果系咩咧？佢系水果嚟嘅。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就误解佢水果啫，咁啊日日食一个啦，或者食两个都唔紧要啦，水果啫咁。咁但系咧因为佢嘅特性啊，佢營養嘅特性係主要係脂肪嚟嘅，咁所以佢就會將佢撥咗入去油同牛油嘅類別去睇，就所以油我哋唔係立即係可以任用噶嘛，咁、牛油果亦都係同時唔係能夠任食咯，呢、這個係一定要知道嘅。咁但係點 super food 法咧，就係、是、因為佢嘅脂肪含量係特別多啲單元不飽和脂肪，係好嘅脂肪嚟嘅，咁同埋亦都揾到佢鈉質豐富啦。咁淨係呢兩樣嘢都已經係講話，如果你要對心血管健康啊、血壓好嘅話，咁呢兩個元素其實都係非常之適合嘅。
2: 都几好、
0: 啊，咁啊都系好嘅，系啦，但系就每一餐都有，咁怕唔怕噶呢个？
1: 咁如果你每一餐都要有，你就要当油咁用法啦。咁譬如我哋建议每餐以两茶匙嘅油为健康嘅用油量啦。咁牛油果一个正常，即系而家有啲迷你啲啦，讲紧正常 size 嗰啲啦，一个已经六茶匙油。咁我哋就围绕住每一餐三分一茶匙油，我嚟代替咗我哋啲主食油啊，或者可能你话我都会用下牛油噶，你就要搵牛油果三分一个去代替晒你日常用呢啲嘅每餐用嘅油。
2: 即是本身牛油果去买一种牛油果的油去代替平时我们用的油，还是牛油果就已经是
1: 牛油果三分一个？ 係啦，冇錯，你可以用煮食嗰啲嘅牛油果油，或者係用牛油果都得嘅。
0: 即係要問營養師。
2: 係啊，
0: 我真係冇諗到可以用油啊，又可以即係咁樣一個配搭下，
2: 係啦。同埋最緊要真係要適量而止啊，
0: 啱，
2: 唔好即係覺得哇正啊，超級啊，做超人啊，食太多又唔係太好啦。咁另外一隻咧叫藜麥啊，我都平時沙律上面咧會見得比較多，但係我就好少食佢嘅，因為有時候覺得佢唔同顏色又。

0: 白色又红色又又系咯，又浅色嘅。咁究竟泥墨又系啲
1: 泥墨段估唔可以当油啦啩？今次佢碳水化物
0: 又可唔可以当饭咁样咧？我见真系有见过泥墨饭咁样成碗咁样食噶。
1: 吓系啦，点样面面？
2: 嗱，其实泥墨嚟讲咧，佢系种子嚟嘅，即系同啲咩葵花籽啊、南瓜籽嗰啲系同类嚟嘅，系种子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又要睇佢营养特性，佢就系淀粉质含量特别高嘅。咁所以讲下讲下就变咗咧，视为好似米饭呢啲嘅代替品，系啦。咁而佢又点样优胜过特别好似，因为坊间成日都讲白米非常之唔好啊，冇营养啊等等。咁佢好多时就用白米去爱嚟做比较啦。就泥物嚟讲咧，佢嘅蛋白质，如果大家都一碗白饭或者一碗泥物啦，咁泥物嘅蛋白质系白饭嘅 double 嚟嘅，两倍嘅，系啦。咁所以哇吓，咁啊就会变咗属于超级食物嘅一种啦，蛋白质特别优胜。咁、同时佢又有维他命啦，好似啲维他命 B 啦，咁亦都有锰啊、磷啊、镁呢啲矿物质，咁亦都。纤维上亦都丰富过白米，咁所以比较下佢又列入为咗一个 super food 啦。
0: 咁、如果食得多又得唔得咧？会唔会太滞或者系有超量咧？
1: 系咯，或者完全取代咗白米咁样，咁啊系咯，咁得唔得咧？
2: 如果我嚟取代白米嘅系绝对可以嘅，系、咁因为佢都系一啲淀粉质食物，但系你话咁。我以後淨係食藜麥，我連糙米啊、紅米啊或者其他嘅我都唔食啦，咁又冇咁嘅需要嘅。
1: 咁大家就多加留意啦。呢一類型嘅 super food 咧，咁的而且確營養方面咧係會有佢哋自己優勝嘅地方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 Mimi 都會認同一句説話，最緊要都係均衡飲食咧。咁其實又唔需要特別偏向食一種嘅係嘛？
2: 冇錯係啊，呢個係好重要，唔好偏向淨係食一兩種嘅嘢係啦。
1: 係啦，咁如果大家對於即係好多Super Food 仲有啲想了解多啲嘅，除咗可以睇多啲嗱睇书好啊，网上面有阵时都不能尽信啊，或者咧直头问翻注册营养师嘅意见啊，跟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报道话，星期三上昼，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和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

0: 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罗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建筑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现时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紧，现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7: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6: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一线，嘉明。
1: 早晨各位嘅晨光听众，早晨我嘅好拍档有阿欧啦，
2: 早晨嘉明，
1: 有小白啦，
3: 早啊，
1: 有 Yana 啦，
4: 早晨啦、
1: 啊。我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我觉得吓，我自己觉得最有潜力可以答得比较多嘅咧，应该系小白。
2: 系
1: 啊，系啊，系啊，
4: 行山事噶，
3: 等我行。

0: 行前一步先，
1: 嗱，即系攞住个抢金掣，系咪？随时准备抢答题，系咪？
0: 攞埋隔篱房嗰个钉钉出嚟先，我哋。
1: 喂，可以
0: 好耐冇攞嗰个钉钉出嚟
1: 啦。嗱，趁呢个时间，我去交代一下，阵间会讲啲咩咯？可唔可以派你攞个钉钉啊？
0: 哦，好啊，
1: 真可以攞到翻嚟嗰一只。嗱，咁其实咧，先讲喺一啲未侵小白玩之前咧，怀旧一下先，暴露下年龄先。嗱，以前咧都会去报纸袋买本通胜嘅时候咧，可能妈咪会买一本摆喺屋企当看门口啦。咁啊，然之后咧，小朋友最通常睇喺嗰个。背面咧，咪有一个嗰个饮食嘅双黑表嘅，嗰啲咩常见双黑组合，譬如话有个橙嘅公仔，隔篱嗰一格咧就会有一嚿蟹嘅，咁即系话咧，如果你蟹同呢一个金骨类啊、齿类嘅话一齐食嘅话咧，相传就会导致辐射啦，会中毒啦，咁样样嘅。
0: 哦咩有个架跟住打斜嗰个嘛。
1: 係啦
0: 我细个成日见到㗎。
1: 係啦。
0: 跟住我就呢每一餐饭呢就睇下我阿妈煮嗰啲咩。对一对睇下会唔会想毒我咁样嘅。
1: 你咁有心眼去都知㗎。
0: 係呀。
1: 我就当。
0: 我做定定我摆喺中间。
1: 不得了。
0: 係啦。
1: 我仲以为呢係嗰陣时呢最原始一代嘅即係当系毒 cam 嗰啲 periodic table 呢咪又咁样打斜打斜咁样嘅。咁我就喺度觉得好有兴趣因为有公仔嘛你知成本通胜冇乜机会有公仔。
0: 係呀係
1: 呀。咁我睇背面嗰个位置。天
2: 牛图囉。
1: 系咯，嗰啲咯，
2: 天牛图
0: 通胜其中一啲最好睇嘅咧，就系讲佢点样英文亦都做啲中文。
2: 系噶，系噶，系
0: 嗰啲都几有几特别，几有
2: 传统智慧，传统智慧啊，全部嘢都系啊。
1: 系
2: 好双生双黑表。
1: 系啦，咁啊，除咗有呢一个蟹同埋金骨类啦，或者系菠菜同豆腐又系同一格噶嘛。即係佢兩個係唔應該一齊食嘅，居民會形成結石。咁佢有埋解釋嘅，佢有埋中咩毒啊？佢有埋會講係呢個係點解會傷黑咁樣樣嘅。咁好啦，今日咧就將呢一套嘅傳統智慧咧就擺落去現代嘅家居生活當中，睇下大家咧會唔會知道點樣去應付一啲。跌咗落去你衣物上面嘅东西有啲乜嘢係可以同佢相克嘅呢简单啲嚟讲即係如果我件衫上面有啲咩嘅污迹用咩嚟到清洁佢最好呢、所以我觉得小白係最有潜质係会懂得答。
2: 住家男人啊即係旧时我哋香港电台
0: 刘嘉明啊你呢个人啊
1: 点
0: 啊唔好捧到我咁高先啊
1: 好高
0: 越高越跌得伤。
1: 唔使笠头盔啦你厨房达人唔使谂嘅。
2: 我都觉得可能得嘅用苏打水啊苏打粉啊嗰啲系嘛。
1: 系啊都系嗰啲 friend
0: 象牙膏
1: 都是那些你基本上在屋企或者在厨房又或者洗手间会找得到的东西的、都有些是可以吃落肚当然也都有些是你会觉得这样都可以做得到的了第一个真是名益小白题、原子笔
0: 原子笔
1: 是啦原子笔不过戴个头盔先而家原子笔种类繁多、实在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原子筆。
0: 我就係諗緊呢一点。
1: 是啦究竟係擦得甩定係擦唔甩嘅原子笔呢我哋先玩擦得甩嘅原子笔。
0: 擦得甩嘅原子笔。
1: 如果阿仔攞支擦得甩嘅原子笔划咗你条裤咁你点样去洗佢呢
0: 擦得甩嘅原子
1: 笔。擦得甩嘅原子
0: 笔。擦得甩嘅原子笔即係深啲㗎喎。
2: 咁你就咁擦咪得囉会唔会擦得甩㗎、就是、
0: 我都諗緊就係攞个后面嗰、那个。嗰嚿嗰嚿唔知咩组成嘅胶，
2: 系啦、啊，
0: 就捽翻条裤，系啦。
1: 嗱，但系咁传统智慧就话俾大家知，如果你用啲擦胶类嘅嘢去摩擦你嘅衣物嘅话咧，系会起毛毛，同、埋会令到你条裤嘅组织纤维咧唔健全嘅。咁即系越擦得起劲嘅话咧，就越有机会整烂裤嘅。
0: 哦，
1: 咁但系又咁、啊，因为现代科技令到我哋有嘅擦得甩原子笔咧，原来好多呢类嘅原子笔擦得甩嘅原理唔系好似铅笔咁有橡皮擦去擦咗嚿嚿铅赖低嗰条痕迹啊，而系反而用热力，所以咧擦得甩原子笔喺个笔顶嗰一嚿擦纸胶咧。其实唔系一嚿会帮到你用摩擦嘅方式就可以物料同物料捽佢，
2: 即系唔系捽甩佢，系用热力去，
1: 冇错啦，
2: 去整甩佢咁样。
1: 系啦，只不过佢系令到嗰个嘅物料有热力嘅情况之下，咁嗰支擦得甩嘅墨水咧就会自然消失啦。
2: 哦，
1: 咁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阿仔用支擦得甩嘅原子笔画到阿爸条裤咧。原来
2: 热水，
1: 好小白可以报答，
0: 咪热水咯，我都谂住热水啊，
1: 谂住热水，
0: 系啊，
2: 但我哋太单纯啦，好明显，你睇到佢嘅面容咧，
1: 有暗藏
0: 嘅，我试下，我试下，
1: 好再嚟，
0: 热水加牙膏，
1: 哦，又唔使，
0: 唔使啊，
1: 伊娜试唔试？好，
3: 好，
4: 操。
1: 啊都唔使喎，因为唔关热力事啊嘛。
2: 咁、哦、简单啦，即系攞条热毛巾咁啊，捽甩佢咪得咯，系咪？
0: 会唔会系直头咁样啊？我嚟，
1: 哎，好再嚟，顶唔到，
0: 系啦，直头对住佢。
1: 其实似

0: 不过咁，现代嘅妈妈就话咧，如果你轻轻整热只铁羹，咁跟住咧，你再喺你条裤嗰度咧，用嗰个热辣辣嘅铁羹咧，轻轻扫下扫下咧，咁就甩咗噶啦。
1: 哎呀，
0: 唔使湿，唔使捽，唔使擦。
1: O K 喎，呢招
0: 热辣辣嘅铁羹就可以。
1: O K 喎，
0: 就唔见咗噶啦。
2: 我仲可以咧，即系如果识得呢个法门嘅话咧，就攞嗱攞嗰啲擦得笔嘅嗱，跟住呢一讲句嘢，大家未必一定要试噶吓。我自己会试嘅啫，就直头攞嗰啲擦得咧嗰啲原子笔咧，就画画画落件衫嗰度，跟住咧就扮扮 magic， 诶，扮啲 magic 系 magic 添
3: ，magic，magic，
0: 果然系两文三语融会贯通啊。
2: 跟住咧就喺小朋友面前咧就扮呢一个嘅魔术，
0: 就表演啊。
2: 系啦，点解咁犀利嘅咧？我唔系擦纸胶，又冇用到其他嘢，我即系。用匙羹我就可以整甩嗰啲嘢，呢个系一个玩嘅窍门嚟嘅、哦。
0: 你甚至乎
3: 科学小百科咁样，
0: 系啊，你可以咧
2: 喺科学小百科嘅新环节啦，科学小百科
0: 太好啦。你甚至乎咧可以画晒成个大型嘅一个版面，跟住仲系用个羹咧去到撩只字出嚟添，
1: 系、哦、
0: 即系甩咗嘅，只不过系即系套现到出嚟，究竟你想讲嘅系咩咧？
1: 系、哦、
0: 可以试下，不过。都是那个人擦得甩是熱力擦得甩的原子筆呢、就可以这样。
2: 不要想着回到家即刻试的时候、就用了第二支筆、啊。
0: 是波片 marker 的。
2: 我们有投诉我们不要说。
0: 好跟着就是讲 marker 了。
2: marker?
0: 双头筆或者甚或乎是荧光筆。总之是 marker 类的筆。又怎样去处理呢
2: 我试一下先。
0: 好。
2: 我有经验。
0: 好。
2: 我的经验就是怎样呢咁我阿仔咧就踢波啦，咁阿仔踢波咧，其实成队咁啊几廿人，个个都有自己个波嘅，个波牌子咧一样都系政府印嗰啲，系啦系啦，咁嗰啲波咧就为咗认到自己个波咧，咁所以我哋就会用 marker 即系签名笔嗰啲添啊，就直头写咗大大只字写咗喺度，写咗自己个名咁样嘅，咁、有好多时嘅情况就遇到呢一个咧就系咩咧，有经过咗一个程序之后咧，嗰啲字啊个名字就会甩咗。於是乎就揾自己個波就揾得好辛苦啦，甩咗個名嘛。咁係啲咩咧？就喺落雨天嘅時間咧，佢哋係咁踢波，跟住個字咧就會甩得好快，
1: 就化咗啦。
2: 所以個答案係唔係用大量
0: 雨水，
2: 就係大量水H2O 去到沖刷佢咧？
0: 再加踢呢一個動作，
2: 係啦，再加糟質佢咁。
1: 系咪有化学嘢噶？呢个都系
0: 冇化学嘢，
1: 即系
0: 好
1: 纯
0: 天然嘅，
1: 好单纯。你一定会
2: 纯天然似系我头先嗰个答案喎，
0: 纯天然嘢嚟嘅，
1: 系啊，
0: 纯天然。
1: 我以为都系用天拿水嗰啲咯，
0: 唔使喎。
1: 我以为啊，嗱，即系我以为咧，
2: 系
1: 咁，唔啱，我个答案都唔啱，我谂唔到啊。
0: 唔作答啦。好，嗱呢个咧都系嗰句，睇翻自己嗰支嘅双头笔，又或者系荧光笔，系唔系可以用到呢一个方法？但系绝大部分嘅荧光笔，又或者系双头笔咧，其实柠檬或者系青柠，挤落去咧，跟住捽两下，佢就会唔见咗噶啦。
1: 呢个
0: 系咪好神奇？
3: 我谂柠檬啊，
0: 耶、
1: 但系点解你唔勇于尝
0: 试
2: 咧？
0: 勇敢啲，
3: 冇信心啊！
2: 你嘅懦弱，你嘅懦弱令到你少咗一分啊！
1: 其实我都冇信心，我冇信心。不过我唔知道答案，我唔知道答案。哦，
0: 嗱呢个又可以真系试一试。嗱，跟住就系饮食类啦。饮食类嘅我哋讲完文具咯，跟住讲下啲嘢食啦。如果当系士多啤梨啊，小朋友食紧士多啤梨好开心，但士多啤梨会滴嘅，一咬落去，哇，好多汁啊，啜咁，成浸士多啤梨嘅汁。跌咗落个衣物上面，衫裤鞋袜都好，衫裤啦，当系吓，即系都系啲纯棉衫裤。咁点样去处理士多啤梨渍咧？
3: 哇，
0: 系士多啤梨。
2: 我又试下先，我又叮，
0: 好叮。
2: 今次真系牙膏咧，系咪啊？
1: 真啊，
2: 牙膏。我记得我有试过类似嘅方法嘅，
1: 我都觉得牙膏中嘅机会好。
2: 牙膏其实都好万能嘅，因为佢入边有好多成分都好啱去到做清洁噶。
0: 系啊，但系又咁，牙膏咧。通常牙膏加牙刷呢个组合咧，除咗刷牙之外咧，就系、是、清洁啲厨具啊。好多时候咧，如果个锅底啊，可能即系比较窿得多啊，或者开始黑黑地啊、黄黄地嘅话咧，我都见过有好多啲好叻嘅妈妈就系用牙膏、牙刷，唔用嗰啲啦吓，咁、就喺嗰个锅底嘅黑嘅位置咧就刷刷刷刷刷，咁再加少少梳打粉咧就会哇亮丽如新。
2: 系佢哋直头咧落咗梳打粉之后咧就湿咗啲厨房纸。 就冚住佢先，
0: 系啊，
2: 即系好似腌佢咁啊，
0: 系啊，
2: 腌佢一阵间咧，跟住就好似女士成日做呢样嘢啦，搣面膜嘅，搣出嚟嘅时候，哇，嗰下真系好治愈啊，嗰下
0: 系啊，就有玻璃嘅感觉啦，
1: 好似好 work 咁，你哋讲到，搞到我翻屋企都想试下，
0: 想清洁下个厨房系咪？
2: 咁讲翻嗰个士多啤梨先，阿 Yana 你有咩谂法咧？

0: 如果是我的话呢可能会用漂白水，但是不可以是白色咯，首先件衫咁就捽甩佢。
1: 但佢哋一定又讲话唔系用 chemical 嘢
0: 啦，可以化学物。
2: 原来系可以好简单噶。
3: 咦？唔系牙膏头先都系 chemical 嘅咁。
2: 系
1: 噶系噶，但系漂白水就直情你觉得喂咁唔使搭啦，哦你乜嘢都用漂白水，省到佢立立令啊咁样。
0: 咁我再试多一个，
2: 好啊，
0: 醋再试多次醋。
2: 醋，嗯，好嘅。明白个原理嘅，但系原来咧又有专家话咧，
1: 系我哋又错咗啦，我哋
2: 又错咗。
3: 佢话咗开头唔好摆到我哋咁高噶啦，
2: 有分寸，唔紧要，都系我请早餐，唔紧要。
0: 系你有一分啊，小朋友。
1: 系咩？
0: 你
1: 几时叻噶啦？已经系啊。
0: 头先有
1: 啲
0: 答啱。
1: 你有
3: 咩？冇。
2: 可能因为力原子笔嗰样嘢。
0: 系咯系咯。
2: 嗱唔紧要嘅，士多啤梨汁呢样嘢咧，嗱又系咁，其他水果唔包啊吓，士多啤梨唯独咧系可以用呢个方法，就咁用热水。是就咁用热水淋落去有士多啤梨汁嘅衣物地方，跟住捽两下佢就会甩㗎啦。
3: 喂，热水原来係最好喎。
2: 係呀，但係个原机就一定
3: 要
2: 用
3: 热水啦。
2: 热水仲要系热滚水添。
3: 咁唔关事呀，头先嗰句。
2: 唔好淋自己。
3: 我收返先。
2: 唔好淋自己。但係淋落件衫度呢就可以自然地将士多啤梨汁两下就捽得甩啦。不过睇住手啦，因为都系热滚水。
3: 係呀，
2: 所以小心处理呢一件事啦。好啦，跟住呢个我觉得就会可能 Yana 有机会识得啦。mascara
0: 高帽俾我哋啊！
2: 睫毛液嗱，你上个礼拜教我哋用睫毛液，
0: 我知呢个
2: 点样
0: 用？听咗先，仪式感用油
2: 啊，我使唔使卸妆油？
0: 你咁样问啊？通常真用卸妆油啊？
1: 咁佢咁样问，佢咁样问，
3: 刘嘉明嗰啲一定系 organic 噶，我知
2: 啊，好
3: 面油。
2: 面油啊，塊面咯，
3: organic 啊嘛，
2: 咁要借大家嗰啲
1: 咯，係啊，即係屋企煮食嗰啲油咁樣係咪？
3: 唔係啊，咁你特別阿老婆要卸妝嘅，阿老公行過嚟，睇呢個鼻哥就啱用啦，咁樣
1: 油淋淋，
3: 喺度捽兩捽，搞掂
2: 個鼻落去，係
3: 啦，跟住你得啦，你去洗個鼻嬲啦，咁樣。
0: 如果花生油我就接受唔到噶啦，可能牛油好啲嘅，牛油。
2: 嗱，佢都系油份比较系稳阵啲嘅。如果系纯天然嘅话咧，其实 Yana 系啱嘅，油系得嘅。不过都系咁啦。如果系本身系 waterproof 嘅防水嗰只咧，就真系有啲难度嘅。但系一般嚟讲咧，普通嘅睫毛膏咧，油都已经可以做得到呢一个去除佢嘅动作嘅。咁但系如果喺呢一个环节，你可以尝试下唔系全天然嘅话咧，我哋咪有啲咧，话自己系类似系水咁样样嘅卸妆第一步嘅，咪有支粉红色盖透明樽身嗰个咪好叻，话自己系，跟住之后好多牌子都系用佢呢一种嘅水嚟到做嗰个卸妆第一步啦。咁嗰个咧原来都已经足够噶啦，就唔使去到卸妆油嘅。咁又可以尝试下。最后一个啦，如果系蜡咧，
1: 蜡啊，即系蜡烛嗰啲蜡，
2: 蜡烛嗰啲蜡，
0: 我有经验啊。头两日咧就是、我个蜡烛咧唔小心俾我推跌咗，佢就烧咗冇咗噶啦，即系冇火嘅。咁成
1: 烧咗半间屋啊，
3: 烧咗半间，我个心都寒一寒，
2: 好惊啊！
0: 你
1: 还好嘛？
0: 正正饭，佢已经系烧即已经冇咗火噶啦。咁但系嗰啲蜡咧系都好似水状咁样，然后唔小心就写咗喺个布上面。咁然后我就洗佢咯。一开头咧就唔系我清洁噶啦，系我嘅。供點工人姐姐咧就幫我清，擺咗個漂白水入面，跟住我拎翻出嚟諗住清洗佢啦，啲蠟咧都仲係喺塊布上面喎，跟住諗點樣清洗好咧，我就索性一拎咗出嚟啦，用咗我嘅沖涼液啦，捽咗佢幾下，咁佢就甩咗啲，因為好多硬嘅、一粒粒咁樣嘅。硬嘅膠啲嘅蠟狀嘅嘢，但我又唔知係咪最佳嘅方法，又要交俾嘉明為我哋分析下。
3: 等等先，
2: 係，小朋友，
3: 今次仲唔係？
2: 噔噔，
3: 熱水。
0: 抄我嗰个嘅，
3: 唔系佢几次都热水，
2: 热水，
3: 我揾到佢个
2: 热水啊、热力啊、热金啊嗰啲
3: 啊
2: 嘛。嗱呢个咧都有同热有关，但系
3: 半分，
2: 当你半分，每人半分。嗰件事如果你真系已经硬咗件蜡，
0: 系
2: 可以点样处理咧？喺衣物上面嘅话，你攞张烘焙纸出嚟，烘焙纸啊，即系焗嘢嗰啲纸，跟住咧攞个烫斗。在它上面烫两下。
3: 哦，它就烫了那张纸那里。
2: 烫了那张纸那里，剩下那些就是用梳打粉了。
3: 哦，
2: 用 baking soda。这样就可以完整地将整个蜡渍除掉了。
3: 哦，
2: 耶、
3: yeah ！
1: 长知识。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
2: 哎

0: good times。
1: 好嘅时光，个个都希望拥有嘅，亦都希望你今日有 good times。佢系 Lucas Graham。
2: 晨光第一线 ，Yenna。
3: 嚟到八月中啦，可能系暑假嘅尾声，唔知放紧暑假嘅朋友仔系咪已经去咗一转嘅旅行咧，或者系趁住个尾水啦再飞落住。咁所以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搭飞机有冇啲咩小一个嘅窍门，令到我哋舒服啲。因为早抛咪去咗飞英国嘅，太长啦，13个钟，又就系好辛苦啦。咁跟住咧，我翻到嚟咧就脚痹晒，因为我发现我
4: 静脉曲张嗰啲咁嘅嘢，
3: 系好唔舒服。跟住我就上网揾资料搜集，究竟搭飞机可以点样舒服啲，又系经济嘅舱。
4: 我想讲咧，我哋都已经唔系高咧，已经系舒服过高嗰啲人嘅。嗱，呢个系我觉得
3: 脚长嘅朋友
4: 矮嘅唯一优势。搭飞机嘅时候咧，你真系唔会咁唔使下买 long leg 啦。首先可以悭翻啲钱啦，系咪？系啊。
3: 系唔知点解都真系好辛苦，13个钟咧坐喺度唔喐咧，只脚咧就会痹咗噶啦。
4: 系会嘅，坐得耐啊嘛。咁你咪即系坐长途机，好多外国嗰啲朋友仔成日都食完第一餐嘅飞机餐，都已经系行嚟行去喺个飞机嗰度。穿住只拖鞋，又交朋結友咁樣，
5: 行咗去空姐嗰度，又一齊咁啱又有共通話題咁啊，
4: 又傾偈，
3: 冇發現嘅點解？
4: 有啊，外國嗰啲朋友仔成日都攞住杯飲品啦，跟住交朋結友咁樣噶，好似去咗 clubbing 咁樣噶。我哋呢啲華人咧就冇咁大膽啊，唔夠膽傾咁多偈。
3: 下次試下咯。
4: 同埋怕害羞啊。
3: 你害羞？
1: 唔使喎。
4: 我害羞唔得嘅，好似
1: coffee or tea or me 嗰啲係咪？
3: 笑到咳啦！
4: 搞下笑啦，好啦，講翻你嗰個長途機點樣舒服啲嚇。
3: 好嘅，咁我咧就揾咗幾個方法啦。首先本身咧我已經有做。开嘅就系上机之前，我一定会拉筋拉15分钟，又好似真系好啲。咁然后回程冇时间啦，因为 miss 咗班机，冇时间拉筋啦。

0: 咁所以咧，一上机咧就讲翻个惨
1: 痛，跑咗去已
2: 经拉到 miss 咗班飞机，好大嘅代价，好一万几两万蚊就系为咗拉筋。
0: 唔系啊，系我 miss 咗班机，所以我冇时间拉筋啊。如果唔系就会好啲嘅。咁拉筋系其中一个方法啦，令到我哋啲脚咧啲筋咧系松软啲，上到去咧就冇咁紧啦。咁跟住我就上到机咧，我永远都有个小法宝嘅。咁、那个小法宝咧入面咧有几样嘢，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好似我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普通啲嘅眼罩耳塞一定有噶啦、
1: 嗯。
0: 第三樣嘢咧就係潤唇膏，因為一上到高空咧，坐一兩個鐘咧，我嘅嘴咧就好乾，然後我就要瘋狂地想飲水，咁、所以我就會用潤唇膏啦去解決啦，仲要不斷地去補嘅。咁第四樣嘢咧就係 cream 啦，個 cream 咧係 for 塊面，亦都有 for 手嘅兩種 cream， 細細支嘅，即係嗰啲試用裝啦。咁、又係有時候好乾咧，我就會補一補個塊面嘅。啲冇咁乾啦，或者係有啲少少嘅噴霧噴落塊面度，咁、跟住仲有啦，我發現咧有咗呢啲嘢之後咧，我都係仲有一個位好乾嘅，就係、是、個眼，咁、所以我會帶眼藥水、上飛機上面，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滴。
2: 包入面都真係好多法寶喺當中。
0: 我係個、我經過咗咁多次搭飛機嘅經驗之後咧，我就發現每一次咧呢啲都。真係唔可以少，
2: 但夠噶啦。其實有啲朋友敷埋面膜咧，我又覺得太 over、
0: 啊。
2: 你哋點睇咧，兩位女士嚇？
0: 我有啊
1: 、我覺得如果你係有本錢係喺你自己嘅獨立位置嗰度去敷嘅話，咁其實你做乜都得啦，你可以閂到門噶嘛。
2: 或者你想講 first class
1: 係啊？但我覺得如果去到經濟艙咧、即隔離就已經係膊頭墊膊頭嘅話咧，咁、
0: 嗱、我就一定係冇影響人之下去整嘅。
2: 我知道，
0: 因為唔滴水嘅嗰啲係乾乾嚟嘅。
2: 我知道，但係。你 OK？
0: 我 OK 啊，哦、因为我觉得冇人望住我，咁我又用翻啲空隙嘅时
2: 间。I'm watching you， 你咁靓，
0: 咁
2: 咁
0: 我翻
2: 翻
0: 啦。
3: 我
1: 即系佢只可以，
3: 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就人哋嘅境界。
0: 我唔尴尬，我唔知隔篱嗰个尴唔尴尬咧。但系讲多一样就系，我发现有啲脚托啊，我上嗰啲网稳嘅，就摆喺你坐喺个 pat pat 嗰度啊，然后你只。小腿咧會墊住，呢個都幾舒服。仲有一個咧就係靜脈曲張嘅襪啊，大家呢個都可以試一下啦。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做好各项准备，确保口岸设施运作安全顺畅。另外，运输署表示，为准备口岸通关，先后进行多项交通运输测试，各系统运作大致畅顺。团队与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大家提供全新、高效、方便、以人为本的出行体验。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265人死亡，接近3500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一共有超过11000座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悼念遇难者。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黄金72小时